持续到今天的前半夜。朋友们外出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那么另外呢，进入汛期，朋友们应该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短

0: 备缺席，关注菜百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精彩。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话题，说到的是您曾经看到过的最难忘的日出和最难忘的日落的那些经历，在哪

0: 江那边不知道什么样，你知道吗？
1: 就酿酒的葡萄，
0: 对，都是矮矮的。
1: 对，酿酒的葡萄矮，而且它那个粒儿也是比较小，
0: 小。
1: 所以就是它跟我们吃的都不是一个品种。
0: 嗯。
1: 啊，另外太极推手也说说这个都是在尼泊尔，日出呢是在博卡拉，看喜马拉雅山脉的安纳普尔纳群峰的日出。那安纳普尔纳主峰是世界第10高峰，是这个早上起来是第一缕日出阳光打在了主峰上，那当时那感觉特别漂亮。金红色的侧光美不胜收，当时日落也是在尼泊尔这个奇特旺国家公园河堤上看完野牛犀牛，然后呢就再看日落，也真是非常美。
0: 对，我记得曾经都得十几年前了，那是去柬埔寨吴哥窟
1: 啊，
0: 然后在那个古迹的应该是景区的门口是有一个叫牛首山啊，还是叫牛头山，我记不太清楚了。然后呢所有的日出和日落都是在那个山上看。
1: 哦，那个巴肯山吧。
0: 哦，对，巴肯山。
1: 你看还好，
0: 对对对，
1: 我这你知道吗，这就是自己做攻略的好处。这个人是别人做攻略他就跟着玩，你看就啥记不住。
0: 那是不是也有一个地儿叫牛肯山还是
1: 那我不记得，反正巴肯山日落是一个专门看日落。
0: 哦，肯字儿对了是吧？
1: 对，巴肯山是一专门这个在那个暹罗看日落的。
0: 对对对，所以你就登上那个山，然后看整个暹罗古城，就是在夕阳西下的余晖的照耀下，那种沉浸的感觉就特别的美妙。
1: 你怎么不说能爬到那顶上？

0: 面积近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是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了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1: 下面呢，我们再转向国家大剧院，看看他们那儿什么好的演出。盛夏寻清凉，相约北京艺术中心。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重磅抵京，带来冰上芭蕾舞、天鹅湖、胡桃夹子，还有特制的真冰舞台，融合芭蕾优雅和花滑的灵动，打造无与伦比的清爽舞台盛宴。当冰刀代替足尖，经典故事在冰面缓缓绽放，柴可夫斯基的不朽乐章将会在晶莹世界当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演出在7月9号到12号登台北京艺术中心，想沉浸式感受冰雪芭蕾的魅力，现在就打这个购票电话致电6655000，6655000。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咱们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本来消息呢，日前的北京市文物局起草了北京市博物馆条例征求意见稿，面向我们的社会呢公开征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时间呢持续到7月16号。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北京博物馆资源丰富，体系完整，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和文化软实力提升当中啊是具有重要地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快速发展呢，北京市原有的博物馆地位的地方立法已经于2016年废止，现

0: 是藤本月季品种，基本上两个月开一次花，藤本月季能到两米，能从植株的底部到顶部都在开花，能形成一面花墙。花香里种的是芳花月季品种，连续开花性更好，如果是不修基本上能够做到月月开花。修剪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就不修剪的话它会结果，会消耗植株的营养，才花剪掉了之后下一茬花会开得比较快，会量更大。还有呢是为了剪掉比较难看的那些残花。
1: 他说北京环路的月季项链每年基本有三次爆花，
0: 八月中下旬再修剪一次，基本上十一左右那一次花还挺好的，因为天气凉所以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如果天气比较暖和到十二月初。
1: 冯慧表示团队一直在培育新品种，目前平均每年都有十个左右的月季品种在申报新品种权，计划每年至少向北京市场推出两到三个自主培育的商业化品种。他透露今年还将在南四环栽植多个自主培育的月季新品种。
0: 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新品种像四季如春呀、春花秋月呀、繁花呀，这些下一步可能会推向北京市场。像繁花这个月季品种，它比咱们现在环路上用的最多的一个粉色的芳花月季品种叫仙境嘛，连续开花性更好，分枝能力比较强，枝条呢更壮一些。我们今年是打算在南四环少量用一些，像四季如春这个品种今年我们有几百株了，现在是今年就能少量的种一些。南四环完成之后在二环路绿化的时候我们也会重点用一些这些对于月季品种。
2: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0: 摄影师的意见，因为有的时候咱自己给您选择的无论是妆造啊还是配饰，其实也许是最适合的、所以现在各位听众朋友想报名的话，登录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照片或者是写真，先锁定名额再说。另外再提一提，我们这趟活动也是明星班底了，国内的一线团队亚太新锐的摄影大师坐镇，给我拍照片的那摄影师据说还给赵丽颖啊、
1: 李冰冰
0: 啊都拍过，
1: 所以啊是大师团队。我告诉大家档期非常紧张，这一次呢我们一共呢就邀请了100名我们的幸运的听众朋友。

0: 在一起，再加上他们的专业的顶尖级的拍摄技术，出来的成片是你之前所没有发现到的自己的一面。
1: 哎，
0: 所以说现在赶快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赵

0: 照片或者是写真。
1: 对、
0: 啊、
2: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我们将这个目光呢转向端午假期的总结。我们北京文旅市场呢也是持续升温，在这个假期里累计接待游客是846.6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较去年的同期稳中有升。民俗游、亲子游等多元节日旅游体验受到市民游客的欢迎。

202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前门国风节、模式口国潮文化节等特色活动以新潮玩法吸引了大量年轻群体。各大景区、文化街区等文旅热门场所、传统民俗体验极具温度。从端午游园会、龙舟赛、非遗老字号美食市集等特色活动。

0: 26场营业性演出，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等精品展演密集举办，北京首个行进式水岸沉浸大秀运上行水景诗乐，打造全新运河夜游体验，丰富多元的高品质演出为市民游客带来假日艺术盛宴，持续激发城市文化活力。
1: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0: 介绍的就是7月17号，您听好了，咱们暑期的正日子，大中小学生都放假的日子啊，7月17号到7月22号。当然了，还有个亮点呢，就是有我。
1: 高，这是主要的亮点。
0: 是呢，高小磊同学，高磊呢带着咱们的876的听众朋友一块儿呢去天津母港坐咱们的大游轮。什么大

0: 于总和黄总给大家介绍了咱们7月17号的这个航次，这个价格真的是因为上次卖完了以后就卖爆了，按美珊珊的话就成千上万的人就冲过来了，
1: 这早已成团，早已成团
0: 成团了。但现在为了满足更多的朋友的需求，尤其是啊，比如说即将要参加完中考的还要放假的这些学生朋友家长的这些需求，咱们今天再加开一个团好不好？
2: 嗯啊，我说好、
1: 美珊珊帅磊磊都说了
0: 山总好，
1: 所以我们就今天还是如约而至来吧。
0: 啊来，
1: 然后本来是想说点别的，但是呢今天应两位主持人的要求、希望呢能
0: 硬要要求来的，
1: 希望能给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呢再一个抢购的机会。
0: 哎，
1: 同时呢也要回馈我们全市的中考的学生们，
0: 是的
1: 啊，你们都辛苦了。
0: 嗯，
1: 我们在这儿呢，先预祝明天你们都能考出好成绩，
0: 嗯，
1: 发挥棒棒的，
0: 对
1: 啊，考上心仪的高中。
0: 是，嗯，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听这个京报的价格是什么样，能不能把实惠咱们进行到底？
2: 哎，
1: 作为

0: 用专属的特价，
1: 这是所有的优惠完了的最终的价格。
0: 对，
1: 内舱高级内舱双人房是2799每人，
0: 是，
1: 哎，这是咱们的暑期正日子的价格哦。
0: 嗯，然后咱们接着听，那我们同样的舒适内舱三人房，平均每人仅需2199。
1: 对，比如说咱们家有一个孩子，对不对？三口之家，咱们一块出去，一下咱们就降下来了。三人房，这是舒适内舱的三人房是2199，
0: 是。还有一个爆料的价格，您要坐稳，要听清。
1: 对，
0: 那就是我们如果住舒适内舱四人房，好比您是两个娃是吧？两位大人带两个孩子，就可以选住我们这种舒适内舱的四人间。这种四人房平均每人仅为1899元，1899元。
1: 采访一下于总。您坐这个游轮这么多年啊，咱们就甭说最近几年，咱往前倒2年前，咱内舱四人房在暑期正日子有过一字头的价格？
2: 从来没有过。这个黄总，这个两期的这个价格确实我是真有点这个感觉在滴血，
3: 滴破滴。
2: 当然也是，其实回馈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吧。往年的这个暑期内舱房啊，就即便是四人间，它也不可能是一开头。
1: 对对，
2: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已经很划算了。
0: 关键是5晚6天呢。
1: 对呀，
0: 它不是一天的问题，它是5晚6天，而且国外去了
1: 1899，您除以六，它一晚上才
0: 300多块钱，
1: 300多块钱，
0: 还管都管吃管住管玩。
3: 不是，关键是啊，不但就是出现了一，还能出现8，你知道吗？我觉得1999已经够刺激了，
1: 真的是。所以每天才合300多块钱。您现在咱们刚才也说了，在暑期正日，咱们北京五环外边的连锁酒店一晚上都得500多块钱，
3: 这还不算吃饭呢，
1: 还不算吃饭，还不算玩。还不算喝饮料，还不算这个看演出。咱们船上每天晚上，于总那边都准备了精美的大型的演出，千人的这个剧场当中都有优秀的演出带给大家。这些都不算，咱们一共6天5晚的船票的价格才1899，特别适合带二孩去。
3: 你这一细算，
0: 所以这必须得，这是关起门说话的价格。
1: 现在
0: 如果再这么我就关门了。
3: 你老想着关门儿，
1: 所以这是咱们有史以来哈，咱们暑期正日子7月17号跟着高磊咱们一块儿出发去坐大游轮的这个价格，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暑期正日子出现如此之低的价格，也是我们节目组和咱们黄总这边，包括咱们爱达游轮这边于总这边呢，三方合力最终把这个价格砍下来打下来，然后回馈给咱们的广大听众朋友。所以说，如果您今年暑期还没有

0: 还有优选，优选呢它景观更好，
1: 对，更高一些，
0: 更高一些。对，
1: 我们说有好多听众朋友说，我就想住在这个游轮上最高的地方，制高点，
2: 视野更好，也没有任何的遮挡，180度全无敌海景。
0: 是的，
2: 这种阳台房呢，我们叫优选阳台，优选阳台房也是我们可以放出来双人间、三人间和四人间，用这三种房型来给我们听众朋友，然后对应的价格是，我先从低了说吧。
0: 好嘞，
2: 优选阳台四人间平均每人仅需2799，
0: 这也跟咱们内舱房一个价格了呀。
1: 你这。

0: 就是希望呢再拿出双重的选择给我们的考生。因为考生结束以后呢，可能有的家庭有的孩子们想早点就去欢聚毕业，
1: 是
0: 啊，所以我们就拿出了7月17号这航次，前边还有一个是7月12号出发的航次也是正好也是我们公司也是恒信国旅的包船航次，我们也拿出同样的诚意、同样的价位、同样的优惠，专门回馈给我们的考生同学们。考生同学们本人也好，家长也好，速打电话进来如果要是咨询712，应该还有特别惊喜给到我们的考生和家长们。
1: 哦，好的好的，就是针对咱们的高考考生还有中考考生，
0: 对，
1: 还有一些特别惊喜，712是不是？
0: 712，对，它是7月12号起航，然后也是从天津走，然后呢7月17号结束，结束以后马上这个
1: 高雷雷，我们这个航次就上船，
0: 出发了。
1: 对对对，
0: 它是一个连接的两个航次，
1: 是，
0: 所以给一个双重选择吧，给我们考生和家长。
1: 当然了，针对咱们的考生朋友们，还有就是即将到来的暑期的其他的学生朋友们，包括有一些咱们想举家出游的、想坐游轮的朋友们，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价格呢，是有史以来从来绝无仅有的。当然，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带来了一个咱们的专属大礼包，也就是暑期大礼包。这个大礼包当中，据我所了解，还有之前我们航次当中所没有的一些优惠呀，是不是黄总？
0: 对，这个是上一周呢，因为恰逢上一周正好是三节，
1: 对
0: 啊，618、端午和父亲节，所以我们就这个当时的这个节骨眼儿，我们当时给了不光给了特惠的价格，还给了大礼包
1: 啊。
0: 然后呢，这次呢，因为又是这周呢，正好又是这个
1: 中考，
0: 所以我们也是想再加把力吧，再延续一下，然后呢，回馈我们这个考生，还有辛苦了这么多年的家长朋友们，所以大礼包呢，我再给说说。
1: 好嘞
0: 啊，刚才这个优惠价，专属优惠价说完了，然后呢，同时还可以享有大礼包。第一，就是我们还可以赠送考生和家长，韩国济州岛和仁川两站岸上游经典套餐费用，
1: 就是两次上岸游的费用我们全免了。当然这是经典的，这是经典的。
0: 7月17号这个航次呢，游轮这个开出去以后，它途经韩国两个城市，两个美丽的城市，一个就是济州，一个就是仁川。其实仁川呢，就相当于是
1: 去首尔市，
0: 首尔上去韩国首都了，就跟北京和天津的那种关系一样。
1: 对对对，
0: 所以7月17号这个航次，针对这两站岸上游，我们也做了一个打包的一个叫经典套餐，经典套餐。这个经典套餐我们就是赠送给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考生，
1: 就免费了啊！
0: 对，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套餐选择各种门类的有什么纯玩的、亲子等等，有好多可选。
1: 我们不选了，我们就选这个。
0: 如果

0: 关键词就俩字儿，大海，就俩字儿，大海，不是别的啊，就大海，赶紧来咨询详细的情况。那黄总还有没有优惠咱大礼包啊？这跟当时三节同庆的时候稍微少了点，您这就是就到此结束了吗？我都有点着急了。
1: 黄总只能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此时非静止画面，
0: 无声胜有声是吗？
2: 这个好像 没法接这话了。但是刚才其实可能也提到，就是当时就是说，如果这个咱们这周开始想参加想报名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这个除了特价以外，我们还有三项那个大礼包，我再历数一遍吧。一个呢就是我们会赠送这个韩国济州岛加仁川两站上岸游经典套餐的这个活动，
0: 对
2: 啊，就是给大家免费
0: 免费了，
2: 就不用再交钱了。
0: 对对对，
2: 如果再交钱的话，每人至少要150块钱。
0: 是，
2: 除此之外呢，刚才王玉总也说了，还赠送呢游轮上的、船上的 WiFi 套餐，是1GB。的 WiFi 套餐，这个价值更高，它是价值港币227元。这个也有。第三项呢，就是如果预定其他的上岸游的这种套餐，因为其他的可能花费更高一些，正常交费的话我们再给一个听众88折优惠。这个都还是有的，
0: 是
2: 都还是有的。
0: 当然了，如果您是正好是高考或者是中考的考生，您再打电话报712这个航次的话，那717呢？有点什么惊喜吗？咱717也连上吗？
2: 那我就这样。
1: 717有你啊。
0: 有我就是惊喜，我就是 surprise
1: 是吧？
2: 717呢，不光这个7月17号，不光价格
0: 哦，来来来来，
2: 不光价格，
0: 我们先进段广告啊，稍后回来和您继续聊，您可以继续打电话。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

0: 天气给力，位置绝佳，弧度的把太阳给我遮住了，没看见，赶紧的又上了一回闹钟。第二天早上起来搬个沙发，我守在落地窗边，嘿，赶上了，真漂亮。哎呀，
1: 真是，
0: 就是从海边的那一头看见朝阳缓缓地升上去，红彤彤的一个，
1: 那种感觉特别好。尤其刚才我不是分享了一个刘子的一个转机回国的经历吗？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哟，我刚刚听见一位刘子关于日出的经历，我也发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吧。
0: 嗯”
1: 他因为我也在加拿大留过学，在多伦多西边一个挨着安大略湖的城市，这座城市有一条由北向南流的河，在城市南边汇入安大略湖，

0: 建议是今天咱先把这个优惠名额占下来。
1: 对，因为刚才黄总说了啊，为了方便咱们的今年参加中考的以及未来即将参加期末考试的考生朋友的家长最后做决定，但是我们这个优惠呢也不能够一直放，就截止到本周日28号，所以呢您有任何的想法赶紧打电话咨询，先把您想要的仓位定下来。当然了，刚才我们也一直在说哈，我们要登上的是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这艘邮轮有哪些特色，而且

0: 6515-8299，重复一下，6515-8199以及6515-8299。如果您现在打电话不方便，咱们也可以直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大海来了解详细情况。
1: 嗯，
0: 当然了，咱们听说876的听众朋友7月17号要升、哦
1: 啊、
0: 升船。
1: 我跟你说，12号和17号最大的区别就12号没你。
0: 啊、对。
1: 但是呢，17号有你就是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
1: 你知道每一次我们每年组织听众朋友一块上游轮旅行的时候，好多听众朋友反馈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有那种集体感，
0: 对，
1: 有那种组织感，
0: 有那种归属感。
1: 对，就是同样在游轮上，可能有好几千人一块旅行，嗯、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大家都是通过876报名的，大家就觉得是一个大集体，然后特有归属感。第一天可能脸还有点生，但是互相一聊，哎，你是不是经常在聊天室互动的谁谁谁？

0: 出也有，
1: 这是文化演出应该是白天是吧？
0: 白天
1: 大秀是晚上，应该是分开的。
0: 船上的大秀的照常有。
1: 家棒
0: 家棒
1: 对
0: 家相家棒
2: 哦、
0: 所以这个船很热闹，
1: 真赚了！我告诉大家，只要报名
0: 机会难得，
1: 只要报名7月17号跟着高磊出去的这趟行程，绝对家棒，绝对赚了，赚翻了！
0: 您就花个1000多块钱到3000多块钱，就能覆盖我们推荐的所有的舱型，1000多到3000多，内舱阳台就全覆盖了。

0: 还有其他的加磅的内容。
1: 还有一个呢是可能可能对国际新闻比较感兴趣的，或者在有北美留学经历的这些家长或同学们可能了解，就是有一位著名的网红啊，也是非常著名的脱口秀的表演者，叫北美崔哥。北美崔哥他呢每天呢现在都有固定的一个栏目，在网上做直播，叫崔哥天天侃。
0: 对，有
1: 我们把这个北美崔哥，他也是老北京人，
0: 对，
1: 只是在30多年前就定居美国了，移居美国了，但是他也经常回国，然后呢，现在在全网他是很红的这个新闻播报者，也是脱口秀表演者，我们这次呢也邀请北美崔哥能上7月17号我们这个航次，
0: 他也来呀，
1: 可以跟北美崔哥同行，零距离面对面交流，
2: 上船去砍。
0: 他会
1: 上船砍，
0: 现场会搞一个活动是吗？
1: 肯定会有的，
2: 咱也绿色通道，
1: 肯定会有的。
0: 那我们也绿色通道直通，因为他这个肯定是小范围的，对吧？不是说咱们全船几千人都可以同时去，不可能。他人就是小范围搞这么一场，那我们876报名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参与。
1: 我会向北美崔哥去申请这个特权。
0: 哇
1: 因为北美崔哥这个是他刚刚决定。他要亲自从美国飞回来，飞回北京，要亲自要上这个7月17号这个航次，
0: 哇！
1: 所以这是刚确定下来的，所以呢，在船上肯定要搞活动的，有这个闭门会啊，也有开放式的，到时候我会给咱们听众朋友申请最好最大的权益，
0: 对
1: 啊，去可以跟北美崔哥这个老北京的。这个美也常美派的这个跟他零距离接触，
0: 是是是，所以说现在啊，大家伙儿您听了啊，我们这次7月17号又加磅了好多精彩的咱们专属的一些活动和内容，您现在想要报名，直接可以拨打6515-81996515-8299，重复一下6515-8199或者是6515-8299。
2: 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海，咱们还可以在公众号里查询到更多的关于7月17号高磊带队跟大家一块儿上地中海号啊，上面大游轮去感受美好世界的这次机会的更多详情。刚才我在微信公众号又发现了，大家可以通过游轮一个全新的旅游方式，就是可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他说他们两口子、早先就是旅游时候认识的，两人都是自己抱团，然后凑一块互相拍照就拍熟了。你听听，这在游轮上，这不就是互相拍照的机会吗？

0: 电话啊，还有一部电话也可以记，是1381195-3165啊，1381195-3165，这个也是可以报名的。
1: 对，
0: 这两部手机都持续到周日啊，都会给您24小时提供服务。
1: 对，当然了，我们持续到这个周日的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呢周日之前都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俩字大海。然后还有一点时间，我还是想请于总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加棒的活动，我们本身作为爱达地中海号游轮，我们平时会给大家带来哪些精彩的活动和安排？
2: 游轮上刚才提到除了一些吃呢，那还有很多的大型的一些互动和表演，比如在我们的这个船头的奥西里斯大剧院，它可以将近容纳1000人，每天的晚上会上演2场不同的大型的歌舞秀，有杂技，还有一些这个

0: 的互动，像一些老年人在我们的清晨甲板还会有这个集体的打太极，打这个八段锦等等，就是游轮上的生活非常的满。刚才黄总提到这个内舱房和这个阳台房啊，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您对这个舱房没有特别硬性的要求的话，我觉得您就选择内舱房，
1: 内舱房
0: 把更多的时间都放在游轮上，因为回到房间其实时间很短。
1: 对，而且中间呢，我们还会停靠两个码头，一个呢是
2: 美丽的城市
1: 济州岛
2: 和仁川。
1: 仁川其实仁川呢就是去
2: 首
1: 尔市，
2: 韩国首都
1: 啊。我们还会在首尔市呢进行深度的游览啊。所以说现在时间不多了，大家伙儿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报名，当然了，我们场外的两部这个电话呢也会稍微的再多值守一下哈。您现在就可以继续拨打6515-8199-6515-8299，重复一下6515-81996515-8299，或者是回复关键词俩字大海。来，黄总，
2: 哎，我就再重复一下，我们717有非常精彩的活动在船上要举办，这个由我们这个帅磊磊、高磊老师带队上船的活动，这是第一。第二，还有来自于北美的这个北美崔哥，这个友情的加持，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还推出了文联所属的这个各艺术专业协会搞的

0: 带来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 六只野猪夜闯高档小区，咱们街坊听了这事儿啊，直打趣儿，说这野猪是来挑别墅的吧？哎，小猪，就好比啊，你住一别墅里，要了一波有头有脸的朋友，
3: 哎，
2: 穿着礼服，
3: 拄着文明棍儿，
4: 我弄一屋子卓别林是吧？
2: 家里办一沙龙，觥筹交错，高朋满座，盛友如云。
3: 嗯，
2: 小猪穿梭其间，
3: 来来，您要点酒吗？还要点酒？
5: 你给人服务，你高兴，你知道吗？
2: 对，
5: 你看你招待客人都是主人张罗，
4: 尽地主之谊。
5: 哎，
2: 小猪说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著名的歌唱家，
3: 嗯。
2: 高歌一曲，张二姐拿着酒杯先示意。
4: 这是对他的称呼，还是说人本名就叫张二姐呀？
5: 啊，官称二姐。
2: 透明的高档的玻璃杯折射出一种炫目的光彩。
4: 嗯，
2: 端着酒杯子先示意啊，来来来来来，就得一手搭在钢琴上，一手举着这杯子。
4: 嗯，
2: 刚要亮一下嗓子，就听外面，
5: 有人乐
4: 呀？
5: 你以为有人乐？
2: 哦，各位压声啊，咱们再重新开始，请二姐。再来一遍，
5: 打头来。

0: 你这什么呀？
1: 这时候他就有点心虚了，知道吧？准备好，他把接的词全都给噎过去了，不敢瞎说了。
0: 谁呀、啊？谁呀、啊？喂，
1: 这眼味儿就过去了。
0: 跑吧！
2: 别去，那歌唱家那还扶着钢琴呢。
1: 这歌唱家喊的，跑吧！
2: 那钢琴家那还伴奏呢。
0: 第一个跑的就是他。
1: 对。
0: 手刹也没让钢琴盖加上。
1: 啊，好的。歇歇。
0: 因为你们是别墅区，你听见旁边隔壁的别墅啊？
1: 叫什么声？
0: 这边的此起彼伏啊！一会儿呀，咦，
1: 啪！这心里放心了，给自己一大嘴巴。
2: 我以为我做梦呢，
1: 证明是真的。
0: 叫上几个胆大的，在黑漆漆的夜晚摸了出去。
1: 李大胆，赵不怕，
0: 王玩命。
2: 我们是组成一敢死队呀、啊、是怎么着？李大胆
1: 外号，这都是外号、啊、
2: 赵不怕还王玩命，
1: 这都是外号，本名没有叫这个的。
0: 可算是看清楚了，
1: 好，
0: 六只野猪啊，两大四小，沿着路边跑呢。
1: 好，一看这野猪这六啊，那仨胆大全跑了，就留下你一人嘚嘚嘚嘚嘚发抖。
0: 前面跑那个最厉害，大獠牙、尖刺儿。
2: 不是，他说前面跑的那是那什么李大胆儿、王玩命啊，然后你说前面跑那獠牙，你们俩别连住、哦、
0: 这回我说是野猪，
1: 对，我说的是人
2: 啊。
0: 只见他从你眼前嗖就过去了，
1: 哎呦，
0: 冲幼儿园就去了，
1: 没拿你当回事儿。
0: 进幼儿园里二话不说坐转椅坐滑梯，
1: 第二个猪中间上去，
0: 中间有四个模模糊糊看要小一点的推球
1: 玩滚筒，
0: 那学步车，
2: 这是马戏团的什么跑出来了吧？
0: 你刚说要过去看怎么回事，呜，这六个就跑了，跑回去了。
2: 他们可能比我动作快，
1: 不闻不问，
0: 仿佛是熟视无睹对你。
1: 对，
2: 那王玩命呢？倒跟这怪物玩命去呀！
0: 王玩命躲得最好，但是野猪最先发现他。
1: 对，他穿一身红的，好，王玩命，这都玩命的跑，
2: 玩命的跑。我以为是胆大呢，胆小啊。那谁呢？赵不怕呢？
0: 赵不怕往那高尔夫球场那边跑。后来呢，有两大一小。

0: 继续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尴尬了，尴尬了！小偷入室盗窃，崴到脚，躺下休息，结果发现什么呢？您往下看吧。
1: 哎呦，这个是有呼吸的问题吧？你听这呼噜。视频就拍一人睡觉放这么长时间，这电视台也不审查审查。
0: 这段呢就不给。

0: 哎，怎么还？你是这是毛病是吧？
1: 行，
0: 那我可以申请这个免税了。
2: 大毛，
3: 哎呀，这就是一笨蛋，而且一看就是一外行。
2: 你听刚才说那两句话了没有？
3: 啊，对，就这么大个点地儿，还想上那个榜？甭管他，咱们踏踏实实干半个月，
2: 哎，我瞅他
3: 半个月，慢慢的。
0: 哎，不要聊天，好好干活啊！你们这个不能傻卖力，动动脑子。
1: 嗯，
0: 今后这个咱们提高了，你们都是老员工拿的原始股。
1: 嗯，
0: 你看看现在咱们这仓库里啊，这么多的货，这卖出去，咱就能挣不少钱呢。
1: 嗯，
0: 你吃多了撑的吧，这是。你要管好这个上货这环节，看好仓库，防火防盗。
1: 嗯，
0: 跟你们说话费死了劲了。
2: 放心吧，
0: 啊，还真有一句人话，哎，不易呀，啊，哎呦，我说这么半天，我终于听到回声了，这刚反应过来，行行行，干活去吧。
2: 最爱看耍他的时候，他那个劲儿。
3: 哎，你这就是心里话，你别老这样，回头他明白了，后边的事儿没法办，
2: 哎。他以为咱们真傻呢。哎，我看他那小头发左甩一下右甩一下，那三撇还玩呢。
3: 行行行，你别观察这个了，你先琢磨琢磨咱们怎么一点点往外倒腾，帮着他把这点东西得销售出去。
2: 先从我这进货开始，对不对？
3: 要是弄点值钱的，咱一倒手咱好能有点赚相。烟哪，啊，酒啊，茶叶呀，啊，这都有赚。那你先进着，我去库房看要有现成的呢，咱就往外帮着他 销售。
2: 哎，送货那边打点怎么样？
3: 没问题，都是咱自己哥们儿。
0: 哎，怎么样了？你活干的？哎呀，来，先把这库房啊，简单的盘点盘点啊，你们心里有个数，知道吧？
3: 哎，
0: 干活吧。
3: 哎，
0: 这几个人倒真是听话。

0: 我东西都不新鲜不流通是吧？
1: 哎，
0: 行行行，先这么着吧啊，你回去多注意啊。
2: 我这聪明啊，三言两语的就把他给说服了。哎，最近这东西丢的有点多呀，好像不光咱们下手了吧？
1: 好像是
2: 要发家一块发，
1: 这一溜小卖部都是咱们的销售网点啊。
2: 别说你傻，你也不是真傻
1: 啊，往外傻不往里傻。
0: 同志们，
1: 哎呦，开会了。
0: 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努力，我们的仓库大幅度的亏损、啊。

0: 地部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您到手一共是4斤，大概是39到40小包那样啊。
1: 这样小的独立包装，控制您吃的量，咱们一次也别吃太多了。
0: 是的，
1: 39包、40包左右啊。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您要知道，在承德当地的特产，卖的比咱们这个还贵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栗子仁，免去了您剥壳的烦恼，免去了您觉得哎呦吃不完以后第二天凉了不甜了壳难剥的烦恼。而且呢，它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标准化的，确保每一个栗子都是无虫无蛀个大，吃这个栗子仁放心不会有坏果。
0: 对，
1: 还有一点，它是什么呢？经过了美国有机认证，经过了欧盟有机认证，经过了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啊！有了这么多国家的认证，您自然可以放心吃，而且它的包装还特别特别好。
0: 哎，对，这包装是用的什么呢？4层的铝箔袋的一个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啊。一方面它能防止这个氧化变质，又能同时锁住这个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所以说您拿回去就吃，和您再过12个月再吃，拿出来的栗子呀是完全一样的。
1: 对，都是那么有水分的，而且呢都是跟那个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是特别特别的香甜软糯的。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好处，就是我拿回去以后啊，第一天和第12个月之后，它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它的保质期达到了1年半，所以说大可以不必担心吃不完。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宽城板栗仁，总共到手4斤，39包到40包左右的独立小包装啊，随时可以取用，带出去也很方便。今天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也太划算了，
4: 妈，把孩子66加装跟浴室为准活动先去店内。
5: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6: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7: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10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8: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9: 你快乐吗？
1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2: 观乎天文，
13: 观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民，化成天下。
14: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3: 触摸古都文脉，含有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

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前不久，窗外是白塔赵文芳燕京风物艺术展在白塔艺术中心开幕。本次展览集中展出赵文芳历年创作的20多幅工笔重彩作品，艺术家以传统工笔重彩绘画技法生动地展现了北京的历史风貌与现代景致，尽显燕京风情与古都气韵。窗外是白塔，笔下是燕京。前不久呢，我也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上视频直播了这次展览的探访过程。我们介绍了妙应寺白塔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也让文芳带我们感受了他笔下的

0: 内大街啊，白塔后窗外就是妙应寺白塔。今天呢，我带大家看一个展览啊，这个展览的主题就是窗外是白塔。那么嘉宾呢，其实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非常熟悉，赵文芳女士，工笔重彩画家啊。今天呢，这里都是她的画，她把自己画白塔的画作挂在了离白塔最近的地方。今天呢，我们聊一聊白塔的历史、过往、故事，同时呢，也让文芳带着我们去看啊，她眼中的白塔，女艺术家眼中的白塔是什么样子的。文芳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这次是真的是见面了，以前我都是用声音在跟大家交流，特别荣幸又能到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这个栏目来跟大家聊天。我也特别喜欢这个栏目，很轻松的一个氛围，然后也非常长知识。我是赵文芳，工笔画家，是我们北京女美术家联谊会的副会长，也是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和粉丝
0: 主要嘉宾哈。其实这个文芳在这儿搞展览，说哎呀窗外是白塔，然后很多这个朋友就说啊，那咱们

那么北海的白塔呢，它高是 35.9 米，就是它俩差了15米，大概有五层楼那么高。其实它建筑风格也不太一样，如果后期我给大家剪短视频啊，把照片一贴你就能感觉到了。我们后面的这个妙应寺白塔，它是就元代初期建的塔，它更加的雄浑宽厚雍容，是吧，就是很沉浑的那种状态。而你如果去这个北海的白塔，你就发现，哎，它要瘦了一圈，要更灵动啊，就那个更瘦更秀气的感觉。还有一个肉眼可见的不同，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妙应寺白塔，它整个这一圈都是素面的，但是如果

0: 就是我们做这个展览做这个节目的意义，就是让大家关注到我们作为北京人，我们身边的，我们身边就在我们身边的，我们忽略的很多的特别的有历史的特别美好的这种风物。
1: 对，咱们今天就近距离的有意识的去看看白塔啊，它是分为几个部分。我想您画的时候肯定仔细研究过它的比例啊，比如说最底下是塔基部分，对吧？它是塔座、基座的部分，
0: 是。
1: 然后是塔身，就是那个覆钵倒扣下来的那个啊，这叫塔身。然后呢是向轮，也叫十三天，
0: 十三天
1: 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共十三圈，对吧？
0: 对。
1: 然后呢是那个华盖。
0: 风铃，
1: 哎，对，华盖上面有一圈这个叫垂蛮也好，是吧？
0: 是是、
1: 这一圈那个画蛮呢，你这么看好像觉得挺小的，但是其实它每一个垂下的有两米，然后一共是36片铜的，挂着一个36个风铃啊，最上面是那个塔刹部分，其实有点像小的白塔的样子，
0: 是
1: 你这么看觉得它不大，其实它有五米高，就是一个塔肚子就有两米高啊，然后有四吨重。这是它整个的这个一个样子啊。刚才为什么说这是元代初期的白塔，它显得很雄浑呢？你看啊，就是咱们说这个十三天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个降轮的这部分，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你在现在如果你能看到这个北海白塔，你就觉得它这个部分啊，建筑学叫收分，就是大小头。你看咱们这个白塔它收的特别的陡，它几乎和上面的塔刹最后尖儿它是一体的，就是它会有一个视觉矫正的感觉。如果它一直是个柱子，你就会觉得哎呀它上面不太美，你在下面一看，它其实一个是建筑学上它就是稳定，还有就是它会觉得哎呀其实挺秀气的，对吧？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北海的白塔，它那个向轮就是它是比较直的，就是元代初期都是这个样子，到了后来清的时候就开始变化了。这就是你仔细看这个白塔，在底下看，尤其你去白塔寺的时候，其实你一抬头就能看见的，一抬头就能看见的，每个角度都不太一样，你去仔细看啊。关于这个白塔是这样啊，它是北京地区保存至今唯一完整的元代文物遗迹。你看这里头有很多关键词啊，我问你们几个啊，就是元代，你看元大都啊，咱北京不就在这儿建都城了吗？现在北京元代的都留下什么了？我也问问这个我们的这个网友都留下什么了。哎，对呀、啊、你看今年春天的时候，每年春天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去海棠花溪，是吧？那儿有一个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
2: 城墙、
1: 北土城，对呀、啊、那就是元代元大都的北城垣啊，其实也很漂亮，但是呢它是残垣，是吧？是断壁，只是一部分。我们说北京地区保存完整，还有元代的什么
2: 听众朋友山花烂漫说法海寺、
1: 比如还有我都想起来的咱们去这个北海公园有个元代，北岸有个元代的什么，有个元代的铁影壁，是吧？那是当年一个寺庙中流出来的，但是丹柏扶歌、还比如咱们去这个孔庙先师门，大家去孔庙先师门啊，那个硕大的斗拱它其实是元代的，但是他们都不能满足北京地区保存至今唯一完整的元代文物遗迹。咱们的这个妙应寺白塔啊，700多年前建好了，人就一直立在这儿，风吹雨打雷击火灾它都没倒啊，可能外部有这个修缮，但是它几乎是没有经过大的这个改动，所以我们说它是有自己的关键词的啊，和这个北海的白塔比，这是老字辈儿啊，可以说是祖师爷级别的啊。
0: 哎呀，小夏讲的太好了
1: 啊！
0: 我刚才你讲的它是老字辈儿、我觉得它真的像一个长辈在呵护着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展览从开展还有中间的几次活动、每一次天气都特别好，甚至在开始前可能一个小时还在下雨。然后有一次我们服装学院的同学来这边写生，我说今天有雨只能在室内了、 结果就是在写生开始之前不到一个小时，突然间天就大晴了。
1: 嗯，
0: 这种事情发生了好几次，所以我觉得白塔它就像一个长辈一样，在呵护着我们，关怀着我们。
1: 对，就是当时忽必烈对这个国家工程是特别特别在意的。
0: 嗯，
1: 从一开始选址，到后来包括建成什么样，到后来建成了啊，要给他先有塔后有寺嘛，这都是他关注的。
0: 嗯，
1: 所以它既是一个政权的象征，也是一个神权的象征。
0: 啊，
1: 所以。

在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有北京的这种风物的特色的一个环境来做。然后刚好我们这个白塔艺术中心的这个主理人李斌女士，还有我们这个发起人牛威先生，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这个地方。我到楼下的时候，我一眼看到的当然第一眼看到是白塔，然后看到的是我们入口的这个拱券门。其实我们有时候做一个展览可能会倒推一下，就是你现有的作品，然后在布展的时候会按照我们这个环境来去给它定位一个主题。然后我当

0: 主要作品它都是拱券镶嵌之下的，
1: 对，
0: 非常经典的一个构图，是吧？
1: 对，我是在装裱
0: 一个窗外的感觉。
1: 对，我是在，其实我画的是方的。
0: 嗯、哦，
1: 我在装裱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等一下我们去看那个画作，我在这个玻璃框里面的卡纸，通常我们都是把它切割成方的，
0: 嗯，
1: 来框出这个作品。
0: 嗯，
1: 但是这次呢，我就特意找了师傅帮我把它做成了跟我们那个窗子和门，跟我们展厅的窗子和门是同款的这样一个拱券型。
0: 刚才说到了，就是咱们白塔哈、啊、

0: 那么高，已经相当于现在的18层楼了。就是他在大都的每一个角落抬头都会看到这个白色的庞然大物。那个时候，现在这个中国尊旁边还有 CBD 呢，还有和他比肩的这个建筑、高楼大厦、但当时这些都没有，
1: 没有。
0: 所以、当时他就是这个城市的标志，就是这个城市的制高点。所以那种抬头的震撼感，我觉得元朝人其实比我们体会的要更加强烈。
1: 今天都很震撼。
0: 对，建好了之后，这个忽必烈说：“那咱们要给这个白塔修一个寺院。”那怎么确定这个范围呢？当时就是以白塔为中心。东南西北各设一箭，就这个箭落下来了，那这就是寺院的边界。那么一箭之地是多远呢？元代大概是200米。所以啊，今天我们走这个塔院，你走到最北就是塔院，就是塔了，对吧？但其实如果在元代，你走近200米，走进塔院的时候，你只走到了这个寺院的中心部分。当时它是有16万平方米，
2: 相当于22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啊、
0: 就是规模是非常大的。当时史料上是有一个记载哈，就是在元代有一次非常重要的法会，类似于纪念某位皇帝逝世多少周年。当时他是接纳梵僧，就是这些僧侣7万人的梵僧、来这儿参加法会，我还要供你吃饭、给你斋饭，他能容纳7万人啊。昨天我问了一下王老师，说这个宫体呢是有68000个座位，你就把这7万个僧侣都买到宫体，还有2000个人没地儿坐，
1: 没地儿坐，
0: 这还不包括工作人员，就是寺院本身的工作人员。所以他当年鼎盛的时候，他的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你想想，现在他好像挺小的，就一窄溜是中路的建筑、但当年这里是非常重要的，有点像国家大型活动中心的那个意思啊。然后呢，当时就确定了这样一个寺院的范围。当时有一个细节叫跑马摇铃关山门啊，就是寺院太大了，这个小和尚如果去关山门的话，他要是腿儿的有点累，他只能骑着马摇着铃儿，呱嗒呱嗒把山门关上。当时的
1: 太形象了
0: 啊、寺院的范围是非常大的啊、这个关于白塔其实还有很多的有意思的事儿，一会儿再给大家讲。咱们现在就看看文芳老师的作品好不好？
1: 要去外面看一下
0: 白塔
1: 吗？
0: 可以。那咱们就到外头走一圈吧，因为它这还有个路。

0: 著名的这个建筑家，这个元代这忽必烈不有这个国家工程吗？八思巴就把咱们说这个阿尼哥推荐给了忽必烈，忽必烈也特别欣赏这位少年啊。他在来大都修这个塔的时候是其实只有二十七岁，然后修了八年，工程质量非常非常好啊。你看他在这儿立了700多年了，经历过火灾，经历过地震，但是安然无恙。我们说就是北海的白塔，其实它还有两次就是大的地震把它震得够呛，有一个重修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妙恩寺白塔啊非常稳固，700多年就立在这儿啊，我觉得是元代的大都的地标，也是明代的地标性建筑，因为在明代的时候塔基部分给它放了108盏这个塔灯，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塔灯会点亮，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特别漂亮的城市景观啊，
1: 这个塔呢。

0: 这就是窗外是白塔，其实画是方的，但是在装裱的过程中给它加了一个轮廓。
1: 对，我用了一个那个45度角切的一个厚的卡纸，然后切出这样一个拱券的一个造型。
0: 这个就是比如说走在这个，这是属于夹道的这个部分是吧？
1: 对，是外围
0: 啊，外围看到了这个红墙，
1: 对，
0: 然后白塔露出了一部分。
1: 对，就是比如说像这一张，中间这一张，就是我第一对白塔第一印象是圣洁的，它是跟人是有距离的，但是画到这张的时候，其实这个红墙它就是白塔脚下的人间烟火，就是当下的我，其实这个就是这个红墙灰瓦的这种造型其实特别多见，包括那天我们去白塔寺里面，就是随处都可见的。
0: 就是它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视角不一样了，这个你在地上看是吧，你还没有墙高，
1: 是的，
0: 但这个你明显感觉视角升高了，
1: 对，
0: 你起码升高到这个就是向轮的部分了，
1: 对，
0: 它的背景是天，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文芳呢是工笔重彩画家哈，就是啥是工笔重彩，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哦，我就今天那个我们的嘉宾，我刚才偷瞄了一下哈，很多都是
0: 专业的
1: 大咖，对，就是那个山花烂漫老师，就是我们女艺术家研究会的副会长，我们前北语艺术学院的副院长刘山花老师，所以我不敢在这儿掉书袋，我。

0: 重复的去用一个技法，
1: 嗯，
0: 就是这三个塔尖哪个都是用了不同的绘画方式、都是金箔，但是
1: 不同的这个呈现哈，
0: 不同的呈现，它的底色也不一样、然后它的这个肌理和它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背景也不一样。
1: 你看这个金和黑就搭起来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
0: 是的，那个就直接上的墨，
1: 嗯，
0: 其实这个有时候也很随机，
1: 嗯，
0: 就是你在画之前是胸有成竹，
1: 嗯，
0: 但是这个竹子它在你的胸中是在生长的，
1: 嗯，
0: 它是随着你的画面也在，它是活的，它也在跟着你的画面去变化。
1: 对，其实跟着你的、你的心流是吧？
0: 对，跟着心流，
1: 你的怎么想，然后或者说它到这儿它就水到渠成、它就是应该这个颜色的背景是吧？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你看底下是祥云。
2: 文芳的这次画展也是北京女美术家联谊会策划的精华。
3: 一城绘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

0: 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森林探账户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3: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观乎天文，
2: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

0: 现代景致，尽显燕京风情与古都气韵。窗外是白塔，笔下是燕京。前不久呢，我也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上视频直播了这次展览的探访过程。我们介绍了妙应寺白塔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也让文芳带我们感受了他笔下的白塔。今天节目的录音呢，来自米夏的微信视频号直播的声音版，大家也可以关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找到这期视频直播的回放，通过视频更近距离的生动的感受文芳的画作。
1: 我们从这个十二时辰讲吧。
2: 十二时辰是吧？
1: 对，这边。
2: 好。
1: 我们这一组作品呢，它这个时间跨度还挺长的。这是最早的一幅，是2006年。然后呢，
2: 这幅画我看过哈，当时是在哪儿看的来着？您的那个画展。
1: 对，这个我就也是我比出镜率比较高的一幅，
2: 就是《碧瓦朱蒙》。
1: 碧瓦朱蒙，对，然后呢，就是最新的作品呢是2026年画的，所以就跨度了是20年。就说到这儿，我也有点动情哈，就我们就常说是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那我画这个北京城呢，还真的是因为一个人，就是我的老师蒋彩萍先生，就是在应该是在99年的时候，那时候读蒋老师在文化部的高研班，我以前是画油画的，然后那个我尝试着，那时候刚刚学习，之前我们对工笔重彩这些矿物颜料，包括金箔啊，一知半解，也不更不知道怎么用，也不了解它的特性，是因为看了蒋老师的展览。上学的时候也听过他的讲座，然后就尝试着去创作这样的一个作品。蒋老师当时很高兴，他看到我画这个，他说那个北京的艺术家应该都画北京，他说这个北京艺术家画北京的并不多，尤其是用这个工笔重彩来画的，所以他说我画，当时说你画得很好，就狠狠地鼓励了我一下。所以就是第一幅作品我觉得还是我自己觉得还是挺成功的，然后这期间呢，因为工作等等原因，有的时候可能就不画画了，但是每一次只要见到蒋老师就是两件事，多读书多画画，
2: 多读书多画画。
1: 对，他自己也是有时候很晚了还在发微信，也是他在给你推荐这个书目。后来是到2015年的时候，当时我和山花烂漫女士我们一起去读蒋老师的研究生班就是画了，后来是画了这一幅。蒋老师还是鼓励我用工笔重彩来画北京，他说这个特别的适合，期间我有几次想转型，但是蒋老师一直就跟我说不要就是放弃这个题材，所以其实我一直到今年这个展览，我今年的这个十二时辰，包括白塔，其实，跟蒋先生一直他对我的这种鼓励、这种鞭策是分不开的。我甚至现在觉得我已经有责任去画，除了我自己喜欢啊，还有老师的鼓励，我觉得我已经有责任来做这个事情了。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蒋先生就离开我们了。当然我们也确实是很不舍得，很悲伤的。然后当时呢，我有同学他们从外地赶过来送别蒋老师。后来我们大家就聊天哈，你觉得蒋先生留给我们的不应该，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伟大的当代现代工笔重彩的一个奠基人，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和教育家，他留给我们的不应该仅仅是悲伤，他留给我们的是他对这个传统的探索挖掘，继承了这个态度和他这个教学和创作的这种勇气和精神，这个会一直就激励着我们。我也想把这个展览呢作为对先生的一个纪念。其实在这个展览之前，在蒋先生走之前一个月，我曾经把这一组作品做了一个日历啊，做了一个日历，然后给蒋先生看，我说这个蒋先生，我说您一直让我画这个北京题材的工笔重彩，我一下画了这么多，那蒋先生很高兴，他很高兴。

0: 高兴，当时他还是很欣慰的，所以能做这个展览，我相信他一定也能够感知到，他也会很欣慰的。
1: 我觉得就是一个艺术家成长的道路哈，他可能会遇到领路人，或者是某种机缘巧合。
0: 是的，
1: 我觉得在您的这个探索的路上，非常的幸运遇到了蒋彩珍女士，
0: 特别幸运。是的，是的。
1: 领路人，而且扶上马送一程。
0: 是的，
1: 而且到现在您看，您说我已经自己有责任了，就是我变成了一个继续传播这种文化
0: 传承人，
1: 这种传承者。
0: 是吧
1: 而且会继续探索。
0: 是
1: 留下的不仅仅是悲伤，我觉得说这个话说得特别好，就是无论未来的路可能还会遇到点困难，可是你每每回望他回看他想起他的时候，你就发现我又找到力量了，又找到温暖了，
0: 是的
1: 那种初心和重新出发的力量。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期待着你画出更精彩的工笔重彩的作品啊。
0: 谢谢
1: 这个我觉得咱们可以推进一点，因为这幅画我原来看过，它其实既是写实的又是写意的。你进过故宫，看过就是后三宫啊，就是没经过修缮或者说修缮程度不是那么高的那种古朴的宫殿了。你看这种沧桑的斑驳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用矿物颜料啊，所以随着光的不同，你不同角度看它其实是闪的啊，它一方面是华丽的，同时它又是古朴沧桑的。对吗？
0: 是的，
1: 就是那种当年昔日的那种繁华落去。
0: 是，
1: 可是他今天站在那儿，他其实依然是有风骨的，
0: 有风骨的，是，
1: 而且是更有韵味的。
0: 是的，
1: 是吧？然后你看这个炫门又出现了，
0: 我好像很喜欢用，
1: 一开始就出现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而且是个穿越的感觉。你发现这是红墙到这儿就斑驳了，
0: 好像是20年的一个对话。
1: 对，就是有些时候当时创作可能都没想那么多，
0: 没想那么多。
1: 可是今天翻过头来回去看哈，你觉得它是一个多好的注脚啊，对于自己来说，或者对于你绘画的整个历程，或者说对于一段历史一个建筑来说，都是特别好的注脚
0: 了。我又想到蒋老师，就是其实他一直都在陪伴着我们，他是给我们铺了路，给我们点了灯啊。然后我这一组作品的很多技法，就是当时蒋老师带学生啊，真是手把手的。就是你好的时候他是真夸你，你不好他真骂你。真的就是一个作为一个教授，他是把他的全部心血都给了倾注给学生。这幅作品就很多都是我都能想到当时蒋先生手把手的来给我给我讲解，然后给我提示这样的。然后甚至到今年的4月30号，蒋先生在北京画院有一个纪念展，然后我去看那个展览的时候，我在当时这组作品还没画完，我有几个点过不去，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甚至在蒋老师的这个画展上我又找到了答案啊。所以他一直都在陪伴着我们。我们确实就像你说的，我们是很幸运的，包括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都是蒋老师的学生。因为蒋老师我们的人生都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是我们的路会变得很宽啊，我们的人生会很有厚度。
1: 或者说蒋先生留下的这个宝藏值得你去读很久很久。
0: 是的，是的，
1: 读很多很多遍，
0: 很多很多遍，
1: 是吧？
0: 是的，
1: 就是他当时可能都已经告诉你了，但是好像还没参透。
0: 是，
1: 就是你再回看他，他好耐读啊，是吧？读你千遍，
0: 是的，
1: 这个尺幅要稍微小一点，是吧？
0: 对，
1: 这也是碧瓦朱蒙的一个系列，
0: 对，这是2025年画的，
1: 看又用到了这个，
0: 又用到了，
1: 这个大家熟悉哈。这是故宫的一个角楼，
0: 角楼
1: 来和这个摄像互动一下。这是故宫的哪个角楼呀？
0: 角楼。
1: 对，因为我在这个角楼拍过东西，所以就很熟悉。是故宫的这个西北角楼，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就很漂亮，这是冬天的，你看落了雪的。
2: 西北角楼就是那个，北海斜对面的。
1: 对对对对，北海斜对面的那个。这个角楼，
3: 听众朋友，这张瑶也是一直送了很多学到了和神笔。
0: 张瑶是我们的摄影师，
1: 是吗？
0: 是我们著名的摄影师。
1: 这个这就是卢沟桥了哈。
3: 还有听众朋友，一身向阳的说知遇，刚才听了蒋老师的故事，说知遇之人心火相传。
0: 谢谢，这肯定是我们同学，是吧？这个网友，
1: 那我们这个直播间
0: 认不出
1: 来，我太高了。 这是卢沟晓月哈。
0: 我们其实每一件作品它都有一个机缘。
1: 嗯，
0: 这个机缘是因为我们去年去抗战那个纪念馆，我们去搞党建，我看完那个展览之后，我就特别激动，我就想我得做点什么。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很快回去就画了这样一幅画。我并没有让它很有张力的那种，我觉得国泰民安就是我们抗战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卢沟晓月其实他作为这个最早的燕京八景之一，他也是一个安宁的。想想是不是上次你讲过卢沟晓月的故事？
1: 因为如果让我想卢沟晓月，我会把它画成一番弯月。
0: 嗯，
1: 就卢沟晓月是清寒的那种感觉，就是燕京八景里，它每个可能调子都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卢沟晓月我们讲，就过去比如说进城的时候，你到了这个卢沟桥，我就要缓一闸，我要歇一歇，我第二天早上再进城，因为那个时候路程很慢，车马很慢。
0: 是，
1: 然后或者说我要出城要继续出发，我也要缓一闸，可能我要在这儿休息一晚。或者说我要趁着拂晓时分我就出发了。所以那不是我说是清寒的感觉嘛，但是可能文芳他作为一个画家，他想表现国泰民安。
0: 国泰民安。
1: 因为他刚看了抗战馆的这个展览，他有一个今昔对比，所以这一轮圆月，我就想起了紫禁城下的那个就是这个圆月就声明一切了。就是可能会经历过枪林弹雨、战火硝烟，
0: 他回到了之前的明清时期的很多文人歌颂的这个
1: 对
0: 卢沟桥的这种平静。
1: 但是月亮永远会圆，
0: 会
1: 亏完了之后就是圆，
0: 太好了，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就这样的圆月一定会出现，它有希望的，有期待在里头。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大家看啊，这曾经出现在高考的考题当中，数学考题
0: 是吧？
1: 问你这个，这是叫天坛哈，
0: 天坛
1: 咱们平时看的那个叫祈年殿啊，这天坛有多少块砖？
0: 这个题挺难的。
1: 但是这个，我其实咱们去天坛，它的主题色应该是文芳姐身上的颜色，但是你看她把它处理的，它后面是一个背景是个红色，这个就有一点意外或者是对撞的那种感觉，然后加几个松枝。我觉得这是文芳眼中的天坛，
0: 对，
1: 是吧？
0: 对，我们刚才谈到那个楔和六法里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叫随类复彩。但是我们可能每个人对同一个场景的对颜色的这种理解是不一样的，捕捉到的东西想表达的也是不一样的。然后你之前跟小夏我们在节目里做过关于曙红的一期，我觉得早上的天坛，我主观的认为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也去看了我去现场看了，所以我就给它也没有做成分成云层的那种，就平涂了一片朱砂。
1: 随类复彩，
0: 随类复彩，
1: 就是它给你的一种感觉，
0: 对，
1: 记录下来是吧？
0: 对，
1: 它是，
0: 但它不是机械的，
1: 对，
0: 这就是说到这个，就是我们跟在 AI 时代，我们那个艺术创作和 AI

0: 是北海的白塔、
1: 哎、咱们现在就可以比刚才我说的这个眼光门，就是这个部分、
0: 哎、
1: 它就是过去这个伏波式白塔一开始就画一个佛的眼睛，后来就流转成这个样子了，这一面是朝南的啊，如果大家去看，而且你看啊，这个部分我们说这个就是这个相轮的部分，叫十三天的部分。如果这个时候你想一下白塔那个收分就特别的、那个，
0: 对，它是一个斜角的，
1: 对，就是大头小头非常的明显。嗯、像这个它就比较竖直的状态，啊，塔刹部分也有区别。那前面是绣球是吧？
0: 对、
1: 嗯，而且大家也可以注意啊，就是一幅画，比如说。前印放在哪儿？你看文方两个字，每一幅画它这个印摆的位置都不一样。我们让文方给讲讲。
0: 哎、你说的太好了，
1: 就是它放在哪儿合适啊？它肯定是想，哎，放在一个最合适的地方。
2: 这怎么找这个位置呢？
0: 其实我们古代是有一些这种论述，就是关于、前印的位置、但我觉得画家可能会就是还是会就是下意识的认为那一个
2: 放一个最美的地方，
0: 最美最对、嗯、对对对、嗯，就是放在对。
2: 最对的
0: 地方，对的地方，
2: 最舒服的地方。
0: 对对对对，
2: 嗯、
0: 它、
2: 嗯、
0: 这个我觉得前印是，我觉得小夏你这个视角特别好哈、啊。其实它，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女孩子啊，就是化完了妆之后，最后涂口红的那个，嗯
2: 啊、
0: 就是那种
2: 画龙点睛，
0: 画龙点睛、啊，然后就是。
2: 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
0: 对，很有仪式感的，嗯、对，
2: 然后
0: 活了
2: 啊、嗯
0: 嗯，就这个妆就活起来了的一个感觉，
1: 也很灵动，每个都是不一样的哈。这个是丁香，这个大家很熟悉了，是吧？
0: 对，因为我住的地、嗯，我上班的地方，其实我画的都是我身边的。
2: 嗯，
0: 我上班的地方离这个法源寺很近。
2: 嗯嗯。
0: 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法源寺它是有很多文人的这个足迹的。
2: 嗯。
0: 有鲁迅啊、泰戈尔啊、林徽因啊、徐志摩呀，嗯、大家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丁香那棵树，
2: 嗯，
0: 他们也看过。
2: 对，乾隆手植的丁香啊，海棠，
0: 海棠，
2: 嗯，海棠。
0: 对，然后它这个丁香，它叫香雪海嘛。
2: 嗯、
0: 然后我还是取了一支。

0: 有一个就是这叫什么经营位置，然后又回到我们谢赫六法了。
1: 啊，
0: 我觉得老祖宗的这个美术原理哈、啊，还是值得你可以这个举一反三的。
1: 嗯，而且就是其实每幅，比如说后面都有建筑啊、
0: 嗯，
1: 比如说这是一角有斗拱、嗯、有脊兽，然后还有一只蝴蝶。
0: 哎
1: 对吧？
0: 对，
1: 你看那个，它是有一只灵啊，
0: 对对，
1: 是吧？它都会，它就有这铃铛来在，我就觉得有风在动。
0: 哎，是的，是的。
1: 这个我觉得哎有花香，这个好像蝴蝶在扑动翅膀。
0: 这个太好了，好了
1: 这个大家熟悉都是春天嘛。
0: 春天，
1: 这、
0: 就
1: 是玉兰啊，
0: 就是在这个白塔寺附近的一个场景。
1: 嗯嗯、
0: 就是，
1: 我觉得就这样的场景，大家可能都自己去拍过，
0: 嗯，都很熟悉，嗯、对
1: 对
0: 对。
1: 但画家给他画出来，
0: 我自己画完了，有的时候我自己走着走，哎、
1: 啊，
0: 这不是我画的那个什么什么吗？
1: 这不是我画的
0: 跟熟人一样的。
1: 哦、这个是这是，颐和园是吧？
0: 颐和园，
1: 颐和园
0: 那个画
1: 舫，
0: 嗯，这上面也用了金箔。
1: 你看这个地方，
0: 嗯，
1: 是吧？这个还用到了水晶是吧？
0: 水晶墨。
1: 哎，你看这个就是咱们用这个矿物颜料嘛？
0: 对对。
1: 这种浪的感觉是吧？
0: 对。
1: 哎，不同的角度看，它其实还在闪。
0: 对。
1: 我的镜头里看不出来啊，都用水晶。
0: 对，这个画的时候是堆出来的。
1: 堆出来。
0: 哎，
1: 它也是要先把它融化了，是吧？
0: 对，要调完胶之后，然后用毛笔这样，就是一点点推出来的。
1: 哦。所以它其实是你从旁边看，它是立体的。
0: 对它那种光泽感很好，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就是雪快化了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哦、啊，就水晶
1: 残雪，
0: 对，
1: 它其实有点已经变成冰雪混合物了，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水晶跟残雪，就是小夏你说的残雪，
1: 嗯，
0: 它的那个观感和闻起来的。我感觉它能闻到一种甜
1: 清冷的
0: 甜的、对
1: 甜的
0: 清甜的，
1: 而且它不是那种刚下的雪疏松的，它其实有点硬了，
0: 哎、
1: 就是像水晶的那种脆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就结晶的那种。
1: 嗯，
0: 是
1: 嗯，这是荷花哈。
0: 对，这是那个银锭桥，
1: 银锭关山
0: 、
1: 嗯，
0: 这个是画的一个夕阳下的荷叶，
1: 嗯、
0: 上面也贴了金箔、
1: 嗯，
0: 但这个是我比较理想化。现在银锭桥只能看到人，看不到山。
1: 对，那小桥哈、啊，就是为什么
0: 全是人？
1: 银锭桥它就是一方面，它这桥是白色的，叫银锭桥。
0: 嗯，
1: 还有就是它，其实你从上看，这个桥的跨度不是很大的跨度嘛，
0: 啊、哦，
1: 它其实就连接了这个什刹海两岸、
0: 哦。
1: 你俯瞰的话，它有点像就是中国建筑上那种银锭榫。就两个大石头给它铆在一起、
0: 哦、
1: 中间那个榫就像银锭儿一样、哦、就像一个蝴蝶结、
0: 哦、
1: 两头大中间小。
0: 我又长知识了、
1: 嗯、银锭儿银锭它有好多种解释哈。对，这是远山。
0: 远山。
1: 啊，就是观的是山嘛，
0: 对
1: 是吧，还有流云。
0: 对，这个贴帛的就是我们叫它凿帛、
1: 嗯、
0: 就
1: 凿帛。
0: 对，就是在需要贴的地方打上胶之后把帛贴上、嗯、然后用一个画油画的那个小墩儿、
1: 嗯、
0: 然后在它半干的时候给它。
1: 像小铺子。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把底色给怼出来。啊、
1: 嗯、
0: 这种就是。既偶然，然后也有，其实也有预判的一个效果。
1: 哦，
0: 嗯，
1: 这个真的，我都能想象文芳在那画画的时候，就像一个特别专注的匠人，但是又不是单纯的，他其实也有偶然的东西，又
0: 是
1: 创作的东西，
0: 是
1: 我也不知道。推完之后它是什么样子？
0: 是的，是的。
1: 哎呀，感觉还真好。
0: 它会给你一些惊喜，也会给你一些懊恼。
1: 哦，
0: 因为它没有那个像我们电脑里那个返回键，它是没有的。
1: 啊，不能撤销，
0: 不能撤销。对对对，
1: 这个月明风清。胜常年啊，这是你看就花好月圆嘛，
0: 花好月圆，这个就是、
1: 啊、
0: 其实像这个紫薯像那个唐梨像这个牡丹、
1: 啊、
0: 它都是长在这个景山的这万春亭、
1: 啊、
0: 它都是真的是长在这儿的，
1: 对，景山牡丹嘛，
0: 对，就是我就是说我们创作可以，但是不能瞎编
1: 啊
0: 还是让它。我就这个植物长在它的附近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1: 嗯，
0: 包括从园艺的角度还是从那个生态的这个角度、嗯、
1: 对，而且万春亭嘛，
0: 万春亭
1: 这是就是景山上最中间的那个最大的亭子，然后一轮圆月，
0: 对、嗯、对 对, 对，
1: 然后近处近景是开的牡丹啊，春牡丹下芍药，
0: 哎，
1: 这
0: 是
1: 一个春天的暮春的景致，
0: 暮春的景致
1: 啊，就是那个时候，春风沉醉的夜晚、
0: 哎、
1: 是吧？
0: 哎，这个名字就应该叫春风沉醉的夜晚，
1: 就是天也不是很热，也不是很凉，春天也没有过去，牡丹正在盛开，就是人生中非常好的一个时节。对吧？
0: 嗯，对，被小夏一说，这幅画好像就更美了。
1: 而且夜晚就是月

0: 上中天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更安静，
1: 更安静。
0: 那朝阳你给感觉当然是蒸蒸日上的，可是你会有一种悸动，就是着急，我要去做什么，这一天不能辜负的那种心态上的，其实不是很安定。但到了晚上或者说夕阳西下的时候，你其实内心是非常平静的。
1: 是，
2: 要问问这个文芳女士哈，咱们这个展览到什么时候，然后是不是免费参观？
1: 准备是延迟到六月底。
2: 六月底
1: 是吧？是免费的，但是希望大家如果来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可以到大众点评搜一下我们这个，然后联系一下，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活动可能不开放。
2: 这次其实是我们这个叫京华四十女艺术家画北京这样一个活动，您这个等于说是首场。
1: 对，首场
2: 啊，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好不好？
1: 这个活动呢是我们北京女美术家联谊会策划的一个项目，还有我们几家机构联合发起的，主要是助力咱们北京的这个文化发展，开展一个女艺术家爱北京、画北京、送北京的这样一个女性视角的北京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这个期间呢，我们除了这个展览之外呢，我们也有一些写生活动。包括白塔的写生，包括人物的写生，后面也会陆续的有一些就是我们首都风物的这样一些主题的艺术展。
3: 问具体地址在哪里？
2: 这个地方啊，就是你找到白塔就找到我们白塔艺术中心了。咱们是从东岔还是从西岔进来？
1: 都可以，东西岔是通。
2: 也不知道来没来，他们特别喜欢听节目。我这次直播又和这个我的打开冲突了。后期呢我可能也会把它剪成短视频，大家也可以看回放好吧。所以感谢我的两位金牌摄像，张伟南先生、王毅先生，感谢我的金牌嘉宾赵文芳女士哈，
1: 谢谢小夏，
2: 更感谢这个我们直播间里的各位朋友，
1: 感谢我的各位朋友们，
2: 对，而且是专业的画家啊，我今天在这儿嘚嘚说的比较多，我肯定是犯了错误。
1: 没有没有，你说的特别好，小夏，我觉得我很长知识，我每次跟你一起做节目都很长知识。
2: 各位老师别笑话我啊！
3: 听众朋友们，您的米粉们还是有很多来了的，都在打招呼，表示我来了。
2: 对，我一直在学习的路上。
1: 小夏他没有稿子的，他只有一个提纲。
2: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谢谢，
2: 拜拜。好，别忘了给我点击生成啊，回放。
4: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文芳的这次展览。

白塔寺走，东岔和西岔都可以进，走到这两条胡同交叉的那个小广场上啊，你再往西看就能看到白塔艺术中心。展览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大家也可以去逛逛白塔寺周边的一些胡同，很漂亮，去走一走看一看，看看我们北京的最美街道。那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明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筑建党一百。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现在不少人喜欢追个星，看个直播啊，有时。

今天听着这个名字可能觉得有点好玩，谁家给孩子起名用乌龟仙鹤呀？不过您得知道，李唐王朝崇尚道教，社会主流觉得这龟和鹤本身能活得很久，是长寿的象征，这就是所谓的龟鹤延年。所以唐代人起名字的时候，龟鹤还是高频用字儿。李家的另外一个兄弟彭年的名字也是类似的意思。据说古代有个叫彭祖的人活了800多岁，妥妥的活化石啊。彭年自然就是希望这孩子的年龄像彭祖一样长了。这三兄弟的名字其实就跟后来的长生

擅长结鼓，宁王精通横笛，杨贵妃长于舞蹈，琵琶技术也特别高。他抱着四川一带进贡的琵琶在梨园中演奏，乐声

音，俩人对乐器的爱好也很像，两个人都喜欢节鼓。这种鼓两边粗中间细，鼓皮用公羊的皮做成，用两只鼓槌敲击。可以说唐玄宗是节鼓特级推荐大使，还说过节鼓是八音的领袖，其他乐器都没法跟他比。他自己也创作了古曲《秋风高》，每当秋高气爽时就应景演奏一番，甚至还和自己的宰相讨论过打鼓的小技巧。其实李龟年也擅长节鼓，有一天

一破门可真不是夸张。这一天，李范家里又开席了，李龟年也是座上宾客之一。音乐结束之后，

此物最相思。这首诗在今天经常用来表示爱情，不过原作者王维可是盖章认证过的。我本来只是想我的好朋友了，

不仅要四条腿的马，也要两条腿的人。他曾派人到处抓月宫，十来天就凑了几百人，而后心满意足地在凝碧池旁大摆宴席，把皇帝库藏的各

还只是个稍有点名气的小诗人。在湖南湘潭的一次宴会上，李龟年唱了两首王维的诗作，一是前面提到过的《相思》，一是思念离人的《伊州歌》，来思念曾经的天子唐玄宗。唱完后，他忽然昏倒，只有耳朵还剩点热气。妻子不忍心放弃，四天后，李龟年又苏醒了过来，最后郁郁而终。这位伴随着盛世大唐而生的天才音乐家，最终也随着一个时代的落幕而黯然陨落了。

0: 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

0: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1: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2: 因为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呢，正式动工了。
3: 3、2、1，加油！
4: 同心不怕远征难。
1: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

0: 了吧？我不是，我没有。
1: 没搞错，尼克里森先生，我们一直在追踪你的行程。
0: 啊，你们凭什么抓我？总得有个理由吧？
1: 新加坡警方发布了通缉令，他们怀疑你涉嫌金融欺诈、逃避金融监管以及欺骗银行审计。现在跟我们走一趟吧。
0: 我是冤枉的，我没有欺诈任何人，我只是犯了个错误，我没有欺诈任何人，我是冤枉的。

尽的深渊，填鸭小人物整垮的巴黎银行。咱们的故事要从1762年开始讲起。那一年22岁的英国人弗朗西斯巴林打算开个小买卖，他拉上自己的亲兄弟约翰巴林，哥俩凑了10,000英镑，建了一家名叫约翰和弗朗西斯巴林的公司，这个就是巴林银行的前身。巴林兄弟开公司就想干点金融投机的业务，可问题是这兄弟俩谁也不懂金融。公司干了14年，资本赔了

因为要给英国赔款缺钱，没人愿意借。哎，巴林公司又跳出来，别动啊，放那儿，我借。于是他们又用这笔贷款从法国换了不少好处。总之一句话，从那个时候起，巴林银行的经营策略就是别人不敢投的资我来投，别人不敢借的钱我来借。可能您会说了，那他们这么玩，真的不会把自己玩死吗？要说这巴林银行啊。

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这个300年的大银行之梦居然会毁在一位连大学都没念过的业务员之手。更让他们意外的是，这位业务员偏偏还是巴林银行的明星员工，这是怎么回事呢？现在该轮到咱们的主人公尼克里森登场了。如果按今天人的眼光看呢，尼克里森跟巴林银行之间原本都不可能有交集。为什么呢？差距太大。巴林银行是什么？英国数一数二的大银行。尼克里森呢，他的出身实在是太平凡普通了。1967年尼克里森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从小学习成绩就不灵，小学毕业的时候数学都没及格。当年的英国跟咱们中国一样，小学成绩不灵的孩子自然考不进什么好中学，尼克里森也是如此。他考入了一所教授财务会计的职业学校，这类学校的毕业生想进那种大公司自然是很难的，所以在18岁毕业后呢，尼克里森只是进了一家小型的私人银行，做些结算票据、登记账簿的基础性工作。别看尼克里森的职业生涯起点并不高，但是这个人呢也有个特点，就是野心很大，也善于抓住机会。1987年刚工作了2年的他跳槽去了摩根士丹利银行的清算部。又过了2年，他再次成功跳槽。这次加盟的新东家正是刚刚被英国女王颁发了杰出成就奖的巴林银行。可能有人会好奇啊，以尼克里森的教育经历，怎么能有机会加入巴林银行这样的大银行呢？刚才咱们提了，在当年巴林银行瞄准亚洲市场，正在积极进行扩张。扩张呢就需要用人，虽然尼克里森的教育经历不出众，但是他在银行业工作了4年，职场经验还是够格的。为了成功跳槽去巴林银行，尼克里森也接受了降薪。按照巴林银行的想法，尼克里森有经验又便宜，那就先用用看呗。这一用不要紧，巴林银行觉得自己能雇到尼克里森，那真是捡到宝了。为啥呢？因为在尼克入职后不久，他就被派到了香港，负责清查巴林银行雅加达分部的后台账目。靠着丰富的专业经验，尼克

个交易员也是他的好朋友乔治了吧。可是尼克再次动了手脚，把这笔损失放到了自己那个隐藏的账户里。他事后解释，自己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损失太大了。如果说6万镑的损失顶多就是扣他的绩效和年终奖的话，那这800万损失可就没那么简单了。巴黎银行可不会考虑他是个明星员工，肯定让他直接卷铺盖走人。为了避免这个职业危机，尼克决定先瞒住总部再说。于是他使用自己的经验隐瞒了这笔损失，希望通过自己后续的交易操作尽快挣到这笔钱，填上这个大窟窿。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尼克里森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就跟赌博一样，他越想挽回损失，就只能投入更多的资金去做那种高收益的交易，结果只会导致他亏损的越来越严重。到了1994年7月，尼克那个隐藏账户里的亏损额已经超过了5000万英镑。1994年底，日本经济出现了复苏，尼克决定赌一把大的。他买进了大量的日本期货，指望着能一举回本。说实话，按当时日本的经济情况，这并不是完全没可能的。可是就在1995年的1月27日，日本关西地区爆发了大地震，史称阪神大地震。即便像我们这种不懂经济的人应该也能猜出来，地震导致日本的股市期货大幅度下降。短短几天之内，尼克里森就损失了超过2.1亿英镑。到此时为止，如果尼克及时收手，至少还能保住巴黎银行。可是此时的他已经杀红眼了，他继续冒险买进日本期货，结果就是买的越多亏的越多。到了这一年的2月23日，尼克里森已经给巴黎银行造成了14亿美元的亏损。而要知道，这家老牌银行所有能够用于交易的资本一共只有8.6亿美元。事到如今，事情终于瞒不住了。到此时为止，巴黎银行总部才终于知道，他们在新加坡的分部居然已经给公司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然而此时做什么都已经晚了，巴黎银行除了破产之外已经别无他法了。1995年2月27日，一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有着233年历史的英国巴黎银行因为经营失误宣布破产。随着巴黎银行的倒下，又会给世界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0: 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小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那我们现在呀，平常有的时候吃油吃太多了，就会觉得太油腻了，对身体不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吃健康油。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就来挑一款好油，不贵还更健康，就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亚美。

0: 低温物理压榨工艺，所以说能保证您获得的是纯的亚麻籽当中丰富的营养物质。另外它是小瓶包装，每瓶是400毫升左右的这个包装，保质期18个月，开完一瓶吃一瓶，开完一瓶吃一瓶，这样的一点可以保证您的油的味道不变质。另外还是再跟大家强调，今天这个亚麻籽油它里边57.6%以上都是丰富的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亚麻酸，可以说这款油您吃着放心，吃着健康，更何况它还适合咱们中国人的煎炒烹炸，因为它的烟点并不低，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实在是太实惠了。
1: 我们带给您的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今天每瓶400毫升，总共带给您10瓶。然后，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再给您送一瓶，总共是11瓶这个亚麻籽油，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0: 如果您需

0: 说，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1: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2: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小说联播。

0: 使他不能不激动。很好啊，你所选择的在我看来是一项最有意义的事业，把外国文学介绍给中国，把中国文学推向世界。
1: 嗯，
0: 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太少了，许多名著还都没有一本。
1: 新月隐隐感到楚老师有一颗强烈的事业心，和他有着共同的追求，就忍不住问老师，您毕业之后为什么没有？
0: 这就很难说了，历史常常和人开玩笑，本来想走进这个门，结果呢却进了那个门。我本来可以分配到外国文学出版社做翻译工作的，可是北大需要教学人员，我就留了下来。我也是北大培养出来的呀。不过教学工作也很有意义，和你们在一起，我觉得自己还是个没有毕业的学生。
1: 韩新月的心中升起了一股难以说清的情感，为有这样一位老师而庆幸，又为他未能施展抱负而惋惜。老师，我们会珍惜这个宝贵的学习机会的，主动自觉地把功课学好，让您腾出一些时间，还可以。

0: 同学们基本掌握了。考虑到多数同学都有一定的基础，我征得了严教授的同意，在出试题的时候并没有局限于课堂讲授的内容，也增加了一些后面课文的习题和课外阅读材料，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同学们的潜力。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班的同学这次考试全部及格了。
1: 课堂上有些轻轻的私语声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这个起码的水平线在许多人眼里是算不了什么的，他们等待着下面的内容。只有罗秀竹心中掀起了剧烈的风暴，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他终于也可以在英语课堂上挺起腰来了。
0: 同学们，我要特别表扬罗秀竹同学，他是第一次接触英语，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一定是克服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1: 老师，是韩新月帮助我的。
0: 别人的帮助很重要，你自己的努力也不能抹杀。坐下吧。这次呢，全班当中得满分的同学一共有9名，占半数以上。今天，我想以其中的一份考卷进行课堂分析。这份考卷是真正的5分，可以作为标准答案。同学们不妨和自己的答案做一下。

0: 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未名湖上晚霞满天，沿岸的垂柳、国槐、银杏一片金黄，湖心岛上那一丛枫树，红的燕子与带青色的松柏交

0: 郑小晶争吵。
1: 我有和你一样多的灵魂，一样充实的心。我不是凭着习俗、惯例，甚至不是凭着可朽的躯体来和你说话，是我的灵魂在和你说话。就像我们都从坟墓里复现，站在上帝的脚旁，两人平等，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0: 一片枫叶飘落在树上，新月似乎被惊动了，他缓缓地合上书，站起身来。
1: 人的灵魂是平等的。
2: 他走下石阶，转过身去，却突然发现身后站着楚燕朝，正默默地看着他。
0: 新月同学，你遇到了一点烦恼是不是？
1: 楚老师，我不明白为什么。
0: 不必说了，罗秀竹已经告诉我了，可是我并不希望听到他向我转述那些说法，也不准备去批评谢秋思和郑小姐。

0: 我拿来的时候还只有一小截木头，现在已经长出了好几丛叶子，这完全靠它自身储备的力量。
1: 新月走过去，仔细看看那盆巴西木，果然，花盆里面只有一泓清水。这一截木头浸在水里，竟然就能发芽长叶，又有一个新芽冒出来了。那粗硬的树皮鼓出了一个小丘，顶部裂开了，吐出了米粒大小的一点嫩芽。老师，这个小嫩芽好大的力气啊，把树皮都给穿破了。
0: 这就是生命的力量。啊，它在树桩里孕育了那么久，准备了那么久，已经积蓄了必备的力量，一旦爆发出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

0: 秦思源，我这些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女道士

两个人打了个棋，难分上下，打到了多少回合呀？300回合。那些女道士啊，全来了，30-40号，有站在角门的，有靠着墙站着，乐呵呵看着，都这么盯着。女道士在这坐着，眯缝着眼睛瞅着，后来一看，差不多了，停，停，停，停，两个人各自飞身行，跳出圈外，一收招，全累得不行啊。一收着招，月婷的汗当时下来了。那个年轻人也呼哧呼哧直喘，退在一旁。你们俩听着，休息片刻。刚才比武的结果，你们俩是势均力敌，平平啊，没分胜负。为什么叫你们比了这么长？

心说今天我就试试，我觉着比那铁伞好好使唤。下腰之后把宝剑拿起来，焰崩黄，宝剑自动弹出，嘎巴嚓嘞，宝剑一瞬，再看这个院里刷刷刷刷刷刷刷，瑞彩千条，夺人的耳目。这把宝剑太阔了，七彩的光芒照在人脸上，一道红，一道蓝，一道黄的。月平提剑在手，提剑穗儿，在这等着。这会儿，那年轻人从屋里头出来了。

0: 眼睛瞪个溜圆。
1: 做好准备，
0: 开始，唰，两个人身形转动，脚下迈着滑步，眼睛盯着对方。
1: 这个眼睛是至关重要的，
0: 眼神盯着眼神，寻找机会发动进攻，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走好了步眼了。那个年轻人首先发起进攻，搂头盖脸一刀就劈下来了，一道寒光唰。年轻人还喊了一声：“岳大侠，接刀！”血溅惨背。岳平一看，一道寒光来了，闪身，哎，一翻腕子，用宝剑压刀背儿，嘎楞压住，使了个百草寻蛇，剑尖往里递，在这儿，啊，唰，点这年轻人的梗嗓。年轻人抄刀往外一架，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宝剑崩出，身形一撞个，刀剑并举，又倒在一处，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看说的时候都挺谦虚，伸上手了谁也不客气。这个女道士有点坐不住了，站起来了，留神呐，千万注意，有点担心。院里是鸦雀无声，那些女道士以袍掩面，有点紧张。哎呀，哎呀，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哎，什么意思？有时候那个刀贴着岳平的脑瓜皮刷过去，有时候岳平的宝剑围着这年轻人的脖子直转圈，刷刷刷刷刷，两团白雾越战越激，杀

然后带在怀中。你们俩听着啊，这可是暗器啊，暗器上可没有眼睛，你们两个人不管谁输了要化夫前言啊，月平输了给我徒弟终身为奴，我徒儿输了你永远服侍岳大侠，你就是他的奴仆，明白吗？明白。岳平一听啊，明白，心说我倒了霉了我呀，哎，好吧，事情逼得这儿，不得不如此。二人一抱拳，请请，身形晃动，全神贯注，凭拳脚就倒在一处。咱们说过他们比过拳脚，一转眼就是50个回合没分胜负。岳庭打着打着掏眼观看，你看差不多了，我得发暗器迎他，我可不能要人家的命，哪怕衣裳给他挑破了，肉皮划一下，或者我这一打他一下没躲开，身子一摘歪受一点伤，这可以，这一下失手把人打死，这事儿麻烦了，人家老师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他有顾虑，但那小伙没顾虑。岳庭正想着，小伙先发了招了，一转身的功夫，肩膀一断，嗨，一抖手，三只火龙镖，这个打暗器啊，全凭腕子的力气，不凭这胳膊，就凭这手腕子，那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了。那谁都能瞎扔啊，那玩意好使吗？你打出去能成一条直线吗？前些时咱们电视上放过，解放军某排长练飞针，那就绝活，飞针能穿玻璃，你说这玩意厉害不？就那绣花做活那小针儿，人拿过来手指头一捻，啪这一甩，6个那么厚的玻璃当时就能穿透，你说这玩意邪门不？多少专家测试那个腕子上多大的力量，何况是古人呢，真有觉得人是万物之灵，学什么就会什么，你不学他就退化。单说这年轻人手腕子一甩，3点寒星是直奔月庭，那才快，挂着冷风就到了。月庭早就留了神了，那心呢在这儿呢，提着嗓子眼儿，眼神不错的他就盯着，一看他一转身，肩膀一动，明白啊，要发暗器，瞪眼一看，唰，火龙镖。

这玩意儿怎么接的？没看清楚。月饼倒进去，哎，刚然一愣，就见这年轻人腰眼儿一找这地，叭就弹起来，这身子就离了地了。手里夹着两只火龙镖，一翻腕子又回来了，打月平的左右肩头，嘴里叼那只镖，啪一甩，直奔梗嗓咽喉，英门三不过，唰又回来。这还不说，这年轻人够狠的，镖出去腿没闲着，使了个高挂连环腿。左腿高月平，右腿蹬他的鹰面骨，上下全动起来。镖腿啊，啪啪就到了。你看咱们说书呢，得说得清清楚楚，镖怎么打的，腿怎么蹬的。那样事实上能这么慢吗？事实就在一眨那眼的功夫，人家马上就动作起来了。月平离着太近，完全没有戒备，他那意思是看看人受伤没有，哪想到这事儿，情急之下把小月平可吓坏了。月平没办法，往旁边一拧这身子，啊，这镖贴着鼻子尖刷刷就过去了，底下还得防范人家腿呢。人腿来了，月平往旁边一闪身的同时，一伸手把这年轻人的脚脖子给抓住了，砰就是一把，好像没给蹬上。月平有点急了，往怀里一蹬，那意思你够损的，狠劲的一拽，年轻人站立不稳，二次摔倒。他的身子都横起来，两条腿蹬着你，叫人抓住一拽，他还站得住吗？月亭也是用力过猛，这一拽不要紧，蹲裆滚裤靴子全给拽下来了，啊，刺啦！容等拽下来，这年轻人躺下了。月亭一看，哎妈，比刚才还吃惊，什么原因呢？闹了半天，这年轻人呢，穿着两条裤子，外面是骑马叉、青缎大叉、蹲裆滚裤，蹬着青缎抓壁虎快靴，这一拽坏了，一拽下离开，里边穿着大红的彩裤、绣花鞋，穿着两双鞋、两条裤子，而且这衣裳这一周开，月平看得清清楚楚，哪是个小伙，分明是个女子。女的啊，他就傻在那儿了。再看着年轻女人一咕噜身起来，臊坏了，当着那么多人，完全没有年轻人小伙的那阳刚之气了，一转身吃了。干嘛？把假脸摘了，闹了半天。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0: 有任何关系，以你的所作所为也是人人得而诛之。更何况今日我乃奉师兄王占春之命前来为我通臂拳清理门户。
1: 什么？王占春也来了？
0: 王师兄游侠江南，并未回京，是已托付于我铲除你这败类。对付你这畜生还需要师兄出手吗？赵玉栋一颤呐，这他说不明白了，这小子油盐不进，软硬不吃。他过来一拳奔张策就打，拳大势猛啊，出手也快。张策一看那一拳打来，不躲不闪，一个劈山炮直击而出，双拳一交，赵玉栋是连退几步，面色惨白，显然功力不如对方，已经。

四平炮、单臂扇、迎门掌、裹身炮，啊啪啪啪啪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环响起，把高玉栋逼得毫无还手之力，步步后退。猛听得张策是一声大吼：“啊招！”啪，一招跨虎登山，双拳齐齐打中高玉栋的胸口，哇！高玉栋一口血就喷洒在地，扑通就摔倒了。张策上前一步举拳要打，这高玉栋贪生怕死，见此情景急忙召喊：“等一等，张策，你不要通臂拳谱了吗？”一册通臂拳谱换不了你的一条活命，没有这册拳谱，我通臂依旧可以流传后世。啪！一拳结果了高玉栋。这小子罪恶的一生，这就结束了。张策顺手在高玉栋怀中一搜，哎，果然把这拳谱给搜出来了。心说啊，这么重要的东西他绝对要贴身收藏啊。张策为人只是忠厚，并不是傻，更不是愚钝，知道高玉

拳拱手，一切尽在不言中了。这个万寿寺位于西直门外7里，这是明万历5年大太监冯保修的。由于当时啊，那明朝国库还挺富足，因此这万寿寺修的那是堂皇气派。为显特色，万历皇帝特地将明成祖朱棣为姚广孝所铸的这么一口花烟钟，悬于寺内。这口大钟直径1丈2，重了下得87000斤。不过呢，这口大钟在乾隆6年被迁到西直门外觉生寺，北京人也从此管觉生寺就改叫大钟寺。隐伏之所以约在万寿寺前，正是因为沿着万寿寺前的河往西北走，那就是颐和园了。隐伏来到万寿寺，这功夫程廷华也刚到，随他而来的是郭云深、孙禄堂、刘凤春。隐伏一抱拳呐、又要劳烦郭先生仗义出手了。隐爷客气，一所当为。隐伏就问存义呢。程廷华扶了扶眼镜，存义右臂不是有伤吗？我就没让他来。哦，马贵伤势如何？仁心法师说了，马贵已度过危险期，得脱厄运呢、现在就需要多加调理，好好休息，逐日即可恢复。哎呀，隐伏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呀、刘凤春在旁边兴奋地说：“师兄，

和我等一样，刚从天津转回来，他不会知道京城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所以他应当还会回到乐寿堂，我们不应给他喘息之机呀。几个人点头称是，跟随尹夫施展轻功身。

0: 这是什么地方？ FM87.6 每天中午一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嘿嘿嘿嘿嘿嘿。
1: 我是演员林强，推荐大家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不见不散。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以往我们平台啊，给大家介绍过肉松饼，大家呢还这个卖的特别的好啊，也定制非常的多。
3: 我们的听众呢反馈也比较多。
2: 是的，是的。那么最近呢，我们在听众朋友的反馈当中呢，又做了进一步的升级。今天这个肉松饼，你好好听听啊，比原来那个又好了。
3: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惠有道的这个山药肉松饼。您看啊，您知道这个山药肉松饼啊，其实是很多人吃起来非常非常好的。为什么呢？这个肉松饼的制作方式特别特别的传统，
2: 是是是。
3: 您看外边，比如说我们买一些点心用的现在是什么酥皮儿，或者是面皮儿，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山药肉松饼呢，它用的是什么绿豆饼皮儿，那这是还原传统的这个肉松饼的一种做法。还有一点是什么？今天给大家做了升级，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饼皮儿过软了，那怎么办？里边呢，今天给大家加入了豌豆，
2: 豌豆它的纤维相对比较粗，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加入豌豆以后呢，饼皮稍微有点韧性，
2: 是
3: 嚼起来。

0: 是脂肪酸，这个可以放心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非常非常的合适，
1: 咱们连主品再加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啊，咱们一共是两斤加两斤，一共是四斤，四斤的这就是一箱。另外在这个基础上再赠给大家一箱，这就是八斤，等于是买二发八。那么以往呢，咱们一个的话呢合适3.5块左右啊，
0: 在超市里边，
1: 在超市里边。那么今天呢，咱们是一个的话呢，也就是1.5块，那么199元把这个组合全拿回家，所以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5: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6: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3: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他跟我回忆了自己过去的一段起舞的经历。为了实现心中的江湖侠女梦，他曾经离家出走，只身前往少林寺，经历了惊心动魄的3天。

0: 听说你赚的酒很不错。嗯，不知道我带来的故事能不能讨杯酒喝呢？
1: 好啊，请说说看，我洗耳恭听。
0: 其实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那会儿啊，武侠片特别火，我看《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就觉得梅超风的九阴白骨爪最厉害，然后我就学他留长发，披头散发的去学校，还抓过同学们的小脑袋，自称是小梅超风。
1: 你父母不骂你啊？
0: 骂，打都是常事儿。我这九阴白骨爪啊，真敌不过老妈的大力金刚掌啊，每次都被打得鬼哭狼嚎的。
1: 哎，那你还继续练吗？
0: 这九阴白骨爪倒是没再练了，我改练了郭靖的降龙十八掌了。那时候啊，我每天都对着橘树练掌，结果呢，功夫还没练成，树叶倒被我打掉了不少，小树苗也毁了几棵，然后呢，又被我爸的佛山无影脚给教训得灰溜溜的。
1: 真是让人同情的习武经历啊。
0: 还没完呢，那段时间我还看了不少功夫片，又迷上了电影《少林寺和尚们使的木棍》。
1: 怎么了？这次还想改练木棍了？
0: 那电影你也看过吧？那木棍舞起来呼呼带风，多霸气啊！结果我一学还是闯了祸，打坏了家里好几个灯泡，木棍也被我妈扔进灶堂里烧了。
1: 你要真是想学啊，不如跟你父母谈谈，找个专门的老师教教不就得了吗？
0: 哎，那个时候啊，正好是暑假，我的中考成绩不理想，只能上普通高中，爸妈都对我很失望，让我必须要在家里好好补课，怎么会放我干那些不着调的事儿呢？不过在开学几天前，我爸先把学费给了我，当时我拿着这几百块的学费高兴坏了，我就心里想啊，有了这钱，我去少林寺拜师学艺的路费都有了，这样我的江湖侠女梦就可以实现了。
1: 啊，等等，你想偷偷去少林寺？
0: 是啊，当时什么都拦不住我拜师的心了。我记得那天早上，我妈在院子里晒衣服，我就跟她说我要去县城买书，然后就溜出了家。当时我袋子里一共装着一本地图册，一本学生证，还有我老爸给的几百块钱学费，就是我那次出行的全部家当了。
1: 不会吧，你就这么走了？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0: 这就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我计划呢是先去县城，那儿有去省城的汽车，等到了省城就有火车站了，我还能找不着路吗？
1: 那你这一路上顺不顺利？
0: 我呀是真没想到汽车站的人怎么那么多呀，我当时你想又是第一次自己出来，所以我刚出站我整个人就懵了，我当时只好先赶紧的向报刊亭看店的小姑娘打听了一下火车站怎么走，结果又走了十几分钟，终于到了火车站。那时候啊，我也是真饿了。刚好走过来一个中年大妈问我要不要吃饭，还说饭是免费的。我一听有饭吃，那我就什么都不顾了，就跟他走了。走的时候呢，我好像听到旁边有人小声说了一句，又掉到一个。可当时我也没多想什么。
1: 哎，你说的这个大妈不会是个骗子吧？

0: 他就全都没多想。哎呀，可谁也没去想这饭不要钱，那菜得要钱呀。而且那菜上面你知道吗，还飞着苍蝇，卖的还贵，明显呀就是宰人的。我吓得赶紧跑了，直接我就躲进了车站。等到了晚上，我终于上去了郑州的火车了，但是我一整天都没吃饭了，太饿了。夜里啊，我就梦见了我妈煮的饭菜，特别香，可是我怎么也吃不着，急得我都掉了眼泪了。
1: 哎呀，你说你明明都已经发现外面这么乱了，又这么受罪，就没有想过赶紧回家吗？
0: 嗨，虽说想家归想家，但回家的想法还真没有。你说这都到了郑州了，眼看就要到少林寺了，本女侠怎么可能在这儿放弃啊？到了郑州以后啊，我在火车站广场转悠了好久，我愣是忍住了口水，什么特色小吃

0: 紧凑过去问，结果那我当时啊就把心一横，把身上最后的几十块钱全给了他。
1: 什么？你把钱都给他了？
0: 我当时想法特简单，就觉得到了少林寺吃住问题都会解决，就没给自己留后路。那个男人收了我的钱啊，把我带到一辆大巴士旁边就走了。可是我啊上了车才知道，司机压根儿就不认识刚才那男的。
1: 啊？
0: 哎呀，可是我又没钱重新买票了，最后就被赶下了车。后来呢，我在广场附近转悠了大半天，我就死活都没找到那个举牌的男人。那我兜里也没钱了，那个时候啊，真觉得自己好傻呀。你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句话说的还真不假。
1: 哎呀，那这接下来你怎么办啊？
0: 我当时啊就想着，这郑州来都来了，少林寺不去看一眼的话还真是不甘心呢。我就算走，我要走过去。我脑子里正在那儿胡思乱想呢，那时候吧就又走过来一个举牌的男人，问我要不要去少林寺。我跟他说我想去啊，但是我身上没钱了，坐不起车了。我以为他听完我这话会立马掉头走呢，可没想到他居然说可以免费带我到少林寺。那我一听能到少林寺，就又高兴地跟着这个男人走了。
1: 这种事你也信啊？
0: 哎，要不说那时候傻呢。我呀跟着他走过了广场，往大楼后边走。路上啊他问了我好多问题，虽然他

0: 巾立马变成黑毛巾了。
1: 这当时你得多脏啊。
0: 哎呀，是啊，当时我真是毫无形象可言了，头发还乱糟糟，身上臭烘烘的。大爷一看我一个女娃娃成了这样，也很关心我呀，他就问我说，哎呀，是不是出事了？我就把我这几天的经历告诉了他。大爷听完呢，突然就变得很严肃啊，跟我说，要是从这儿想要去少林寺，就算不走错方向，最少呢也要走上五六天，但看我现在的样子啊，怕是一天都走不了了。而且啊，当时那天啊马上就要黑了，你想我又没地方住，一个女孩很不安全，况且那少林寺那也不是白上的呀，你说是不是？人家是武校啊，学费也很贵呀，我这样子去了也没用。大爷就劝我赶紧回去上学去吧。
1: 哎呦，这总算是遇上了一个跟你说实在话的人了，这一下你得听了吧。
0: 可我呀还是朝着少林寺的方向。

0: 又碰到坏人了？
1: 因为啊太困了，在火车上我竟然睡过了站。我家呢是在武汉附近的县城，结果啊我是在黄石那个小站下的车，可黄石汽车站早上才有班车到我家的县城，所以啊那天晚上我就只能在黄石的街头露宿了。
0: 什么？露宿街头？这也太危险了吧。
1: 那会儿不是还自认是一个女侠吗，天不怕地不怕的。结果呢正在我琢磨着晚上睡哪儿比较安全的时候，就有一个穿白 T 恤的老大爷啊走过来了，我就管他叫白大爷吧。因为啊在郑州就是一个老大爷帮了我，所以我对老大爷还是比较信任的。那白大爷就问我，哎，你怎么还不回家呀？我就跟他说呀，我明早要坐汽车回家，可是现在啊自己没钱住旅馆了。白大爷听了说让我到他家跟他孙女住一晚，于是呢我就跟着他上了公交车。
0: 啊，你又
1: 哎，三站之后我们下车了。这个车站周围没一点动静，只有几盏路灯，一片荒草。我当时就警惕起来了，就问白大爷家在哪儿啊。结果呢他给我指的房子啊竟然是一栋还没建完的大楼。
0: 啊，
1: 我觉得不对呀，我转身我就往车站的方向跑。好家伙，他竟然追上来了。我没想到他跑起来一点都不像个老人。我想着要是待在车站附近早晚得落到他手里，所以跑到下一个路口时候我停了下来，然后突然一拐弯躲到了一个树丛里，不敢出声更不敢动。然后我就靠听脚步声的远近判断我俩的距离。过了一会儿脚步声远了。
0: 那这个人后来走了吗？
1: 其实没走，他还在找我呢。好在我没动啊。过了会儿他又走进我这边来炸我，说看见我了让我出来。哎呦，吓得我就一直蹲着不敢动。过了半天他见没动静才又走远的。哎呀，当时我的腿都给蹲麻了。
0: 天哪。其实啊你这时候就应该找个派出所待一晚。外面实在是太不安全了。
1: 哎，那时候根本没想到这事儿，心想还有一天就能回家了，这一晚上怎么都能扛过去。我记得甩掉那个白大爷以后估计已经凌晨一两点了，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啊。我穿过马路想到车站附近坐一晚，可这时候突然又听到了响动。
0: 怎么了？
1: 我就看见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朝我冲了过来，狠狠地抓了我一把。我使了全身的劲儿，我才挣开他，拔腿啊我就朝附近的天桥跑。他骑着车也追到了天桥下边，我趁他车子还没停稳就拿起砖头砸他。

我真不敢想象你会遇到什么事情。年轻的时候啊，有梦想固然是件好事，青春期很多人也会做一些冒险的事情，但是毕竟要有一个度。说到底呢，

0: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本周的话题呢是相声界的搭档，今天呢我们请您听北京曲艺团的两位相声名家的一段传统相声学方言，他们是张志强、康有纯两位老师，他们二位呢是师兄弟，都是赵世忠先生的弟子，同堂学艺，多年搭档啊。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他们二位合作的这段学方言。
2: 刚才那节目是个新写的节目，
3: 是啊，
2: 也可以说是现代的相声。
3: 对，
2: 我们俩给大家表演一段传统相声，
3: 哎，风先生一段。
2: 演员的穿着也不一样
3: 啊。
2: 现在的相声都是穿西服，
3: 是啊，
2: 有的穿中山装。传统节目必须要穿大褂，
3: 哎，
2: 民族文化
3: 是啊。
2: 其实穿大褂啊，我觉得最好。
3: 嗯，
2: 穿西服不太明显。
3: 怎么呢？
2: 穿大褂，两个演员往这一站
3: 啊，
2: 您注意了没有？站这边这个
3: 怎么样？
2: 长得帅，也苗条。您别光乐，表示表示。啊，按现在的词儿就是酷。啊，我跟您一说就明白了。原来他呀也在这边站着。我们是75年到的北京曲艺团学习，学3年啊，学到1年半的时候啊，这个领导和老师就感觉这个人啊

长走去了。那现在光说就是舞台形象不好看了，你说不让他干吗？委屈了，让干吗？确实影响舞台的美，就让他那边站着，站着是站着，还得拿桌子挡上点。

0: 必须要说普通话。
1: 对了，也就是北京话
0: 啊。不不，你这种说法错误。
1: 怎么？
0: 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
1: 这还不一样吗？
0: 当然不一样了。嗯，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
1: 哦，
0: 北京话呢，包括很多的地方土话。
1: 哦，方言土语。
0: 哎，外省市的人不一定听得懂。
1: 是吗？
0: 你随便举个例子吧。
1: 啊啊啊！
0: 比如说吧。
1: 啊。
0: 哎，嗯，就拿您这个玩意儿来说吧。
1: 哎，这我这是玩意儿啊？
0: 不不。
1: 用怎么说话呢？
0: 用词不当。就您这圆了，
1: 哎，这我这圆了估计
0: 不是。就您这堆，
1: 我这堆这块，
0: 不是怎么说？你看刚才还想起来这句字应该怎么说？
1: 你不就问这叫什么吗？
0: 就是这意思。
1: 告诉你
0: 啊，
1: 记住了。
0: 怎么着？
1: 这个叫脑袋。
0: 叫什么？
1: 脑袋。
0: 脑袋
1: 啊？
0: 您那脑袋让逮？
1: 哎，就不让逮。一逮就漏。
0: 那什么叫脑袋呢？
1: 就是脑袋瓜儿。
0: 脑袋瓜儿？
1: 脑袋
0: 上的还出一瓜儿。
1: 脑袋壳。脑袋凿。脑袋瓢。
0: 行，别说了。您说的这都是北京的地方土话。
1: 哦，土语。
0: 普通话正字应当念头。
1: 哦，头是正音。
0: 哎，说头都听得懂
1: 是吗？
0: 比如说您到理发馆了
1: 啊，
0: 师傅有时间吗？有时间您给我推推头啊。嗯，
1: 都这么说，
0: 推推头。
1: 嗯，
0: 理发员说：哟呵，您推头啊，那您请坐吧。
1: 啊，
0: 您是来个背头啊，来个分头啊，还是来个小平头呢？
1: 嗯，
0: 必须要说头。
1: 哎，其实要说脑袋瓜也一样。
0: 说脑袋瓜
1: 啊，
0: 那太难听了。
1: 怎么呢？
0: 到理发馆了。哟呵，师傅有时间吗？
1: 嗯，
0: 有时间您给我推推脑袋瓜啊。
1: 哎，
0: 理发员说：“哟呵，您推脑袋瓜，那您请坐吧。您是来个背。”

0: 蹲着，
1: 那是骨墩桌。
0: 哎，啊，骨墩桌、哎。
2: 那要是躺着，
1: 倒桌。
2: 哦，那要是趴着，
1: 他不趴着，
0: 他怎么不趴着？
1: 你肚子疼是？
0: 对对对，
1: 没事老趴着嘛。
0: 就是，
2: 啊，我这深五幺幺一带的方言也。

0: 怎么说呀？
1: 你得汪。
0: 那我怎么这么大声啊？
1: 因为你是开粪厂子的，
0: 肥料足啊。
1: 那就我呀，
0: 汪
2: 汪。你不是男蝈蝈啊？
0: 你不是油葫芦啊？
1: 这谁是油葫芦？
0: 那谁是蝈蝈？
1: 我说你不是我哥哥，
0: 这哥哥
1: 哥哥就是蝈蝈。
0: 哦，这哥哥嘛就是蝈蝈。那我怎么说呀？
1: 你得说可不是我呀，你不是第二的。
0: 这第二的是？
1: 第二的就是兄弟。
0: 第三的呢？
1: 还没来呢。
0: 那就甭等了。
2: 哇
1: 哇！
2: 你不是男蝈蝈啊？
0: 哎，这我怎么听我都是蝈蝈啊？可不是我吗？你不是弟儿的？
1: 是我呀，
0: 弟儿的。
1: 哇！
0: 怎么来的？
1: 野了后旁来的。
0: 啊？怎么来的？
1: 跟那夜叉来的。
0: 哎，你没遇上海怪呀？你没。

0: 争来，也没收成。
1: 你不说木蚂蚱的
0: 吗？蚂蚱是木有啊，水可没了，人家俩。
1: 哎嗨，全给淹了。
0: 你咋那么好心眼啊？
1: 得，我也什么都没收着，
0: 也别说水下去了，收上两口袋
1: 粮食，
0: 蛤蟆。
1: 哎，这蛤蟆呀、啊。哎，行了行了
0: 啊，
1: 咱俩不学这个
0: 啊、哦，不学这个了。
1: 这回咱俩学一学山东人，你看怎么样？
0: 啊，学山东音。
1: 哎，这张嘴就来，
0: 这也能说上几句
1: 是吗？
0: 对，
1: 那我问问您，
0: 您问吧。
1: 山东人管那一家子，
0: 那叫回家，
1: 一个村的人，
0: 一国套了印
1: 上。

0: 好，这包脑袋指不定有什么病呢。
1: 哎，您待会儿。
2: 哎，行了，您这也是一种病。
0: 这什么病啊？
2: 这种病叫塞漏。
0: 哎，这塞漏，
2: 不明白？
0: 不懂。
2: 就是腮帮子这儿有一大窟窿，
0: 嚯，

0: 可不知。
1: 孩儿啊，孩儿啊，这是你的小心，
0: 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1: 那个老人家过去那个买卖呢？
0: 买卖都逮出，
1: 逮出去那个钱呢？
0: 钱都还了亏，
1: 还什么亏空？
0: 什么亏空？老人家在世的欠了80000多，
1: 啊，胡说八道！老人家在世那个买卖根本就不亏钱，
0: 咋不亏钱？
1: 那回家都学了，
0: 学什么？
1: 学你小子不学好，
0: 咋不学好？
1: 吃喝嫖赌得过面，
0: 胡说八道啊！
1: 打马飞地，
0: 谁打马飞？
1: 你打马飞地？
0: 打马飞地，这有根烟，你看我有根烟，
1: 你不那么有根烟？
0: 哪有根烟？
1: 你看你是
0: 这儿啊，这原来的窟窿。
1: 你不是回家走了吗？
0: 回家走了，到烟台船不通，这不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你根本就没走。
0: 我咋不走？
1: 那个王杰三给你介绍那个等音儿那个买卖，你娶了吗？
0: 娶了。
1: 为什么又不干了呢？
0: 不是一个月18块钱不够挑费？
1: 怎么人家够挑费？
0: 不是你说话，你老骂人，多骂你。
1: 那个王杰三那个孟克表哪儿去了？
0: 咱没有见到
1: 啊。怎么没见到你？打了大票压小票，你逮了过面
0: 不学霸道啊？
1: 你找我学行吗？
0: 找你这个钱好还价。
1: 要钱不是目前有钱都不急。
0: 哎，你借我钱你说我，不借我钱你不管。
1: 我说得着你我才说你。
0: 我记得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你不用说这个。
1: 任王告状。

0: 咪发嗦拉西
1: 啊，
0: 宁波人讲话离不开哆来咪发嗦拉西。
1: 是啊，您给举个例子。
0: 宁波人管妹妹
1: 啊叫什么？
0: 叫咪咪。
1: 管妹妹叫咪咪，
0: 是不是音符
1: 啊？咪咪是音符。
0: 管嫂子
1: 叫
0: 什么？嗖
1: 嗖。哎啊，嫂子叫嗖嗖啊。
0: 嗖嗖咪咪是音符
1: 啊，是音符。
0: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1: 啊，
0: 我门口啊住着一个宁波人，
1: 哦哦，
0: 父子爷俩，这个父亲呢喜欢砸缝纫
1: 啊啊。
0: 有一天礼拜天我上他那儿去了，他有一小孩十二三岁，他呢想让这孩子呢给拿点东西，
1: 拿什么东西呢？
0: 拿线。
1: 哦，什么线？
0: 棉纱线。
1: 哦哦，
0: 咱北方叫棉花线。
1: 对，都叫棉花线。
0: 哎，对对对。可是叫拿线呢他贪玩，
1: 哦，
0: 他不给拿。
1: 是啊，
0: 他父亲说你要不拿线去投米去，让他投米做饭
1: 啊啊，
0: 叫他投米他也不去。
1: 哦，
0: 他父亲很不满意
1: 啊。是啊，
0: 说你这孩子太懒惰了。
1: 嗯，
0: 父亲说这孩子懒惰。
1: 哦，
0: 哎，这个故事就是这样
1: 啊。
0: 可是两个人用宁波话这么一说就离不开音符了。
1: 是啊。
0: 嗯嗯，
1: 您给学一学。
0: 学一学
1: 啊。
0: 他这正砸缝纫，
1: 哦，
0: 叫那孩子
1: 是
0: 雷锋。
1: 哎，这
0: 雷锋啊，
1: 叫这孩子雷锋
0: 啊。这孩子叫来发。
1: 哦，这小孩名叫来发。
0: 对。
1: 哦，哆来咪发。哦，这孩子叫二四。
0: 对。这人有叫二四的吗？啊，这叫什么话？
1: 这是叫来发。
0: 叫来发。雷锋
1: 啊，
0: 叫他。这来发就说话，
1: 孩子说什么呢？
0: 色西
1: 啊，孩子少西
0: 是少西的吗？嗯，色西，
1: 色西是
0: 色西，就是什么事儿啊？
1: 哦，什么事儿？色西，
0: 色西，
1: 啊，
0: 色西，哆来
1: 哆，
0: 哎，哆来，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哆来，
0: 嗯
1: 哆来是不是拿来呀？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就是拿来的意思。哎，你怎么懂宁波话？
1: 不，您这三句宁波话一过去啊，
0: 啊啊，
1: 我联想起来了。
0: 是啊，
1: 前几年呢，
0: 啊，
1: 我到宁波去过。
0: 哦，
1: 那个当地人说话一般的我能听得懂。
0: 是吗？
1: 但是我讲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啊！
0: 这么办，我用这个宁波话来讲这个小故事
1: 啊，
0: 你给大家解释解释怎么样？
1: 啊，我给同志们解释解释
0: 啊啊，
1: 咱们试试看，
0: 试试看
1: 啊啊。
0: 李芳，
1: 哦，这是叫那孩子呢。
0: 色西
1: 啊，什么事儿？
0: 哆来
1: 拿来，
0: 色哆来
1: 什么拿来？
0: 西哆来
1: 线拿来，
0: 色西哆来
1: 什么线拿来？
0: 米色西哆来
1: 棉纱线拿来。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最近为大家介绍了很多相声界的黄金搭档、默契搭档，还有很多特殊的搭档。那么相声界有一种搭档是既默契啊，他还特殊，很难

0: 谢谢各位，确实是人多气氛好，
1: 哎，
0: 人少了没劲。我们哥俩真演过人少的，
1: 哦，演过呀。
0: 上个礼拜六民族宫也在这儿，
1: 这大场子
0: 底下总共坐五个人，哎，
1: 啊，是少了点，
0: 少点，
1: 哎，
0: 这角坐一个，那个角坐一个，那个角坐一个，后面那角坐一个，中间坐一个，这五位上这摆阵来了，
1: 是吗？
0: 没劲呢，
1: 啊，
0: 没那气氛呢。听听的人对角这四个人不听了，
1: 哎，
0: 然后边人支一桌子人打麻将去了，
1: 打牌去了。
0: 当然那天我也挺生气的
1: 啊，
0: 你打麻将你就打麻将，
1: 嗯，
0: 但是你得小点声，
1: 什么意思啊？
0: 你不能影响其他人看，
1: 不是其他。

0: 了。
1: 哎，整不了。
0: 废什么话，你坐一屁墩儿，我家看电视肿了，怎么了？我这是
2: 弄这脸，哎，怎么肿了？怎么肿？
0: 不可能，没有这事儿。
1: 对呀、啊，
0: 对不对？没有，
1: 不可能啊，
0: 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很多人还问说，你们俩小的时候，你父母喜欢谁多一点呢？
1: 啊，喜欢谁多呀？
0: 实话实说，喜欢我哥哥多。
1: 哎，喜欢我多一点。
0: 我就不喜欢我。
1: 哦，为啥呢？
0: 当然，我确实，我这人也怎么呢？没出息，小时候学习也不好。
1: 差点
0: 对吧？啊，我不好。你看我这小时候梦想，我就是报考这个啊，高考第一志愿，我报的是警校。
1: 是，那怎么没考上呢？
0: 差600分，哎，
1: 差600分啊！报警校差600分，
0: 是。
1: 那你这连警犬的分数线都到不了，知道吗？哎，
0: 还
1: 舔脸说呢。
0: 确实是学习不好
1: 啊。
0: 小时候我这个数学、语文、英语3门功课加起来这分数啊，还没我体分高呢。
1: 哎呦，那就别学了就。
0: 哎，小时候这个确实，因为我学习不好，那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呢？
0: 因为我。都有点感觉，都有点爱上老师，就这么打他儿子。我说妈，没事，没人打。
1: 哦，是，
0: 好、啊，没人打。
1: 啊，这反应挺快呀、
0: 啊。哎，这个不反应快不成啊。
1: 那是、
0: 啊，那就混合双打了。这个
1: 对呀、啊，别打错了，他打了我就更麻烦了。哎，
0: 这个东西咱们吃不消啊。
1: 对呀、
0: 啊，啊，崔哥实话实说，也当然确实不喜欢我。
1: 是，
0: 哎，喜欢我哥哥。
1: 哎，喜欢我。
0: 哎呀，太喜欢我哥哥了。嗯、小时候我妈从来满月不抱我。啊，不抱就跟没这儿子似的，就抱他。哎呦，捧手心里那可高兴了。哎呀，我这大，
1: 我是耗子是吗？啊，这叫抱吗？这个，这还别攥拳头，一攥死了吧就。废话，你大着点啊！

0: 是吧？双胞胎哥俩，再说我用你身份证不是很正常吗？对不对？
1: 啊，你用我身份证很正常
0: 啊。对呀、啊，那你结婚怎么不用我身份证呢？是我不是怕离了你还得单跑一趟吗？怕你哈？不，你这不合理，对不对？我老帮你，我什么我不帮你，对不对呀、啊？啊，那小时候你就说这你就喜欢这贝壳，那都是我给你找的呀。废话，我喜欢贝壳，我还给你五块钱呢。你给我五块钱，你从你得到这个贝壳，你得到快乐了呀？
2: 是，我是得到快乐了。两年以后我知道什么叫开心果了，我就知道那不是贝壳。
0: 那你不说小时候，你不说小时候，
2: 可是那开心果的那果这心上的那个全让你吃了。
0: 那你
2: 我扒拉那壳管什么用呢？扒拉那壳，
0: 你这人真我这你有良心吗？你把手放屁股上，
2: 妈呀！
0: 你拍拍良心，
2: 没良心长后边。
0: 对对，有你。哎，我说，那你说小时候那大了呢？前两天咱们出演出去，对不对？我看那牛仔裤上那全是破洞，那是不是我给你补上的？
2: 你甭说这个。啊、甭说这个，你甭乐，甭说这，现在就流行穿这个，就这漏洞的这牛仔裤，
0: 那也没有裤裆漏的呀，对不对？你裤裆漏了，你不知道吗？都是我给你补上的，我怎么什么都我什么都帮
2: 你。你甭这胡说八道啊！
0: 我什么胡说八道？
2: 我告诉你啊，我不喜欢你这样啊！咱俩一天过生日，这没错吧？那我过生日，我给自己什么都没买，各位，我是不是你过生日，我给你一张银行卡，随便花去。我这当哥的怎么了？
0: 哎，我什么银行？你就你那银行卡，你能？各位是给了我张银行卡，我上银行一查去，里边就是30块钱，30块钱啊！我还得往里存70，我才能取出来100来。更可气的跟我说你别丢了啊！那没密码，你得重新设置个6位密码去。我设置它干嘛？我6位密码，我保护2位数数字，我不是有病吗？我这不是吗？对不对呀、啊？这你还给我一张卡，你能给我什么卡？那前两天请我吃饭，兄弟，我请吃麻辣烫啊，吃个麻辣烫那7块钱，还得刷信用卡分期还款，对不对呀、啊？
2: 说完了吗？
0: 怎么了？
2: 有完没完啊？
0: 怎么了？
2: 我告诉你，是我那时候是穷点儿，马上我就有钱了，知道吗？我就成了。
0: 成什么？你干嘛你？你干嘛你就成了？
2: 我跟你说啊，就刚才那侯振鹏，你知道吗？就那陈一圈的，就这站那瘦，就这跟吉娃娃那是，就他、知道吗？给我介绍一会儿演完出以后。甭多了，我马上我就得去见一导演。
0: 导演哪什么导演、
2: 哎呦，什么导演？我跟你说，
3: 你乐什么？
2: 我跟你说什么？
0: 他能给你介绍导演？
2: 嘿，
0: 妈的！
3: 斯皮尔伯格知道吗？斯皮尔伯格不知道。

0: 演了演，
1: 你演过戏没？我得照顾机位啊，这多少机位啊？
0: 这哪有机位啊？这弄得我跟六喂鸡似的，这个
1: 不是你这我得照顾机位，对不对？
0: 这没有机位，就两句话说完就下台鞠躬走了，我就赶紧试戏去了。
1: 我告诉你，别这么说啊，我多少年我没演戏了，走戏走戏。
2: 大哥，东西到手了。
3: 好。
2: 说词儿啊，啊，说词儿啊，
3: 什么词儿？
2: 走不了了。
4: 哼，走不了了。我是警察。
0: 那你来来来，站这边，站这边，站这边。你干嘛呢，在这儿？谁是警察呀？
1: 怎么怎么了？
0: 我是警察。再说你那什么什么意思？这警察干嘛要这样啊？这警察
1: 不是，我是想加点舞蹈元素是吧？这样显得很夸张。
0: 你加什么舞蹈元素？谁出来贴条邦邦一敲玻璃，玻璃一摇来，你好，我是警察，谁这样啊？
1: 不是，我是觉得他应该是，哎，加点戏。
0: 你不用加什么戏，你就直接来就行，好不好？
1: 别这么说啊，多少年我没演戏了，
0: 走。你看他都觉得。
2: 哥，哥，东西到手了
0: 啊 ！Come on, baby！ 哎，回来！什么玩意？说什么北什么什么？可不是说什么呢 ，baby？ 两口子出来抢的，这是
1: 怎么了？
2: 不是你这为什么 ？Come on, baby！ 我是设定这个大哥呀，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你知道吧？这有点文化，而且你看现在什么都是英文，对不对？
0: 不用你干嘛加那干嘛？你就 go go go， 喜欢说就 go go go， 来三下就完了，好不好？
1: 戏走戏，
0: 就站着吧，别走了，来吧，
2: 大哥，东西到手了，
1: 哥，哎 ，come on baby，
0: 怎么还有这句呀、啊？干嘛老这句呀、啊？
2: 不是，我是觉得应该加点儿风
0: 你不用，直接来吧，
2: 大哥，东西到手了，
4: 好，咱们走，
0: 走不了了，
4: 我是警察，
2: 同志，我也是警察，
0: 你别带着，别带着。你倒上那蹭警察，俩同志啊！你也是警察，我也咱俩人俩警察抢人银行，撑他！
1: 别骂街啊！这顺嘴要骂街，这个
0: 骂街，我可生气，我这俩警察出去抢人银行，抢100多万，嘛呢在这儿？
1: 我多少年我没演戏了，
0: 你也没演戏，没有俩警察出来抢，他自己非要做大狱，你不愿意，这没这个知道吗？还同志，我也是警察，你弄这嘛呀？
1: 我没给你干这就不错了。
0: 行了行了，还跟我这较劲，你赶紧的吧，来吧。
2: 大哥，啊，东西到手了，
4: 好，咱们走。
0: 走不了了，
4: 我是警察。

0: 怎么了？痒痒了？过敏了？
1: 我有俩爸爸吗？孪生父亲。那我是叫你叔啊，还是叫你爸呀？还是叫你大爷呀？
0: 你就叫我叔吧，叔吧，我们这一家子没赢过啊。好，
1: 就算你是我的孪生父亲，我是警察，我也不能放过你。
0: 记得小时候，爸爸问过你一个问题：长大了想当什么？你是怎么说的？
1: 我想当警察。
0: 但凭你的智商，爸爸知道你抓不着坏人，所以爸爸现在才努力的犯罪，使劲的犯罪，就是想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啊！
1: 爸爸，我好恶心呀！你说的有意思吗？这个啊，好，我昨天晚上喝那隔夜茶，我差点喷你脸上，我告诉你，多恶心呀！这煽情煽得了吗？煽得了吗？这个啊，就你这孪生父亲一出来，谁哭了？你看看。全乐了。
0: 对，我也不知道你们笑什么呢，对吧？孪生父亲这多，你我跟你说，你这么着吧，要不然你来哪个吧，我来你那角儿。
1: 我来哪个呀？
0: 你来这警察吧，这不是我，不是你来这黑帮老大，这他这戏多，
1: 早就应该我来这黑帮老大，就这黑帮老大戏多。

0: 去完这个皮儿以后，您作为叔叔阿姨来吃的时候，哎，感觉更加好消化了，
1: 是的。
0: 另外糊也给大家去完了，
1: 嗯，这太贴心了，
0: 哎，给孩子吃不用担心硌着牙，给老人吃不用担心扎着嘴，
1: 嗯，
0: 营养更好吸收，同时更加的方便，不用担心糊的问题了。另外就是它的黄芪，它用的是甘肃的地道产区的黄芪，然后呢取精华部位打磨成超微粉裹在这个枣的外边，
1: 嗯，
0: 这黄芪本身没什么味儿，哎，吃着也挺好的。另外您再看配料表，97%的红枣加上3%的黄芪，它甚至有一点单调了，您平常可不容易买到配料表这么简单的东西。
1: 对，里面是零添加糖、零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也没有增稠剂，更不用说什么添加糖之类的啊，
0: 嗯，
1: 所以您看到的颜色、吃到的每一口清甜味道都是来自于纯自然。
0: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挺多的。
1: 嗯，是的，主品呢给到您的是10袋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
0: 每袋是100克、
1: 哎，对对对，
0: 每一大袋里边还有分别的这个小袋独立包装。
1: 嗯，哎，是的，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在10袋基础之上，我们再给您加赠1袋，
0: 哎，
1: 您到手一共是11大袋啊！
0: 哎，11大袋，市场价每大袋是29块钱，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等于说打一个6折啊，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都是京东的小郭给您送货上门，包邮、免运费、支持货到付款的。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蒸枣，它还是经过了九蒸九制的，
1: 嗯，
0: 哎，九蒸九制是。

0: 和你一起听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跑吧！
1: 别去，那歌唱家那还扶着钢琴呢。
2: 这歌唱家喊的，跑吧！
1: 那钢琴家那还伴奏呢。
0: 第一个跑的就是他。
2: 对，
0: 手刹也没让钢琴盖加上。
2: 啊，好的，歇歇。
0: 因为你们是别墅区，你听旁边隔壁的别墅啊。
2: 叫什么事儿？
0: 这边的，此起彼伏啊，一会儿呀，
2: 咦，啪！哎呦，这是心里放心了，给自己一大嘴巴。
1: 我以为我做梦呢，
2: 证明是真的。
0: 叫上几个胆大的，在黑漆漆的夜晚摸了出去。
2: 李大胆，赵不怕，
0: 王玩命。

0: 绝对触动您笑的神经。
1: 逗你玩，逗你玩，逗你玩，记住吗？
0: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2: 你家短了张家长，
3: 街里街坊亲帮衬，
0: 吐槽记。

0: 司被偷，员工是谁？快到这家公司看看吧。
1: 啊，你们几个都是新来的，要好好干。咱们这个公司是很有前景的。虽然目前只有你们几个人，但是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的能力，想想，好好干啊，咱们一定能够扩大，再投入，再生产。怎么还？你是这是毛病是吧？那我可以申请这个免税了。
2: 大毛，
3: 哎呀，这就是一笨蛋，而且一看就是一外行。
0: 你听刚才说那两句话了没有？
3: 啊，对，就这么大个点地儿，还想上那个榜？甭管他，咱们踏踏实实干半个月，忍半个月，慢慢的。
1: 不要聊天，好好干活啊！你们这个不能傻卖力，动动脑子。今后这个咱们提高了，你们都是老员工，拿到原始股。你看看现在咱们这仓库里啊，这么多的货，这要卖出去，咱就能挣不少钱呢。你吃多了撑的吧，这是。你要管好这个上货这环节，看好仓库，防火防盗。跟你们说话费死了劲了。
0: 放心吧，
1: 还真有一句人话。哎，不易呀、啊！哎呦，我说这么半天，我终于听到回声了。这刚反应过来，行，干活去吧。
0: 作为爱看耍他的时候，他那个劲儿。
3: 哎，你这就是心里话，你别老这样，回头他明白了。后边的事儿没法办、
0: 哎、他以为咱们真傻呢。哎，我看他那小头发左甩一下右甩一下，那三撇还玩呢。
3: 你别观察这个了，你先琢磨琢磨。

0: 起，知道吗？
1: 有，
0: 就最可恨就是你是盯着仓库的啊。怎么越盯越少啊？
1: 以前呢可能都集中在一起落，显得高，邻居的多，现在它分散了，这一堆那一堆，这一堆那一堆，空气流通了，货品新鲜了，您看着少。
0: 你嫌我堆都不新鲜不流通是吧？行行行，先那么着吧啊，你回多注意啊。
1: 我这聪明啊，三言两语的就把他给说服了。哎，最近这东西丢的有点多呀，好像不光咱们下手了吧？
2: 好像是
1: 要发家一块发，
2: 这一溜小卖部都是咱们的销售网点啊。
1: 别说你傻，你也不是真傻
2: 啊，往外傻不往里傻。
0: 同志们，
2: 又开会了。
0: 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努力，我们的仓库大幅度的亏损。还有呢，自从你们几个来之后，我算倒霉起手，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几个就是倒霉蛋。还够呢，你们这给我装傻的吧。这我听明白了，这是欺负的。
3: 俗话说家贼难防。

0: 啊，就是有自己的草场，有自己的工厂，所以说呢，他用的这个肉都是特别特别新鲜的，而且呢，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这个首先肉质给大家保证了，您可以放心去吃。第二点呢，是他用的不是碎肉。以前用的是整块的前后腱子都有，2025年它给全都升级成了前腱子，这样呢，咱们老人孩子在家吃的时候呢，会更加的细嫩，
1: 因为它更嫩，
0: 对，这个弹牙的感觉会更好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真正做到了叫做按照那老方，按照柴火锅炖肉的这种方式去给大家进行制作。在惠西县的工厂里边有大锅叫做锁香盔，而且呢用的是老柴火去给大家炖的这个酱牛肉，头经五火烧开，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四经再添柴转中火，让这个胶质和筋都能嚼得动，然后在五经的时候再让这个肉在余温里边回笼睡个觉，这样出来以后，惠西县酱牛肉无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太讲究了。
0: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了半透明的黄色，而且一口咬下去，酱香特别特别的浓郁，这个就是好的牛肉，好的制作方式，而且慢慢炖、慢慢酱酱出来的精心牛肉。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惠西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是2025年的，咱们分主品和赠品。那么主品呢，也是惠西县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咱们150克，也就是3两一袋，给大家10袋。另外呢，我们赠品也是原样，再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当地呢，好像是26.7一袋。
0: 对，26.7一袋
1: 的话，就得400-500块钱了。
0: 哎，3两多，18袋的酱牛肉，一共是4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您一定要试一试。为什么？惠西鲜这个品牌出品的酱牛肉，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复购的啊，卖出了几十万袋，而且2025年，因为它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说它的肉质更加的嫩了，用的全都是整块的，记住是整块的前腱的肉，用的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这样的出来的酱牛肉后，您去尝，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用的是3种酱给大家去酱的，不是说什么炖出来的，说拿这个熬出来的，不是，它是真正的酱牛肉。咱北京人喜欢酱味儿吗？吃这个酱牛肉，您会体会到小时候的味道。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呀，不会因为品质高而给。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未放，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1: 征西大都督太傅陈司马懿诚惶诚恐，顿首紧表，臣西从辽东还，先帝召陛下与秦王及臣等生欲作把臣辈，深以后世为念。非常感谢大家来听书啊。这个刚才我说的这几句呢，是司马懿上表当今万岁，也就是曹睿的儿子曹芳。这个表彰呢是头几句，咱们上回书说到了司马懿逼宫，他逼的是谁呢？逼的是郭太后。所以说呢，司马懿这人呢很厉害，但是呢他也分碰见哪个对手。如果说他的对手是诸葛亮或者对手是曹操，他用这些办法也用不出去，因为他的对手是曹爽，是曹真的儿子，而且天子呢是曹芳，年纪还小，周围这些人只有一个人可以称为智囊，那就

已然被囚在永宁宫，而且他这儿子呢又是别人养的，又不是他自己养的。30多岁的一个女人久在宫中，她能懂得外边什么事儿啊？她斗得过司马懿吗？所以逼迫太后，虽然说叫老太后，但是郭太后只不过30多岁。太后没办法，在强压政策之下只好答应司马懿，所以司马懿携太后以令天子就成功了。然后他控制了全城，因为城中呢，这洛阳城的有曹爽的一部分势力，有司马懿的一部分势力。司马懿传下命令，城门关了，吊桥扯起来了，这个洛阳城的整个他就控制住了。而且呢，司马懿呢，他有两个可贵的儿子，一个是司马师，一个司马昭。司马师呢，跟司马昭特别像他的父亲。可以说这父子爷仨，大权在手，智囊在上，所以他们能够控制全局。司马懿最有办法呢，就是装病。

不，实际上兵权就没了，而曹爽借这个机会就吃喝玩乐，奢侈无度，所以司马懿就抓住了这个特点。而且司马懿占据了武库，这样武器就不至于外流了。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咱们说这十八般兵刃，还有这武库里边的这些锣鼓帐篷以及兵刃，这些东西都不可能外流了。这里边最聪明的呢，司马懿赞成一个，就赞成曹爽他们家的门官潘举。其实呢，曹爽在外边，他的夫人已然知道了。你想城中这么大的动静，能不知道吗？这刘氏呢就跟潘举商量，潘举就权衡利弊。我要站在曹爽这边如何？我要站在司马懿这边又该怎么样？所以他最后选择了站在哪边？站在司马懿这边，他保持表面上是中立，实际上他是把司马懿这行人给放过去了。而且司马懿最聪明的，把四个城门关了，他掌握了军事要道，就是在洛阳城的洛水上边的浮桥，这是大的军事要道。四个城门已然派人把守了，你曹芳在外边一个小皇上能干什么？曹爽到底什么人性什么脾气，在司马懿的掌握之中了。所以司马懿呢占据了浮桥有利的地位，但是他怕谁？他怕的就是桓范，大司农桓范，人称曹爽的智囊。但是蒋济给他分析了，蒋济说您放心，曹爽不听桓范的。这样呢，司马懿就有了把握了。可是司马懿仍然害怕，恐怕这里边桓范能够给曹芳出什么主意，能够给曹爽出什么主意。这个时候呢，城中有几个人出去了，一个是新场参军新场，一个是当时之日的司马鲁智。这两个人出去了，他就想起来桓范了，传下话来召桓范，桓范呢就有点后城门出去了，直接够奔高平陵。所以司马懿呢就叫来当时的侍中徐允，还有尚书令陈泰，还有曹爽的心腹尹大木，他当着蒋济指着洛水发誓，让蒋济写着信，然后让这尹大木带着这封信去面见曹爽。那么曹爽干嘛呢？曹爽正保着皇上打猎呢。曹芳呢是小皇上，他不懂什么。曹爽呢掌着兵权呢，身为大将军，就带着他这五人小组。这五人小组是五个小人，一个叫何晏，一个叫邓阳，一个叫李胜，一个叫丁密，还有一个叫毕范。这五个人老给他出坏主意，而且呢司马懿利用谁呢？就利用了他们手下的这些人，这些人当中就有司马懿的人。曹爽呢还相信一个人，相信谁呀？相信黄门的张当，咱们那时候叫黄门呐，咱们现在就说他叫太监啊，实际上太监这个名字在汉朝的末年司马懿篡权的时候还没有呢。就跟咱们说刚一开始说三国演义说十常侍作乱是一样，十常侍呢实际上就是太监啊。曹爽呢带着这五人小组，带着他三个兄弟，这三个兄弟都掌着兵权呢，三声炮响保着小皇上出了御营，然后出了一大营出来行为打猎。这时候呢黄门也就是一个太监带着手下从人就把司马懿这表彰给呈上了。曹爽干嘛呢？曹爽正骑着马呢，保着皇上呢，皇上在前边他在后边。为什么？封建社会啊，那时候有爵位高低，甭说那时候，就现在你有爵位高低，甭说别的，就岁数大的在前边走，年轻的在后边陪着，是吧？这个呢是尊重人的态度问题，并不是说谁拍马屁不拍马屁的问题啊。曹爽呢在后边骑着马，
周围呢

是他这几个兄弟，再往外围就是他这几个出坏主意的小人了。跪倒在地，要呈上表彰。万岁，现有郭太后传旨，太傅司马懿表彰呈上。当时曹爽就一愣，曹爽知道现在司马懿病着呢，怎么突然间表彰上来了，而且太后还传旨，太后背起永宁宫啊，这怎么回事啊？曹爽回头这么一看，曹芳传旨了。

我顿首紧表，我这磕头。太后，郭太后就得听他的。他现在就要控制曹爽，控制这小皇上，说得很好听，实际上办的就不是这样的事儿。下边呢，就说到曹爽所有的罪恶。

了，我赶紧就来，因为皇上召我，先帝召陛下与秦王及臣等，那时候他还不是皇上呢。秦王说的就是曹爽，还有臣等，干嘛来了呢？生育床把臣婢，深以后世为念，这就是顾命大臣了，是吧？伸出手来，搂着司马懿，你必须得保着我这儿子曹芳升殿作为皇帝，保着我们魏国的江山。三国已然分了，魏蜀说金大将军曹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见泥，外专威权，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

司马懿一人七十开外了，人过七十古来稀，看起来呢司马懿身体还是比较健康的。我上回说了，那时候汉朝的末年，人的平均年龄是26岁，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平均年龄得够80了，是吧，够70多岁了，生活条件不一样，医疗设备都不一样，而吃的东西也不一样，是吧。所以呢当时司马懿身体是比较健康的。那么皇上召我，召曹爽干什么？要保住曹芳的地位，要保住魏家的天下，代代久长，这是他的本意。但是我虽然岁数大了，但是我也明白，司马懿就说老朽不敢妄言，但是呢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呢是

那意思宋天帝看怎么样啊？曹丕在马上一抱拳，兄长，我曾经在兄长面前谏言过几次，但是兄长您不听啊。

0: 的家眷都在城中呢，你让我走，让我保着天子到许昌，我传檄万一天下，我求外援相帮吗？哎呀，你要是不帮忙可就坏了，您必须保着天子走，如果缺少粮草，臣共之。他臣这句话都说出来了，意思给曹芳听的，你要跟着大将军曹爽够奔许昌，是曹操的根本之地，到那儿以后没有粮草都没关系，我身为大司农，我能保证供应粮草。司马懿这儿有人呢，司马懿手下两个人，一个是侍中徐允，一个是尚书令陈泰，两个人迈步往前走，跪倒在地，大将军。话虽如此，可是您要知道，太傅只不过觉得您权高位重，只不过想削去您的兵权，并无他意，请大将军三思。因为这两个人是司马懿的人，就必须得把司马懿的势力说出来，司马懿的目的说出来，也不能惧怕曹爽不敢说话。那么司马懿派他们来干嘛来的？请你三思，就是因为你权力太大了，司马懿就是叫你把兵权交出来，请你三思而后行了。曹爽看了看周围的人，再看了看小皇上，小皇上没主意，再看他身后这五个人，这五个小人，这五个小人把头一低不说话了。曹爽心如刀绞啊，啊！难道说太傅要我这条命吗？这时候尹大木过来了。尹大木是殿中将军。尹大木往上递了一封信，这是蒋济先生写的信。手下人接过来交给曹爽，曹爽他一看这封信。尹大木在旁边说话了：“大将军，您要知道，太傅只落水为誓，他就是为了削去您的兵权，并不要您全家性命。大将军，您可要好好想一想。您看看信，蒋济在旁边瞧着呢。太傅只落水为誓。”大将军曹爽拿这封信就哆嗦了，真看不下去了。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

0: 他外卖一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天的去那儿，呀，二婶儿，我在这儿，你们那孩子三
1: 啊？
2: 方明是谁呀、
1: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2: 大家好，我是季彤。
1: 老季，
4: 哎，
1: 连着听了两段马季先生平辈儿的相声名家与马季先生合作的相声作品了。今天我可要请长一辈儿的艺术家来和马季先生合作了。
2: 这个呀，我也没法猜。进团的时候，四位

0: 快说今天安排的什么作品。
1: 今天请大家欣赏马季、刘宝瑞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找堂会》。
2: 您嘞，这是做么的呀？
3: 嚯！

0: 哦，少爷满月。
1: 对对，
0: 好的好的，
1: 找你们说相声的。
0: 哎，说相声的。
1: 说
0: 哎，去多少人？
1: 你说相声的还有唱大鼓的
0: 啊、
1: 嗯、唱河南坠子的哪里找去啊？
0: 哪儿找去
1: 啊、
0: 哦、您找我您就全甭管了。
1: 哦，全办了，你管
0: 我就给您找了。
1: 那好极了。
0: 怎么样，
1: 一共你们去15个人行不？
0: 15个人
1: 唱一天半宿。
0: 好的
1: 啊。
0: 哎，
1: 得多少钱？哎呀，反正
0: 价钱还谈一谈。
1: 谈一谈
0: 啊、
1: 嗯、我们老爷出钱出的不多、

0: 啊，我们还得等一个月呢。
1: 你等一个月琢磨呀？
0: 你小孩子办满月嘛，可不等一个月。
1: 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啊、后天多日子了，过满月了，懂吗？
0: 这是后天那叫满月呀，今儿养活明儿后啊。嗯、
1: 哦，
0: 第三天那叫喜三呢。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对呀、啊，过喜三。

0: 么四岁？
1: 你不是说的吗？四岁，18岁出阁，我们还得等14年。
0: 您不听清楚啊？什么四岁呀？
1: 你不是说四岁？姑娘四
0: 零四岁，知道不？
1: 零四岁。
0: 哎，
1: 那么这个多少日子要娶了？
0: 这就要娶了，知道吧？

0: 见那茶叶铺，
1: 借饼儿，我就知道嘛。
0: 干嘛呀？你带着我画地图啊，在那儿。
2: 不是，就是他街边有个小胡同，里头开了一个大公司。
0: 我不管了，你爱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干脆你那是什么公司吧？
2: 我们那里是豆腐大公司呀。
1: 怎么了？
0: 这豆腐还叫公司啊？
2: 啊，
0: 您就甭吹大气了，你就说豆腐房，豆腐房开张，找堂会，这多好！
2: 你这个怎么说话？豆腐房买么呀？
0: 卖豆腐？
2: 还是呀，豆腐房买豆腐
0: 啊？
2: 我们这个豆腐公司它不卖豆腐，
0: 卖什么呀？
2: 专卖豆浆，
0: 那一样啊。专卖豆浆那不一样吗？
2: 你甭管卖么了，到时候找你们堂会给你们钱不就完了吗？
0: 对对对，
2: 对吧？
0: 你爱什么买卖我们不问了。我们就应这堂会，
2: 哎，
0: 怎么样？
2: 行啊，
0: 去多少人？
2: 去20个人，行不？
0: 嗯，20人，
2: 20个人，
0: 20人唱多长时间？
2: 唱100天要多少钱？咱可说好了价钱对吧？100天多少钱？啊，
0: 100天，
2: 多少钱？
0: 哎呀，干嘛那么长时间呢？啊，也许他开张做宣传。20人，1天500，10天5000，100天，这么着吧，啊，您给5万块钱吧。
2: 多少钱？5万块钱
0: 啊？怎么着？要咬我鼻子是怎么着？怎么了？
2: 你们去吧，
0: 我们去做这堂会去。
2: 你们去了，我们就搬出来。
0: 哎，我们接收去呀，我们。
2: 你们这吵架去了，光是唱100天就要5万块钱。
0: 谁让您唱那么些日子呀？
2: 那么些日子？
0: 你看你这玩意儿100天了。
2: 100天怎么了？
0: 那3多月了。
2: 你论月琢磨100天，
0: 你不论月100天，它也是250天。
2: 我100天晚上没有一个白天
0: 啊，一个白天啊。你说这种话说的多别扭，这
2: 那要5万块钱吗？
0: 是，我老听这100天，我听着就像100天似的。一个白天啊？
2: 对呀，
0: 啊，就说一天得了。
2: 多少钱？
0: 一天？
2: 嗯，
0: 20人。
2: 20人，
0: 干干脆脆，500块钱，没多要您钱。
2: 500，
0: 500，
2: 不多，
0: 行吧？
2: 行了，
0: 得了，
2: 到时候你们就去吧。
0: 哎，
2: 可车钱我不。

0: 可是大菜，
1: 当然是了，
0: 那错不了了，错不了了。咱先说说这头一碗吃什么？
1: 大白菜藕豆腐。
0: 大
1: 大菜
0: 不是大菜吗？
1: 啊，这不大菜吗？大白菜藕豆腐，
0: 大白菜就是大菜呀、
1: 啊。对，是好啊。
0: 二一碗呢？
1: 小菠菜炖豆腐。
0: 嗯，这好，上下联大白菜小菠菜。三一碗呢？
1: 三一碗好、嗯、端上来你一看呢，上的有红的有白的，都这么大四方顶，用筷子吃不了，得拿勺筷子吃。
0: 会全丁
1: 猪血烩豆腐、哎、
0: 要搁点猪血呀。
1: 哦，
0: 四一碗怎么样啊？
1: 四一碗好了。
0: 好吗？
1: 四一碗端上来你一看呢，上头是一层黄油啊，
0: 黄焖栗子鸡，
1: 油炸素豆腐。
0: 哎，这又过了过油。这个五一碗吃什么呀？
1: 哎，五一碗可好了
0: 啊！
1: 五一碗端上来之前，先要喊一嗓子，接过来，接过来，给他们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
0: 爬海参，
1: 小虾们咕的豆腐。
0: 哎，
1: 走吧，我跟您说，离他还有小胖。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灯，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十

0: 回你肯定能猜着我要请谁和马季先生合作了。
1: 哎，那是啊，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的相声前辈，再长一辈的那只有郭启儒先生一个人了。
0: 没错，这时段要请大伙儿欣赏的就是马季先生和郭启儒先生合说的相声《王金龙与祝英台》。
2: 哟，上这儿演出来了
3: 啊？可不是吗？
2: 你到哪儿演出我老追着。
3: 再说您爱听啊？
2: 是文艺我都爱好。
3: 是啊。
2: 嗯。哦，特别是爱好京戏。
3: 哦，京戏您最爱好。
2: 我在我们厂里也是个艺

0: 条件没有。
1: 这么说挺好啊，有什么困难呢？
0: 他有人不支持啊。
1: 谁不支持啊？
0: 我们那工会主席。你比如上次我们排一出戏
1: 什么

0: 又一天
1: 啊，
0: 往这儿泡来了。
1: 泡、啊？您这叫什么话呢？
0: 不行，这戏不能拍。
1: 怎么
0: 不让拍？
1: 这戏他不让唱了
0: 啊？
1: 那就改吧。
0: 就是我们改了另外一出戏啊。
1: 又排一出什么戏啊？
0: 改成这个《盗御马》。
1: 哦，连环套。
0: 对对对，
1: 这出戏没您什么事。
0: 有我。
1: 您那谁呀、啊？
0: 我窦尔顿。
1: 花脸您也行啊？
0: 凑合着来。
1: 您这客气，您多才多艺。

0: 召开紧急会议
1: 啊，
0: 那简直跟布置任务一样。
1: 哦，
0: 来来来，大家坐一坐，坐一坐，一会儿就完啊。
1: 嗯嗯。
0: 一车间，你们准备两个节目，你们出段相声怎么样？
1: 相声
0: 啊，出段相声，你们再来段单弦儿啊，凑合唱。来来来，你们俩节目啊。二车间你们人少是吧？
1: 嗯。
0: 你们，哎，你们来那小铁锹独奏啊？
1: 什么叫小铁锹独奏啊？
0: 歪着脖子拉那个，
1: 哎，那叫小提琴。
0: 他瞧着他翻过来就像铁锹。
1: 好啊！
0: 哎，马季，你们这车间来出大戏啊？
1: 大戏？
0: 我说你让我们来什么戏呀？
1: 啊？
0: 来什么戏呀？就来那个，过了一天又一天呢。
1: 啊，来这文昭关。
0: 我说不行啊，说这出戏我们没排成啊。
1: 是啊。
0: 哎呀，这改戏改戏。
1: 那改什么呀？
0: 你们唱那个。
1: 哪个？
0: 唱那个小媳妇儿打官司
1: 啊？
0: 怎么样？
1: 小媳妇儿打官司
0: 啊？就是
1: 哪出啊？
0: 仨官问一个。
1: 仨官？哎，那叫玉堂春呐。
0: 啊，对了，你们就来那玉堂春怎么样？
1: 哦，让你们唱玉堂春。
0: 我说玉堂春我来哪个呀？
1: 是啊，
0: 你来那窦尔敦呐。
1: 哎啊啊，您在那
0: 嗯，
1: 玉堂春里头有窦尔敦呐。
0: 就说中间做那个薄面书生，
1: 那叫王金龙。
0: 哎，对了，你就来那王金龙怎么样？
1: 这位是全不懂。
0: 我说我能来王金龙，没人来苏三呢。
1: 对了，
0: 你让小王给你凑合一个嘛。
1: 哦，
0: 小王不是女的吗？让他来。
1: 小王是唱旦角的
0: 啊，上海人。
1: 哦，
0: 唱的还不错。
1: 是啊，
0: 没事老唱。
1: 哦，
0: 两兄

0: 开，
1: 你瞧这还一摞呢。哎，
0: 然后我往后面一坐，
1: 对，
0: 红蓝袍上场，
1: 是喽。
0: 这时候苏三在幕后叫板，
1: 啊。

0: 两兄亲，
1: 这是让你唱了。
2: 我唱什么呀？我唱，我这王金龙管得着楼台会的事儿吗？
1: 那你也不能不管呢，
2: 没办法了。
1: 那怎么样？
2: 我又一拍惊堂木，
0: 我愿问你谋死亲夫一案，你这楼台相会之事么？
2: 阿拉不晓得。
1: 嗨，这叫什么词儿啊？这是，
2: 我也不知道什么词儿了。这时候红袍说了一句话，好了。
1: 哦，说什么？
0: 啊，大人，谋死亲夫一案也要审。
1: 哎，他给提不出来了。
2: 蓝袍大剧场又坏事了。
1: 说什么呀？
0: 这楼台相会之事么？也要问。
1: 哎，啊，他又给带过去了。
0: 如此说来，审得的，
1: 审得的，
0: 问得的，
1: 问得的，
0: 审哪，
1: 审哪，
0: 问哪，
1: 问哪，
0: 啊啊！
1: 讲呢？
2: 哎呀，这戏唱的这个热闹
1: 哦。那是热闹啊，
2: 台底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那是啊，
2: 直嘀咕呀。
1: 哦，
2: 哎哎，二哥，这这什么戏啊？什么戏？玉堂春呢？
1: 是啊，
2: 玉堂春不对啊。那梁兄干嘛来了？
1: 说的是啊，
2: 那位不知道，他还给他胡讲呢。梁兄干嘛来？这你不知道
1: 啊？怎么意思？
2: 当初这个梁山伯跟这个苏三，他们也谈过恋爱。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这儿正说着呢，后头站起一小伙子来。哎，二位二位，你们说什么呀？是听你们听人家的。
1: 对呀，
2: 你们不明白，你们好好听着嘛。
1: 哎，
2: 你们是这会儿不明白。
1: 是啊，
2: 等你们听完了之后呢，
1: 就明白了，
2: 更糊涂了。
1: 是糊涂了，连我都糊涂了。
2: 苏三一想，这怎么办呢？
1: 那怎么样？
2: 我也不能愣在台上啊。
1: 对呀，
2: 低头一看，有了。
1: 什么事？
2: 工会主席在台底下坐着听呢。
1: 啊。
2: 你想我都这样了，都出了汗了，你还在底下听呢？
1: 那怎么样啊？
2: 干脆我实话实说得了
1: 啊！
2: 我怎么上的台，我全给你唱出来。
1: 哦，把他的经过要唱一唱
2: 啊？
1: 怎么唱的？
2: 还是用越剧的调，
1: 哦，
2: 用北方字唱出来的。
1: 还是越剧，
2: 冲我一叫板
1: 啊？怎么唱的？
2: 大人，

0: 堂兄你愿不愿陪？愿呀！
1: 哎，听我说，英台呀，咱们走动啊！
0: 英台起见呀！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至上清桥车流量大，二至建祥桥北车流量大。同时呢，还有京哈高速的进京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请注意行车安全。

0: 来了嘛，已经我们2001年开始入行、嗯、然后他说带我点带个什么小礼物，你又不能带多哈、
1: 嗯、
0: 然后他就带了一个 YT 一小盒
1: 哦，
0: 然后当时我是第一次听，就是听看书上很多，从来没有喝过，
1: 嗯，
0: 然后第一次喝到是个带泡茶、
1: 哦、
0: 这是我第一次的白茶经历，
1: 这是您的白茶初体验。
0: 对，我的白茶初体验是一个带泡，从美国来的，而且是

0: 人，所以我在接触到这个东西时，我是带着一个好奇，我就到处去找，我可能还跟别人还真不太一样。如果是一个不是我的工作内容的话，可能就会出现那个问题，就是刚才七七说的，你开始遇到一个不好的，你可能就比较长的时间对这个东西不
1: 感兴趣，就有点刻板印象了。
0: 对，就会留第一印象不好嘛。
2: 对，而且这个好不好，其实跟茶的品质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就真的就是自己的一个口感的问题。
0: 还有一个口感适应性的问题，没错。其实你爸当时给你喝的那个绿茶不一定不好，
2: 对，有可能是好，
0: 泡的特别浓。
2: 你知道，就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于这个食物的感知力和理解力也在不断的
0: 特别不一样，
2: 对，
0: 在变化，是的。
2: 所以有可能换回来，就当年给我喝的那口绿茶，可能放到现在我也不见得他就觉得不好喝。
0: 对，因为那时候你小嘛，现在你大了嘛，
2: 对。现在年龄上来了，
0: 扎心
2: 就是。但这是真的，就是你30多岁跟20多岁，因为我现在马上40了，就是跟我20多岁喝东西，那肯定是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是的，
1: 哎，这也是这个茶类魅力之处，哎，
0: 没错啊，
1: 就
0: 是
1: 不同阶段去品它是很不一样的。
0: 所以我们其实特别不主张你就是深陷在某一个茶类里，比如你喜欢喝白茶，是吧？你喝没问题啊，但是呢，其实如果有一些新鲜的白茶里面有很多品类啊，你遇到不同的产地的，是吧？不同的等级的，你都可以去尝试啊，包括不同的年份的，都可以去尝试啊。
1: 明白。
0: 然后除此以外，除了白茶以外，中国六大茶类那么多品种了，够你折腾的。
1: 对，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白茶，就是说白色的茶，它之所以叫白茶，不是说因为它泡出来是白色的，它应该是汤色是
0: 浅黄，很浅很浅的
1: 黄，透亮的哈。
0: 对，
1: 而且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中国六大茶，我们前两期都是聊的这个绿茶呀、黄茶那一期节目，就好多朋友都觉得很有意思，
0: 是什么东西？你们聊的
1: 是没怎么太接触到，最后听完之后觉得哎，还是想尝试一下。那今天聊的这个白茶，应该是六大茶类里面，工序最
0: 简单。
1: 最接近自然的茶，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因为它就是靠太阳晒，
0: 基本上靠太阳晒，风吹干
1: ，
0: 对，
1: 就有点佛系。
0: 对，听起来就很佛系，就是只不炒不揉，然后就是晒干，但其实越是这种简单的，对原料的要求越好，而且对你的加工的过程其实是看似简单，但其实每个点越，因为你步骤越少，你能够干扰它的加工的点就越少嘛。
1: 那您觉得它和其他的这个六大茶类最大的区别是哪些？
0: 我觉得首先它甜。
1: 确实，
0: 当然新茶可能没那么甜，到了越老越甜嘛，就是老茶就会甜，甜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所以它甜。

0: 呐，然后退退热啊，都有这种功效的。所以其实在这种生活习惯上面，就是这是算是一个民俗吧，我觉得就是老辈传下来的一个方法。
1: 嗯，
0: 这个土办法之后呢，那么在白茶的进入到市场营销的过程当中呢，具体发源是哪里我不知道，但是这三个字一定不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
1: 哦、
0: 就并不是说我们祖先就已经传了这个字，你上网去找去吧，绝对没有，找不到、哦、哪儿出处没有、
1: 哦、
0: 啊，它其实是一个营销的策略，但是这个营销策略呢也给了白茶一个很清晰的定位。
1: 嗯，
0: 我觉得
1: 有了标签了，好像
0: 对，也贴了一个大标签以后，所有人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且所有卖白茶人都这样去讲、
1: 哦、
0: 慢慢讲就变成真理了，就是营销策略你以为是上辈人传下来的、
1: 哦、嗯
0: 啊，那就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吧，因为他清晰定位了白茶以后，就让大家知道我应该怎么喝白茶。
1: 明白了，
0: 我的目标是把它放老了喝，而不是新的非得把它喝完、
1: 哦、
0: 而且这茶买完了之后，就算他没有当年没有喝完没关系啊，过几年再喝啊、
1: 嗯、
0: 他就等于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
1: 哦、
0: 这样时候白茶 无论再怎么折腾，他都能够在一个比较慢慢不着急的这么一个状态里面去折腾、
1: 嗯、
0: 我觉得就挺好，真的是怕茶本来就是一个慢的功夫嘛，
1: 嗯，
0: 啊，你自己买了之后没有完全喝掉怕啥，不怕就把它收起来啊，然后慢慢放慢慢喝、
1: 嗯、
0: 因为它确确实实放老了以后确实会有很多的变化，
1: 对，
0: 也很好喝。那么现在的学者就又有研究，就研究到有一个里面有一个表征性的一个物质、
1: 嗯、
0: 叫做老白茶酮，它有它的化学名字我就不说了哈、
1: 哦、
0: 就你就知道老白茶酮，你可以去上网查一查。那老白茶酮这个东西会随着年份的增加而增加，而这个物质本身呢是一个黄酮类的物质、
1: 嗯、
0: 那本身它黄酮类的物质本身对人体是有很多好处的、
1: 嗯、
0: 抗氧化呀，什么抗自由基呀，什么乱七八糟，就是很多好处的，所以就贴合了它就是三年药然后七年保的这么一个逻辑、
1: 嗯
0: 啊、所以它就整个白茶的话术，白茶的整个理论体系是能够自己自洽的、
1: 哦
0: 啊、所以确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茶、
1: 嗯、
0: 如果我们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原料的，在白茶上面、
1: 嗯、
0: 如果你能够自己每年存一点白茶，就是你不是说我不是说存个十斤二斤的这种
1: 啊，
0: 就是三斤两斤的，
1: 多了
0: 三斤两斤，因为你其实一年喝的量哈，就如果就单纯白茶一两斤茶根本就跟玩一样，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每年存三五斤茶给自己存几年，你就有自己的存的老白茶，
1: 嗯，
0: 然后因为你新茶时候买的时候便宜嘛，
1: 嗯，
0: 然后到了它老了之后你再喝，你是不是自己降了成本呢、
1: 嗯、
0: 而且踏实，你知道这个是你自己从哪年开始放的，
1: 嗯，
0: 而且老白茶的白茶的存放特别简单，密封就好了，
1: 嗯，
0: 就咱们北京，我其实觉得北京是存茶的天堂，
1: 那确实，
0: 基本上
1: 我们南方是不完全
0: 不敢的啊，就是你像南方特别要小心，哎呀，别受潮了啊，那梅雨天怎么着了，
1: 对对对，
0: 回南天怎么着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特别要小心，
1: 嗯，
0: 北京，哎呀，把它封死，
1: 嗯，
0: 往那一扔一望，就是存茶的最好境界。
1: 嗯、
0: 你每年你封个两三斤，然后一小箱放在那儿，你就不管它了，然后等到五年以后，你就把倒腾第一年的那个给拿出来喝，
1: 嗯、
0: 然后每年往上续嘛。啊，今年喝没喝完是吧？没喝完，今年这就不喝了，放下，让它变成三年陈，或者变成五年陈，
1: 都可以，
0: 都可以了、
1: 嗯、啊。所以你看，这有朋友问说，请问李老师，2018年在贵州挂植收藏的白茶没有开封还能喝吗？

0: 你可能喝一天，你明天可能不哑了。
1: 嗯，得到了有效缓解。
0: 对
2: 对，就但当然这个只是我们
1: 因人而异，
2: 个人的这个感受。
0: 当然，前提是你真是上火了，
2: 对对
0: 的感冒。那你要是受凉了的话，那就反了吗？就不应该喝白茶。
2: 是
1: 嗯，
0: 对。
1: 哎，那您观察到今年的这个白茶的这个整体的情况怎么样？就什么时候是咱们买白茶最合适的时机？您刚提到了暑假喝最好。
0: 对，新白茶呢，它的夏。就新茶的制作时间是大概有几个等级，像白毫银针最早最老的那个最嫩的那个等级，全芽的这个是大概在三月中，三月中出来。那三月中采摘，因为白茶制作有个周期，它不像绿茶那么快，白茶制作起码要两周左右的时间，所以到你手里的话到四月初了。然后呢，你如果想买牡丹呢，牡丹基本上要到四月中才生产，
1: 嗯，
0: 那半个月以后，那就算是商家特别快的卖，你也要五月出来。
1: 明白
0: 啊，所以就是新茶差不多这个时间就开始有了。
1: 嗯，
0: 但是白茶你买又不讲究，非得买新。
2: 对，
1: 嗯，
0: 对吧？所以你什么时候想喝，什么时候买就行了。
2: 是
0: 啊，
2: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哦，就是因为我们聊白茶的时候，咱们是默认大家会对白茶的概念比较熟悉的。
1: 是的，
2: 但是我发现并不是咱们想的这样，可能有很多朋友他对于白茶的记忆，所谓的这个安吉白茶为什么不是白茶，以及
0: 有人在问是吧？
2: 对，我们得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就所以可能还是有很多朋友他对于茶叶的整个的分类，包括我们一开始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是不是以为白茶绿茶这是不同的茶叶，
1: 对
2: 对吧？我觉得有些概念性的问题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毕竟可能有很多的年轻人他刚刚发现，哎，茶是个好东西，我想了解了解。
1: 要不稍微进一小段广告片，我们在第二时段，
0: 我们第二时段
1: 对好好聊一聊这个白茶到底分哪些类别，到底什么时候买，怎么保存更合适，好吧
0: ？OK，
1: 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第二时段接着聊，一会儿见。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1: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1: 没问题。
2: 我是七七，
3: 我是卢。

0: 17:32，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吃喝茶话会这一期呢，我们聊的是白茶。那刚刚前半个小时大概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白茶的一些这个特点和特征，包括网传的那句话，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这么说。还有好多朋友也提到了说，刚刚提到的什么安吉白茶是绿茶，你们说的那茶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茶，稍微有点晕晕绕绕了。所以这一时间段赶紧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下，这个白茶到底有哪些分类，为什么说安吉白茶，明明这名字也带白茶二字，为什么又是绿茶，感觉好像在做题一样。
1: 绕来绕去的哈，
0: 这个解题思路有点混乱了啊。来吧，我们再次邀请黎明老师给大家解答一下。欢迎黎明老师。
1: 哎，我是黎明，大家好。
0: 来吧。

0: 礼拜我们有红茶，然后有乌龙茶，有黑茶。为什么会分这个六个大类？它是用什么标准来分呢？它其实是用茶多酚，就是茶里面最有效的那个物质，对身体特别好的那个物质叫茶多酚。是根据茶多酚的转化的程度，或者说茶多酚的氧化程度，来决定它到底是白的、黄的、绿的、红的，还是乌龙的、黑的。那么茶多酚在不氧化的时候，它就是绿茶
1: 啊；
0: 轻微氧化的时候，就是白茶跟黄茶。但是这个白茶跟黄茶虽然是轻微氧化，但是它们的工艺不一样
1: 啊，
0: 它就是通过不同的工艺带来的轻微氧化，两种氧化的程度不一样。那然后如果是半氧化，就是平时我们会说叫半发酵的乌龙茶，就是这一类半氧化的这种，它氧化度大概在20到70呢，这个很大的一个区间，所以就会出现各种不同风味的乌龙茶，比如什么单丛啊、岩茶呀、铁观音呐、台湾高山茶呀，这些都是高这个乌龙茶这类的，那么这就是半氧化的乌龙茶。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全氧化的，就是茶多酚全部氧化了之后，它就成为了红茶
1: 啊。
0: 那还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发酵，而就这么说哈，就是前面这五个，以前我们在教科书上都会听，你听到那个词不是我现在用的这个氧化的词，教科书上一般写的是叫发酵。不发酵的是绿茶，半发酵的是乌龙茶，全发酵的是红茶，一般会这么说。但其实这个时候的发酵应该是一个带引号的发酵，它真正的更准确的那个词应该用氧化这个词来形容它啊。然后最后那类呢，就是黑茶，黑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酵。那是有什么叫发酵呢？就像什么臭豆腐啊、酱豆腐啊、臭鳜鱼啊、奶酪啊，这些它们是有微生物参与，有一个长毛的过程，有一个霉菌参与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微生物通过它自己对于植物、对于那个主体、食物主体的那个影响，然后产生了一些氧化，就是发酵作用。这个时候其实它吃了那个东西，然后使它反产生了变化，那么再分泌出一些东西来哈。那么这个时候你吃这个东西，这个动作才真正意义上的发酵，而黑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酵茶。我们管这个发酵，一般我们管它叫后发酵。所以现在行业里面习惯管它叫后发酵。所以这样子的话，六大茶类是不是就分出来了？所以你就知道，就是它是用工艺来区分它是什么茶类的，
1: 就不是看茶树，
0: 跟
1: 颜色、
0: 跟茶树没有直接关系啊。对，
1: 大家好好消化一下吧，
0: 消化一下。
2: 这是干货课啊，是建议回听一下，对不对？
1: 来吧，我们先解决一下这位朋友就迫不及待想问您的这个问题，解答完之后，我们再陆陆续续给大家再次深入的解答一下。

0: 德国的话，哎，我建议带点茉莉花茶，这是一个选项哈。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尝试带一点白茶，因为白茶是一个很早就走出国门的茶，所以老外反而对白茶的认知度会更高。而且呢，你这么大老远带过去，你今天送了明天没送的，或者你放一段时间再送，它都不影响啊。
1: 对，
0: 这玩意儿不会怕没也没过过期的时候，是吧？所以我觉得白茶可以选一点带，当然白茶可能体积会大一点，你买那种现在有好多白茶是那个压成的小薄片，一片一片的，这样的话你老外喝的时候它也方便，就一次就喝一片，你别一大包过去，它不是没法定量嘛。
1: 对，
0: 因为他们习惯喝袋泡茶嘛。
1: 是，哎，我觉得对于老外来说最难接受的还真不是茶的味道，有可能就是他们对于茶叶本身就他们没见过这种，
0: 而且白
1: 叶一页的这种，
0: 对对对，而且白茶就是都像一个树叶子似的，
1: 对，
0: 别到时候他觉得你送给他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1: 是，他们很不理解这个东西它为什么是都在水里飘着，
0: 对，
1: 他们一般都是在茶包里面泡完了之后那个水是干净的，
0: 是。
2: 行，您听到了吗？爱吃香菜老师给您的建议是可以带一点点茉莉花茶，
0: 花茶，
2: 然后也可以带一点点这个白茶，都可以，很多朋友对这个白茶确实好评如潮哈。这个 Snoopy 就说了，秋冬季节嗓子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喝老白茶，还提到说之前咱们也组织过一次专门讲茶的，还会带着听友一起买茶，这很多年前了，说他第一次尝试白茶就是这样开始的，当年的价格还没有现在这么贵，所以现在后悔当时买少了
0: 现在没关系，现在可以买新的、现在就不贵、
2: 是是，来吧，我们还是跟大家回到我们今天主题聊这个白茶的这个阶段哈。刚刚老师其实也提到了白茶的一些特点和特征，而且中国的白茶核心产区也如黎明老师提到的其实就是在福建，这是核心产区，再细一点那就是福鼎
0: 政
2: 和，还有什么
0: 建阳、
2: 松溪是吧？
0: 松溪、拓荣，
2: 这个福建的几大主要的产区之一了哈。
0: 对对对，核心产区，对。
2: 那产区那肯定就是风味就会不同，所以这个它到底怎么分类？分哪几类？
0: 白茶是这样哈。首先呢，我们先不说产区的时候呢，白茶一般是分了几个等级。
2: 哦，先从等级
0: 开始。对，先分不同的等级。第一个等级呢，就叫白毫银针。白毫银针这个等级呢，它是对对，没错，
2: 听起来就很贵啊。
0: 没错没错，它是那个单牙的，一颗牙一颗牙的，所以在早春的时候，大概三月中左右的时候，三月二十几号的时候，采那个单牙来制作白毫银针这个等级。那么这个等级就是白茶的原料里面最高等级的，所以也是最贵的。
2: 它产量肯定也没有那么高。
0: 对，产量相对也少一些。你想，它得几万个

0: 后，他那个牙就已经不长牙，我们管那叫蛀牙，就停住的意思。蛀场的蛀、
1: 哦哦、我以为是牙齿里的蛀牙不准怎么他们也有蛀牙
0: 短短的然后就长蛀牙、哦、然后那个叶子呢就两个开打开了我们管那个叫对颊叶开片、
1: 哦、
0: 开片开、对颊叶对颊叶或者是蛀牙形成蛀牙的时候、嗯、这个时候再采就是叫那个等级叫寿眉、
1: 哦、那这个叶子就多了呗
0: 叶子就成熟度高嘛、
1: 啊、
0: 就比较粗老嘛、
1: 啊啊、
0: 那你他把它又不炒不揉对吧、
1: 啊、
0: 那寿眉看起来就最丑的就是看起来就像
1: 一那它的产量应该是最大的
0: 对也是最大的也是最便宜的、嗯、那你怎么给我抓一把树叶子喝呢、
1: 啊、
0: 就这种感觉的啊。
1: 那位朋友您要带白茶
0: 所以我就说
1: 可以带点白牡丹
0: 他就带那个就是压好那种薄片的、
1: 嗯、
0: 就现在有一种松压砖就薄薄的、
1: 嗯、
0: 大概有个5克左右吧、
1: 嗯嗯
0: 啊、他带那种形态的最好、
1: 哦、
0: 那这样的话老外也会觉得你送他是一个挺高级的东西、
1: 嗯、
0: 啊，不会让觉得一堆树叶子那种感觉、嗯、啊，他太原始了那个状态、
1: 嗯、
0: 那寿眉就长这样所以现在为什么寿眉很多人

0: 白茶是这么来的，就那大白大毫有那么几个品种，大白大毫这样子的树种做出来的白茶才配叫白毫银针、白牡丹
1: 哦，
0: 寿眉，一定是大白做下来的才叫这几个。
1: 就是看起来它就是白白的，然后上面毛毛
0: 的、毛茸茸的，对、嗯。然后银针，那这个就是这是一趟线哈、啊，在白茶里面这是一趟线。那说那贡眉啊，贡眉是怎么回事呢？贡眉不是这种树种，贡眉是另外一个树种，在整个福建做白茶、嗯、传统历史上做白茶还有一类树种，不是大白茶，是一些野生的群体种，就是在山里放养的，
1: 哦、
0: 然后呢就。当年种的时候就用种子种下去的
1: 哦，
0: 也老百姓也管它叫菜茶，就是门前屋后种的茶像种菜一样
1: 野味儿，
0: 对，所以叫菜茶。那么我们在茶学圈子里面呢是管它叫群体种，
1: 嗯，
0: 就是只要是种子种下去的就是群体种，
1: 嗯
0: 啊、或者你听到群体种、菜茶、石生苗、种子种植的、种子繁殖的这一类的，都是属于这一大个类群，就是这样子的原料、
1: 嗯
0: 才可以叫贡眉。所有这种原料的做的牡丹级别的，就是一芽一叶、一芽两叶的等级，就叫贡眉。
1: 哦，
0: 就如果你用大白一芽一叶、一芽两叶做，叫
1: 白牡丹。
0: 如果你用群体种的原料做一芽一叶、一芽两叶，就
1: 叫
0: 贡
1: 眉。
0: 嗯，对。
1: 哎，那它这个当中，它能等同于跟白牡丹一样的这个价钱呢？和这个
0: 价钱，它因为它相对稀缺。它比牡丹贵，对，它比牡丹要贵，
1: 就是它是趋于这个白毫银针和白牡丹之间的
0: 中间的那个等级
1: 哦，
0: 就是它不是银针和白牡丹之间的等级，价位可能是
1: 哦，
0: 但是它的原料等级是跟牡丹平的
1: 哦，持平
0: 贡眉。

0: 总体上来讲就比较淡。
1: 嗯
0: 啊，很多人都觉得它太清淡了，有什么好喝的？
1: 嗯，
0: 会有些人，但其实白毫银针就很鲜
1: 哦。啊，哎，
0: 它一点不比那个绿茶的那个鲜度低，它非常鲜。
1: 哦，那它都为什么这么鲜呢？
0: 它就是氨基酸含量特别高嘛。
1: 嗯
0: 啊，所以它就鲜，特别鲜嘛。
1: 哦，
0: 茶里面有几种有效物质，茶氨酸是就是那个茶多酚是一个嘛？
1: 嗯，
0: 刚才我们说茶多酚氧化程度嘛。
1: 嗯嗯嗯嗯，
0: 那茶氨酸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是一种氨基酸。是一类氨基酸，而这种氨基酸只在茶里有。
1: 哦，
0: 这个物质特别好是什么呢？
1: 嗯，
0: 它可以安神，它可以让你静下来。
1: 是所有茶含这个氨基酸都一样吗？含量
0: 对茶不一样，但是茶氨酸都有。
1: 哦，
0: 这个物质在越嫩的原料里面越多。
1: 哦，
0: 持嫩性越高的时候，比如说像好多普洱茶里面的茶氨酸也很高。
1: 哦，
0: 啊，就是像绿茶，细嫩原料的绿茶，细嫩原料的白茶，它们的茶氨酸都相对比较高。你喝到那种鲜的味道，很鲜。
1: 嗯，
0: 这个茶那个味道就是茶氨酸带来的。
1: 对，有的人喝茶睡不着，他还能
0: 喝茶睡不着，是因为咖啡碱的作用，就是它茶里同时还存在大量的咖啡碱。
1: 哦哦哦，
0: 但是咖啡碱是让你短时间睡不着的。
1: 嗯，
0: 但是那个茶氨酸你长期的摄入以后，它会让你整个的精神状态是比较稳定的。
1: 嗯，
0: 反而是容易入睡的。
2: 我觉得老白茶还好。哎，
0: 老白茶还好，还有好多那个老茶，普洱茶的老茶，
2: 对，都没有太多的问题。
0: 对，都是喝完了以后能睡觉的。
2: 嗯，是，就刚刚这个林老师在说这个蚝是啥味儿，我就一直在想蚝到底是个啥味儿。
0: 茶味儿，蚝的味儿，我还觉得真的好难形容，非常特别的一个味儿，草味儿。哎，可以说吧，有点是这种草味儿。
2: 它真的有点，就是，
0: 有点草味儿的感觉，
2: 就是那个什么野草啊，或者是那种清香的味儿，是吗？
0: 它也不是清香，但它真的是有点

0: 奶茶就出不来这种味道。
1: 哎，那您认为白毫银针就是在什么时间段品牌是最好的？就是鲜的时候。
0: 鲜肯定是头第一年的时候。
1: 哦，就这类的这个白茶，
0: 啊、
1: 不是说越
0: 三年之内的白毫银针是会鲜的。
1: 哦，
0: 你如果像咱北京放啊，再放几年也还鲜。嗯嗯，北京咱干燥、
2: 哦、也是、
0: 嗯、你要是在南方放它潮湿的话它就会对它就那个鲜味就会下降、
1: 哦、
0: 咱们放很容易保持那个鲜度、
1: 嗯、明白了、嗯、哦，原来是这样，就是白牡丹会更加的浓烈一些，
0: 浓一些滋味，因为它有叶子了嘛，它滋味的浓度就更高、
1: 嗯、
0: 所以大部分人是喜欢喝牡丹的、
1: 哦、
0: 因为牡丹呢它就因为它香气就更丰富，
1: 嗯嗯
0: 啊，它就是会什么花香蜜香果香啊什么再陈放下去转化出来
1: 融合到一起
0: 了，各种枣香啊什么就各种香气都会有、
1: 哎
0: 啊、哦，所以很多人自己放也会觉得放牡丹会比较划算。
1: 明白了，
0: 因为银针贵嘛，
1: 嗯，
0: 贵嘛，你买的也就少，很容易就喝没了。
1: 那你要说贵，价格最亲民的肯定是寿眉。
0: 寿眉，
1: 对，
0: 寿眉是最亲民的。
1: 这应该是新手入门的建议吧？
0: 对，我个人其实觉得新手入门应该是牡丹。
1: 哦，
0: 反而呢，寿眉呢，因为它比较便宜嘛、
1: 嗯，
0: 你不如直接找靠谱的商家直接买老的。
3: 对、
1: 嗯，
0: 因为老的就。会贵一些，但是如果是牡丹老了、
1: 嗯、
0: 可能就价格就翻倍了、
1: 嗯、
0: 但是寿眉老的就比较容易，那你不如自己存的话你就存个牡丹喝。
1: 明白了，
0: 而且牡丹呢它原料相对细嫩，它又能够兼顾这个银针的这种鲜在、
1: 哦、
0: 而滋味上又能兼顾寿眉的这甜、
1: 嗯、
0: 所以牡丹是一个掐齐在中间的一个，是我觉得是性价比什么都是更好一点。
1: 哎，那寿眉相比于刚刚前面说的这两个白毫银针和白牡丹，它的口味、嗯，
0: 它相对来讲就剩甜了，它寿眉的香气是不太明显的、
1: 嗯、
0: 基本上就是以甜为主、嗯、汤就会比较顺滑，然后寿眉其实蛮适合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3级，云量增多。洗车指数4级，不太适宜洗车。最后给大家带来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等级为1级，处于低级别。代表预报编辑小惹，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3: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4: 6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雷森。
1: 18:04，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吃喝茶话会这一期我们聊的是白茶。我发现好多朋友都觉得还特别喜欢我们的嘉宾黎明老师，都每次听完这个茶类的这个知识之后，都会觉得哎长知识了，而且还觉得没有喝过白茶，但总听说，回头也想买点喝一喝。我们再次开启今天话题之前，还是老规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台内最近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活动。昨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张军老师，好多朋友也是这个好评如潮，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张军老师的个人的公众号，就叫张军那个青蓝，青出于蓝的那个青蓝。而且我刚刚在粉丝群里面已经把它推荐给大家，看这个展之前可以看那些纪录片的片单啊，包括书单啊，包括小学生看的书单和成人看的书单也不一样，他给大家分类了，发送给了大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首都博物馆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可以去购票锁定一下观展的名额。因为这个展真的是非常非常珍惜的，因为这个来自墨西哥啊、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好多都是首次第一次来华展出。展览呢也分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展区，比如说三大展厅和美洲的特色美食展区。

0: 搜索啊，今天给大家聊的是茶。好多朋友在我们这个聊天室里面都开始纷纷的分享说自己喝白茶的一些体验，比如说向阳而生说了，老白茶喝完千万不要直接倒了，可以继续煮着喝。
1: 对对，
0: 哦，还能这样，
1: 先泡，可以先泡，然后煮。
0: 对，我们就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就开始进入核心的阶段了。这个茶嘛，买回来好不容易买回来了，怎么去更好的发挥它的价值，怎么把它泡得好喝，很关键。回答这个核心的问题之前，我发现有朋友又开始补充了一个问题，要不咱先回答他。

0: 我就用个马克杯扔点茶叶进去 OK 也可以的，就是那种类似像带个盖儿的最好、
1: 哦、
0: 啊，然后稍微闷一下的那种最好。那如果、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随随便便喝茶的，而且现在网上有好多那种可以把茶汤和茶叶分离的那种小工具小杯子，
1: 嗯，
0: 然后里面有个胆，然后有些上面是一个金属的雕着花的一个漏水的那么一个地东西、
1: 嗯、
0: 然后你给它倒出来，茶叶又隔在里头，那这样子的 小盘小碗都特别好用、
1: 嗯、
0: 特别好看。还我们喝茶是为了愉悦自己的、
1: 嗯、
0: 你买一个好看的茶具就特别有情绪价值，
1: 嗯，
0: 就觉得特别舒服。
1: 是的、
0: 啊、所以有好茶也要 好看的茶具、啊、自己喜欢的一个茶具、
1: 嗯、
0: 所以白茶是一个非常容易入手的，既茶具简单，然后冲泡方法也简单，然后茶叶相对来讲也比较便宜，三年陈是很便宜的、
1: 嗯、
0: 啊，这个价位
1: 大概是多少钱？
0: 我们就卖100多块钱、
1: 哦、
0: 三年陈一两啊，一两茶100多块钱
1: 了、
0: 啊、那这个而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很好的牡丹了、
1: 嗯
0: 啊、一个是头春的牡丹、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核心原产地的茶、
1: 嗯、
0: 然后高海拔的 山地的茶、
1: 嗯、
0: 就不是那种很普通的那种原料，是属于这种高山云雾出的这种茶、
1: 哦、
0: 啊。那在福鼎啊郑和啊这些地方，他们的所谓高山大概就几百米，
1: 嗯
0: 啊，500-600米到700-800米之间就是它的高山了
1: 啊、哦、
0: 因为它是丘陵地带的，
1: 是
0: 山地。那这个入门我觉得就这样子。那细嫩越偏向细嫩原料的，越偏向用冲泡的方法来解决就泡
1: 啊、
0: 哦、越粗老的像寿眉了还有老白茶了，沉、
1: 嗯、
0: 年纪比较沉了，
1: 对，
0: 越用煮的方法、焖的方法来把它的味道给它拔出来。
1: 哦，
0: 是这样子的，
1: 大概原则是这样，
0: 大概的原则这样。那同样的，如果你想喝鲜，
1: 嗯、
0: 鲜度高，
1: 比如白毫银针，
0: 对，你就要用低一点的水温，
1: 嗯，
0: 就可以降个90-85这种，降低一点的水温。如果你想激发老茶的滋味香气，老茶的粗老原料的香气滋味。都是要高水温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前面说细嫩的你用泡的方法，
1: 嗯，
0: 粗老的你用焖的方法、
1: 嗯、
0: 焖的时候不就持续高温吗？
1: 是，
0: 对吧、
1: 嗯、
0: 你持续高温才能把它滋味拔出来 进出来、
1: 嗯、
0: 那所以老茶还有寿眉这种都用焖的方法，如果是鲜嫩的银针啊、年轻的牡丹啊这些你就用泡的方法。如果你说哦，泡这茶好珍贵，又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珍惜它，或者是就是我单纯就觉得挺贵的我得给它榨干，那你就泡完了以后再煮。但是新茶有一个问题，泡完了以后再煮的时候新茶就会苦，
1: 嗯，
0: 就不好喝。反而什么茶可以煮呢？就是得到老了以后才可以煮、
1: 嗯、
0: 它的好多物质转化了你才能煮，煮了才不苦、
2: 哦、对，你知道我为了图方便
1: 啊，
2: 我都用养生壶、
0: 哦、养生壶啊，焖、
1: 哎、可以
0: 啊，煮啊都
1: 行，方便啊，
0: 特别方便、哦、我们本身有就是也推荐大家有一种那个保温壶、
1: 嗯、
0: 这个保温壶也是你随便抓一把，
1: 嗯，
0: 然后焖个20-15分钟你就可以喝了，然后喝完一锅然后直接再加热水再续啊、
1: 嗯、
0: 然后放那就是一天的量、
1: 嗯、
0: 就是一小把茶叶，
1: 嗯，
0: 然后放进去，然后你就不断的加就行了。
2: 对，而且现在养生壶它也有那种就是它
1: 茶呀，
2: 对，它单独里面有一个、
1: 对对对对对、
2: 那
1: 个
2: 不锈钢的
1: 胆、
2: 嗯、
0: 对对对，
2: 你把那个茶叶放到里面就行了，它也不会就到外面到处都是，
0: 对对、嗯、单单说的养生壶就是煮的方法、
2: 是的是的，
0: 我说的壶那个就保温壶的就是
1: 闷
0: 的方法
1: 的、
0: 啊、这两个方法对白茶都很方便、
2: 嗯、对，我觉得老白茶用这个就
0: 对
2: 就
0: 都可以
2: 好的，
0: 对对对、
2: 嗯、
0: 啊，

0: 找，但偶尔会出现。
1: 啊，现在还是有这种动作存在的。
0: 对，有的。
1: 行，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之前咱们其实聊茶的时候都会聊说哪些茶是一定不要洗，哪些一定要洗。哎，白茶要不要洗？
0: 白茶。

0: 的铝箔带、
1: 嗯、
0: 厚的铝的，然后有封口的那种、
1: 嗯、
0: 有拉锁口的那种、
1: 嗯、
0: 然后你把它装进去之后，你平时要喝的时候你打开，然后拿一部分出来，找个罐装着，瓷的罐，
1: 嗯，
0: 就是你随时喝的茶，就是取着也方便，瓷罐或者是铁罐也可以，不锈钢的那种铁、
1: 嗯、
0: 不是马口铁的铁罐，
1: 嗯嗯，
0: 但是马口铁有时候在南方潮湿容易起锈、
1: 啊、
0: 会有味儿，
1: 还是
0: 那
1: 瓷的
0: 罐啊、嗯、瓷罐别用陶的哈，陶的透气，
1: 嗯，
0: 吸水、
2: 哦、
0: 吸潮很容易发霉
1: 哦，
0: 在南方。那你在那个刚才我说的拿大铝箔袋装。

享付 APP 或建行生活 APP 付款码，并选择北京六二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全额支付，有机会享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马上行动，解锁观影时光吧！详询95533。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干，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3级，云量增多，洗车指数4级，不太适宜洗车。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处于低级别，为1级，代表预报编辑小惹，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7: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3: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提到说，能用保温杯焖7年以上的白茶吗？
1: 可以的，特别好喝，
0: 特别好喝。
1: 嗯，7年以上，你就平时日常，喝的时候你就用保温杯焖，然后在办公室啊、出门啊都很方便
0: 啊，
1: 揣着路上喝都可以啊。
0: 啊，这个非常好，朋友已经回答您了。还有一个说，这个白茶放在门厅玻璃柜里面，就是原包装放柜里了，行吗？
1: 可以，你那个包装只要没有窗户。那个包装上没有那个能够看到茶里面茶叶的那个位置，
0: 就密闭的
1: 风就避光的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行，大家可以持续不断的分享一下您喝白茶的体验以及对于喝白茶的一些这个感受啊。比如像青青说的，刚刚我问我先生了，就是那位非常会雕花的先生，怎么说呢？因为青青老师每次给大家分享图片都是我家先生今天给我雕了个花，特别会做那种雕花的这种艺术品的这种美食，很厉害很厉害。问他先生白茶喝过吗，先生说喝过呀，原来是贵州的朋友送的，喝完了盒子还在，都没印象了，好像没什么味道。哎，说明可能送的还挺好的。是不是？我现在一听明白了，这白毫银针相对淡一点，
1: 淡一点，没什么味道。
0: 对对对对对，来吧，我们前一个半小时都带大家去感受了一下这个白茶的一些特点啊、特征啊，包括它一些等级啊，白毫银针啊、白牡丹啊、这个寿眉啊、包括贡眉啊等等。也提到了刚刚说这个冲泡的方式和方法了，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有的是需要泡，

0: 银针的话，挑银针的话，价格是一个坎儿，就是银针的价格乱的原因啊，乱的满天飞，乱的原因很多人就觉得，你们卖银针怎么黑呀，卖这么贵。我跟你说，那卖特别便宜的不是福建的原料
1: 啊，所以首先得看那个产区，认这个源头。
0: 对，你是不是核心产区的？因为核心产区的就会贵一些。然后像什么四川呐、贵州的这些原料就会
1: 便宜，不太合适。
0: 但是往往是很多福建的茶农在卖四川和贵州的原料。关键的问题是你很难从外观分辨出来，比如说我说你选那个壮的胖的那个原料是吧，银针嘛，肯定是短粗短粗的，壮壮的胖胖的，满皮白毫才好看，才对是吧。那福建的那个原料长那样，四川跟贵州原料也长那样
1: 啊，
0: 但是一开汤味儿就不一样。一开汤味道不一样，
1: 见分晓了。
0: 对，但是问题是您如果都没有喝过对的，您怎么知道您买的这个茶就是不对的呢？
1: 哎
0: 嘿，是不是？
1: 所以
0: 这真的是你得有正确的经历，然后你才有可能去选到那些性价比好的、便宜的。你说哦不，你们家茶贵，我就找买便宜的，是你可能买比我便宜一倍的茶。我告诉你，那大概率就不是。因为我们的茶的遵守的利润空间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正常的利润空间，如果不在这个利润空间里面，你不在这个价位上，比如差的比较远，然后你又有要保持那个合理的利润空间的话，你想想看，你成本是不是要很低才行？你很低还长这么漂亮，那不可能是这个原料产地的。就是白毫银针的问题大部分是因为产地的原因的出的问题。
1: 所以任核心的产区，刚刚说了福建有一个福鼎、郑和、花溪，
0: 不是，还有
1: 松溪、松溪花溪松溪还有个什么来着，
0: 建阳
1: 啊，建阳，
0: 对，
1: 就是这几个主要的核心产区。您先看看这个产区是不是这几个，
0: 是不是这核心产区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是贵州，其实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产区也卖外地的茶了嘛。
1: 哦，对，
0: 这就讨厌嘛。
1: 哎呀，
0: 那这种四川跟贵州产区的茶呢，能够比核心产区，就是能够比福建那几个产区都要便宜一倍，一半以上，一半还要多，
1: 好难选，
0: 三分之一都有可能
1: 啊。
0: 所以这个东西我就觉得银针，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不大敢买，就觉得你银针的价格那么乱，我别是那大头，对吧，
1: 怕买到假的。
0: 我贵还好了，别到时候我贵还买到个假的，那就不更糟糕嘛，是吧。
1: 对
0: 啊，我觉得银针这个是一个我很难，我也确实很难说怎么挑。就我这儿有人问怎么挑银针，我肯定是告诉你壮啊，肯定告诉你原产地啊，但是你怎么挑原产地这事儿我真说不好啊，因为它长相一样，就是因为那个茶树啊，就是那个福鼎大白跟福鼎大号这两个品种，他们在农艺上面的那个名字叫华茶一号和华茶二号。中华茶一号、中华茶二号就是大力推广的，全国都能种那个品那个树。但是呢这个茶种到了四川以后，就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哈，起码我知道在四川的福鼎大白种下去以后，然后产出来的茶去做绿茶的话，比如做什么甘露啊、蒙顶甘露啊什么这些东西，最难喝的就是它。就这它，因为它做甘露不好喝，做雀舌不好喝，它不就拿去做银针，做完银针还卖好价钱呢、
1: 哎，这玩意儿就跟这个橘生淮南淮北是一个道理。
0: 对对对对，
1: 你看那片土地了，它确实还是不一样，
0: 没错，
1: 哪怕种一样的，
0: 没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说这市场有时候乱，银针的乱是主要是乱在这里。
1: 对，
0: 那牡丹呢？大部分的问题是出在现在有很多茶呢，它给压成饼了。
1: 对，
0: 它给压成饼了以后，你没法知道它那个里外是否一致，
1: 更难辨别了，
0: 更难了啊！
1: 要我说这事儿，就是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干。
0: 对，然后牡丹，我建议你要买，你就不要买饼茶，你就买散茶
1: 啊、
0: 就买那个不压饼的，买散茶。然后新茶容易分辨一些，老茶呢，因为它没有办法跟你说它的茶，它你没有办法证明它说的是对的。对吧，是真的是有这么多年你没法证明它。所以你在不太懂的情况底下呢，我建议买相对新一点的，一个是价格便宜啊，一个呢是散茶，就会好一些，就安全系数会大一点。我最不支持的是买寿眉的饼。大重灾区是在寿眉的饼啊，就是里面掺碎末

0: 好的，
1: 就基本可以绕道了。
0: 嗯，茶在什么越便宜的饼，跟你说什么五年陈、十年陈、嗯，然后这一提茶可能100多块钱。
1: 嗯，
0: 哎呀，你想想看，嗯，它能是怎么样的茶？300克一片饼，3721，2公斤了都，4斤茶，
1: 嗯，
0: 卖你100多块钱，
1: 喝，
0: 你敢喝啊？反正我是不大敢喝。
1: 所以你看，如果说您买的这一款白茶产地标注特别模糊，然后或是说来自非传统产区，像刚我们提的什么福鼎啊、郑和啊、松溪、建阳这几大核心的产区，然后但是却标着说是福鼎白茶的名字，这一类就是要多个心眼了。
0: 对，
1: 然后您刚刚也提到的这个寿眉的茶饼基本上可以绕道了。
0: 我觉得寿眉茶饼可以绕道，基本上都

0: 我想问一下，它是算到白茶的这个类里面呢，还是单另了有什么云南之类的白茶这一单的序列呢？
1: 是云南人用了借用了白茶的这个制作理念，
0: 嗯，
1: 然后用白茶的工艺，但是他因为要做用白茶工艺做出来的白茶，
0: 嗯，
1: 就用云南的原料做的白茶工艺，严格来说它就是属于白茶的，
2: 哦
1: 啊，但是它在制作工艺上，云南的白茶因为云南的气候条件跟
0: 高原嘛，
1: 对，跟那个，
0: 嗯，
1: 它还不是高原，它是西双版纳的原料。
2: 哦，
0: 我看普洱银仓好像也有，
1: 普洱银仓也
0: 有，
1: 哦，那就海拔高一点。
0: 对对对。
1: 那么它这个原，它用了云南大叶种的原料嘛，嗯，那它的气候条件、光照条件跟福建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他们在做春白茶的时候，他们是有很好的阳光的。
0: 嗯，
1: 它能够迅速干燥。
0: 对，
1: 嗯，而云南白茶如果迅速干燥的话，它那个看起来都是绿的。特别绿，嗯，
0: 对，我当时看
1: 绿的
0: 像绿茶，
1: 喝了以后你的胃就在拧巴，
2: 哦，
1: 就它特别刺激，因为它保留了太多的那个物质没转化，
2: 嗯，
1: 它快速干燥了以后没转化，它就跟福建的干燥的逻辑制茶逻辑完全不同，
0: 嗯，
1: 所以云南白茶其实它的品质是整体的品质是比福建白茶差的，
0: 哦，
1: 啊，但是它的原料人家底子好。天生就是个壮小子，所以他的那个内含物质特别丰富，那么有些人就会觉得他耐泡啊，内含物质丰富，这香气又高啊，是觉得这个，但是

0: 他们的优势就在于他们有古树茶这种原料、嗯、那如果古树茶能做好了的话，好好做的话很好喝
1: 啊，没喝过，
0: 而且还特别耐泡。
2: 嗯，哎，那它这个口味和刚您说的白沙那三个等级是更贴近于哪个口味？
0: 他们也可以做成银针，
3: 对，我跟他们也有什么、
0: 哦、
3: 对，
0: 他也可以做成这样子三个等级啊。他、哦、的那个牡丹那个级别呢，他的整体上他就香气比福建白沙要香、
2: 嗯、哦，
0: 然后甜度比福建白沙甜，
2: 哦，
0: 耐泡度也比福建。

0: 很重。
1: 明白了、
0: 啊、所以就、嗯、虽然它耐泡，但你就喝前五水完了扔了嘛，涩了不好喝了嘛，就不喝它了、
2: 嗯、
0: 那除非放老了以后就会更好一些、
1: 嗯、
0: 跟生普的转换逻辑是一样的、
2: 嗯、
0: 也会慢慢色度也会转。
2: 对，像黎明老师说的，人家确实就这个地方它 产的茶本身它就好、
1: 嗯、
2: 所以它的制作反正就怎么都觉得还挺好喝的。对、
1: 嗯、对、
3: 哎。还有一个说法，不是刚刚我们提到说怎么购买吗？您刚刚提到了说先看这个，一定要看这个产区，看源头，这是首先第一步、
0: 嗯、
3: 比较基础的一步了。接下来可能比较难的，比如说可能稍微再懂一点的，可能看看外形，
0: 嗯，
3: 闻闻香味儿。
0: 其实核心是喝一下。
3: 啊、哦，喝一下、
0: 嗯、最重要的那个动作是喝
3: 啊、嗯。还有一个朋友他说提到说，有那个看那个年份，就是防那个做旧的
0: 啊、
3: 嗯。比如说啊，就是真正自然陈化五年以上的白茶才能叫老白茶嘛？您刚刚
0: 说的可以这么说
3: 是吧、
0: 啊？对。
3: 但市面上有必要什么十年陈的寿眉？
0: 有，现在有了。现在
3: 这种是可信的吗？
0: 可信的，可信的，
3: 啊、
0: 就是如果就是嗯，怎么说十年？现在因为我们刚才说白茶火起来，也就是2006年到2026年，这是20年间嘛。
2: 嗯，
0: 那越往前的，就是20年陈的少。
3: 嗯。
0: 10年陈的现在开始比较多的出现了，
3: 嗯、
0: 因为那就是2016年嘛，2016年其实就是疫情前没几年嘛，
3: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

0: 比如说十二三年成，因为我们公司是从2011年开始做，
1: 嗯，
0: 开始做白茶，自己存就在北京存，全部都是散茶的。我们存下来的茶，我现在就看2012年、2014年的茶，它就是整体上是灰秃秃的，但是仍然你能够看到绿、黄、白不同的颜色在里面啊。只是和新茶比，它的色就是那个新茶的那个怎么叫什么对比度更强，
1: 嗯，对，
0: 那个绿更绿，灰更灰，白更白，但是等到老了以后它就往一块儿走那颜色，
1: 嗯，
0: 对，大概就这么一个
1: 跟人似的
2: 你要说什么
1: 年轻人很鲜亮年龄大了开始灰暗一些，
2: 没有，你在我心目当中依旧非常的鲜亮谁嫩的小姑娘
1: 哎，我看我们的听众也纷纷发来了啊，自己存到的一些什么银针呐、毛毛发的啊，他找到之前银针的照片，哎，查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摆到那儿看都觉得还挺漂亮的，
2: 对呢，
1: 有的泡起来也很好看，
2: 是、
1: 嗯。
2: 还有朋友提到跟丹丹一样，在这说在那个景迈山喝到了那个白茶，
0: 老白茶，就那个云南白茶，
1: 云南白茶，
0: 对对，云南白茶
2: 不错，
0: 对自己还出了一套名称和标准，
1: 哎，对我记得
0: 有
1: 了，什么云寿。
0: 对，云寿就是寿眉，
1: 嗯，
0: 啊、
1: 嗯
0: 云
1: 白好像还有什么云月光什么没记住，反正
0: 白月、
1: 哦、白
0: 不是月光白
1: 啊，月光白，反正
0: 月光白就
2: 白月光，
0: 月光白就是相当于牡丹那个等级。
1: 我对我记得他们是有一套自己的那个理论的，
0: 啊嗯、云针吧叫。是叫云针吗？还是叫什么？
1: 没记住，
0: 好像叫云针吧，反、
1: 嗯、
0: 正就是跟白毫银，你一听那名字就是跟那个对应的。但是为什么他没用牡丹？是因为月光白这个名词儿是在云南叫的挺火的一个词儿、
1: 嗯，
0: 索性他就把它移过来叫。

0: 一些比较简单冲泡的可能比较闷的茶、大杯泡的大杯喝的这种方式，然后呢大家就交流呢，可能有一些点心啊，有一些吃的，当然你前面那种以茶为核心的茶会呢是先开头不吃东西的，先好好喝，
1: 品茶为主，
0: 喝完了以后吃点东西再结束啊。那以主题的呢，就是一边喝一边聊的这种呢，那就会各种各样不同的主题啊都会有。我们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系列的叫"飘茶会"的一个小姑娘。

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的剧目呢？可以这样讲，这部剧它跳出了传统玄幻的叙事套路，从全新视角解构中国传统神话体系。我们听一听啊，它是以《山海经》中青丘九尾狐经典神话意象作为基底，巧妙地融合了绝美敦煌视觉美学，贯穿道法自然的哲思，探讨人性本质和坚守正道的深层内涵。它让传统东方文化思想贯穿剧集始终。那么今天的演艺群英会，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好好来说说这部剧，向大家推荐这部精品佳作。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是本剧啊青丘药郎的制片人监制宁佳，欢迎。

0: 这个字呢，我们一开始在立项的时候叫货郎传，就说它是一个卖货的、后来就是我们还是说还是要用以前的名字叫青丘药郎、因为它能够比较点题。
1: 对，刚才您说药的时候，我想到这个大家经常会开玩笑说谁是谁的药哈、
0: 谁是谁的药就是青丘药郎是治愈人间的一味药。
1: 而且药其实挺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题的。
0: 没错，
1: 所有的我们看到的古典的一些名著当中对于药它有深刻的理解。我还记得小的时候第一次读到《红楼梦》，每个人打招呼都会问第一句话是妹妹现在在吃什么药。
0: 是的，林黛玉。对，
1: 青丘药郎这部剧呢，其实我们刚才说从6月12号上线以来呢，如果啊大家是爱奇艺会员的话，应该是它已经有一个收官了，对不对？
2: 对，已经收
0: 官了。
1: 其实还有更多的朋友

0: 那我先给大家浅浅的介绍一下我这个角色吧。我饰演的呢是一位白眉树仙，就是他可能已经修炼了几千年的
1: 对
0: 妖法了，他是一个小树妖，其实是一个梅花仙、梅花妖。然后呢，他呢有一个自己的亲妹妹，然后他们两个呢就是姐妹常伴左右嘛，就是想一起修仙，成为仙，就是从妖变成仙。但是呢，可能因为在上仙那里遇到了一位，就是我们的男主，就是清玄，他是掌管这个仙界的这个执法人员，就是可以说是、对。然后遇到他呢，可能产生了一些微妙的故事之后呢，可能两个人有点看对眼儿，对。然后我再回到我妹妹那里呢，妹妹就觉得，哎，你是不是姐姐有心上人了，想丢下我自己一个人走了，对。然后确实我在里面。

0: 很多微妙的化学反应。
1: 是的，是的，是的。对，观众会觉得，而且观众还觉得飞鹿挺可爱的，
2: 是，
1: 就是他演出了那种，就是男孩子的，就是真的是少年的那种少年气，
0: 嗯，
1: 就是大家反而觉得还蛮接受，说白敬亭变成了一个男生的时候，跟在男主身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哎、对对对对
1: 啊，他俩也不油腻，他俩其实还在一起还蛮清爽的，还挺可爱的一对组合，
2: 很纯情，我觉得，
1: 对，对
2: 纯情小男孩、
1: 对，
0: 刚才咱们说到这样的一个纯情，其实还有一个特点，我就是看到咱们的这个，《清宵药郎》这部剧呢，它是以叫做度化众生啊这样一个。线索，哎，这里面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看这个玄幻剧啊，好多朋友都知道，这玄幻剧打打杀杀，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啊。这打到什么程度，或者是它幻化到什么程度，好像已经大家说不出那种感觉，就是每部剧每部剧都是这样在做。但是这部剧有一点，它主打的叫度化而非杀伐，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我们老看这打打杀杀戏的时候，当然你要看动作片，你可以看这个《火折眼》啊，是不一样的，但是。看剧的朋友有一点他很在意，就是这他是怎么样来度化众生，度化众人，也就是度化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课题。所以我看到这部剧被观众称为叫温柔的仙侠叙事、
1: 对，
0: 温柔两个字真的是我很少在仙侠或者玄幻剧当中看到。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是不是看这部剧的时候也能够比较明显的体会到这种温柔质感呢？有没有这种时候？
1: 反正是攥足了大家的眼泪吧、大家其实更感觉就是一个是很动人，很感动、很悲伤，然后或者是感觉到在悲伤之后还有一些回味的温暖、因为我们那个戏上的时候上了那个抖音的热榜，就是叫兄弟情看破防了。就为什么说兄弟情看破防，因为我们第一章节的故事就是讲一个巫媳，她为一个村庄求雨、但是因为人们太贪欲了，然后太坏了，然后把他的弟弟害死了，还嫁祸给山匪、然后他杀了山匪回来才发现，原来他弟弟是被他守护的村民害死的、然后他那一整个人就崩溃魔化掉了、然后他就因为他的错误，然后也导致他一直跟在他身后的山神也受到了上天的惩罚、就其实就是讲说你弟子做错了事情，你师父不作为，你也要受连坐的这种感觉、所以作为一个巫师来说，他犯了错，那他身后的山神也是要跟着一块儿吃瓜烙的，就这么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反而让大家就特别的感动，就是那种细腻的兄弟情，就我们在整个剧里处理的其实没有说刻意去煽情，就是很自然的流淌着这种真情、就是兄弟之间的这种亲情、然后就很打动大家、还包括第二个故事里面那个瑞希的过去，他很坏，他是一个妖，他很坏，但是他的过去很悲惨、他被背叛，被伤害，被杀害，所以他放不下他的怨，然后我们的男主清玄通过这种去读取他的过去，然后去用道法去度化他的心，度化的掉他身上的魔性，让他回归正途、让他回头看到自己的初心，看到真正的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戏其实想说的东西、就是你每个人都会犯错，每个人都会有执念，但是当你回头看到最初的自己的时候，你能不能想到你到底要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怎样才能去突破心中的魔障，回到最初的那个自己。

0: 特色啊，这些质感的时候，我记得宁老师刚才也提到说，这里面呢我们更多的是放下沙发，我们是要度化人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温柔或者说非武力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可能更加的动人。我也知道在小福你扮演的这个角色身上，其实就天然的去除了某些杀伐的东西。他其实我们看啊，一个玄幻剧或者说我们看到一个仙侠剧的时候，我们总会想每一个人物啊，那都是法力无边，每一个人物都是能打能杀。哎，你这个人物恐好像有点不一样是吧？
1: 对，我觉得我就是温柔的化身，真的是
0: 温柔。我们找到出处了。
1: 对，因为我其实在剧中好像没有施过法，施过妖术，
2: 施过
1: 就一次，
2: 两次
0: ，
2: 一次是他见到清玄，喜欢上清玄之后，然后清玄让他走，他就在袖子
1: 一
2: 挥，在树上留了一个那个相思铃，他说一念相思可渡海，然后这句话也成了清玄后来普渡众生时候的一个心法，然后。还有就是他就给清玄入了一个魔杖，就是他
1: 那个也
2: 对，他在打坐的时候，然后。

0: 眼中的人物，其实和观众眼中的人物多多少少可能有一些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但是每一个侧面都是属于这个人物立体更丰富的那么一种表达。
1: 没错没错，您说的特别好，就像我们作为一个人家人眼中和朋友眼中的你肯定都是不一样 的，但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你。
0: 没错没错，小福，刚才我们在了解这个你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朋友可能对这样的一种美特别感兴趣，就是我们知道仙侠剧里面啊，不同的造型它其实有不同的含义，
1: 特别漂亮啊。
0: 对的，刚才他在说嘛，他说我就是这个温柔的化身，我觉得太对了，就是这个样子特别像。我们这样稍微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演艺群英会来说说青丘药郎。
2: 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
4: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5: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4: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5: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4: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7: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6: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7: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9: 以上为广告时间。三

0: 7.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

0: 何情姻，一发而不可收。
1: 半点之后回到今天演艺群会的下半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帆。今天咱们推荐的这部剧啊，它是咱们北京大视厅的优秀的微短剧，我们看到它的名字就在我身后这块大屏上，大家已经在上半时段感受到它的力量了，青丘药郎。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来自这部剧当中的主创和主演，我们再次欢迎这部剧的

0: 他那住的地方叫什么。刚才其实上半段你已经提到过了。
1: 对，其实蛮好猜的。
0: 是的，这样啊，我们刚才说这个名字不透露这个最后答案，但是我刚才听您在聊天的时候说到，其实很多很多剧中的一些符号，剧中的一些意象，都是来自于您当年那个梦，是吧？
1: 是的，
0: 包括这个答案是吧？
1: 对，是的。
0: 那个梦里真的那么的丰富多彩吗？
1: 非常复杂，
0: 就是、已经把我觉得
1: 一样，但是地点和人物是一样的，但是它是有情节不同的情节
0: 的。我的天哪，就是。仙界给您排了一部剧，在您的梦中先演出来，
1: 可能让我先体验一下吧。
0: 嗯，
1: 因为它还有那个亭台楼阁，还有庙宇道观。它在是建在那个很陡峭的山之间的。就你在往上走的时候，那个台阶是那种青石的台阶。就是很具象化。非常具象化。你上去的时候，如果你跳一下，还可以跨越云，就是脚下是有云的。然后它有时候会有一些那个像碧色的，就是玉石一样铺的那种很大的一个花园，上面种的是荷花，就是很好看，但是它在现实中是没有那样的场景的。对，就是很美，但是很魔幻的那种地方。
0: 哎，您梦中的这些场景，这些美妙的这种意象，在剧中您觉得都表达

0: 姿态呀、
1: 啊，
0: 然后表情呀、啊，都要、特别
1: 的
0: 鲜。然后但是四周就是有那种就是
1: 脏脏的、臭臭的、
0: 一个是脏脏臭臭，还有就是因为都是那种柳树啊什么的，还有假山、后面还有好多那个拿着长枪短炮在拍他们的那种，就是叫那叫什么拍，是就不是我们剧组的人、
1: 代拍，
0: 对，代拍，
2: 代拍，
0: 对。

0: 你刚才不说的话，我完全想到两个人之间他是有那种默契的，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0: 用情绪，他就像是刚才你们说缠绕在一起，
1: 嗯，
0: 那种感觉，
1: 缠绕。
0: 嗯嗯，刚才您在说横店拍戏的这一段，我就想到好多人说的横店拍戏都有好多好多故事哈、啊。
1: 是，
0: 其实我们在有一些戏，那个我记得没错的话，在有一些记录的那个片子当中也看到，有的时候你看到演员啊。他在那个镜头前，他那个表情就是被收录下来的表情是特别特别的唯美的，特别的幸福的。但是你一看他转身那一下，你就知道多遭罪啊！
1: 真的很遭罪，40多度，穿着他们还戴着发套，
2: 嗯，
1: 那个发套是最热的。
0: 去年夏天拍的，
1: 对，要粘。

0: 那很鲜艳，
1: 是的，是的，
0: 各有各的风格。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清玄和白敬亭他们应该也是有自己的风格的。
1: 嗯，
0: 所以这次我们在他们的妆造上，包括道具上，都用了同样的这种统一的这种思路去设计的。
1: 嗯嗯嗯。刚才您提到这个，我们看到所有的人物啊，在基本上海报上都出现了。
0: 嗯、
1: 然后主要的人物当中，我们看到小福扮演的白敬亭。
0: 嗯，
1: 您说他头饰当中很多东西，它都是有来历的，对吧？
0: 都是的，
1: 它都是有历史的原型的。
0: 对，他带了两个簪子，一个。

0: 道具在服装观众的。
1: 对，
0: 你说不上就这个东西它有多重要，你要量化的话没有，但是它就是让你记住了。
1: 对，
0: 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就是有很大的帮助。
1: 对
0: 你想小福他就 他都怕弄丢了，有帮助吧。他很真实，
1: 但真的很美。他那个有一个就是镜头一转身他转过来的时候，正好是这面脸的特写，真的就感觉就高级起来了，就不就比那个塑料花什么的，就感觉看着
2: 耳环也是，
1: 对，他耳环也是一个古董，是一个小燕子，因为他象征了他的身份，因为他投胎转世成飞鹿之后，他的弓他的那个武器是弓箭，所以他的耳环就是飞羽嘛，就是一只小燕子，也代表了他向往那种自由自在的那种爱情和感情的那种心情。
0: 对，你刚才说的过程当中，我捕捉了一次，你说反正至少比那个塑料的要强得多了，这真的是我们观众有的时候并不傻。每一个镜头它都能够分辨出真假来，
1: 没错。
0: 说到细节，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小福啊，在你们演这样的剧的时候，我明白啊，我们一说现实题材和这个仙侠玄幻，它真的是有不一样的那种表达的方法的。
2: 是的，是的。
0: 你在演这样一个角色白敬卿的时候，他可能是我们说要国风玄幻一点啊，要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从你自己的比如说台词啊、眼神啊，或者说在有些这个神态啊等等等这样的一些细节上，你有没有过自己的一些揣摩，一些小设计？
2: 首先我当时接到这个角色，就我当时试的时候，也是对于我自己来说非常新鲜的，因为我之前饰演的古装确实比现代多嘛，

0: 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之前嘛，在那个那地方叫什么来着？
1: 三山，
2: 那、
0: 哎、
2: 我都说出来。
0: 好，哎，你看我这个问答其实有用意的啊，
2: 给观众朋友一个。
0: 刚才他们无意当中流露出来的这样一个答案，如果您听到的话，今天我们在下半场的互动环节里，就由宁老师为大家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互动问题就是，清玄当年啊，男主其实也是女主啊，当时他们在仙界的那个驻地啊，那个住所叫什么名字？三个字，非常好猜啊，大家可以来回答一下。
2: 我看弹幕已经有人打出来正确答案，
1: 我看没有答。完全正确的，
2: 对
1: 啊，没
2: 有、
1: 没有答完全正确的、
0: 大家可以修正一下，
1: 修正一下，对，就是都是对了一半，
0: 刚才我们在说到这部剧的时候，一直在说它是，现在我有点模糊啊，就是我们在说这部剧，究竟我们以微短剧来做它的这样一个题材，还是说它只是一个中剧？
1: 它在立项的时候，它是。按照那个就是我们国家总局有他的要求，就是你是、对他是拿的是微短剧的那个立项、但他从时长上其实是区别于微短剧，它是属于中剧，
0: 它每集是
1: 15到20分钟，
0: 对，我也看到
1: 对，
0: 所以刚才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剧看完的朋友，他就会理解到其实他还是实实在在

0: 好，剧也是一样的，就是节奏和你的情节需求和情感需求、情绪需求是配合好的，
1: 对，
0: 我觉得就 OK。
1: 对，
0: 其实星月妖狼也是一直在做这样的事儿，就我们不会为了说一定要为了吸引观众把前面狗血的都推到前面去那我觉得也没必要，
1: 是，
0: 但是也不用说我们为了特立独行就一定要拍一个

0: 如果相信前世今生，并这次你还有未完成的夙愿和遗憾的话，就去看清秋药郎。
1: 再次谢谢二位，我们祝清秋药郎长虹。
0: 谢谢，谢谢大家，
2: 辛苦方哥、
1: 感谢大家。我今天选出的一位是8336啊，还有 Snoopy 这两位，在我们的聊天室里是我们的幸运的听友。那在微博上，我希望还有更多的答案是正确的。我们一会儿在节目结束之后再选吧，好吧？
0: 好的，好的。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演艺巡回，我是张帆，明天见。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

0: 艺术展在白塔艺术中心开幕。本次展览集中展出赵文芳历年创作的20多幅工笔重彩作品，艺术家以传统工笔重彩绘画技法生动地展现了北京的历史风貌与现代景致，尽显燕京风情与古都气韵。窗外是白塔，笔下是燕京。前不久呢，我也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上视频直播了这次展览的探访过程。我们介绍了妙应寺白塔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也让文芳带我们感受了他笔下的白塔。今天节目的录音呢，来自米夏的微信视频号直播的声音版，大家也可以关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找到这期视频直播的回放，通过视频更近距离的生动的感受文芳的画作。
1: 大家好，我是米夏，我今天有一次视频直播。

0: 经让我觉得很长知识了。
1: 嗯，
0: 其实在此之前我也做了很多的这个积累，但我仍然觉得你又给我补充了很多知识。
1: 嗯，
0: 在这个展览期间呢，也有来了很多朋友，包括很多文化界的朋友，很多的老北京，土生几代的老北京，他们都跟我说，
1: 嗯，
0: 哎呀，我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了，我就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认真的看过白塔。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这个展览做这个节目的意义，就是让大家关注到我们作为北京人，我们身边的，我们身边就在我们身边的，我们忽略的很多的特别的有历史的特别美好的这种风物。
1: 对，咱们今天就近距离的有意识的去看看白塔啊，它是分为几个部分。我想您画的时候肯定仔细研究过它的比例啊。
0: 嗯，
1: 比如说最底下是塔基部分，对吧？它是塔座，基座的部分
0: 是。
1: 然后是塔身，就是那个覆钵倒扣下来的那个啊，这叫塔身。然后呢是向轮，也叫十三天，
0: 十三天
1: 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共十三圈，对吧？
0: 对。
1: 然后呢是那个华盖。
0: 风铃，
1: 哎，对，
0: 嗯，
1: 华盖上面有一圈这个叫垂蛮也好，
0: 是
1: 吧？
0: 啊，是
1: 是，啊，这一圈，
0: 嗯，
1: 那个画蛮呢，你这么看好像觉得挺小的，但是其实它每一个垂下的有两米，然后一共是36片铜的，挂着一个36个风铃，啊，最上面是那个塔刹部分，其实有点像小的白塔的样子，
0: 是
1: 你这么看觉得它不大，其实它有五米高，就是一个塔肚子就有两米高啊，然后有四吨重。这是它整个的这个一个样子啊。刚才为什么说这是元代初期的白塔，它显得很雄浑呢？你看啊，就是咱们说这个十三天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个降轮的这部分，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你在现在如果你能看到这个北海白塔，你就觉得它这个部分啊，建筑学叫收分，就是大小头。你看咱们这个白塔它收的特别的陡，它几乎和上面的塔刹最后尖儿它是一体的，就是它会有一个视觉矫正的感觉。如果它一直是个柱子，你就会觉得哎呀它上面不太美，你在下面一看，它其实一个是建筑学上它

0: 呵护着我们。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展览从开展还有中间的几次活动，每一次天气都特别好，甚至在开始前可能一个小时还在下雨。
1: 嗯，
0: 然后有一次我们服装学院的同学来这边写生，哦，我说今天有雨，只能在室内了。
1: 嗯，
0: 结果就是在写生开始之前不到一个小时，突然间天就大晴了。
1: 嗯，
0: 这种事情发生了好几次，所以我觉得白塔它就像一个长辈一样，在呵护着。

0: 就是这个城市的制高点，所以那种抬头的震撼感，我觉得元朝人其实比我们体会的要更加强烈。
1: 纪念都很震撼。
0: 对，建好了之后，这个忽必烈说：“那咱们要给这个白塔修一个寺院。”那怎么确定这个范围呢？当时就是以白塔为中心，东南西北各设一箭，就这个箭落下来了，那这就是寺院的边界。那么一箭之地是多远呢？元代大概是200米。200米。所以啊，今天我们走这个塔院，你走到最北就是塔院，就是塔了，对吧？但其实如果在元代，你走近200米走进塔院的时候，你只走到了这个寺院的中心部分。当时它是有16万平方米，
2: 相当于22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啊，
0: 就是规模是非常大的。当时史料上是有一个记载哈，就是在元代有一次非常重要的法会，类似于纪念某位皇帝逝世多少周年，当时他是接纳范僧，就是这些僧侣7万人的范僧来这儿参加法会，我还要供你吃饭啊，给你斋饭，他能容纳7万人啊。昨天我问了一下王老师，说这个宫体呢是有68000个座位，你就把这7万个僧侣都码到宫体，还有2000个人没地儿坐，
1: 没地儿坐，
0: 这还不包括工作人员，就是寺院本身的工作人员。所以他当年鼎盛的时候，他的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你想想，现在他好像挺小的，就一窄溜是中路的建筑，但当年这里是非常重要的。

0: 找到你的旧爱和新欢。
1: 嗯，
0: 其实很多东西可能就在你身边，你平时不太在意。
1: 嗯，
0: 但是其实我画的很多云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就是你曾经见过的一朵云。
0: 对对对对，你会觉得啊，很熟悉。
1: 嗯，
2: 咱们看看文芳老师的画吧，动线。
0: 从白塔开始吧。
2: 从白塔开始哈，这就是窗外是白塔，其实画是方的，但是在装裱的过程中，给它加了一个轮廓。
0: 对，我用了一个那个45度角切的一个厚的卡纸，然后切出这样一个拱形。

0: 那就有点和工笔仲裁是一个感觉的。
1: 对，是
0: 吧？
1: 是的，
0: 就非常的细致，
1: 非常的细致
0: 啊，而且色彩是饱和的，
1: 饱和的。
0: 啊，
1: 像这种，这个就是用的金箔。
0: 对，你看这个地方，它就完全是金箔，所以它，你说它是平面的，其实它也是立体的。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它有那种金属的那种光泽，是吧？
1: 对，我们这三个作品其实都用了金箔，但是我没有就是重复的去用一个技法，就是这三个塔尖哪个都是用了不同的绘画方式，都是金箔，但是
0: 不同的这个呈现哈，
1: 不同的呈现，它的底色也不一样，然后它的这个肌理和它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背景也不一样。
0: 你看这个金和黑就搭起来是吧？
1: 对，是的，是的，那个就直接上的墨。其实这个有时候也很随机，就是你在画之前是胸有成竹，但是这个竹子它在你的胸中是在生长的，它是随着你的画面也在，它是活的，它也在跟着你的画面去变化。
0: 对，其实跟着你的心流是吧？
1: 对，
0: 你的怎么想，然后或者说它到这儿它就水到渠成，它就是应该这个颜色的背景
1: 是
0: 吧？
1: 是的，是这样的。
0: 你看底下是祥云。
2: 文芳的这次画展也是北京女美术家联谊会策划的京华四十女艺术家画北京项目的开篇首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在白塔艺术中心看文芳笔下的燕京风物。我是米夏，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展。
1: 对，这个我就也是我比出镜率比较高的一部，
0: 就《碧瓦朱蒙》。
1: 碧瓦朱蒙，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最新的作品呢是2026年画的。

0: 一座城，
1: 嗯，
0: 那我画这个北京城呢，还真的是因为一个人，
1: 嗯，
0: 就是我的老师蒋彩萍先生，
1: 嗯，
0: 就是在应该是在99年的时候，那时候读蒋老师在文化部的高研班，嗯，我以前是画油画的，然后那个我尝试着那时候刚刚学习，之前我们对工笔重彩这些矿物颜料，嗯，包括金箔啊，一知半解。也不更不知道怎么用，也不了解它的特性。
1: 嗯，
0: 是因为看了蒋老师的展览，上学的时候也听过他的讲座，然后就尝试着去创作这样的一个作品。蒋老师当时很高兴，他看到我画这个，他说那个北京的艺术家应该都画北京。他说这个北京艺术家画北京的并不多，
1: 嗯，
0: 尤其是用这个工笔重彩来画的。所以他说我画，当时说你画得很好，嗯，就狠狠地鼓励了我一下。所以就是第一幅作品我觉得还是我自己觉得还是挺成功的，
1: 嗯，
0: 然后这期间呢因为工作等等原因有的时候可能就不画画了，
1: 嗯，

0: 啊，我们一起去读姜老师的研究生班
1: 啊，
0: 就是画了，后来是画了这一幅。姜老师还是鼓励我用工笔重彩来画北京，
1: 嗯，
0: 他说这个特别的适合，
1: 嗯。
0: 期间我有几次想转型，但是姜老师一直就跟我说不要就是放弃这个题材，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一直到今年这个展览，我今年的这个十二时辰，然后包括白塔，其实跟蒋先生一直他对我的这种鼓励、这种鞭策是分不开的，
1: 嗯。
0: 我甚至现在觉得我已经有责任去画。除了我自己喜欢啊，还有老师的鼓励，我觉得我已经有责任来做这个事情了。
1: 嗯嗯。
0: 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蒋先生就离开我们了。
1: 嗯。
0: 当然，我们也确实是很不舍得，很悲伤的。

0: 精神，这个会一直就激励着我们。我也想把这个展览呢作为对先生的一个纪念。其实在这个展览之前，在蒋先生走之前一个月，我曾经把这一组作品做了一个日历
1: 啊，
0: 做了一个日历，然后给蒋先生看，我说这个蒋先生，我说您一直让我画这个北京题材的工笔重彩，我一下画了这么多。
1: 嗯，
0: 那蒋先生很高兴，
1: 嗯，
0: 他很高兴，当时他还是

0: 出发的力量。
1: 是的、
0: 啊、所以我们是仲裁的作品啊。
1: 谢谢
0: 这个我觉得咱们可以推进一点，因为这话我原来看过、嗯、它其实既是写实的又是写意的。你进过故宫看过就是后三宫啊，就是没经过修缮或者说修缮程度不是那么高的那种古朴的宫殿了。
1: 嗯，
0: 你看这种沧桑的斑驳的这种感觉、嗯、因为我们用矿物颜料啊，所以随着光的不同你不同角度看它其实是闪的啊，它一方面是华丽的，同时它又是古朴沧桑的，对吗？
1: 是的，
0: 就是那种当年昔日的那种繁华落去、
1: 嗯、是。
0: 可是它今天站在那儿它其实依然是有风骨的，
1: 有风骨的，是，
0: 而且是更有韵味的。
1: 是的，
0: 是吧？然后你看这个炫门又出现了、
1: 哦、我好像很喜欢用
0: 一开始就出现了、啊、是吧、
1: 啊、对对对，
0: 而且是个穿越的感觉，你发现这是红墙到这儿就斑驳了，
1: 好像是20年的一个对话。
0: 对，就是有些时候当时创作可能都没想那么多，
1: 没想那么多，
0: 可是今天翻过头来回去看哈，你觉得它是一个多好的注脚啊，对于自己来说或者对于你绘画的整个历程、嗯、或者说对于一段历史、嗯、一个建筑来说都是特别好的注脚。
1: 太好了，我又想到蒋老师，就是其实他一直都在陪伴着我们、
0: 嗯、
1: 他是给我们铺了路，给我们点了灯啊、
0: 嗯嗯、
1: 然后我这一组作品的很多技法就是当时蒋老师带学生啊真是手把手的，
0: 嗯，
1: 就是你好的时候他是真夸你，你不好他真骂你，
0: 嗯嗯，
1: 真的就是一个作为一个教授他是把他的全部心血都给了倾注给学生。
0: 嗯，
1: 这幅作品就很多都是我都能想到当时蒋先生手把手的来给我、嗯、给我讲解、嗯、然后给我提示这样的，然后甚至到今年的4月30号、
0: 嗯、
1: 蒋先生在北京画院有一个纪念展，然后我去看那个展览的时候、嗯、我在当时这组作品还没画完，我有几个点过不去、嗯、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甚至在蒋老师的这个画展上我又找到了答案
0: 啊、哦、
1: 所以他一直都在陪伴着我们。
0: 嗯嗯，
1: 我们确实就像你说的，我们确实很，我们是很幸运的、
0: 嗯、
1: 包括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都是蒋老师的学生。
0: 嗯，
1: 因为蒋老师我们的人生都改变了。
0: 嗯
1: 啊，我们的人生是，我们的路会变得很宽啊，我们的人生会很有厚度。
0: 嗯，或者说蒋先生留下的这个宝藏值得你去读很久很久。
1: 是的，是的，
0: 读很多很多遍，
1: 很多很多遍，
0: 是吧？
1: 是的，
0: 就是他当时可能都已经告诉你了，但是好像还没参透。
1: 哎，是，
0: 就是你再回看他，
1: 嗯
0: 啊，他好耐读啊，是吧？
1: 嗯、
0: 读你千遍，
1: 是的，
0: 啊、嗯，这个尺幅要稍微小一点，是吧？
1: 对，
0: 这也是碧瓦朱蒙的一个系列，
1: 对，这是2025年画的。嗯，
0: 看，又用到了这个，
1: 又用到了，
0: 这个大家熟悉哈、
1: 啊，
0: 这是故宫的一个角楼，
1: 角楼，
0: 来和这个摄像互动一下，这是故宫的哪个角楼呀？
1: 角楼，
0: 对，因为我在这个角楼拍过东西，所以就很熟悉，是故宫的这个西北角楼，是吧？
1: 对，啊、是的，是的，
0: 就很漂亮，这是冬天的，你看落了雪的。
2: 西北角楼就是那个，
0: 嗯，
2: 北海斜对面那个、
0: 嗯。对对对对，北海斜对面的那个。这个角楼，
3: 听众朋友，这张瑶也是一直送了很多学到了和神笔。
1: 哦，张瑶是我们的摄影师，
0: 啊、嗯哦，是吗？
1: 哦，是我们著名的摄影师。
0: 啊、哦，这个这就是卢沟桥了哈。
3: 还有听众朋友一身向阳，没有说知遇，刚才听了蒋老师的故事，说知遇之人薪火相传。
0: 嗯，哎呀，
1: 谢谢谢谢，这肯定是我们同学，
0: 是吧？
1: 这个把名字起的太洋气了，认不出
0: 来，我太高了。这是卢沟晓月哈，
1: 我们其实每一件作品它都有一个机缘，
0: 嗯，
1: 这个机缘是因为我们去年去抗战那个纪念馆，
0: 嗯，
1: 我们去搞党建，我看完那个展览之后，我就特别激动，我就想我得做点什么，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很快回去就画了这样一幅画，
0: 嗯，
1: 我并没有让它很有张力的那种，
0: 嗯，
1: 我觉得国泰民安就是我们抗战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0: 嗯嗯，
1: 就是卢沟晓月，其实他作为这个最早的燕京八景之一，嗯，他也是一个安宁的。小夏，是不是上次你讲过卢沟晓月的故事？
0: 因为如果让我想卢沟晓月，我会把它画成一番弯月。
1: 嗯，
0: 就卢沟晓月是清寒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燕京八景里，
1: 嗯，
0: 它每个可能调子都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卢沟晓月，我们讲就过去，比如说进城的时候，
1: 嗯，
0: 你到了这个卢沟桥，我就要缓一闸，
1: 嗯，
0: 我要歇一歇。

0: 我第二天早上再进城，因为那个时候路程很慢，车马很慢。
1: 是。
0: 然后或者说我要出城要继续出发，我也要缓一扎，可能我要、要在这儿休息一晚、或者说我要趁着拂晓时分我就出发了。
1: 嗯。
0: 所以那不是我说是清寒的感觉嘛、但是可能文芳他作为一个画家，他想表现国泰民安。
1: 国泰民安。
0: 因为他刚看了抗战馆的这个展览，他、有一个今昔对比，所以这一轮圆月，我就想起了紫禁城下的那个啊，就是这个圆月就说明一切了。就是可能会经历过枪林弹雨、战火硝烟，
1: 他回到了之前的年轻时期的很多文人歌颂的这个
0: 对
1: 卢沟桥的这种平静。
0: 但是月亮永远会圆，
1: 会
0: 亏完了之后就是圆，
1: 太好了，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就这样的圆月一定会出现，它有希望 的有期待在里头。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大家看啊，这曾经出现在高考的考题当中，数学考题
1: 是吧？
0: 问你这个，这是叫天坛哈，咱们平时看的那个叫祈年殿 啊，这天坛有

0: 但是你看他把它处理的，它后面是一个背景是个红色，这个就有一点意外或者是对撞的那种感觉，然后加几个松枝啊，我觉得这是文芳眼中的天坛。
1: 对，
0: 是吧？
1: 对，我们刚才谈到那个楔和六法里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叫随类复彩。但是我们可能每个人对同一个场景的对颜色的这种理解是不一样的，捕捉到的东西想表达的也是不一样的。然后你之前跟小夏我们在节目里做过关于曙红的一期，我觉得早上的天坛，我主观的认为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也去看了我去现场看了，所以我就给它也没有做成分成云层的那种，就平涂了一片朱砂。
0: 随类复彩，
1: 随类复彩，
0: 就是它给你的一种感觉，
1: 对，
0: 记录下来是吧？
1: 对，
0: 它是浓重。

0: 力，
1: 我感受到的，
0: 我
1: 眼中的，我
0: 眼中的，
1: 是吧？
0: 对，像这个就是北海的白塔。
2: 咱们现在就可以比刚才我说的这个眼光门，就是这个部分。
0: 哎，
2: 它就是过去这个伏波式白塔，一开始就画一个佛的眼睛，后来就流转成这个样子了。这一面是朝南的。啊，如果大家去看，而且你看啊，这个部分我们说这个就是这个相轮的部分，叫十三天的部分。如果这个时候你想一下白塔那个收分就特别的、那个，
0: 对，它是一个斜角的，
2: 对，就是大头小头非常的明显。像这个它就比较竖直的状态，啊，塔刹部分也有区别。那前面是绣球是吧？
0: 对，
2: 而且大家也可以注意啊，就是一幅画，比如说。前印放在哪儿？你看文方两个字，每一幅画它这个印摆的位置都。

0: 地方。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它、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潜意识，我觉得小夏你这个视角特别好哈、
0: 啊。
1: 其实他，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女孩子啊，就是化完了妆之后，最后涂口红的那个，
0: 哎啊、
1: 就是那种
0: 画龙点睛，
1: 画龙点睛、啊，然后就是
0: 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
1: 对。

0: 漂亮，有固定儿是吧？还有没有开的？
1: 还有没有开的？
0: 嗯、
1: 对对对，就是让它有一个有一个就是这叫什么经营位置？
0: 啊、
1: 嗯，又回到我们谢赫六法了
0: 啊！
1: 我觉得老祖宗的这个美术原理哈、啊，还是值得你可以这个举一反三的。
0: 嗯，而且就是其实每幅，比如说后面都有建筑，
1: 嗯，

0: 当面它这墙是白色的，叫银锭墙、啊、它其实就连接了这个什刹海两岸、啊、你俯瞰的话它有点像就是中国建筑上那种银锭榫，就两个大石头给它铆在一起、啊、中间那个榫就像银锭一样、啊、就像一个蝴蝶结、啊、两头大中间小，
1: 我又长知识了、
0: 啊、银锭银锭它有好多种解释哈。对，这是远山，
1: 远山
0: 啊，就是观的是山嘛，是吧？还有流云。
1: 对，这个贴帛的，就是我们叫它凿帛、嗯，就
0: 凿帛。
1: 对，就是在需要贴的地方打上胶之后，把帛贴上，嗯、然后用一个画油画的那个小墩儿，嗯，然后在它半干的时候给它。
0: 像小铺子，
1: 对，然后把底色给怼出来啊，这种就是。既偶然，然后也有，其实也有预判的一个效果。
0: 哦，嗯、这个真的，我都能想象文芳在那画画的时候，就像一个特别专注的匠人，但是又不是单纯的，他其实也有偶然的东西，又
1: 是
0: 创作的东西。
1: 是，
0: 我也不知道推完之后他是什么样子。
1: 是的，是的。
0: 哎呀，感觉还真好。
1: 他会给你一些惊喜，也会给你一些懊恼。
0: 哦，
1: 因为他没有那个像我们电脑里那个返回键，他是没有的。
0: 啊，不能撤销，
1: 不能撤销。对。
0: 这个月明风清，胜常年啊，这是你看，就花好月圆嘛。
1: 花好月圆，这个就是、啊、其实。像这个紫薯，像那个棠梨，像这个牡丹，啊、它都是长在这个景山的这万春亭、
0: 啊，
1: 它都是真的是长在这儿的。
0: 对，景山牡丹嘛。
1: 对，就是我就是说我们创作可以，但是不能瞎编
0: 啊，
1: 还是让它。我就这个植物长在它的附近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0: 嗯，
1: 包括从园艺的角度还是从那个生态的这个角度、嗯、
0: 对，而且万春亭嘛，
1: 万春亭
0: 这是就是景山上最中间

0: 来，他们特别喜欢听节目啊！我这次直播又和这个我的打开冲突了，后期呢，我可能也会把它剪成短视频，大家也可以看回放，好吧？
1: 嗯，
0: 所以感谢我的两位金牌摄像张伟南先生、王毅先生，感谢我的金牌嘉宾赵文芳女士哈，
1: 谢谢小夏，
0: 更感谢这个我们直播间里的各位朋友，
1: 感谢我的各位。朋友们，
0: 对，而且是专业的画家啊！我今天在这儿嘚说的比较多，我肯定是犯了错误、啊。
1: 没有，你说的特别好，小夏，我觉得我很长知识，我每次跟你一起做节目都很长知识。
0: 各位老师别笑话我啊！
2: 听众朋友们，您的米粉们还是有很多来了的，都在打招呼，表示我来了。对，
0: 我一直在学习的路上。
1: 小夏他没有稿子的，他只有一个提纲。
0: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谢谢，
0: 拜拜
1: 。
0: 好，别忘了给我点击生成啊，回放。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文芳的这次展览呢，是在西城区新街口街道宫门口西岔77号白塔艺术中心。您奔着白塔寺走，东岔和西岔都可以进。走到这两条胡同交叉的那个小广场上啊，你再往西看，就能看到白塔艺术中心。展览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大家也可以去逛逛白塔寺周边的一些胡同，很漂亮，去走一走，看一看，看看我们北京的最美街道。那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明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原。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0: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

0: 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六只野猪夜闯高档小区，咱们街坊听了这事儿啊，直打趣儿，说这野猪是来挑别墅的吧？哎，小猪，就好比啊，你住一别墅里，要了一波有头有脸的朋友，
3: 哎，
2: 穿着礼服，
3: 拄着文明棍儿，
4: 我弄一屋子卓别林是吧？
2: 家里办一沙龙，觥筹交错，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小猪穿梭其间。
3: 来来，您要点酒吗？还要点酒？
5: 你给人服务，你高兴，你知道吗？
2: 对，
5: 你别，你招待客人都是主人张罗，
4: 尽地主之谊。
5: 哎，
2: 小猪说：“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著名的歌唱家，高歌一曲。”张二姐，拿着酒杯先示意，
4: 这是

0: 你刚说要过去看怎么回事，如果六个就跑了，跑回去了。
1: 他们可能比我动作快，
2: 不闻不问，
0: 仿佛是熟视无睹。对你，
2: 对
1: 那王玩命呢，到跟这怪物玩命去呀。
0: 王玩命躲得最好，但是野猪最先发现的。
2: 对，他穿一身红的。好，王玩命，这都玩命的跑。
1: 玩命的跑，我以为是胆儿大呢，胆儿小啊。那谁呢？赵不怕呢？
0: 赵不怕往那高尔夫球场那边跑。后来呢，有两大一小，那野猪啊，一看，

0: 尴尬了，尴尬了！小偷入室盗窃，崴到脚，躺下休息，结果发现什么呢？您往下看吧。
1: 哎呦，这个是有呼吸的问题吧？你听这呼噜。视频就拍一人睡觉放这么长时间，这电视台也不审查审查。
0: 这段呢就不给大家多放了啊，
1: 多心。
0: 虽然有些观众想多看一下这个画面，但是我们觉得没有意义啊，就不多放了。
1: 嗯，谁想看这个？
2: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啊？这男主人困了呗。
0: 他不是男主人，这就是小偷。这不是跳进宿舍以后把脚崴了吗？想休息一下，结果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主人报警将他抓个正着。
2: 够敬业的，这肯定是连续作战困过缩了，哎，到人那儿有一舒服的床躺那儿就睡。
1: 我认为这小偷是疼痛点滴、因为崴脚一般来讲你崴脚你躺炕上你睡着吗？
2: 疼困了，
1: 哎，
0: 疼晕了，
1: 对，能疼得睡着了的人太少见了。
0: 他崴脚就是微微的崴了一下，
1: 崴一下为什么不跑呢？
2: 跑不动了、脚不吃劲儿
1: 啊，
2: 缓一闸，结果躺那儿要舒舒服服暖暖乎乎，结果睡着了。
0: 这也说明被窃宿舍的床非常舒服，非常符合小偷的心意。
1: 大个的席梦思，
0: 哎呦，好，这真舒服。
2: 这小偷身上有虱子是怎么着？
1: 这个小偷脑子里有豆子。
2: 嗨，哎呀，这个这想想，别打呼噜了。
0: 哎呀，没想到睡过了。
2: 该，
0: 哎，别说话，先看你电视怎么放的。
2: 嗯，
0: 这个情景呢，我们也进行了接彩，听听大家伙儿怎么议论吧。您觉得这小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困，
0: 啊，是个很困的人，
2: 特困人士，
0: 特困，
2: 缺觉了。
0: 哦，我以为您要给他补助呢。
2: 不是，他是一个是缺睡觉啊，一个是缺教养，哪能偷东摸西呀、是不是？把脚崴是轻的，
0: 应该把
2: 脖子崴了。
0: 哎呦，那就是脑袋着地了。
2: 您这么理解啊？
0: 这位您怎么看？
1: 我认为他这个应该好好去体检，这么困很有可能是血脂太高了。

0: 哎，最近这东西丢的有点多呀，好像不光咱们下手了吧？
1: 好像是。
0: 要发家一块发。
1: 这一溜小卖部都是咱们的销售网点啊。
0: 别说你傻，你也不是真傻
1: 啊，往外傻不往里傻。
2: 同志们，
1: 又开会了。
2: 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努力，我们的仓库大幅度的亏损啊，还有呢，自从你们几个来之后，我算倒霉亲手，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几个就是倒霉蛋。还有呢，你们这给我装傻的吧。这我听明白了，这是秦后的。
3: 俗话说家贼难防，浙江的傅某在县城经营食品批发部，五名员工从送货员到业务员居然全都是贼，害他一年损失近30万。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听听警察同志怎么回事呢。
2: 这五名员工呢，从进货到库管到销售全都是贼。
3: 警察同志，这还用您说吗？
2: 这不是你问我的吗？
3: 刚才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向大家介绍过了。
2: 我不知道啊。这就是一贼。
4: 娱乐72遍，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雷，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5: 娱乐72遍。
2: 小柱啊，那天受打击了，特别难过，闷在屋子里不出去。在最难受的时候，突然间门开了，他妈进来。孩子，我跟你说啊，就算世界上所有人都放弃你，你自己也绝不能放弃，知道吗？小柱特别感动，冲他妈点点头，知道了。这时候他妈回头冲他爸说，你看孩子知道了，走，咱看电影去吧。
1: 老师说了，大家呀都要向大磊学习，录下老师的课，晚上回家方便复习。老师刚说到这儿，大磊站起来了。不是，老师，我最近失眠了，我一听您的课睡得可香了。
3: 那天呢，小柱啊不知道什么事儿要追前面那个出租车，就跟一司机师傅说，快帮我追上前面那辆出租车，我给您200块钱。司机说好嘞，把这200块钱接到手里，拿起手机，喂，老张啊，你停一下。
6: 快乐不断，娱乐72遍。
3: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72遍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住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大家好，我是晨曦。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聊现在正盛的老前锋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品牌，就是拉夫劳伦。它能够给我们的都市男性女性，尤其是30岁到60岁左右的这个人群带来什么呢？就是我穿得很体面，同时呢，我衣服的颜色和剪裁以及放松的状态告诉你，我现在是在一个舒适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拉夫劳伦他们家在今年2026年的夏季的系列短袖，有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
1: 那为什么说拉夫劳伦他的衣服设计的是那么的老前锋啊？关键点就在于它的面料和剪裁。以这个 Polo 款为例啊，它是拥有品牌标志性的网球尾的一个设计啊，衣身呢后摆比前摆要长出1-2厘米啊，而且呢它的肩线呀非常的有特点，它是一个标准的正肩的剪裁，肩线非常的利落挺拔，显得人非常精神和干练。
0: 另外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拉夫劳伦它的袖笼，那这种半截袖的袖笼呢，其实要相比于其他品牌的 Polo 呢要更加的紧一点啊，
1: 是的，
0: 又搭配了螺纹的收口，其实能够特别好的勾勒出男性的二头肌和肩部，他们对于女

0: 800。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两个月过去了，韩新月的形象日渐清晰地呈现在楚燕朝面前，得天独厚的

0: 这方面的翻译工作。
1: 楚燕朝的心中又是一动，这正是他学生时代选定的方向，可惜毕业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有所建树，却走向了基础英语的讲台。韩新月的话使他不能不激动。很好啊，你所选择的在我看来是一项最有意义的事业，把外国文学介绍给中国，把中国文学推向世界。
0: 嗯，
1: 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太少了，许多名著还都没有一本。
0: 新月隐隐感到楚老师有一个

0: 却进了那个门。我本来可以分配到外国文学出版社做翻译工作的，可是北大需要教学人员，我就留了下来。我也是北大培养出来的呀。不过教学工作也很有意义，和你们在一起，我觉得自己还是个没有毕业的学生。
1: 韩新月的心中升起了一股难以说清的情感，为有这样一位老师而庆幸，又为他未能施展抱负而惋惜。老师，

看新月。哎，鉴于课本上的东西要多练多读，图书馆里有许多英文原版的名著，那都是我们无声的老师，冷峻的狄更斯，悲愤的哈代，幽默的马克吐温，忧郁的夏洛蒂·布朗特，都在等着你呢。

0: 却标志着每个人的水平，显示着他们各自在十六个人当中的地位。这都是从全国成千上万名考生中强拼硬打得以进入北大的天之骄子，谁愿意承认自己低人一头呢？尽管这次考试的试卷并没有超过升学考试的难度，但大家都做得相当认真，唯恐偶有疏漏，丢了分数也丢了面子。
1: 可是沈佑都不愿意公开表露自己的不安，只有罗秀竹心怀惴惴，东张西望，似乎在寻找同伴。他希望别人也像他一样没有把握，甚至希望如果他的成绩不能及格，最好也不是班上唯一的一名，好歹有几个，也免得他补考的时候太难为情。他看了看新月，新月平静的什么也看不出来。他看看谢秋思，谢秋思正在和唐俊生窃窃私语，脸上露出诡秘的笑容。唐俊生扳着手指头叽叽咕咕，不知在议论谁呢。罗秀竹本能地意识到他们是在议论他自己呢。

成绩都不错。我们上半个学期主要学习了语音部分，并且接触了一些初步的语法，看来同学们基本掌握了。考虑到多数同学都有一定的基础，我征得了严教授的同意，在出试题的时候并没有局限于课堂讲授的内容，也增加了一些后面课文的习题和课外阅读材料，目的是想了解一下

0: 觉刷的把视线都投在他身上，羡慕地望着这个从性情到学习成绩都高傲得让人无法接近的佼佼者。楚燕朝的声音清晰地震动着每个人的耳膜。
1: 这个真正的五分就是韩新月同学。
0: 课堂骚乱了，被谢秋思吸引过去的目光迅速地转移，夹杂于小声的议论。谢秋思的心碎了。
1: 楚燕朝停了一下，发现了谢秋思的反常神态，

0: 旁，老是回想着别的声音，那是在期中考试的成绩公布之后，谢秋思在宿舍里旁若无人地发牢骚。
1: 哼，有啥了不起啊，邱老师是

0: 谢谢您，老师。
1: 不不不，我的话你能听进去，这让我很高兴。哦，我的宿舍就在旁边，到我那儿坐坐吧。
2: 他们绕过亭子，沿着小路，跨过石桥，走上岸去，前面就是德才军备四斋的最后一幢备斋了。楚燕朝的宿舍非常狭小，本来是要两个人住的，现在只住他一个人，仍然显得十分拥挤，因为他的书太多了。除了一个单人床和一张书桌，其余的地方几乎都摆满了书，书架上摆不下，有些就只好摆在小凳子上，还有箱子上。
1: 来，请坐吧，我这儿太简陋了。
2: 楚燕朝自谦但并不自卑地笑着，把仅有的一张椅子让给了新月，自己坐在床上。新月并不急于坐下，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凌乱却很充实，并且也不乏生活情趣的小房间。老师，您还养花呢？老师，哎，这个叫什么花啊？
1: 哦，这叫巴西木，是严教授的儿子出国带回来送给我的。
2: 啊，
1: 我没有本事养花，施肥啊、剪枝啊都不懂，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种巴西木啊，生命力很旺盛。不需要特殊的管理，只需要清水。我拿来的时候还只有一小节木头，现在已经长出了好几丛叶子，这完全靠它自身储备的力量。
2: 新月走过去仔细看看那盆巴西木，果然花盆里面只有一泓清水，这一节木头浸在水里竟然就能发芽长叶，又有一个新芽冒出来了，那粗硬的树皮鼓出了一个小丘，顶部裂开了，吐出了米粒大小的一点嫩芽。老师，这个小嫩芽好大的力气啊，把树皮都给穿破了。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

0: 合作的这段学方言。
1: 刚才那节目是个新写的节目，
2: 是啊，
1: 也可以说是现代的相声。
2: 对，
1: 我们俩给大家表演一段传统相声。
2: 哎，风先生一段。
1: 演员的穿着也不一样
2: 啊。
1: 现在的相声都是穿西服，
2: 是啊，
1: 有的穿中山装。传统节目必须要穿大褂。
2: 哎，
1: 民族文化。
2: 是啊，
1: 其实穿大褂啊，我觉得最好。
2: 嗯，
1: 穿西服不太明显。
2: 怎么呢？
1: 穿大褂，两个演员往这一站
2: 啊。
1: 您注意了没有？站这边这个
2: 怎么样？
1: 长得帅，也苗条。您别光乐，表示表示。啊，按现在的词儿就是酷。我跟你一说就明白了，原来他呀也在这边站着。我们是75年到的北京曲团。

0: 您给我推推头啊，
1: 都这么说，
0: 推推头。
1: 嗯嗯，
0: 理发员说：“哟呵，您推头啊，那您请坐吧。
1: 啊，
0: 您是来个背头啊，来个分头啊，还是来个小平头呢？
1: 嗯，
0: 必须要说头。
1: 哎，其实要说脑袋瓜也一样。说脑袋瓜
0: 啊，那太难听了。
1: 怎么呢？
0: 到理发馆了，
1: 哟呵，
0: 师傅有时间吗？
1: 嗯，
0: 有时间您给我推推脑袋瓜啊。
1: 哎。”
0: 理发员说：“哟呵，您推脑袋瓜，那您请坐吧。您是来个背脑袋瓜，来个分脑袋瓜，还是来个小平脑袋瓜呢？”
1: 那这也太难听了。
0: 必须要说头，
1: 还真是这样。
0: 咱们国家地大物博
1: 啊，
0: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
1: 是啊，
0: 您看我没有？
1: 嗯，
0: 我对咱们各地的方言就有所研究。
1: 哦，您对各地的方言嘛，都能说上几句，
0: 基本上能说上几句。
1: 那我问问您，
0: 您问吧，
1: 河北省深武姚安一带的方言。你能说吗？
0: 哦，您问咱们河北省深武姚安一带的方言
1: 啊，
0: 这也能说上几句
1: 啊？那我问问您，
0: 您问吧。
1: 深武姚安那块儿管这个走怎么说呀？
0: 走
1: 啊，
0: 不叫走，
1: 那叫什么呀？
0: 那叫右跌桌。
1: 右跌桌，
0: 哎，哦，
1: 快走呢？
0: 右跌换溜。
1: 站着
0: 那叫立桌。
1: 立着
0: 站立吗？
1: 哦，对对对，
0: 哎，
1: 坐着
0: 稳着，
1: 哦，稳着，
0: 嗯，
1: 蹲着
0: 那是骨墩着，
1: 哎，啊，骨墩着，
0: 哎，
1: 那要是躺着
0: 倒着，
1: 哦，
0: 哎，
1: 那要是趴着，
0: 他不趴着，
1: 他怎么不趴着？
0: 你肚子疼是？
1: 对对对，
0: 没事老趴着干嘛？
1: 就是，啊，我对深武姚安一带的方言也能说几句，
0: 您也能说上几句。
1: 啊，今天咱俩在这儿说一说深武姚安一带的方言，你看怎么样？
0: 咱俩在这儿学一学深武姚安一带的方言
1: 啊。
0: 好，学之前我先把这个故事情节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哦，这还有个故事性。
0: 解放以前，咱们俩是一个村子的。
1: 哦，老乡。
0: 对，开始你做小买卖，
1: 做什么？

0: 那好，要学嘛，我必须是你三大爷。
1: 行
0: 啊，
1: 哎，不，行，等会儿。这还没学，你怎么先占便宜啊？
0: 您误会了，这也有个故事情节。
1: 哦，那您再给说一说。
0: 解放以前呢，你父亲在北京开买卖，
1: 哦，
0: 我呢，给他管账。
1: 是啊，
0: 论着是你们这么三大爷，
1: 嗯，
0: 叫不叫的没关系。
1: 哦，
0: 可是你要不叫，我还爱挑个理。
1: 你瞧，
0: 后来你父亲死了，把这些买卖给了你了。
1: 哦，
0: 我呢，到别处去开买卖了。
1: 嗯，
0: 我发了财了。
1: 嚯，
0: 你呢不学好
1: 啊，
0: 吃喝嫖赌，抽大烟，扎马飞呀。
1: 嚯，
0: 把这些买卖全都抖弄出去了
1: 啊。
0: 按北京话说，您就要了饭了。
1: 嗯，
0: 按山东话说，您就抱了墩了。
1: 哦，抱墩。
0: 到处的找人要钱。
1: 哦，
0: 那么你就要到我这儿了。
1: 啊啊，
0: 我呢冲着你父亲的面子要给你几个钱。
1: 嗯嗯，
0: 可是我要说你几句，你呢又不服，说
1: 啊，
0: 咱们俩见面一聊天，叫别人这么一听啊，
1: 嗯，
0: 那就跟吵架一样。
1: 对
0: 啊，
1: 山东人说话都气粗嘛。
0: 啊，不，我气粗，你不能气粗。
1: 哎，我怎么不能气粗啊？
0: 因为你有病。
1: 哎，就我有什么病啊？
0: 也没什么大病，
1: 哦，小三灾，
0: 什么温病，
1: 哎，
0: 热病，
1: 对
0: 了，跑肚拉稀，腰翁达背，肝炎肺炎，
1: 不，行，这就够我活的了
0: 啊！对了，为了把这个病态表现来，我今天我得简单的给您化一化妆，
1: 哦，还得化化妆，
0: 哎，为了表病态表现出来。
1: 哦，哎，咱看看他怎么化妆，
0: 哎，
1: 嗯，
0: 很简单
1: 啊，
0: 哎，这样，首先呢，
1: 啊，
0: 您这个脖子要围上一点。
1: 这围脖子什么病啊？
0: 这种病叫砍头疮。
1: 哎啊，砍头疮！
0: 您这砍头疮都已经烂对环了，
1: 啊，
0: 脖子就连着这么一点儿。
1: 嚯，
0: 走道都不敢打气，
1: 怎么呢？
0: 一打气子，啊切，吧唧，脑袋就掉地上。
1: 嗨，我说咱俩有什么仇啊？
0: 哦，对了，我还得给您再化化妆。哎，还得化。
1: 这怎么个意思？
0: 这哦，您好几种病呢。
1: 啊，
0: 哎，这我给您，我看怎么分。哦，对，这么。
1: 好，这包脑袋指不定有什么病呢。
0: 哎，您待会儿。
1: 嗯。
0: 哎，行了，您这也是一种病。
1: 这什么病啊？
0: 这种病叫塞漏。
1: 哎，这塞漏，
0: 不明白？
1: 不懂。
0: 就是腮帮子这儿有一大窟窿，
1: 哗，
0: 吃什么往下漏什么。
1: 嗨，
0: 啊，您这个衣服还要撩起一点。
1: 我这撩着衣服，
0: 腰翁
1: 哦，
0: 走道还得哈巴着点。
1: 我干嘛哈巴着呀？
0: 连床腿。
1: 哎，好嘛，我活不了了。
0: 这个扇子您还要夹在嘎着窝上。
1: 这扇子是？
0: 这是那要饭的砂锅。
1: 哦，这是要饭的砂锅。
0: 哎，我也拿把扇子。
1: 你这也是砂锅？
0: 我这是大烟袋。
1: 哎，这他那是大烟袋，我这砂锅。
0: 哎，对。哎，对了，既然给您化好妆了，您能不能在观众面前表演表演？
1: 可以，
0: 好，您准备。各位观众，我们这位康先生表演非常好。今天您注意啊，他把病态表现，您特别注意他这个面部表情啊。注意，走。好，哎，别说，真有点遗传性。
1: 哎，对，你们家才辈辈出这个呢，学不学？哪那么多废话？
0: 开始。
1: 喂，哎，我说你这干嘛呢？你这
0: 这不跟你打招呼呢吗？
1: 你打招呼怎么那么大声？
0: 你不知道，我瞧见你这模样，我生气。
1: 哦，你瞧见我这模样，你生气？
0: 嗯，
1: 这不是你给我捯饬的吗？那我说什么呀？
0: 你得说哇。
1: 哦，你说灰，我说挖。
0: 嗯，
1: 咱俩挖灰。
0: 哎，谁抬土啊？
1: 就是。
0: 嘿，
1: 哇，
0: 好家伙，
1: 哇。
0: 好家伙，
1: 哇！
0: 好家伙，
1: 哇！
0: 别挖了，
1: 不要怎么了？
0: 再挖那墙就倒了。
1: 不是你不让挖的吗？
0: 我说会，你说挖
1: 啊？
0: 我说好家伙，
1: 那我怎么说呀？
0: 你得说，哎，现在了，好家伙！
1: 我得说，也现在了，好家伙！
0: 嗯，
1: 到我这儿费家伙，
0: 会，
1: 哇！
0: 好家伙！
1: 哎，实在了，好家伙！
0: 哎，你不是小鸡子儿？
1: 哎，你不是大鸭蛋？
0: 谁是大鸭蛋？
1: 那谁是小鸡子儿啊？
0: 我说你不是小侄儿？
1: 不是，你先等吧
0: 啊！
1: 你不是小鸡子儿？你不是小特特别扭？那我怎么说呀？
0: 你有点不好意思
1: 哦，
0: 心里还有点难过。
1: 嗯，
2: 可不是我吗？你了人家。不是三大爷吗？
1: 好的都在他那儿了。
3: 好的在我这儿，受累可都在我这儿呢。
1: 哦，受累都在你这儿，这病都在我这儿呢。
3: 会，好家伙！
1: 哎，这是好家伙！
3: 哎，你不是小鸡子？
1: 哎，这我怎么听我都是小鸡子，可不是我吧？你老人家不是三大爷？
3: 哎，
1: 三大爷了去啦！
3: 孩儿啊，孩儿啊，还认识三大爷？
1: 自己爷们儿咋不认呢？
3: 认识三大爷就好呗。
1: 有胡子吗？你捋？
3: 啊，有胡子捋胡子，没胡子咱捋鼻子。
1: 没听说，乱七八糟。
3: 孩儿啊，孩儿，你怎么混到这个钱了？
1: 饱了顿
3: 了，要了饭了，
1: 可不是。
3: 那个老人家呢？
1: 老人家都故去了。
3: 故去那个另求呢？
1: 那个都已经回老家了，葬了。
3: 给你娘病了骨了，
1: 可不是。
3: 孩儿啊，孩儿啊，这是你的孝心，
1: 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3: 那个老人家故去那个妹妹呢？
1: 妹妹都逮出
3: 逮出去那个钱呢？
1: 钱都还了亏，
3: 还什么亏空？
1: 还什么亏空？老人家在世的欠了八万多，
3: 啊，胡说八道！老人家在世这个买卖根本就不亏欠，
1: 咋不亏钱？
3: 那婚家都学了，
1: 学什么？
3: 学你小子不学好，
1: 咋不学好？
3: 吃喝嫖赌得过面，
1: 胡说八道！
3: 打马飞地，
1: 谁打马飞？
3: 你打马飞地？
1: 打马飞地，那有根源，你看我有根源，
3: 你不那么有根源？
1: 哪有根源？
3: 你看你这
1: 这儿啊，这原来的窟窿。
3: 你不是回家走了吗？
1: 回家走了，到烟台船不通，这不又回来了吗？
3: 又回来，你根本就没走。
1: 我咋没走？
3: 那个王杰三给你介绍那个等于那个买卖，你娶了吗？
1: 娶了。
3: 为什么又不干了呢？
1: 不是一个月18块钱不够挑费？
3: 怎么人家够挑费？
1: 不是你说话，你老骂人，你干嘛呢？
3: 那个王杰三那个孟克表哪儿去了？
1: 咱没有见到、
3: 啊、怎么没见到你？打了大票压小票，你得了过面，
1: 胡说八道啊！
3: 你找我学行吗？
1: 找你借这个钱好还价。
3: 要钱不说目前有钱都不急。
1: 哎，借我钱你说，不借我钱你不管。
3: 我说得着你我才说你。
1: 我记得
3: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哎、你不用说这个。
3: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1: 你说这个，
3: 你给你爸爸丢人、
1: 哎、你才丢人。
3: 你给我们山东人丢人、
1: 哎、你才丢人。
3: 你趁着甭告，
1: 你才甭告。
3: 让我说你什么呀？嘿，早晚你得喂狗啊、
1: 哎、你也太喂狗了。
4: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5: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曲艺团的相声名家张志强、康有纯合作的传统相声学方言。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宁波话，苏文茂、马志存合作表演。
8: 这个说相声啊，必须得说普通话
9: 啊、那是为什么呢？
8: 因为这个普通话呀、啊，能使全国各地的人听得懂。
9: 哎，对，
8: 看来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呀、啊，那是很重要。
9: 就是，
8: 如果说我们的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以后，
9: 啊、嗯嗯，
8: 对我们的工作、学习、贸易各方面都会有好处。
9: 哎，对，便于互相交流。
8: 可是，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
9: 啊，
8: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地方语言也可以同时存在。
9: 那是为什么呢？
8: 因为地方语言有地方语言的特点。
9: 哦，
8: 你看，有的地方人讲话呀，那是淳朴雄壮
9: 啊，
8: 有的地方人讲出话来是优美动听。
9: 对，它一个地方一个特点。
8: 对
9: 啊，
8: 我是专门研究语言呢、
9: 哦、是啊，
8: 最近我把它总结了一下
9: 啊，
8: 我认为咱们中国呀有这么一个地方人讲话是最好听的。
9: 什么地方啊？
8: 就是浙江省
9: 啊，
8: 宁波。
9: 这个宁波话。
8: 对
9: 啊，
8: 这宁波人讲话好听啊。
9: 他有什么特点呢？
8: 宁波人讲出话来富有音乐感，节奏特别鲜明。
9: 是啊，
8: 而且宁波人讲话离不开音符，
9: 讲话带音符。
8: 就我们学那个简谱
9: 啊，
8: 一二三四五六七，哆来咪发嗦拉西
9: 啊，
8: 宁波人讲话离不开哆来咪发嗦拉西。
9: 是啊，您给举个例子。
8: 宁波人管妹妹
9: 啊叫什么？
8: 叫咪咪。
9: 管妹妹叫咪咪。
8: 是不是音符
9: 啊？咪咪是音符。
8: 管嫂子
9: 叫什么？
8: 骚骚。
9: 哎呀、啊、嫂子叫骚骚啊。
8: 骚骚咪咪是音符
9: 啊。是音符。
8: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9: 啊，
8: 我门口啊住着一个宁波人。
9: 哦哦，
8: 父子爷俩，这个父亲呢喜欢砸缝纫
9: 啊啊。
8: 有一天礼拜天我上他那儿去，他有一小孩12-13岁，他呢想让这孩子呢给拿点东西。
9: 拿什么东西呢？
8: 拿线。
9: 哦，什么线？
8: 棉纱线。

0: 叫他投米他也不去。
1: 哦，
0: 他父亲很不满意啊。
1: 是啊，
0: 说你这孩子太懒惰了。
1: 嗯，
0: 父亲说这孩子懒惰。
1: 哦，
0: 哎，这个故事就是这样
1: 啊。
0: 可是两个人用宁波话这么一说，就离不开音符了。
1: 是啊，您给学一学，
0: 学一学
1: 啊。
0: 他这正砸缝纫、
1: 哦，
0: 叫那孩子
1: 是
0: 雷锋。
1: 对，哎，不、哦，这
0: 雷锋啊，
1: 叫这孩子雷锋
0: 啊，
1: 雷
0: 这孩子叫来发。
1: 哦，这小孩名叫来发。
0: 对，
1: 哦，哆来咪发。哦，这孩子叫二四。
0: 对。这人有叫二四的吗？啊，这叫什么话？
1: 这是叫来发，
0: 叫来发，来发
1: 啊，
0: 叫他。这来发就说话。
1: 孩子说什么呢？
0: 色西
1: 啊，孩子少西
0: 是少西的。
1: 嗯，
0: 色西，
1: 色西是
0: 色西，就是什么事儿啊？
1: 哦，什么事儿？色西，
0: 色西，色西。斗嘞，
1: 斗，哎，
0: 斗嘞，
1: 对，
0: 嗯。
1: 这个斗来，
0: 嗯嗯，
1: 斗来是不是拿来呀、
0: 啊？啊，对
1: 啊，
0: 就是拿来的意思。哎，你怎么懂宁波话？
1: 不，您这三句宁波话一过去啊，
0: 啊，
1: 我联想起来了。
0: 是啊，
1: 前几年呢、
0: 啊，
1: 我到宁波去过。
0: 哦，
1: 那个当地人说话一般的我能听得懂，
0: 是吗？
1: 但是我讲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啊！
0: 这么办，我用这个宁波话来讲这个小故事
1: 啊，
0: 你给大家解释解释怎么样？
1: 啊，我给同志们解释解释
0: 啊，
1: 咱们试试看，
0: 试试看
1: 啊。
0: 雷锋，
1: 哦，这是叫那孩子呢。
0: 色西，
1: 哦，什么事儿啊？
0: 斗嘞，
1: 拿来。
0: 色斗嘞，
1: 什么拿来？
0: 西斗嘞，
1: 现拿来。
0: 色西斗嘞，
1: 什么现拿来？
0: 米色西斗嘞，
1: 棉纱现拿来。

0: 句句全能听着，
1: 还能听得懂。
0: 哎，我这是慢慢说
1: 啊，
0: 我要是快说把它连起来你就听不懂了。
1: 是啊，
0: 那就跟奏乐一样。
1: 哦，那您快说一回。
0: 快说点、啊、
1: 对对 对
0: 连起来
1: 啊。
0: 来发嗦西哆嘞嗦哆嘞西哆嘞嗦西哆嘞咪嗦西哆嘞嗦咪嗦西哆嘞来咪嗦西哆嘞发哆发哆发哆西哆咪发哆咪发哆咪来发嘞哆嘞哆嘞哆。你听是奏乐不是？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小段宁波话，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作表演。那么这个段子呢，是从南方滑稽学习借鉴而来的一个小段，那很多前辈名家都说过。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0: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1: 终于放假。

0: 我演过呀，上个礼拜六民族宫也在这儿，这大场子底下总共坐五个人，哎，
1: 啊是少了点，
0: 少点，哎，这角坐一个，那个角坐一个，那个角坐一个，后面那角坐一个，中间坐一个，这五位上这摆阵来了，
1: 是吗？
0: 没劲呢，
1: 啊，
0: 没那气氛呢。听听的人对角这四个人不听了，
1: 哎呀，
0: 然后边人支一桌子人打麻将去了，
1: 打牌去了。
0: 当然那天我也挺生气的
1: 啊，
0: 你打麻将你就打麻将，
1: 嗯，
0: 但是你得小点声。
1: 什么意思啊？
0: 你不能影响其他人看。
1: 不是其他还有人看吗？
0: 中间那还坐一位呢。
1: 哎呦，中间还一位呢，
0: 你把人家吵醒了合适吗？
1: 好，中间那都睡了，这个
0: 对不对
1: 啊？
0: 当然就所以说希望来的朋友多。
1: 哎，那倒是，
0: 我们俩往台上一站，您各位也都看出来了，
1: 都能看出来，
0: 对吧？哥俩孪生兄弟，
1: 双胞胎，
0: 哎，英文叫猝死，
1: 猝死。等会儿啊，
0: 这个
1: 等会儿
0: W
1: 哎，
0: 是什么？
1: 别 W 什么呀 W
0: 啊？
1: 不是猝死，是 twins 啊，是 twins 不是猝死，你那个太痛快了啊
0: 啊！这 twins
1: 哎
0: ，twins 我是弟弟，我是郭亮，哎，他是我哥哥，他叫郭阳，
1: 郭阳啊。

0: 实说，喜欢我哥哥多，
1: 哎，喜欢我多一点。
0: 我就不喜欢我
1: 啊、哦？为啥呢？
0: 当然，我确实我这人也怎么呢？没出息，小时候学习也不好，
1: 差点
0: 对吧？啊，我不好。你看我这小时候梦想，我就是报考这个啊，高考第一志愿，我报的是警校。
1: 是，那怎么没考上呢？
0: 差600分，哎。
1: 差600分啊！报警校差600分，
0: 是，
1: 那你这连警犬的分数线都到不了，知道吗？
0: 哎，
1: 还舔脸说呢。
0: 确实是学习不好、
1: 啊、
0: 小时候我这个数学、语文、英语三门功课加起来这分数
1: 啊，
0: 还没我体分高呢。
1: 哎呦，那就别学了就。
0: 哎，小时候这个确实，因为我学习不好那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呢？哎、
0: 因为我呀，我打小我怕黑
1: 哦，
0: 所以我从来我不敢看黑板，这样导致
1: 这不是理由。
0: 啊，
1: 张嘴就说呀！
0: 啊，就是我就怕黑呀，我不敢看呢。
1: 啊，你别说那个、啊，
0: 我学习就不好，
1: 甭找借口。
0: 哎，老师呢也没有表扬过我、
1: 哦，
0: 对吧？啊，就表扬过我一次，啊，说我是我们班大力士，
1: 因为那不错呀。
0: 对，说我一个人能拖全班的后腿。
1: 哎呦，
0: 就我觉得这个我倒挺欣慰的。
1: 哎，别欣慰了，
0: 那、啊、挺好、
1: 啊。那恶心你呢，那、
0: 啊、老师这个实话实说也不待见我，经常这个。这个给我开这个微型家长会，
1: 哦，什么会？
0: 微型家长会，
1: 哦，微型家长会，
0: 哎，就是我老师，我爸爸，
1: 哎，好，
0: 微型家长会，
1: 哦，是小了点，
0: 老说我每个礼拜请我爸去一次，有一次好像一个月我爸没去，我爸都有点感觉，都有点爱上老师了，
1: 哎呦呵，
0: 有一种失恋的感觉，
1: 哎呀，
0: 那出来就揍我呀，叮咣五四使劲捶呀，打得我这满脸花呀，我这也生气，我回家。

0: 不是，
1: 好，这反应挺快啊，
0: 这反应快不成啊，
1: 那是，
0: 那就混合双打了，这个，
1: 对呀，别打错了，他打了我就更麻烦了，哎，
0: 这个东西咱们吃不消啊，
1: 对呀，
0: 啊，崔哥实话实说，也当然确实不喜欢我，
1: 是，
0: 哎，喜欢我哥哥，
1: 哎，喜欢我，
0: 哎呀，太喜欢我哥哥了，小时候我妈从来满月不抱我啊，不抱，就跟没这儿子似的，就抱他，哎呦，捧手心里那可高兴了，哎呀，我得打，
1: 我是耗子是吗？啊，这叫抱吗？这个？这还别攥拳头，一攥死了吗？就废话，你大着点儿 啊！
0: 双手，对对对，
1: 哎
0: 哎，就说
1: 嘛呢？给我控血来了，上这儿啊？
0: 脑袋呢？
1: 脑袋废话，你说脑袋在这边呢？
0: 我这真是没生活呀！
1: 哎，干嘛非得控死我呀？在这儿。
2: 那怎么着呢？这是
1: 这儿
0: 啊，这么着，
1: 这么看呢，
0: 哎，就喜欢我哥哥。
1: 对呀，
0: 老是跟我，哎呀，宝贝儿真好，妈哄你睡觉啊，宝贝儿睡觉啊，妈给你唱歌啊。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棂。
1: 妈今儿怎么吃咸了？您还是怎么了？
0: 这宝贝儿你怎么不睡呀？
1: 就您嗷嗷那一嗓子，谁睡呀？
0: 宝贝儿，你睡呀、啊，宝贝儿，几点了？睡觉了啊？睡觉？
1: 没这个吗？
0: 睡？
1: 没这个，干嘛呀？
0: 啊？
1: 怎么了？这还不刚才那顿揍你呢？还不如
0: 不睡是吧？不睡，妈给你扔高高吧。
1: 啊？什么？
0: 扔高高？妈高闷你？
1: 啊、闷我？
0: 哎，高闷你？
1: 闷我行啊？
0: 大热怎么乐啊？来，走一个，
1: 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别闷了，好，我这傻妈呀，我这个妈，您把我闷死了，知道吗？
0: 妈接着你呢，
1: 你接我什么呀？
0: 你接着八角床是吧？一弹，然后哎，
1: 哎呦，别踢了妈！
0: 哎，
1: 嘿好，
0: 对，接你，
1: 你这叫接吗？这不叫接着啊，
0: 不叫接，
1: 没闷过我，别胡说八道，
0: 开玩笑嘛，对不对？
1: 甭开玩笑，
0: 来的朋友多是不是？咱们多说一点，
1: 我说吧，你说吧，你再说你耽误我事儿了，你再说。
0: 什么事儿
1: 啊？废话，我跟你说啊，你这么着，
0: 你干嘛呀？你着什么？
1: 一会儿你帮我一忙，
0: 我演完出，我帮你什么忙啊？我怎么老帮你忙？我怎么天天帮你忙啊？我
1: 不是各位，就帮我那身份证，我借他用多少回了？不是，那我用你身份证，
0: 你用我是对不对？办信用卡交罚款，就拿我身份证。前两天拿我身份证办一裸贷。啊，哎，你拿我身份证，你穿一裤衩，你照相的时候你不嫌害臊吗？你
1: 不是，你看啊，我用你身份证，第一，咱俩这关系是吧？双胞胎哥俩。再说我用你身份证，不是很正常吗？对不对？
0: 啊，你用我身份证很正常
1: 啊。对呀、啊，
0: 那你结婚怎么不用我身份证呢？
1: 是我不是怕离了你还得再单跑一趟吗？怕你哈？
0: 不是你这不合理，对不对？我老帮你啊，我什么我不帮你啊？对不对呀、啊？啊，那小时候你就说这你就喜欢这贝壳，那都是我给你找的呀。
1: 废话，我喜欢贝壳，我还给你五块钱呢。
0: 你给我五块钱，你从你得到这个贝壳，你得到快乐了呀？
1: 是，我是得到快乐了。两年以后我知道什么叫开心果了，我就知道那不是贝壳。可是那开心果的那果儿这心儿全让你吃了，
0: 那你
1: 我扒拉那壳管什么用呢？扒拉那壳，
0: 你这人真我这你有良心吗？你哎，你把手放屁股上，
1: 妈呀！
0: 你拍拍良心，
1: 没良心长号吧？
0: 对不对？有你哎，我说，那你说小时候那大了呢？前两天咱们出演出去，对不对？我看那牛仔裤上那全是破洞，那是不是我给你补上的？
1: 你甭说这个。啊、甭说这个，你甭乐，甭说这，现在就流行穿这个，就这漏洞的这牛仔裤，
0: 那也没有裤裆漏的呀，对不对？你裤裆漏了，你不知道吗？都是我给你补上的，我怎么什么都我什么都帮
1: 你，甭这胡说八道啊！
0: 我什么胡说八道？
1: 我告诉你啊，我不喜欢你这样啊！咱俩一天过生日，这没错吧？那我过生日，我给自己什么都没买，各位，我是不是你过生日，我给你一张银行卡，随便花去。我这当哥的怎么了？
0: 哎，我什么银行？你就你那银行卡，你那各位是给了我张银行卡，我上银行一查去，里边就是30块钱，30块钱啊！我还得往里存70，我才能取出来100来。更可气的跟我说你别丢了，那得没密码，你得重新设置个6位密码的。我设置它干嘛？我6位密码，我保护2位数数字，我不是有病吗？我这不是吗？对不对呀、啊？这你还给我一张卡，你能给我什么卡？那前两天请我吃饭，兄弟，我请吃麻辣烫啊，吃个麻辣烫那7块钱，还得刷信用卡分期还款，对不对呀、啊？
1: 说完了吗？
0: 怎么了？
1: 有完没完啊？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是我那时候是穷点儿，马上我就有钱了，知道吗？我就成了。
0: 成什么？你干嘛你干嘛你就成了？
1: 我跟你说啊， 就刚才那侯振鹏，你知道吗？就那陈一泉那，就这站那瘦，就这跟吉娃娃那似的，就他，知道吗？给我介绍一活，一活演完出以后，甭多了，我马上我就得去见一导演。
3: 导演？哪什么导演
1: 啊？哎呦，什么导演？我跟你说，哎，
3: 你乐什么？
1: 我跟你说，
3: 那他能给你介绍导演？
1: 嘿，妈的，斯皮尔伯格知道吗？
4: 斯皮尔伯格不知道。
1: 你乐什么呀？
3: 我乐什么？不
1: 是斯皮尔伯格，你知不知道？跟他一样，那导演。
3: 那大腕
1: 儿，嘿，都是外国人，知道吗？外国导演，
3: 那管什么用啊？
1: 什么管什么用？我告诉你，我要成了，我就成影星了，知道吗？
3: 你成影星，你成大猩猩，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对不对？我要成了影星，兄弟，跟你没关系吗？
3: 什么关系？
1: 我要成了影星，你是影星的弟弟，你就是影帝了，知道吗？明白了吗？
3: 我是影帝。
4: 我去，
1: 不是你现在还没成呢吧？再待会儿。我还没成呢，你等我成了影星以后，你就是影帝了。
3: 哦，影帝。
1: 哎，而且我告诉你啊，戏多，我要是影星以后，我跟你说，你是我第一难替身啊，对不对？第一难替啊，像什么那个自杀呀、服毒啊、防塌呀、打，这都是你的戏啊，多棒啊这戏！
3: 我是影帝，我就接这破戏
1: 啊，不是
3: 啊，这第一集上来就死的这戏，
1: 这什么影帝这个？
3: 不是，你得说你有没有那种，你有那种戏给我没有？
1: 什么戏啊？
3: 就是那种缠绵戏。
1: 什么缠绵戏？
3: 怎么着也得有个床吧？
1: 有床戏啊？哎呦，直说不就完了吗？现在的社会是床戏有啊，后边就是床戏啊。那房塌下来把你砸成植物人，一直躺床上啊。设计好了的那戏都跟着走的，
3: 就给我这破戏啊？就这破戏，我这影帝呢？我
1: 不是，你别管那么多。哎，我。一会儿不演这戏，一会儿就演一特别简单的一戏，两句话、两三句话解决了，咱就行了，行不行？
3: 什么戏？什么戏？
1: 咱搭的戏，好不好？这样啊，一会儿演一什么呢？你呢，演一警察，啊，我演一警察，你呢，演一个黑社会老大，因为你演不了警察。警察呢，像我这
3: 是我演坏蛋呢，
1: 啊，
3: 不是我这形象，我也不能演，我不像坏蛋呢，我要演我得演好蛋呢。
1: 你这样，你等我成了以后，你演捣蛋都行，行不行？你就先演一黑社会一老大，先演这坏蛋，好不好？我演一警察，但是我这个警察呢是卧底，哎，卧底在你身边很多年了。咱们两个人抢劫银行出来以后，你在这等我，我来了以后，大哥东西到手了，好，然后你说好，咱们走，我说走不了了，我是警察，结束，两句话，怎么样？
3: 就完了？
1: 完了？
3: 啊，那简单，反正不是你，关键我多少年没演戏了。
1: 不是你别老弄那表情，多少年没演戏了，你别老说你就搭个戏，行不行？
3: 走吧走吧，
1: 好不好？来了啊！
3: 走，
1: 我拿
3: 个
1: 顺。
3: 拿道具，
1: 怎么还有道具？
3: 这个，
1: 各位实话实说，不愿意跟他这是。走吧，
3: 走
1: 吧。
3: 哎
1: 呀，我有烟。来了，在这儿。大哥，东西到手了。大哥，东西到手了。大哥，
4: 后边有壳，回不了头。大哥，你过来，来，大哥，
1: 你过来，上这边嘛呢？
3: 什么呀？
1: 干嘛呢？
3: 怎么了？
1: 我这叫你半天了，
3: 你从哪儿出来的？
1: 我从哪儿出来的呀？
3: 这你赖我吗？我哪知道你从后边出来？你没跟我说，我以为你从这儿出来呢。
1: 我说那看不着你呢，成心是吧？
3: 什么叫成心呢？对不对？我没看着你呀、
1: 啊，看着我。看我
3: 走戏
1: 啊！来，
3: 看着我吧。
1: 大哥，东西到手了。
3: 好，过来
1: 。大哥，
3: 东西到手了。
1: 大哥，东西到手了。哎，我这里快。大哥，你过来了。大哥，你带我康复训练来了，上这儿。嘛呢这儿？啊！
3: 我说你演过戏没有？
1: 什么演过演？
3: 你演过戏没有？我得照顾机位啊！这多少机位啊？
1: 这哪有机位啊？这弄得我跟六喂鸡似的，这个
3: 不是你这我得照顾机位、啊，对不对？
1: 这没有机位，就两句话说完就下台鞠躬走了，我就赶紧试戏去了。
3: 我告诉你，别这么说啊！我多少年我没演戏了，
1: 走戏。大哥，东西到手了。
3: 好，
1: 说词儿啊，啊，说词儿啊，
3: 什么词儿？
1: 走不了了。哼。
5: 走不了了，我是警察。
1: 那你来来来，站这边，站这边，站这边。你干嘛呢，在这儿？谁是警察呀？
3: 怎么了？
1: 我是警察。再说你那什么意思？这警察干嘛要这样啊？这警察
3: 不是，我是想加点舞蹈元素，是吧？这样显得很夸张。
1: 你加什么舞蹈元素？谁出来贴条邦邦一敲玻璃摇来？你好，我是警察。谁这样啊？
3: 不是，我是觉得他应该是，哎，加点戏。
1: 你不用加什么戏，你就直接来就行，好不好？
3: 别这么说啊，多少年我没演戏了。
1: 他都觉得
6: 大哥，大哥，东西到手了
1: 啊 ！Come on, baby！ 哎，回来！什么玩意？说什么北什么什么？可不是说什么呢 ，baby？ 两口子出来抢的，这是
3: 怎么了？不是你这为什么 Come on, baby？ 我是设定这个大哥呀，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你知道吧？这有点文化，而且你看现在什么都是英文，对不对？
1: 不用你干嘛？加那干嘛？你就够够够，喜欢说就够够够，来三下就完了，好不好？
3: 走戏走戏，
1: 就站着吧，别走了，来吧，
6: 大哥，东西到手了，
3: 哥哥，
1: 哎，看嘛呗，怎么还有这句呀、啊？干嘛老这句呀、啊？
3: 不是，我是觉得应该加点丰富。
1: 你不用，直接来吧，
6: 大哥，东西到手了，
1: 好，咱们走，
3: 走不了了，
5: 我是警察。
3: 同志，我也是警察。
1: 你别带了，你倒上那蹭警察。俩同志啊，你也是警察，我也，咱俩人俩警察抢人银行撑他。
3: 别骂街啊，这顺嘴要骂街，这个
1: 骂街我可生气。我这俩警察出去抢人银行，抢100多万嘛呢？在这
3: 我多少年我没演戏了，
1: 你也没演戏，没有俩警察出来抢，他自己非要做大狱，你不愿意，这没这个，知道吗？还同志，我也是警察，你弄这嘛呀？
3: 我没给你干这就不错了。
1: 行了行了，还跟我这较劲，你赶紧的吧，来吧。
6: 大哥，啊，东西到手了，
1: 好，咱们走。走不了了，
5: 我是警察。
3: 哼，我早看出你小子不是好东西了。
1: 嗯，原来你是警察。
6: 是，大哥，他是警察。大哥，怎么办呢？
1: 别怕，大哥摆平他。
6: 大哥，那你可得小心呐。
1: 是，大哥，他可是警察呀。
6: 没问题，大哥办得了他。
1: 是，大哥，那你打算怎么办他呢？
6: 没事，大哥能来得了。大哥，给大哥加油。
1: 大哥加油，
6: 大哥加油，
1: 大哥。来，回来。
3: 你是精神分裂症是吗？
1: 跟谁说话呢？这儿，你跟谁呀、啊？这是。
3: 哎，我演谁？
1: 大哥呀、啊。
3: 我大哥，我不能一人出来吧？我得带小弟呀、啊，我后边1000多个小弟呢。我刚才一个人模仿上千人的表演，这是难度啊！1000个小弟呀、啊。
1: 哦，就刚才那场景是一个人，哦，一个人带着1000多人，就1000多人那个场景。
3: 1000多个小弟呀、啊，
1: 不是，那是你有病啊，还是我有病啊？啊，你带着1000多人，我演的是警察，我是警察，我一个人当着1000多罪犯，我亮身份啊。我上个礼拜刚买的保险炸保来了，是吗？
3: 我不用那么设计，哪有一警察站1000多人？我是警察，
1: 疯了！这比俩警察抢银行还恶心呢，这个知道吗？
3: 我跟你所以说，我觉得你这戏不合理。
1: 怎么不合理？
3: 你这戏不合理，你知道吧？不行，我跟你说，最后应该是什么大反转，你知道吗？应该是大煽情反转。
1: 不是你煽什么情啊？
3: 你不是现在必须煽情？你看那小品的都煽情。
1: 没听说相声煽情的啊！
3: 你就煽一回，那肯定行。你煽一回，你试试，你试。
1: 行，我告诉你，我要煽不好，我煽你啊！我告诉你，
3: 是。
1: 别来，就这儿吧。
6: 大哥，东西到手了，
5: 好，咱们走。
6: 走不了了，
5: 我是警察。
6: 你是警察。
3: 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了，你就没觉得？我们两个人长得很像，
6: 难道你就是我的孪生？
3: 对，
6: 我就是你的孪生父亲。
3: 怎么了？痒痒了？过敏了？
6: 我有俩爸爸吗？孪生父亲。那我是叫你叔啊，还是叫你爸呀，还是叫你大爷呀？
3: 你就叫我叔吧，
0: 输吧，我们这一家子没赢过啊。好，就算你是我的孪生父亲，我是警察，我也不能放过你。
7: 记得小时候，爸爸问过你一个问题：长大了想当什么？你是怎么说的？
0: 我想当警察。
7: 但凭你的智商，爸爸知道你抓不着坏人，所以爸爸现在才努力的犯罪，使劲的犯罪，就是想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啊。
0: 爸爸，我好恶心呀！你说的有意思吗？这个啊，好，我昨天晚上喝那隔夜茶，我差点喷你脸上。我告诉你，多恶心呀！这煽情煽得了吗？煽得了吗？这个啊，就你这
8: 孪生父亲一出来，谁哭了？你看看，全乐了。
0: 对，我也不知道你们笑什么呢，对吧？孪生父亲这多，你我跟你说，你这么着吧，要不然你来哪个吧？我来你那角儿，
1: 我来哪个呀？
0: 你来这警察吗？这不是我，不是你来这黑帮老大，这他这个戏多，
1: 早就应该我来这黑帮老大，就这黑帮老大戏多，你来这警察去吧。
0: 我告诉你，我也不煽情啊，好好演啊，两句话演完得了，我该试戏去了，我等你了啊。大哥，东西到手了，
1: 好，
0: 咱们走。
1: 走不了呢，
0: 走吧你。这什么意思？这是拿刀？
1: 不是，直接一捅你就结束了，这节目就完了，对不对？
0: 为什么呀？
1: 不是，这简单的快呀。
0: 怎么了？我一句词没说，你会不会演戏呀？
1: 我告诉你，别这么说我啊。
0: 怎么了？
1: 我多少年我没演戏了啊？
8: 别说了你。
9: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郭阳郭亮合作的相声试戏。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哟。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2: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

0: 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李通告辞而去，送走李通回到客厅之后，刘隐问邓禹：“军师，方才提及合兵之事，为什么笑而不言呢？”邓禹说：“将军，刘玄是汉宗亲呐。”邓禹早已知晓，只是如若与其合兵一处，必然要有一个正蜀之分，两将合一，哪个为主呢？刘隐一听，爽朗的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原来军师担心这件事情。都是汉室宗亲，都是为了推翻王莽，何谈主次之分呢？就且依他为主，又怕什么？推翻王莽之后，何人称帝，我想自有公论。”邓禹说：“是啊，假设我们今日以他为主，听从他的调遣，但是刘玄是何如人也，与我等能否真诚相处，也未可知啊。”刘元帅，刘玄既为汉室族

不生，文叔，我想此事需向诸位将军诉说一下。刘隐说：“那是自然。”他马上传命令，招来了马武、马成、王霸、王长、冯毅等人。聚齐之后，刘隐一说：“刘玄来了，我们要和他合兵。”大家伙兴高采烈，这回行了，我们合兵一处就有5万人了，可以跟真富梁秋寺大战一场。但是当一谈到我们有可能要听从刘玄指挥的时候，马武不干了，这可不行，合兵是合兵，那得咱说了算。不客气讲，将来打成江山，皇上还得。

马武说这。王霸说我倒有个主意，咱呢跟他合兵以后要争谁说了算，咱跟他

下马之后直奔中军大帐。不过刘秀可发现李通的面部表情很不自然，好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他们来到大帐之后，发现这个大帐之中空无一人，这使刘秀更加奇怪了。几个人落了座，有人给献上茶来，然后退出去了。刘隐也感到有些异样，怎么我们来了刘玄不落？

这阵那脸色呀，红一阵白一阵的，他好像是有千言万语想要一下子都说出来，但又选择不出一个头绪。刘秀在旁边说，李员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李通把酒一动，哎，都怪我呀。刘隐说，怪你什么？李通说，伯生，文书事到如今，倾尽长江水难洗我一颗心呐，但我也得把这事情的始末告诉你们。李通当即把事情的经过就说了一遍。原来呀，这下江兵的首领虽然名义上是更始将军刘玄，但真正的掌握兵权的人是大将军朱伟。因为刘玄刘圣公在他圆寂的时候，弟弟被人杀害了，刘玄找了几个朋友想要给自己的弟弟报仇，为这个事儿摆了一桌酒席，请客聚饮。这几个朋友呢，喝醉了酒之后啊，连唱带骂耍酒疯，偏巧让游教给听到了。这个游教啊，是秦汉两代的一个小官的官名，管一个乡里的治安工作。这个游教听到他们瞎闹，到这一干涉，这几个酒徒借着酒劲就把这游教给大骂了一顿。游教一动手，酒徒人多呀，把这游教给打了。游教一走，刘玄知道这事儿不好了，马上跟这伙朋友就四处逃跑。刘玄呢，跑到了下江，听说有一支下江兵为首的叫朱伟，刘玄就投到他这个队伍里边来了。后来听说他老家那个游教带着官兵去他家里边捉拿刘玄，看刘玄不在，就把他爹爹刘子章给抓起来了，压在监房，声言不把刘玄交出来就不放他父亲。刘玄这阵在下江兵里边已经受到重用了，其实要按他的实际才能啊，并非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不过人走失蹄马走镖，骆驼单走罗锅桥啊。刘玄到下江兵里边之后呢，正是朱伟要打算找一个汉室宗亲立为首领而又苦于找不着的时候，刘玄来了。他一说

皇帝的问题了。如果等推翻王莽再商定这个事儿，那就很难说帝位不落在刘隐之手啊。如今趁着刘隐、刘秀兵微将寡、羽翼未丰，先把刘玄立了皇帝，让刘隐、刘秀在这称臣。即使将来打了天下，帝位已定，自然就不会改变了。从另一方面说呢，朱伟对刘玄其人深知底细，知道他是一个懦弱无能之辈，他当了皇帝，朱伟可以为所欲为，无所顾忌。如果要是刘隐当了皇帝，可就不能如此随心了。因而朱伟等人采取了这么一个突然的行动，在合兵之前先做登基大典。朱伟也想过，如果刘隐、刘秀两个人不同意合兵，不同意称臣，那么竟可以分道扬镳。但是他们已经预料到了，王莽长安的增军一到宛城，对新野就形成两类夹攻之势。刘隐一时无处征得兵员，又是小长安大败之后锐气未服，所以交战起来必然要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们下江兵倒完全可以撤回下江保存实力，这样一来呢，就给刘隐哥两个造成这样一个局面：不称臣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要称臣则必须在刘玄的驾下。这个朱伟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啊。当朱伟把他的想法与做法和李通一说的时候，李通当时是怒火中烧，五内如焚。但是这个深读五经四书的儒雅之士思虑再三，还是没发脾气，因为他知道朱伟这个人性狭傲手毒辣，是俗话说的那种心狠手黑，上来劲儿连亲爹都不认得茬儿。但他还诡计多端，不形于色，就是跟他认识多年的朋友也不知他的皮里春秋，他就是那种俗话说的教不透的人。李通啊，怕自己发了脾气遭他暗算，所以就来了个小不忍则乱大谋。当时虽顺口应承，他是想等见到刘隐、刘秀之后说明缘由，再决定自己应该何去何从。现在李通把自己所知道的这一切全盘复述了一遍，最后说了：伯生啊，如果说是我有意的去说服你到这来称臣，那未免冤枉我一片诚心，但我呢又担心你们

杀吗？万不可如此。刘隐说到这儿，看了看刘秀，文叔，你看应当如何呢？刘隐这功夫也有点举棋不定了，他问刘秀为什么呀？他自己知道，刘秀是汉室宗亲，胳膊上有玲珑透体白玉镯。刘隐现在虽然是当着铸天大将军，但他心里想的是带兄弟打江山，一旦成功立皇帝的时候，他要立刘秀。可是这个刘玄现在就要自立皇帝，这就直接影响了刘秀称帝呀，怎么办呢？他想听听刘秀的见解。刘秀不慌不忙地说，大哥，你我弟兄是汉室宗亲，刘玄也是汉室宗亲，我等兴兵为灭莽贼，刘玄兴兵也为复汉，此可谓志同而道合，殊途而同归呀。如今王莽无道，黎民涂炭，灾荒连年，民不聊生，妇孺老幼皆盼明君出世，世人治乱啊。而我与刘玄兄之合兵一处，顺天心，下合民意之举，诛斩莽贼，期在眼下。如我等以地位之争而自相分裂，势必导致各奔东西，反给王莽造成分而堕法，大丈夫敢以七尺之躯报。刘秀这一听，在旁边小声跟马武就嘀咕上，马武，你听见没？三将军他要让了，你刚才说的那话是真的还是吹牛腿啊？马武说那是真的，真的。好，你马上走，我陪着你，咱去找刘玄去，宰了他回来再合计。好，马武向刘秀说，三将军，你这一席话可称得起是大仁大义呀。不过马武当初在长安城准得中客店认识你们哥俩的时候，你可没这么说。今天你要把皇上让给刘玄，让我马子章落后娘手里，我可不干。你不做皇上行，我可不当后娘的儿子。马武说到这儿，气冲冲迈步往外就走。刘秀急忙跑上来，一把抓住马武的胳膊，马兄，你要到哪里去？我去杀刘玄。马兄，这万万使不得。你使不得，我使得。刘秀说，马兄，如若今天你真要去杀刘玄，且听我几句话怎么样？马兄，你此去如若杀了刘玄，传扬出去，人必说我刘秀地狱贪心不容；而马兄此去如若稍有不慎，误中他人埋伏，自刎身亡。刘秀说到这儿，苍啷一声亮出来的肋下宝剑，剑淡薄相，意思是说你不能走。王霸这阵也有点傻眼了，冲着马武直摇头，那意思是暂停。马武也看出来刘秀是有点真急了，他只好把脚一动，哎，好了，殿下不要如此，我不去了。马武一转身坐下了。刘秀走到马武跟前，马兄，你不去杀刘玄了，还得跟我们大家一块儿去参拜刘玄。马武说，参拜他？你们去吧，我不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2: 拍案惊奇，
0: 拍案惊奇。
3: 方强告诉小军，薛老头在值班记录上写的内容都是编造出来吓唬小军的，就是为了赶走他，好让自己的表兄谢贵儿前来值夜班挣钱。然而谢贵儿的脑子却因此出了问题。
4: 医院的走廊安静悠长，小妮说要去上厕所，我就陪着她向走廊的尽头走去。我站在走廊上等小妮，这时我转头才发现墙边正站着一个男人，他举手在墙上画着什么，他好像在画一个人的脸，但是非常的模糊。这时也许感觉到旁边有人吧，他突然转头看我，我有点尴尬，正要问他画什么，他却两眼发直地盯着我，直往后退，嘴里不停地念着鬼鬼鬼。他已经退到了走廊尽头的墙壁，由于无路可逃，他竟然发出了惊恐的大叫。这个时候一个女人从厕所里跑了出来，看见这个景象，她走过去拍着那男人的脸说，哎，谢贵啊，你又看见什么了呀？啊，这里都是医院里的人，你别害怕啊。那个男子全身颤抖着蹲在了墙角。谢贵儿，这不是方强打电话告诉我的那个在烂尾楼守夜班的人吗？我走了过去，对那个农妇模样的女人问道，她怎么了？女人说，谢贵儿是她的丈夫，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守夜的工作，可是她的脑壳却出了毛病，凡是近距离看见年轻女人，她就说别人是鬼。女人说，省城中学旁边你知道吗？就是一栋特别高的大楼。女人接着说，谢贵的表兄在那儿上白班，今天早晨他的表兄去接班的时候便发现谢贵儿出了毛病，他老是用圆珠笔在墙上乱画，表兄说他画的

0: 这是一个很健谈的女人，我一下子对情况清清楚楚。我对这可怜的女人说：“你们现在来的这儿是住院部，你要带她去门诊楼。
1: 啊，你应该带她去精神科。”
0: 小妮的声音忽然在我的身后响起。她从厕所里出来，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看来她已经听见了事情的全过程了。走出医院之后，小妮说：“
1: 哼，这啊就叫报应。这个人的表兄把你挤走，安排他来上夜班，没想到有这种好事等着他吧。”
0: 我说：“那个姓薛的虽然可恶，可是这个谢棍在楼里被吓傻了。小妮，你说，他是不是又遇见了你曾经遇见过的那个女人呢？”
1: 君姐，那女的不止在那栋空楼里，她还从我们家的楼上走下来过。君姐，这可得好好想点办法呀。
0: 小妮的记忆被唤起之后，显得是又急又怕。我说：“等你爸爸的病好了之后，把这些事儿告诉他，也许你爸爸会有办法的。”
1: 啊？为什么呀？这事儿跟我爸爸有什么关系啊？
0: 我想起了那个深夜的电话。小妮她爸说，有个死去的女人被砌在墙里了。当然，这是莫须有的荒唐事。冯教授说，这是我的一种妄想。我也接受这种分析。但是刚才在病房里，小妮她爸为什么说听到我的声音感到很熟悉呢？当然，我不能把这些混乱的感觉告诉小妮。你爸爸是搞建筑质量检查的，他见过各种各样的大楼，对一座荒废的空楼里会不会出现各种灵异的事件，他一定是知道的。
1: 唉，这么问我爸只会挨顿臭骂。我爸会说，这世界上哪有鬼啊，神经病。
0: 道理上是这样讲，不过小妮，咱俩遇见的怪事儿都是真的。还有这个谢棍儿，你看看他吓成什么样子了，连鞋子都丢到楼里了。我想你爸爸知道这些之后一定会重视的。
1: 好吧，那等我爸爸病好了之后试试吧。
0: 安排小妮这么做让我有点自责，毕竟让他爸爸对小妮多了一份担心。但是我老想证实一下我的幻觉是否真的出现过。楼里有一个死去的女人，小妮他爸真的说过这个话吗？辞去为那栋大楼守夜的工作之后，我的心里一直都非常的慌乱，我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工作才行。暑假已经过去一周的时间了，我下学年的学费还差3000元呢，这必须靠2个月的暑假期间打工挣得。给小妮做家教可以挣2000块，但是我不忍心收这个钱，我不想让小妮和她的妈妈为经济愁眉苦脸。我和小妮商量打工的事儿，我说我仍然保证她每天的功课辅导，所以想找一个夜晚的工作。小妮说：“
1: 如果有这样的工作，我跟你一起去，我也要打工挣钱了。”哎，对了，君姐，今天不是周末吗？方强晚上请咱俩吃饭。咱们把这事儿跟他说说，也许他的公司就可以雇佣我们呢，对不对？
0: 小妮，方强搞的好像是科技公司吧，设计软件什么的，咱俩去能做什么呢？再说了，他那里也不会有晚上的工作的。小妮笑了，她说我的头脑一点都不开窍。为什么呢？她说，君姐，你没有看出来方强很喜欢你吗？想想一个仅仅在网上认识的人， 听说你守夜班之后便跑过来陪你，如果不是被迷住了，绝不可能是这样。他既然喜欢你，在他那儿为你安排一个工作还不容易吗？晚上也可以安排嘛，整理点资料什么，自己不愿意这么做。小妮说，没关系，君姐，你又不跟他谈恋爱，这个人难看是难看了点儿，尤其是脸上的那道疤，让人不敢正眼多看，但是他毕竟是大老板呢，换上另一种女孩子，也许闭着眼睛也跟他好上了。小妮，人家是有老婆的了，还有一个女朋友，你瞎说些什么呀？哎，君姐，咱们只是去他那儿打工，这犯着谁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晚上见到方强的时候，咱们还是顺便提一提这件事儿，好不好？我一时没了主意。和小妮在一起，我觉得她更能做决定。这天晚上，方强将晚餐安排在西郊一处非常大众化的酒楼。去那儿的路上，小妮有点失望地说，哼，这个人真是太小气了，一点都不像有千万资产的样子。小妮，真正的有钱人都是很节约的，我在书上看见过，越有钱越抠，这是有钱人的本性。这没劲。周末的酒楼里人头攒动，空气里满是食物和酒的气味，有点太平盛世或者是世界末日的感觉。我和小妮在大厅角落的一张餐桌旁见到了方强，他穿着一件灰黑色的衬衣，这使他左脸颊上的那道伤痕更显得阴沉了。和这样的人一起吃饭，我真的感到有点别扭。小妮凑在我耳边低声说，君姐，你看看他像不像黑社会的人呢？我用手肘碰了碰小妮，意思是让他不要瞎说。其实在几次交往之中，我已经感觉到方强实际上是一个有点柔弱的人，和女孩子接触还有一些拘谨和胆怯。比如说他想陪着我守夜，我一拒绝，他只有灰溜溜地走开了。无奈之下，只有远远地坐在楼口，以这种方式陪着我守夜，倒是显示出他的执着。还有，我和他说话的时候，如果眼光不经意地相遇，他会立刻把眼光给调开，并且至少有一分钟的时间都显得手足无措。满桌的菜已经上齐了，方强动了动筷子，招呼我们快点吃。小妮撇了撇嘴，意思是觉得他太没有情调了。小妮端起红酒杯说，干杯，为了咱们的相识。大家碰杯，有了轻松的气氛。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喂。我把手机贴在耳边说道，可是没有人应答。我又喂了好几声，电话里仍然是一片的寂静。我挂了机，心里有点忐忑不安。神经病吧，小妮带我骂道。方强说可能是有人打错了电话，常有的事儿，没什么。我们继续喝酒聊天，小妮有意无意地把话题引到了方强的公司方面。我知道小妮准备提出让我去公司打工的事儿的。没想到方强说他准备把公司关闭了。他说小可和贝在沿海的公司已经创立了，他想把业务全部都交过去，自己想干另外的事情了。小妮不解地问，啊，关了公司做什么呢？方强喝了一口酒，眼睛里发出了兴奋的光。去海南岛开种植园，种香蕉和咖啡。我已经在网上看了很多海南岛的资料，那儿的阳光还有海洋性气候，搞个若干公顷土地种植园，那真……

0: 太合适了。我还想买几匹好马，还有一辆敞篷的吉普车。种植园主都是这么着查询自己的领地的。在种植园的边缘，每隔半公里还得建一座哨楼，以防窃贼什么的。没事的时候啊，我可以在林里的吊床上午睡，或者去园中更深处的小木屋里看书。如果小木屋附近有小河的话，还可以去钓钓鱼。
1: 哇，太爽了！强哥，没想到你还有这种宏图大略呢。哎，你这种植园什么时候实施啊？
0: 哦，我正在搞策划呢，这种大项目最快也得两三年的时间筹备吧。
1: 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拿起来仍然是没有人说话。我查看了一下来电显示，是一个本城的座机号。谁找我呢？打通了又不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小妮说别理他，有些人专门乱拨电话玩儿。他这个时候的注意力全都在方强的公司上了，已感觉到让我去他那儿打工无望了。小妮叹了一口气说，
2: 唉，君姐的学费还差3000块钱呢，她想找一个打工挣钱的地方，不知道强哥有没有商界的朋友可以推荐一下呀。
1: 小妮直接提出这个问题让我非常的难堪，这不是我与人相处的方式。如果说提到方强自己的公司我还可以勉强接受的话，那么提出让方强另外帮忙我就感到过分了。再说也不该将我缺多少钱提出来吧，这可能会产生向别人要钱的误会的。为这件事儿，在回家的路上我第一次和小妮吵了嘴，不过我们很快就和解了，小妮这也是为了我好啊。当时餐桌上的尴尬是可想而知的。方强哦哦了几声之后说他生性孤僻，没有什么朋友的。这时我的手机第三次响起，给这尴尬的气氛解了围。这次终于有人说话了，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他说他姓薛，是守大楼的。他首先问我出了什么事儿，我说没出什么事儿啊。他说刚才给你打了两次电话你都不说话，只是哭。我说没这事儿啊，我在电话里什么都听不见呢。他说奇怪了，那电话里怎么会有女人的哭声呢？真是活见鬼了，这姓薛的要么是刚才打错了电话，要么是又在编故事了。我有些生气地问他有什么事儿。薛说他只是告诉我说那本值班记录上所讲的事情千万要保密，不能够对外界讲，因为公司已经看见那本记录了，现在大楼要拍卖，公司方面怕这些鬼怪的事情影响买家的情绪。不过我偏问那些怪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薛仍然没有承认是他编造的，只是叹了一口气说是真是假谁能说得清楚呢？你千万要记住了，对外保密，不然拍卖不成功，公司方面会找你负责的。我说我是不会对外讲的。通完电话，小妮和方强都愣愣地望着我。我将详情对他们讲了一遍，然后问方强，那个守夜班的谢棍真的说过记录上的事儿都是他那个姓薛的表兄

辞职之后故意说是他这么做争取来的岗位。我问道，方强，这是你的新想法吗？方强说是的。刚才我接电话的时候，小妮给方强讲了在医院遇见谢棍

的发生了，这种可能也不排除啊。方强说，我知道你这么想，有你的道理。因为那天晚上我们一起上楼失散之后，你下楼就有一点呆呆的样子，我想你一定是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了。我真的是记不得了。我认为你一定是看见了一个可怕的女人，那个吓傻的谢棍就老在墙壁上画一张女人的脸，你们看见的一定是同一个东西。

0: 真的看见了一团神秘的光。这个光在潮湿的墙壁上移动着，让我跟着它走。我看见了一道门，我猛地睁开了眼睛。我的吼声让方强和小妮都吃了一惊，他们问我怎么了。我呼吸急促地说，有几秒钟我差点就要回忆起什么了，可是终于又没能想起来。
1: 小妮和方强试图帮助小军回忆起那一晚值夜班发生的事情，找到种种谜团的起因，但是却并不顺利。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作家于以健创作的恐怖小说《纸上的姐妹》，演播小曾，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肯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1: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2: 香港乡村俱乐部的那场聚会结束的有点仓促，寇少龙带着女儿悄然离场，订婚仪式不了了之。在那场派对的一周后，也就是费肯的股份转入 BVI 公司名下的五天之后，王家得到消息，寇少龙主动放弃了对王冠集团的并购。不仅如此，他还捐赠了一部分名下产业给慈善机构，低价售卖了另一部分产业。他发表声明说要退出金融和地产行业，他准备告老还乡，

价值几十亿的费肯股份也和他无关了。麦克斯王冲着手机怒吼，哼，没有我的证件和签名，谁能变更股东和董事？对方回答，已经查过了，签字的

0: 是刚刚认识，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麦克斯王劈头盖脸就问，你不是说杨春山的身份别人没有办法盗用吗？
1: 对呀，肯定没有办法呀。
0: 那是谁签署了公司变更文件？
1: 是杨春山本人呢？
0: 我就是杨春山，我没有签过任何东西。
1: 王总，你可真幽默。杨春山是个云南丽江的农民，您是香港富豪，您怎么可能是杨春山呢？
0: 麦克斯王气急败坏，你别装傻了，那个农民已经死了，我看着他被烧掉的，你明明把他的护照、身份证和户口簿都给了我。
1: 王总，你可真能开玩笑。杨春山活得好好的，现在就在我旁边呢。我前几天请他帮了个忙，所以请他到北京来旅游，正跟他吃饭呢。要不我给您看看。
0: 微信语音瞬间转成了视频，郝依依和另一个男人头挨着头，冲着镜头微笑举杯。那个男人不明所以，一脸夸张的憨笑，他正是遗照里的杨春山。 Max 眼前一黑，差点昏过去。啊，杨春山并没有死，灰飞烟灭的并不是他。即便没有户口簿和身份证，他本人若想补办，大概只需一份大队证明之类的东西，乡里乡亲的当地派出所怎么会不认识他呢？麦克斯王歇斯底里的狂吼，你这个骗子，混蛋，婊子。麦克斯王狂吼的时候，完全不顾周围投过来的惊愕的目光。
1: 王总，王总，您息怒。
0: 郝依依对 Max 王的脏话毫不介意。
1: 王总，真巧啊，我前几天也遇到一位绝对精英，还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管，他假惺惺的来追我，还说要娶我，您猜怎么着？
0: 郝依依话锋一转，
1: 哼，他们公司里有个员工被他炒了，吵的时候特别牛，让人立刻滚蛋。可是后来呢，不声不响的赔了人家50万。您猜为什么？
0: Max 一下子愣住了。
1: 王总，因为人家找人到香港调查了他们的老总，不知从哪儿弄到的消息，男厕所的隔间里有4只皮鞋。您说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怎么可能呢？肯定是。

0: 次甚至想到了让爹地在修改遗嘱之前就……不过他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麦克斯王拥有世界名校的学位，毕竟不是亡命之徒，即便失去了继承权，他的妈咪也绝不会让唯一的儿子露宿街头。所以在王凤如的追问之下，麦克斯到底还是把实情告诉了父亲。费肯的股份还没转回去，暂时转不回去了。爹地， BVI 公司出问题了。出乎 Max 王的预料，王凤如并没有被气死，也没有暴跳如雷，或者立刻取消 Max 的继承权。父亲只是闭上双眼，安静地躺着，表情并无异样，仿佛只是有点乏，打个盹儿而已。王凤如闭着眼问：“你到底有没有找你二叔的儿子？” Max 立刻打了个寒颤，语无伦次道：“没有，不，爹地，我是说我找了，不，没找到。”
1: 谎话。
0: 王凤如仍然闭着眼，像是在梦呓。
1: 只要找，就一定能够找到。
0: Max 心惊胆战，几乎要坦白求饶，或者用枕头把老头子给闷死。可是他突然又听见父亲愤愤地说：“
1: 那个女人做梦都想让他儿子从我们这里捞到一些什么。”
0: Max 一愣，心想父亲难道是在说那个姨父子的母亲？难道

0: 熟悉那里。麦克斯连连点头。还有费肯，我有一种预感，是我们的，总归还是……
1: 王凤如的话并没有说完， Max 王屏息等着。可是过了很久，王凤如一直没有再发出任何声音，好像真的睡着了。

0: 郝依依是乘坐过夜的 Z 字头列车赶到杭州的。就像不久之前，恒子从家里偷偷跑出来，乘着过夜的 Z 字头列车到北京来找他。郝依依实在等不到天亮再坐高铁，他必须在完成公司股份转让的当天就立刻赶往杭州，赶到恒子家去。即便这样顶多早到半天，可是他内心的兴奋实在难以抑制。这样一件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竟然就被他完成了。郝依依为此费尽了心机，受了数不尽的委屈，还有很多的误解，也包括恒子的。所以当这一切都尘埃落定，他实在难以平静。这一夜总归要失眠的，还不如在飞奔的列车上一边失眠一边憧憬着令人振奋的未来。
1: 听众朋友，永城的长篇小说《国贸38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者永城，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

0: 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唐人街探案简称唐探系列，前两部电影大获成功，让王宝强和刘昊然这一对唐探 CP 深入人心。2020年的1月25号，子鼠年的大年初一，唐探三将在中国公映。这对唐探 CP 在推理热土东京不仅遇到了更难的案件，也迎来了更强的伙伴。那么今天我们来说唐人街探案的第一部。唐人街探案是由陈思诚自编自导，王宝强、刘昊然、佟丽娅、陈赫、小沈阳等主演的一部国产喜剧动作影片。影片于2015年12月31日上映，最终本片以近8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让陈思诚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3: 天赋异禀的结巴少年秦风警校落榜，被姥姥送到泰国找远房表舅唐仁散心。唐仁探实则却是一个坏大叔，二人在一夜花天酒地之后，唐仁却突然沦为了离奇凶案的嫌疑人。3个月之前，唐人街4家金行在一夜之间遭窃，丢失金条金块101公斤。经过调查，警探黄兰登最先锁定的一个盗窃团伙就是宋帕工坊的手工匠人宋帕，而且黄兰登最后确认失窃的黄金也藏在宋帕的工坊之中。然而就在黄兰登等人准备对宋帕进行抓捕之时，却发现他已经被人杀害。于是黄兰登立刻展开排查，确定进入宋帕工坊的入口只有一个，而且根据那儿的监控录像显示，在宋帕遇害前一周内，除了唐人之外再无其他人进入过宋帕工坊。因此警方立刻对唐人展开全城通缉，害得唐人和秦风不得不亡命天涯。与此同时，无敌幸运的警察草包昆泰、穷凶极恶的匪帮三人组北哥、越南仔、金刚、美艳风骚的老板娘阿香等悉数登场。为了活命，唐人请求多年的好友昆泰帮自己找了一条船，打算离开泰国，而秦风则趁机向昆泰要了一份案情报告。在等船的间隙，秦风看了那份报告，同时也开始有点怀疑唐人。
4: 你真没杀人？
5: 当然，我进煤油加银啊。
4: 那你去那儿干嘛？
5: 我那天在打牌，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6: 你看，
5: 电话那。

0: 里面写黄金呢？
1: 有意思。
0: 有异形？
1: 从证据看，你就是凶手。
0: 我不信凶手了。
1: 那人怎么死的？
0: 我哪知道他怎么死的？我定。
1: 你不想知道真相是什么吗？
0: 我想活下去了。
1: 别走了。
0: 不久干嘛？
1: 破案。
0: 没法消啊，这孩子怎么还说胡话了呢？
1: 他多好玩啊。
0: 你别扯淡了。

唐人朝那条船走竟不是去中国的，而是去非洲的。无奈之下，唐人只好放弃逃跑计划，准备留下和秦风一起查出案件真相，证明自己的清白。为此，他们趁夜去了一趟宋帕工坊寻找线索，不料却正好遇到了去那儿寻找黄金的北哥一伙。情急之下，二人躲进了宋帕儿子丹的房间，结果却在丹的床下意外发现了一个脚印。这时北哥接到黄兰登助手托尼的一个电话，然后就带着两个手下离开了。而唐仁和秦风也趁此机会离开宋帕工坊。至此，秦风确定黄金盗窃案的团伙成员，他们分别是宋帕、北哥、越南仔、金刚和托尼。而给唐仁打电话要他取货的那个人，则是凶杀案的关键。随后，唐仁按照秦风的要求，让昆泰帮他从警察局弄到了宋帕的详细资料和他近半年的消费清单。从那儿，秦风发现了宋帕儿子丹一年前就已经失踪，而宋帕平时常去的一家咖啡店，他喝咖啡的时候总会坐在固定的一个位置上，而且总是拿着一个相机对着窗外的居民楼拍来拍去。为了弄清楚宋帕到底在拍什么，唐仁和秦风清查了居民楼的住户登记册，结果发现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斯诺。
0: 大人不在？
1: 爸爸上工了。你这么小也可以当警察？
0: 他是我的舅舅了。小妹妹，这个人你认识吗？
1: 他是我隔壁班同学，好久都没有去学校了，大家都说他失踪了。
0: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这个人认识吗？
2: 说着唐人又拿出了宋帕的照片。
0: 那你有没有感觉最近有人在跟踪你啊？
1: 没有啊。
3: 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怪事发生，
0: 或者遇到什么怪人呢？
1: 你们算吗？

0: 箱子却终究是唐人给送出去的，所以他打算拿唐人去喂鳄鱼。为了保命，唐人赶紧说出了盗金团伙五人的身份，并且请求严先生给他们破案时间。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唐人他们必须在3天之内找回金子，否则就要被拿去喂鳄鱼。于是二人再次展开调查，秦风首先去了小女孩斯诺的家，因为他总是觉得自己之前好像错过了什么。这一次秦风正好撞见了斯诺的养父李，并且发现他曾经乔装打扮进入过警察局。随后秦风再次来到宋帕工坊寻找线索，而唐人却对着工坊里的一座雕塑发起了呆，然后他突然惊坐了起来。
1: 我知道了，你说那些录像里除了我没有其他人进出，对不对？
2: 对。
1: 你和警察确定这里没有其他入口，对不对？
2: 对。
1: 熊帕是被这降魔球打死的，他会不会是他做了太多坏事心生险灵？
3: 警察来了。
1: 这么恐怖的事你还想得出来？
2: 监视器内容 七天会自动覆盖，
1: 所以呢？
3: 我不相信什么鬼神，唯一的解释，凶手一周前就藏在这儿了。
1: 什么？一周前就藏在这儿了？这怎么可能呢？
3: 歌野精武的求道者密室，凶手为了杀人躲在天井里一个月。
1: 大哥，那些小说吧，
3: 福尔摩斯说过排除所有不可能，剩下那个多不可思议都是事实真相。
1: 那他藏在哪里呢？不会被发现吗？
3: 你还记得丹的房间吗？
1: 熊爸不会经常进自己死儿子的房间，
3: 他就躲在丹的床底下，
1: 那个脚印是他不小心留下的。
3: 对，
1: 可他每天吃什么呢？他的大小便怎么办呢？
3: 宋帕长郡咖啡馆，你还记得吧？
4: 这个人啊，之前经常来这儿。
1: 自己家里一直藏着一个想杀死自己的人，这真是太恐怖了。
3: 现在我们案件重演，
1: 有这个必要吗？
3: 要破解罪恶，就必须接近他，甚至成为他。我演你，你演宋帕。
0: 通过案件重演，秦风确定唐人取货那一天见到的宋帕并非真正的宋帕，而是凶手假扮的。所以那天晚上他故意不让唐人看到自己的脸。然而就在二人确定这一点的时候，一个面具人突然出现袭击，而后那个面具人纵火烧了宋帕工坊。唐人见势不对，拉着秦风就往外跑，但秦风却硬是掉头跑了进去，为的就是抢救宋帕电脑桌上的小蓝牙音箱。不过最后终究是有惊无险，二人都顺利逃了出去。但就在这时，托尼打来电话说自己绑架了唐人的暗恋对象阿香。秦风明白托尼是为了黄金而来，因为警方的误导，他和北哥几个人都误以为黄金落入唐人手中。在拯救阿香的过程中，托尼扣动扳机打伤阿香，唐人也借机把托尼打成重伤。随后唐人他们赶紧把阿香送到医院，结果黄兰登带人尾随而至。为了脱身，秦风故意把他们二人的行踪暴露给了北哥一伙，结果北哥一伙来到医院，正好与黄兰登等人遭遇。最终北哥手下金刚被当场击毙，北哥和越南仔也被带回警局，至于唐人和秦风则趁乱逃出了医院。这时秦风也几乎确认斯诺的养父李就是杀害宋帕的凶手，于是二人再次来到斯诺家，结果却发现服了安眠药的斯诺正躺在地上，旁边还有一本正在燃烧的日记本。这时秦风赶紧扑灭了火，并把斯诺送到医院。就在这时，阴魂不散的黄兰登又出现在医院， 于是双方再次展开了追逐战。紧急时刻，秦风打算最后搏一把，再去宋帕工坊寻找黄金。二人搜遍宋帕工坊，最后在一尊塑像之中发现暗藏的黄金。至此，秦风终于弄清楚了整个案情的始末，但因为害怕伤害斯诺的感情，硬要唐人出面与理对峙。

0: 正在那儿。
1: 你好。我们见过，就在松发死的那天晚上，你忘记了？
2: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这话好像是烂书店里大反派的回答。女士们，先生们，我想说的是，松帕被杀案和黄金失窃案，这本来就是两个案情，只不过恰巧的是，松帕也是黄金盗匪之一，所以这个案子才给我和黄警探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
3: 说重点，
1: 故事要从死者死前一周，也就是说四什么的。最精彩的就要来了，我们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凶手是如何离开现场的呢？就在刚刚，我撞翻了一人的手推车，我才想到了答案。这招简直就是太完美了，他要让我凶的货根本就是他自己。他钻进木箱后，打开了工作室的音响，让我误以为继续工作的是凶胖，其实我看到的不过是一具尸体。他从里面锁住了箱子，我以为我运出去的是佛像，你们以为我运出去的是黄金，谁都没有想到我运出去的却是

0: 简直就是天衣无缝啊！
1: 听的是精彩，但李先生的杀人动机在哪呢？
0: 你一定知道，凶怕的儿子丹一年前离奇失踪了。
1: 知道啊。
0: 可是丹就是这位斯诺小姑娘的同学，一定就不知道了。我们也是由这个线索知道了另一个让人伤心的故事。这本日记一定是看过了。
1: 谁的日记？
0: 他的日记，他在自杀前城墙毁掉，被我们及时发现了。
1: 日记里写了什么？
0: 杀人动机。
2: 斯诺的日记详细记录了凶怕在儿子失踪后心里想产生的异化，他开始跟踪自己儿子的同学。
1: 这么变态啊。
0: 更变态的是，有一天他将斯诺诱骗回家，实施了强奸。女孩子休矣说出这一切，只能将失去的经历都记录在这日记里。而某天，我们的父亲不幸看到了这本日记。
3: 就算这本日记是真的，你也不能指证我是凶手。
4: 你要证据是吗？这种蓝牙音箱有记忆功能，你打开手机看能不能自动连接上。
5: 爸爸，这是不是真的？
3: 我不后悔这么做。

能杀死他，我会先找到一辆报废的车和一个替死鬼。

0: 一经上映就受到了各个年龄层观众的喜爱，而这部影片最终也收获了33.98亿的超高票房成绩，这也算是观众用真金白银对这部影片的认可。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这部影片《唐人街探案2》的故事。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2: 出于对侦探事业的爱好，少年秦风考进了刑警学院。平日休息时，他就用手机上网，通过犯罪大师 APP 里提供的各种案件素材，培养自己的分析头脑。可不论他如何努力，只能排名全球第二，第一名 Q 始终能快他一步破解谜团。这一天，秦风为了参加表舅唐仁的婚礼，千里迢迢赶到纽约。一进酒店大门，秦风就察觉有问题，整个大堂里根本没有结婚的气氛，在座的嘉宾都没人正眼看新郎官。虽然唐人说都是阿香的亲戚，可秦风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身份。那个不停摆弄笔记本电脑的小丫头，就是犯罪大师里排名第5的香港女黑客 K。

0: 己的方法判断出宋轶现在的地址。二人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宋轶所在的公寓。秦风和唐人偷偷趴在窗户边上，观察着在室内教授中文的宋轶。
1: 茄子儿，
2: 茄子儿，
1: 茄片。

0: 话也是我们打的了。
1: 他要是凶手，我没必要袒护他。
0: 我先让他还500万的了。
2: 好吧，就算他不是凶手，和我回警察局说吧。
1: 我们现在不能跟你回去，凶手马上就要杀第四个人了。再给我点时间，我马上就能破解他杀人逻辑了。
2: 真拿自己当神探了？离七叔的限期还有3天，你们会比 NYPD 快吗？
1: 我试试。
0: 我们嘻嘻啦。
2: 但我没见过你们。
0: 如果你们输了，答应陪我幽会一气啦。
2: 好啊，可如果你们输了呢？
0: 我陪你幽会一气啦。
3: 如释重负的二人刚要走出医院，金峰手机上就收到了 Kiko 发来的同符号有关的书《阴阳无极说》里最后一页的影印。

0: 父的手下订了几份加料午餐，刚到就看到比他们更早抵达的宋毅，还有收到消息前来的其他侦探们。但是大家万万没想到，这一次的被害人居然是陆国富。这下在场的人都有了嫌疑，警方把他们全部送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秦风突然意识到，凶手是通过什么方法知晓受害人的生辰八字的呢？经 Kiko 调查后发现，原来四个人都曾经在詹姆斯的医院就诊，而詹姆斯的医院就在曼哈顿中城。更可怕的是，陈英的生辰就是属土，所有这一切都证明詹姆斯才是真正的凶手。这也就是说，陈英警官处于危险之中，离土尸还有一小时。侦探们齐心协力帮秦风和唐人越狱，并及时赶到医院，而这时警察也赶到了。詹姆斯知道大势已去，他曾经相信上帝，也相信过科学，但是还是没能救得了妻子。而如今他也患上癌症，绝望之际，他想到了道，要用中国的五行学逆天改命。但是当他看到自己不可能成功时，詹姆斯掏出手术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案子破了，凶手被抓到，陈英获救了。在宋毅离开前，秦风找到了他。
1: 陆国富是你杀的吧？
2: 你玩我。
1: 我第一次对你产生怀疑是在图书馆。那天 Kiko 告诉我，借阅卡上出现过你的名字。当然你很快给了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2: 是有人告诉我的，书里边可能有线索。
3: 谁？
4: Q。
1: 可我实在想不出，杀手为什么要把那本书或者太极图撕掉。
3: 这一边撕掉了。

0: 钱，你用的。你神仙的举动却暴露了你兽性的行踪。
1: 我刚才救你的时候，你想到的却是这些。

0: 句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闪烁的星斗，他觉得天又升高了。
1: 这学期的期中考试结束了，又是上英语课的时间。全班16名同学都比以往更早地来到教室，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成绩，因为这毕竟是入学以来第一次考试。虽然没有正式的名次，但分数的高低却标志着每个人的水平，显示着他们各自在16个人当中的地位。这都是从全国成千上万名考生中强拼硬打得以进入北大的天之骄子，谁愿意承认自己低人一头呢？尽管这次考试的试卷并没有超过升学考试的难度，但大家都做得相当认真，唯恐偶有疏漏，丢了分数也丢了面子。
0: 可是沈佑都不愿意公开表露自己的不安，只有罗秀竹心怀惴惴，东张西望，似乎

也不是班上唯一的一名，好歹有几个，也免得他补考的时候太难为情。他看了看新月，新月平静的什么也看不出来。他看看谢秋思，谢秋思正在和唐俊生窃窃私语，脸上露出诡秘的笑容。唐俊生扳着手指头叽叽咕咕，不知在议论谁呢。罗秀竹本能地意识到他们是在议论他自己呢。天哪，再让谢秋思抓着把柄当面奚落他，可受不了了。罗秀竹看看郑小晶，郑小晶的视线正好和他遇上，还朝他笑呢。

0: 不要气馁。
1: 罗秀竹听得出来，郑小晶这是在安慰他呢，他一定是考坏了。
2: 郑小晶的安抚还没有说完，上课铃响了，英语老师楚燕朝走了进来。
1: 教室里静了下来，罗秀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楚燕朝把手中的一沓试卷放在了讲台上。
2: 同学们的这次期中考试成绩都不错，我们上半个学期主要学习了语音部分，并且接触了一些初步的语法，看来同学们基本掌握了。考虑到多数同学都有一定的基础，我征得了严教授的同意，在出试题的时候并没有局限于课堂讲授的内容，也增加了一些后面课文的习题和课外阅读材料，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同学们的潜力。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班的同学这次考试全部及格了。
1: 课堂上有些轻轻的私语声，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这个起码的水平线在许多人眼里是算不了什么的，他们等待着下面的内容。只有罗秀竹心中掀起了剧烈的风暴，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他终于也可以在英语课堂上挺起腰来了。
2: 同学们，我要特别表扬罗秀竹同学，他是第一次接触英语，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一定是克服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0: 老师，是韩新月帮助我的。
2: 别人的帮助很重要，你自己的努力也不能抹杀。坐下吧。这次呢，全班当中得满分的同学一共有九名，占半数以上。今天我想以其中的一份考卷进行课堂分析，这份考卷是真正的五分，可以作为标准答案，同学们不妨和自己的答案做一下比较。
1: 楚燕朝拿起最上面的一份试卷，坐在前面的同学伸长了脖子，很想知道那是不是自己的。

0: 这个从性情到学习成绩都高傲得让人无法接近的佼佼者。楚燕朝的声音清晰地震动着每个人的耳膜。
1: 这个真正的五分就是韩新月同学。
0: 课堂骚乱了，被谢秋思吸引过去的目光迅速地转移，夹杂以小声的议论。谢秋思的心碎了。
1: 楚燕朝停了一下，发现了谢秋思的反常神态。当然谢秋思同学的成绩也是五分，但是书写的有些潦草，个别地方选词不十分精确，略逊一筹，以后要注意啊。好，现在呢我们来分析一下韩新月同学的这份考卷。
0: 此刻新月的心里却在躁动不安，超过谢秋思，夺取全班第一名，这是他为自己规定的目标，而且充满了信心，取得了意料之中的成绩，并不值得沾沾自喜。他现在反而在替谢秋思惋惜。你还可以考。

0: 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1: 未名湖上晚霞满天，沿岸的垂柳、国槐、银杏一片金黄，湖心岛上那一丛枫树，红的燕子与带青色的松柏交相辉映，在静静的湖水中垂下色彩斑斓的倒影。小岛中心的亭子旁边，石阶上坐着韩新月，她穿着米色长裤和白色毛衣，一本英文版《简爱》摊开在膝头，她是那样

0: 谢秋思、郑小金争吵。
1: 我有和你一样多的灵魂，一样充实的心。我不是凭着习俗、惯例，甚至不是凭着可朽的躯体

0: 我的话你能听进去，这让我很高兴。哦，我的宿舍就在旁边，到我那儿坐坐吧。
1: 他们绕过亭子，沿着小路跨过石桥走上岸去，

0: 在树桩里孕育了那么久，准备了那么久，已经积蓄了必备的力量，一旦爆发出来，就能冲破一切，倔强地伸出枝条，长出绿叶，展现自己的个性。
1: 新月被这神奇的生命所吸引，所感染，使他

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起去梦想天堂。

0: 须要穿大褂。
1: 哎，
0: 民族文化
1: 是啊，
0: 其实穿大褂啊，我觉得最好。
1: 嗯，
0: 穿西服不太明显。
1: 怎么呢？
0: 穿大褂，两个演员往这一站
1: 啊。
0: 您注意了没有？站这边这个
1: 怎么样？
0: 长得帅，也苗条。您别光乐，表示表示。啊，按现在的词儿就是酷。啊，我跟您一说就明白了。原来他呀也在这边站着。我们是75年到的北京曲艺团学习，学3年啊，学到1年半的时候啊，这个领导和老师就感觉这个人啊长走家了，现在或者说就是舞台形象不好看了。

0: 袋瓜，那您请坐吧。您是来个背脑袋瓜，来个分脑袋瓜，还是来个小平脑袋瓜呢？那
1: 这也太难听了，
0: 必须要说头，
1: 还真是这样。
0: 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啊，各地有各地的方言。
1: 是啊，
0: 您看我没有，我对咱们各地的方言就有所研究。
1: 哦，您对各地的方言嘛都能说上几句？
0: 基本上能说上几句。
1: 那我问问您，
0: 您问吧，
1: 河北省深武姚安一带的方言。

0: 哎，啪！我吃什么吃不了？
1: 说你买的那些个钱吃不了、啊，
0: 你倒说清楚了。爹人，
1: 我
0: 家里的年成怎么样、啊？
1: 别提了，旱了三年，涝了三年、嗯，眼看要收成，又闹了马潮了。
0: 闹马潮，
1: 那个马潮一来就是一大片，嗯、飞黑了天，盖黑了地啊，倒着装的地里嘎吱吱嘎吱吱的全给吃，
0: 全给吃，
1: 就是。
0: 哎，我那个地怎么样？
1: 哪？

0: 啊，您这个衣服还要撩起一点，
1: 我这撩
0: 倒还得哈巴着点。
1: 我干嘛哈巴着呀？
0: 连床腿，
1: 哎，好嘛，我活不了了。
0: 这个扇子您还要夹在嘎吱窝上。
1: 这扇子是，
0: 这是那要饭的砂锅。
1: 哦，这是要饭的砂锅。
0: 哎，我也拿把扇子。
1: 你这也是砂锅，
0: 我这是大烟袋。
1: 哎，这，他那是大烟袋，我这砂锅。
0: 哎，对对对，哎，对了，既然给您化好妆了，您能不能在观众面前表演表演？
1: 可以，可以。行行，
0: 好好，您准备准备。各位观众，我们这位康先生表演非常好。今天您注意啊，他把病态表现，您特别注意他这个面部表情啊。注意，走。好，还别说，真有点遗传性。
1: 哎，对，
2: 你们家才辈辈出这个呢，学不学？学不学？哪儿那么多废话？
0: 开始，开始。喂喂。
1: 哎，我说你这干嘛干嘛干嘛呢？你这
0: 这不跟你打招呼呢吗？
1: 你打招呼怎么那么大声？
0: 你不知道，我瞧见你这模样我生气。
1: 哦，你瞧见我这模样你生气？
0: 嗯，
1: 这不是你给我捯饬的吗？那我说什么呀？
0: 你得说哇。
1: 哦，你说灰，我说八。
0: 嗯，
1: 咱俩挖灰。
0: 哎，谁抬土啊？
1: 就是
0: 灰。
1: 哇，
0: 好家伙。
1: 哇，
0: 好家伙。

0: 还价，
1: 要钱不说目前有钱都不急。
0: 哎，借我钱你说，我不借我钱你不管。
1: 我说得着你，我才说你。
0: 我记得，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你不用说这个。
1: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0: 你说这个，
1: 你给你爸爸丢人，
0: 你才丢人。
1: 你给我们山东人丢人，
0: 你才丢人。
1: 你趁着甭高，
0: 你才甭高。
1: 让我说你什么呀？嘿，早晚你得喂狗啊！哎、
0: 你也太喂狗了。

0: 西，
1: 搜西是
0: 搜西，就是什么事儿啊？
1: 哦，什么事儿？搜西，
0: 搜西，搜西。哆来
1: 哆，哎，
0: 哆来，
1: 对，
0: 嗯，
1: 这个哆来，
0: 嗯，
1: 哆来是不是拿来呀、
0: 啊？啊，对对对，
1: 啊，
0: 就是拿来的意思。哎，你怎么懂宁波话？
1: 不，您这三句宁波话一过去啊，
0: 啊啊，
1: 我联想起来了。
0: 是啊，
1: 前几年呢，
0: 啊，
1: 我到宁波去过。
0: 哦，
1: 那个当地人说话一般的我能听得懂，
0: 是吗？
1: 但是我讲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啊！
0: 这么办，我用这个宁波话来讲这个小故事
1: 啊，
0: 你给大家解释解释怎么样？
1: 啊，我给同志们解释解释
0: 啊啊，
1: 咱们试试看，
0: 试试看
1: 啊啊。
0: 李芳，
1: 哦，这是叫那孩子呢。
0: 说西，
1: 哦，什么事儿啊？
0: 哆来，
1: 拿来。
0: 说哆来，
1: 什么拿来？
0: 西哆来，
1: 现拿来。
0: 说西哆来，
1: 什么现拿来？
0: 米说西哆来，
1: 棉纱现拿来。
0: 说米说西哆来，
1: 什么棉纱线拿来？
0: 来米索西多嘞。

0: 谢谢谢谢各位，确实是人多气氛好，哎，人少了没劲。我们哥俩真演过人少的，
1: 哦，演过呀。
0: 上个礼拜六民族宫也在这儿，
1: 这大场子
0: 底下总共坐五个人，
1: 哎，啊，是少了点，
0: 少点，哎，哎，这角坐一个，那个角坐一个，那个角坐一个，后面那角坐一个，中间坐一个，
1: 这五位上这摆阵来了，
0: 是吗？没劲呢，啊，没那气氛呢。听听的人对角这四个人不听了，哎，然后边人支一桌子人打麻将去了，
1: 打牌去了。
0: 当然那天我也挺生气的啊，你打麻将你就打麻将，嗯，但是你得小点声，
1: 什么意思啊？
0: 你不能影响其他人看，
1: 不是其他还有人看吗？
0: 中间那还坐一位呢，
1: 哎呦，中间还一位呢，
0: 你把人家吵醒了合适吗？
1: 好，中间那都睡了，这都，
0: 对不对啊？当然就，所以说希望来的朋友多。
1: 哎，那倒是，哎，
0: 我们俩往台上一站，您各位也都看出来了，
1: 都能看出来，
0: 对吧？哥俩孪生兄弟，
1: 双胞胎，啊，
0: 哎，英文叫猝死，
1: 猝死。等会儿啊，等会儿
0: ，W， 哎，是什么？
1: 别 W 什么呀 ？W 啊，不是猝死，是 twins， 啊，是 twins， 不是猝死，你那个太痛快了，
0: 啊。啊，这 twins， 哎 ，twins， 我是弟弟，我是郭亮，哎，他是我哥哥，他叫郭阳，
1: 郭阳啊，
0: 我们哥俩一对双，
1: 对，
0: 很多朋友问我们哥俩，说这个你们俩模样一样，个头一样，你们俩双胞胎，嗯，啊，你们俩有心灵感应没有？
1: 哎，好多人都这么问，
0: 对，
1: 哎，有吗？
0: 没有，没有。哎，
1: 没有啊，
0: 没有心灵感应，那是迷信，哎，对吧？哎，你说我今儿走在马路上，我刮我坐一大屁墩，然后他在家看电视呢，那脸呜肿了，
1: 哎，整不了。
0: 废什么话，你坐一屁墩，我家看电视这肿了，怎么了？我这是弄这脸，哎，怎么会怎么肿了？怎么肿？不可能，没有这事儿。
1: 对呀，啊，
0: 对不对？没有，
1: 不可能呢，
0: 是不可能的。然后很多人还问说，你们俩小的时候，你父母喜欢谁多一点呢？
1: 啊，喜欢谁多呀？
0: 实话实说，喜欢我哥哥多。
1: 哎，喜欢我多一点。
0: 我就不喜欢我。
1: 哦，为啥呢？
0: 当然，我确实我这人也怎么呢？没出息，小时候学习也不好。
1: 差
0: 对吧？啊，我不好。你看我这小时候梦想，我就是报考这个啊，高考第一志愿，我报的是警校。
1: 是，那怎么没考上呢？
0: 差600分，哎，
1: 差600分啊！报警校差600分，
0: 是。
1: 那你这连警犬的分数线都到不了，知道吗？哎，还舔脸说呢。
0: 确实是学习不好啊。啊，小时候我这个数学、语文、英语三门功课加起来这分数 啊，还没我体分高呢。
1: 哎呦，那就别学了就。
0: 哎，小时候这个确实，因为我学习不好那是有原因的。
1: 什么原因呢？
0: 因为我呀，我打小我怕黑哦，所以我。

0: 妈非得控死我呀，在这儿。
1: 那怎么着呢？
0: 这
1: 是
0: 这儿
1: 啊，这么着，
0: 这么看
1: 呢？哎，就喜欢我哥哥呀。
0: 对呀、
1: 啊，老就跟我，哎呀，宝贝儿真好，妈哄你睡觉啊，宝贝儿睡觉啊，妈给你唱歌啊。

0: 呀？宝贝儿，你睡呀，宝贝儿，几点了？睡觉了啊？睡觉？
1: 没这个吗？
0: 睡？
1: 没这个，干嘛呀？啊？怎么了？这还不刚才那顿揍你呢？还不说
0: 不睡是吧？不睡，妈给你扔高高吧。
1: 啊？什么？
0: 扔高高？妈高闷你？
1: 啊，闷我？
0: 哎，高闷你？
1: 闷我行啊？
0: 大儿子怎么乐啊？来，走一个，
1: 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闷，别闷了。好，我这傻妈呀，我这个。妈，您把我闷死了，知道吗？
0: 妈接着你呢。
1: 你接我什么呀？
0: 这么紧的八角床是吧？一弹，然后哎，
1: 哎呦，别踢了，妈。
0: 哎，
1: 嘿，好。
0: 对，接你。
1: 你这叫接吗？这不叫接着啊？
0: 不叫接。
1: 没闷过我，别胡说八道。
0: 开玩笑嘛，对不对？
1: 甭开玩笑。
0: 来的朋友多，是不是？咱们多说一点。
1: 我说吧，你说吧。你再说，你耽误我事儿了。你再说。
0: 什么事儿啊？
1: 废话，我跟你说啊，你这么着。
0: 你干嘛呀？你着什么？
1: 一会儿你帮我一忙。
0: 演完出，我帮你什么忙啊？我怎么老帮你忙？我怎么天天帮你忙啊？

0: 是吧？双胞胎哥俩，再说我用你身份证不是很正常吗？对不对？
1: 啊，你用我身份证很正常
0: 啊。对呀、啊，那你结婚怎么不用我身份证呢？是我不是怕离了你还得单跑一趟吗？怕你哈？
1: 不是你这不合理，对不对？我老帮你，我什么我不帮你，对不对呀、啊？啊，那小时候你就说这你就喜欢这贝壳，那都是我给你找的呀。
0: 废话，我喜欢贝壳，我还给你五块钱呢。
1: 你给我五块钱，你从你得到这个贝壳，你得到快乐了呀？
0: 是我是得到快乐了，两年。

0: 猴，那大了呢？前两天咱们出演出去，对不对？我看那牛仔裤上那全是破洞，那是不是我给你补上的？
1: 你甭说这个，
0: 甭说这个，你甭乐，甭说这。现在就流行穿这个，就这漏洞的这牛仔裤，那也没有裤裆漏的呀，对不对？你裤裆漏了，你不知道吗？都是我给你补上的。我怎么什么都我什么都帮
1: 你甭这胡说八道啊！
0: 我什么胡说八道？
1: 我告诉你啊，我不喜欢你这样啊！咱俩一天过生日，这没错吧？那我过生日，我给自己什么都没买，各位，我是不是你过生日，我给你一张银行卡，随便花去。我这当哥的怎么了？

0: 是警察，结束两句话，怎么样？
1: 就完了，
0: 完了。
1: 那简单，反正不是你，关键我多少年没演戏了。
0: 不是你别老弄那表情，多少年没演戏了，你别老说了，你就搭个戏行不行？
1: 走吧走吧，
0: 好不好？来了啊，
1: 走，我
0: 拿
1: 个道具。
0: 怎么还有道具？
1: 各位实话实说，不愿意跟他这事。走吧走吧，
0: 演不演？

0: 骂街来着，
1: 骂不骂街？我那我生气，我得抢人银行抢100多万，嘛呢在这儿？
0: 我多少年我没演戏了？
1: 你也没演戏，没有俩警察出来抢他自己，非要要做大狱，你不愿意，这没这个，知道吗？
0: 还同志，我也是警察，你弄这嘛呀？
1: 我没给你干这就不错了。
0: 行了行了，
1: 还跟我这较劲？
0: 你赶紧的吧，来吧。
2: 大哥，哎，东西到手了，
0: 好，咱们走。
1: 走不了了，我是警察。
0: 哼，我早看出你小子不是好东西了。原来你是警察。
2: 是大哥，他是警察。大哥怎么办呢？
0: 别怕，大哥摆平他。
2: 大哥，那你可得小心呢。
0: 是大哥，大哥是警察，
1: 没问题，
2: 大哥办得了他。
0: 是大哥，那你打算怎么办他呢？
2: 没事，大哥能来了。大哥给大哥加油，大哥加油，大哥加油，大哥
0: 来来来，回来回来。
1: 你精神分裂症是吗？跟谁说话呢？这你跟谁呀？这是，
0: 哎，我演谁？
1: 大哥呀。
0: 我大哥，我不能一人出来吧？我得带小弟呀，我后边1000多个小弟呢，我刚才一个人模仿上1000人的表演，这是难度啊，1000个小弟呀。
1: 哦，就刚才那场景是一个人，哦，一个人带着1000多人，就是1000多人那个场景，
0: 1000多个小弟呀。
1: 不是，那是你有病啊还是我有病啊？啊，你带着1000多人，我演的是警察，我是警察，我一个人当着1000多罪犯，我亮身份啊。我上个礼拜刚买的保险炸保来了是吗？
0: 我不用那么设计，哪有一警察站1000多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女道士鹤顶朱红让他徒弟跟月亭比武较量，月亭就觉着这仗打得过瘾，打得舒服，筋骨那么得劲儿。这个仗打得还过瘾，一伸手对方就趴下了，当耳无畏，嘿嘿，偷眼观瞧，就见这个年轻人谈笑自然，始终是乐乐呵呵的，一点都没泄气，越战越猛，越战越猛，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难分上下，打到了多少回合呀？300回合，那些女道士啊全来了，30-40号，有站在角门的，有靠着墙站着，乐呵呵看着，都这么盯着。女道士在这坐着，眯缝着眼睛瞅着，后来一看差不多了，停停，撑撑，两个人各自飞身行，跳出圈外，一收招，全累得不行，一收了招，月亭的汗当时下来了。那个年轻人也呼哧呼哧直喘，退在一旁。你们俩听着，休息片刻，刚才比武的结果，你们俩是势均力敌，平平啊，没分胜负。为什么叫你们比了这么长的时间呢？就是尽量发挥你们各自的特长。我看都抖了个不得灵了，月亭的通天八卦掌果然不含糊，三丰没少花功夫啊！我徒儿五祖点穴拳也堪称一绝，你们俩是旗鼓相当，下一次比试兵刃，做好准备。两个人休息了能有10分钟吧，汗消下去了，再跟那年轻人一转身回屋取家伙去了。月亭没使铁伞，一下腰把湛卢宝剑拿过来了，心说今天我就使宝剑，五行八卦剑，我觉着比那铁伞好使唤。下腰之后把宝剑拿起来，一摁崩簧，宝剑自动弹出，嘎巴嚓嚓，宝剑一瞬，再看这个院里刷刷刷刷刷刷刷，瑞彩千条，夺人的耳目，这把宝剑太阔了，七彩的光芒照在人脸上，一道红，一道蓝，一道黄的。月亭提剑在手，提剑穗儿，在这等着。这会儿那年轻人从屋里头出来，

倒了下去，在里边撤出一口刀来。岳平看这口刀，刀苗子就那刀头吧，2尺2长，

钢环子后头有那么长的壶，再看那刀身能有一巴掌宽，放着蓝光一闪一闪的，跟镜子相似，是冷气逼人，叫不上名来，可以断定是一口宝刀。年轻人提着刀过来，师傅您下令吧，什么时候比？慢，徒儿月亭，你们可听好了啊！比兵器不同于拳脚，兵器上可没带着眼睛，你们俩各自手提宝刃，碰上可就完了，你们要格外多加谨慎才是。明白明白。准备。月亭飞身经跳下来，使了个冲天一炷香，把宝剑准备好了，人家提刀在手，眼睛瞪个溜圆，做好准备，开始，唰，两个人身形转动，脚下迈着滑步，眼睛盯着对方，这个眼睛是至关重要的，眼神盯着眼神，寻找机会发动进攻，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走好了步眼了，那个年轻人首先发起进攻，搂头盖脸一刀就劈下来了，一道寒光唰。年轻人还喊了一声，岳大侠接刀，携肩铲背。岳亭一看一道寒光来了，闪身，哎，一翻腕子用宝剑。

伸上手了，谁也不客气。这个女道士有点坐不住了，站起来了。留神呐，千万注意，有点担心。院里是鸦雀无声，那些女道士已跑掩面，有点紧张。哎呀，哎呀，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哎，什么意思？有时候那个刀贴着月平的脑瓜皮刷过去，有时候月平的宝剑围着这年轻人的脖子直转圈，刷刷刷刷刷刷，两团白雾越战越激，杀了个难解难分。刚打到的100回合左右，女道士一看行了，停停，两个人跳出圈外，一个收刀，一个撤剑，再看那脸儿全累得绿了都。月平心说这家真邪乎，好快的身法，也就是我呀，全神贯注。要上点年纪，眼神盯不住，今儿非吃亏不可。好阔的刀法，如果我没猜错，使的是八卦万圣刀。我过去，老师教给我，这就是八卦万圣刀。不过人家使的刀花更新颖，更独特。那个年轻人跳下去之后，收刀。看了看月平，喜心眼儿挑大指称赞罢了，不愧是月大侠，名门之后将门虎子。行，两人心里怎么想的咱不必细说，这回多休息一会儿，让他们俩喝点水，休息完了收刀收剑。月平把剑匣拿过来，宝剑一床，然后放在旁边，人家把刀裹好了送到屋里去了，这回把暗器都拿出来了。月平有暗器吗？有啊，平常老不使用。老师说的清楚，暗器是防身的，不到紧关劫要的时候不能使唤。这玩意儿不是正人君子所为，巴巴老扔暗器那算什么能耐？这是防身的。今天女道士提出来了，比试。其中有一项比暗器，怎么办呢？就得比了。月亭带着3把飞刀，也叫火

一分胜负。岳霆打着打着偷眼观看，你看差不多了，我得发暗器迎他，我可不能要人家的命，哪怕衣裳给他挑破了，肉皮划一下，或者我这一打他一下没躲开，身子一摘呗，受一点伤，这可以。这一下失手把人打死，这事儿麻烦了。人家老师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他有顾虑，但那小伙没顾虑。岳霆正想着，小伙先发了招了，一转身的功夫，肩膀一抖，嗨，一抖手，三只火龙镖。这个打暗器啊，全凭腕子的力气，不凭这胳膊，就凭这手腕子，那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了，那谁都能瞎扔啊，那玩意好使吗？你打出去能成一条直线吗？前些时咱们电视上放过，解放军某排长练飞针，那就绝活啊，飞针能穿玻璃，你说这玩意厉害不？就那绣花做活那小针儿，人拿过来手指的一捻，啪这一甩，六个那么厚的玻璃，当时就能穿透。你说这玩意邪门不？多少专家测试，那个腕子上多大的力量？

一说话，你的东西还给，啪一甩完的直回去了。脑袋一捂着这只腰一转个也回去。摄像那个年轻人越听心里非常得意，这玩意跟我耍吧，我怕这个。你别看平常我不使唤，不等于我不会。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因为离得近，他这火龙镖发出去劲儿太大，叭一甩出去，就见那年轻人哎呦扑通仰面摔倒。月平刚然得意，一看心就一翻个，哎呀坏了，怕啥来啥，这样给伤着我怎么对得起人家的老师啊，那是我的救命恩人，赶紧提衣服过来了，壮士一哈腰离多近，结果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他一看那年轻人根本没受伤，哎呀躺下了，两只手夹着那两只镖，跟月平小的这嘴里叼着一只，在那躺着还乐呢。你这玩意儿怎么接的没看清楚，月平倒进去，哎，刚然一愣，就见这年轻人腰眼儿一找这地，叭就弹起来，这身子就离了地了，手里夹着两只火龙镖，一翻腕子又回来了，打月平的左右肩头，嘴里叼那只镖，叭一甩，

前就有啊。这种东西书上讲叫缓速大挪移，年轻人能变成老人，老人能变成年轻人，男的能变成女的，这是一种化妆术。据说这种东西的发明者就是东方朔，中国古代大武术家，也是滑稽大师东方朔留下的缓速大挪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重，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3: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1: 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大侠张策这个人呢，从来都是低调务实，而且呢，他的传说越传越广，本人却非常谦和，可以说身怀傲骨，甘愿栖身于布衣之下，从来不跟官宦之人来往，自由自在。可是这一次来到

0: 你又何必想不开呢？呸！赵一东，你真是披着人皮的畜生！即使韩道长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以你的所作所为也是人人得而诛之。更何况，今日我乃奉师兄王占春之命，前来为我通臂拳，清理门户。
1: 什么？王占春也来了？
0: 王师兄游侠江南，并未回京，是以托付于我铲除你这败类。对付你这畜生，还需要师兄出手吗？赵玉栋一颤，这他说不明白了，这小子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临行为梁启超松开绑绳，旁边有小道士说过来要围攻尹福，这尹福不在乎，三拳两脚就把这些小道士击退了。剩下的人一看这尹福这么厉害呀，妈呀一声，快跑啊，再晚点见阎王了，哗都散了。大概也因为这高玉栋这人不怎么样，平时对待这些道士就刻薄，今日一看高玉栋落难，谁也不来相救，霎时之间形势逆转，群道抱头鼠窜，就把高玉栋自己留在丘祖殿前。

尹福持判官笔护卫着梁启超。尹福一笑啊，哈哈，高一栋，这是你众叛亲离的下场，看来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了。高一栋想回嘴啊，说不出话来了。此时张策步伐轻灵，左右如一，四平炮、单臂扇、迎门掌、裹身炮，啊啪啪啪啪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环响起，把高一栋逼得毫无还手之力，步步后退。猛听得张策是一声大吼：“啊，招！”啪。

0: 急忙召喊：“等一等，张策，你不要通臂全仆了吗？”哼，一策通臂全仆换不了你的一条活命，没有这策全仆，我通臂依旧可以流传后世。啪！一拳结果了高玉栋。这小子罪恶的一生这就结束了。张策顺手在高玉栋怀中一搜，哎，果然把这拳谱给搜出来了。心说话，这么重要的东西他绝对要贴身收藏啊。张策为人只是忠厚，并不是傻，更不是愚钝。知道高玉栋刚才只不过是想借通臂全谱拖延时间，想借此逃命，所以毫不迟疑地取了他的性命，这叫以正门规。尹福走过来把梁启超介绍给张策，梁启超大名满天下，张策也有听闻，肃然起敬，道过仰慕之情。三个人走出白云观，尹福抬头一看，皓月当空，繁星点点，已是午夜时分了。略一沉吟，他知道还得赶到万寿寺跟程廷华会合呢。那么梁启超怎么办呢？嘿，妥了，就交给张策吧。尹福就问梁启超：“先生，您如今作何打算？”梁启超想了想：“
1: 我想去看一下康先生。”不行啊，康先生已经离开京城了，他受皇命去上海督办官报局，应该没有危险，反而我看您还是要找个地方暂避一时，听听风声再做道理。
0: 梁启超想了想，也对，尹爷之话有理，那不如我先躲避到日本公馆吧。日本的前首相伊藤博文曾表示过支持维新，皇上也多次召见他，被聘为维新顾问。他曾对我们说过，一旦情况不妙，他愿意给我们

张策拍着肩膀，梁佩服有加，尹爷您只管办你的事，梁先生明天一早必会毫发无伤到达日本公使馆。尹夫点头啊，张策人家是江湖好汉，哎，讲究的就是一诺千金。于是就把梁启超交给张策，两人又抱拳拱手，一切尽在不言中了。这个万寿寺位于西直门外7里，这是明万历5年大太监冯保修的。由于当时啊，那明朝国库还挺富足，因此这万寿寺修的那是堂皇气派。为显特色，万历皇帝特地将明成祖朱棣为姚广孝所铸的这么一口花烟钟，哎，悬于寺内。这口大钟直径1丈2，重了下得87000斤。不过呢，这口大钟在乾隆6年被迁到西直门外觉生寺，北京人也从此管觉生寺就改叫大钟寺。

正一样，一下子让风这吹得老远老远。他失神矗立良久，这才感觉到耳畔传来程廷华的呼声：“师兄，师兄，你怎么了？”啊！尹福微微闭目凝神。现在不能胡思乱想了，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办。他稳住心神，局势如此，我等要尽力为之。现在，我们要到颐和园乐寿堂。

0: 颐和园的乐寿堂，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这是什么地方？ FM87.6 每天中午一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我是演员林强，推荐大家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东，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神，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我、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4: 哎，
6: 连着听了两段马季先生平辈儿的相声名家与马季先生合作的相声作品了，今天我可要请长一辈儿的艺术家来和马季先生合作了。
7: 这个呀我也没法猜，进团的时候四位指导老师有三位都是宝子辈的，您这还是一马撒脑袋呀。
6: 我没说让你猜呀，是您自个儿心虚往枪口上撞，我能怎么办，只好是 PQ。
7: 我招你了，枪毙我啊！快说今天安排的什么作品。
6: 今天请大家欣赏马季刘宝瑞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找堂会。
2: 你俩这是做么的呀？
8: 嚯，这位怎么这么大嗓门啊？我这是说相声的。
2: 哦，说相声的。
8: 哎，对了，
2: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也经常的做个堂会不？
8: 堂会啊。
2: 哦
8: 啊，我们常做
2: 常去。
8: 哎，对了，
2: 哎，我们那里有档子事想找你们个堂会，不知你们可曾愿望否？哎
8: 哎，您就别拽了就
2: 啊，
8: 还愿望否呢？我们去，
2: 您愿意去啊？
8: 哎，您找我，我们就去。
2: 我们那里是给小孩子办满月。
8: 哦，少爷满月。
2: 对对，
8: 好的好的，
2: 找你们说相声的。
8: 哎，说相声的。
2: 说，哎，
8: 去多少人？
2: 你说相声的，还有唱大鼓的。
8: 啊啊，
2: 唱河南坠子的，哪里找去啊？
8: 哪儿找去
2: 啊？
8: 您找我，您就全甭管了。
2: 哦，全办了，你管。
8: 我就给您找了。
2: 那好极了。
8: 怎么样？
2: 一共你们去15个人，行不？
8: 15个人，
2: 唱一天半宿。
8: 好的。
2: 啊，
8: 哎，
2: 得多少钱？哎呀，反正
8: 价钱还谈一谈。

0: 他打算花多少钱呢？您跟我说，要是管我们相声倒没关系，我还得给人什么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还得跟人讲钱。大概打算花破多少钱吧？
1: 说不出口了，太少了。你
0: 不是一天半宿十五个人吗？
1: 对呀、啊。
0: 您说吧，没关系，没关系，行，咱们就找，对不对？
1: 你那么两千块钱行吗？
0: 这位太少了。
2: 哪里？
0: 不少不少不少
1: 啊！行，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我们那里是
0: 两千块钱，
1: 去小孩子办满月呀、啊。
0: 哦，少爷满月。
1: 对了，
0: 行了行了行了，
1: 一道喜啊，给你们俩赏钱。
0: 哎，
1: 赏钱可不多呀、啊，
0: 还有赏钱，
1: 也就一千块钱。
0: 嘿嘿，超省了这回。可以可以可以、啊，一共是3000块钱。
1: 您愿意去啊？
0: 那愿意去，
1: 啊、
0: 一言为定了啊！
1: 别别，
0: 您可别再找别人了。
1: 那当然是了，
0: 您跟我说，我这马上我就跟人家
1: 行
0: 唱坠子的、唱大鼓，我就找去了。
1: 行了、啊、行了，
0: 好了好了。找什么呢？
1: 这就
0: 有瞧什么呢？
1: 有卖汽水的吧？我
0: 啊不，这儿可没有汽水。
1: 是我渴了，我
0: 您渴了
1: 啊？
0: 茶行不行？热
1: 茶也行，你给我沏壶茶来吧。
0: 啊啊，
1: 有钱，我这儿有钱。
0: 哎不不不不，您哪能让您花钱呢？倒杯茶来，快点快点，人这找堂会呢。
1: 有钱，
0: 倒杯茶，倒杯茶，
1: 有钱，
0: 这儿有茶有。快，你喝吧你喝。
1: 哎呀，好，谢谢你了。哎，这茶，
0: 哎呀，
1: 啊不错啊，这茶，
0: 嗯不错不错。
1: 我哪里买的茶叶啊？
0: 这叫正兴德，
1: 啊挺香的。
0: 对对是。
1: 嗯，这里没手表吧？
0: 啊，没有，没有，没有，这里搁个手表干嘛？
1: 啊，不错，到时候你们去就行了啊。
0: 啊，到时候去。好，少爷办满月，
1: 哎，
0: 啊，2000块钱，
1: 哎，对对，
0: 额外给老爷道喜，给1000块钱赏钱，
1: 赏钱不多。
0: 好了好了，哎，这个日子得多怎的日子呢？
1: 日子那什么，那个不忙吧？啊，
0: 哎，哎，你别不忙啊。怎么渴了？
1: 啊，
0: 不是，明天别不忙啊。
1: 嗯，
0: 您说好了日子呀，再有别人的堂会，我们就不应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有事情你们先应着，咱这个不忙是吧？
0: 那不像话呀！您等着，我跟您说，我们应了您，我们就不能再应别人。你回头万一日子要重了，这怎么算？您还是说准了，究竟多怎的日子？
1: 日子那谁说的准，对吧？
0: 谁？
1: 你指那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呀？对吧？
0: 别喝了！
1: 您那这是怎么回事？
0: 走吧，走吧。
1: 你怎么活了？你看你这人，
0: 这不是拿我们开心吗？这不是？
1: 怎么了？
0: 孩子还没养活呢，你找我们干嘛呀？
1: 这养活了不？这不先订回去吗？
0: 你订过的也太早了。
1: 怎么早哎？
0: 怎么不早啊？就算今儿要养活了，我们还得等一个月呢。
1: 你等一个月做么呀？
0: 你小孩子办满月嘛，可不是等一个月？
1: 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
0: 啊、
1: 后天到日子了，过满月了，懂吗？
0: 这是后天那叫满月呀，今儿养活明儿后啊，第三天那叫喜三呢，
1: 啊对呀对呀，
0: 啊
1: 对呀，过喜三，我们老爷让我找你来的时候就说办喜三找你们堂会，
0: 那么你告诉满月，
1: 我是这么想啊，喜三找你们堂会，那过满月一定还得找你们呀，对吧？
0: 哦，您这一说嘛，这两个堂会这就连上了，
1: 两档子。知道吗？
0: 6000块。
1: 哎，
0: 啊，那
1: 我还喝点儿。
0: 你喝，你喝。啊，这太好了，这个。哦，您这么想着，这位忙一点儿。喜三爷找我吗？满月又找我吗？
1: 爹，
0: 前后两档子。
1: 两档子。
0: 那就行了，那行了。
1: 来，我递点儿啊。
0: 您这位，这位还真渴了，这位。这一说我们后天去了。

0: 比如说后天洋货，你们得大到后天去。比如说大到后天、
1: 哎。行，那我知道了，
0: 对吧？
1: 那我懂了。
0: 对、哎，
1: 哦，反正养活起待等三天。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哎，
1: 那行了，
0: 快了，你们盼着吧。
1: 那现在我们就盼着，盼着这孩子赶紧养活，哎、对不对？
0: 先别盼着养活呀。
1: 哎，你洗三吗？不盼着养活，盼什么呀？
0: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出来妹子，那就快了。哎，这是，你看你怎么又抢上了？
1: 走，你看你怎么了？这是，太可气了。你要说渴了喝点水没什么关系，
0: 我这有钱了。
1: 你有钱是你的，你有钱。
0: 我这18.9一张的
1: 啊，有那种票子吗？你这不那么开心吗？这不是
0: 什么开心、啊、
1: 孩子他妈还没出门在呢，这孩子还喜三满月，你找我们干嘛？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
0: 这不先订柜先吗？
1: 你订柜太早了。我们知道他出了门子，他得多点生孩子啊。
0: 不，你等一会儿吧。
1: 啊，
0: 咱们说我问问你吧。
1: 你问什么呀？
0: 您说这个是姑娘出门子事情大呀，还是这个小孩子过满月事情大呀？
1: 我
0: 啊，哪个事情大呀？
1: 那当然是姑娘出阁，这是大事情。
0: 还是的呀。
1: 啊，
0: 你说姑娘出阁，我们那儿想找个堂会，您不愿意去吗？

0: 定过了吧？
1: 快了，
0: 快了啊！快了。
1: 那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0: 啊，
1: 今年都四岁了。
0: 哎，别！
1: 我这怎么回事儿？你这是？
0: 你还得走，
1: 你还得走。
0: 我不去了，我不去了。
1: 你看你又怎么的了？
0: 姑娘刚四岁啊，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又先定过下？
1: 不是啊，什么四岁？
0: 你不是说的吗？四岁，十八岁出阁，我们还得等十四年。
1: 你不听清楚啊？什么四岁呀？
0: 你不是说四岁？姑娘四
1: 零四岁，知道不？
0: 零四岁。
1: 哎。
0: 那么这个多少日子要娶了？
1: 这就要娶了，知道吧？
0: 是啊，哦，零四岁，嗯，那个什么，
1: 这个
0: 现在要娶了吗？
1: 要娶了，
0: 要娶了啊，二

0: 在满月姑娘四岁啊？
1: 不是不是，
0: 有什么？我不是 老太太生日，老太太死了，是不是？
1: 你这怎么说话了呀？
0: 啊，
1: 不是不是
0: 不是，
1: 我们是买卖开张似的吗？
0: 啊啊，
1: 开了个大买卖，找你们堂会。
0: 买卖开张找堂会？
1: 对对
0: 啊、
1: 嗯，
0: 这买卖找好了地址了，多人盖房啊？本钱凑出来了吗？
1: 怎么了你这个人？
0: 我还怎么了呢？
1: 这买卖就要开张了，懂吗？
0: 就要开张了。
1: 对呀、啊。
0: 什么买卖啊？
1: 什么买卖？
0: 嗯，
1: 大公司。
0: 公司啊？
1: 嘿，
0: 在哪儿啊？
1: 知道那个万福井大街有个百货大楼啊？
0: 啊、
1: 嗯，
0: 百货大楼里头。
1: 对过。
0: 百货大楼对过。
1: 有个鞋帽店，知道吗？
0: 哦，那凤翔鞋帽店，
1: 哎，旁边
0: 旁边
1: 有个茶叶铺，知道啊？
0: 哦，就那茶叶铺，借饼儿，我就知道嘛。干嘛呀？你带着我画地图啊，在那儿。

0: 谁让您唱那么些日子呀？
1: 那么些日子？
0: 你看你这玩意儿100天了。
1: 100天怎么了？
0: 那3多月了。
1: 你论月琢磨100天。
0: 你不论月100天，它也是250天。
1: 我100天，晚上没有一个白天。
0: 啊，一个白天啊！你说这种话说的多别扭，这
1: 那你要5万块钱吗？
0: 是我老听着100天，我听着就像100天似的。一个白天啊？
1: 对呀，
0: 啊，就说一天得了。
1: 多少钱？
0: 一天？
1: 嗯，
0: 20人。
1: 20人。
0: 干干脆脆500块钱，没多要您钱。
1: 500不多，
0: 行吧？
1: 行了，
0: 得了，
1: 到时候你们就去吧。
0: 哎，
1: 可车钱我们不管了啊。
0: 哟，还不管车钱？
1: 当然是了。
0: 哎，那咱得谈明白了，20人。

0: 四一碗好了，
1: 好吗？
0: 四一碗端上来，你一看呢，上头是一层黄油啊，
1: 黄焖栗子鸡，
0: 油炸素豆腐。
1: 哎，这又过了过油，这个。五一碗吃什么呀？
0: 哎，五一碗可好了
1: 啊！
0: 五一碗端上来之前，先要喊一嗓子，接过来，接过来，给他们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
1: 扒海参，
0: 小虾米咕嘟豆腐。
1: 哎，
0: 小胖鱼，
1: 我知道，还有小鱼儿呢。
0: 对了，
1: 我不去，我不去了。
0: 你看您怎么来着？
1: 我怎么了？净能豆腐喂我吗？吃完了我们回不来了，我们腿软，知道吗？
0: 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呀。
1: 都扒拉开，我吃什么呀？
0: 还有那大抢盘嘞。
1: 大抢盘？
0: 哎，
1: 还是豆腐？
0: 还
1: 还是豆腐？
0: 没豆腐了，再有豆腐你放我。行吗？
1: 再有豆腐你受罚。
0: 我先不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了，我先说这路东西的做法。
1: 做法
0: 你听一听。
1: 那你让我高兴高兴。
0: 要吃这路东西得早起。
1: 早起
0: 四斤来天，起来之后本在市上，
1: 市上
0: 那有四斤多一块，五六斤一块的，买回来之后拿镊子把毛摘干净了，然后用水洗干净了，放在大柴锅里，拉过风箱来，咕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你看这个锅里它这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煎它七八个口，然后拿大铁钩子给它勾上来，勾上来之后给它放在案板上晾晾了，带有那么多刀子切，是那个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好了之后拿个大枪盘来，把碎的麻的底下，整的麻的上头，麻的是五花三层，咱这个佐料可搞得得了。
1: 什么佐料啊？
0: 酸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青椒油、青酱油、大蒜瓣，拌好了之后你扒了这吃吗？
1: 白煮肉、
0: 豆腐渣呀。
1: 哎，等。
2: 哎，这段可真是经典呢。
3: 经典你叹什么气呀？
2: 你知道这段子它经典到什么程度吗？
3: 什么程度？
2: 自打听过这段相声以后，我们家呀做豆腐那永远是两种做法。
3: 哪两种？
2: 大白菜熬豆腐，小白菜炖豆腐。
3: 哦，难怪。
2: 难怪什么呀？
3: 难怪大伙儿都叫季嫂。

0: 不够条件呢？
1: 条件没有啊，
0: 这么说挺好啊，有什么困难呢？
1: 他有人不支持啊。
0: 谁不支持啊？
1: 我们那工会主席。你比如上次我们排一出戏，
0: 什么戏呀？
1: 文昭关。
0: 哦，文昭关。
1: 对对对，
0: 这是一出老生戏呀。
1: 是啊。
0: 这里头有您吗？
1: 我的伍子胥啊。
0: 哦，您是正宗老生。
1: 哎。
0: 哦，这。
1: 我出来不有这么几句唱吗？
0: 哪几句？
1: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棍又尖，腰中王瓜三尺尖，不能报全父母冤。
0: 不错，有这么一段唱啊。
1: 我们刚排的这个地方，工会主席过来了。
0: 哦，
1: 你等会儿再排。
0: 嗯，
1: 你刚唱这是什么词儿？
0: 过了一天又一天呢。
1: 过了一天又一天
0: 啊，
1: 跑这儿泡来了。
0: 泡，这叫什么话呢？
1: 不行，这戏。

0: 你们唱的不是京戏《玉堂春》吗？
1: 啊，
0: 这是唱越剧的，那哪行啊？
1: 临时突击，
0: 现排，
1: 哎，
0: 行吗？
1: 还不错，突击了一个时间。

0: 本来身体就不太好
1: 啊，
0: 排这么长时间的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直闹肚子。
1: 哟，
0: 他一会儿一上厕所，
1: 那好嘛，
0: 有时候蹲那儿他还出不来，
1: 出不来了。
0: 哎，总算给排出来了，
1: 呵，真不容易。
0: 第二天下班之后，我们就参加演出。
1: 哦，就演出了，
0: 头了都是比较简单的节目。
1: 哦。

0: 嗯，玉堂春一开始呢是由我扮演这个王金龙先上来，
1: 是啊，
0: 出来之后念引子，
1: 对，
0: 都是这样的
1: 啊、哦。怎么样？
0: 为方教如刀红图无恩情一旦抛，回力得。

0: 开，
1: 你瞧这还一摞呢。
0: 然后我往后面一坐，
1: 对，
0: 红蓝袍上场，
1: 是喽。
0: 这时候苏三在幕后叫板
1: 啊，
0: 呼啊，
1: 对，
0: 出来唱四句，
1: 哎，
0: 是这个词儿。
1: 什么词儿？
0: 来至在督察院，举目往上观，
1: 哎，
0: 两旁的刀斧手，吓得我胆战心又寒。
1: 不错，
0: 苏三此去好有一笔，
1: 哎，笔作。

0: 可不是这么唱的。
1: 那天你们怎么唱的？
0: 我跟你学学。哎，
1: 你学一学。
0: 苏三呢，就唱的这个地方。
1: 哪点？
0: 苏三此去好友谊呀比。
1: 嗯。什么意思？
0: 苏三此去好友谊呀比。
1: 我他这找什么呢？
0: 他找崇公道呢。
1: 崇公道哪儿去了？
0: 闹肚子又上厕所了。
1: 嗨，
0: 你怎么
1: 当这时候上厕所了？
0: 就是啊，这苏三在这一想，这怎么办呢？
1: 你就怎么办？
0: 这我不能愣在台上啊。
1: 是啊，
0: 他当。

0: 分明是一刁妇。
1: 哎，你给他提醒了、哎、
0: 这是大茬了啊，请大人用心来看呢，咱
1: 好嘛，全用上了、
2: 苏三在底下一听不对了，哎呦，我细看了，那能够两岁把字音得唱出来了、
1: 这说什么呢？
2: 说的是上海话
1: 啊！
2: 我怎么把梁祝这词儿给唱出来了？
1: 哎呦，自己知道错了
2: 啊，
1: 那就赶紧改过来吧。
2: 改什么呀，他想不起来了。
1: 你这多糟啊，
2: 他一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1: 怎么样，
2: 我就唱梁祝那段楼台会得了。
1: 唱梁祝了
2: 冲了一叫板，梁兄

0: 没办法了。那
1: 怎么样？
0: 我又一拍惊堂木。嗯。本愿问你谋死亲夫一案，你这楼台相会之事么？阿拉不晓得。
1: 嗨。词啊，这是
0: 我也不知道什么词了。这时候红袍说了一句话，好了。
1: 哦，说什么？
0: 啊，大人，谋死亲夫一案也要审。
1: 哎，他给提不出来了。
0: 蓝。

0: 我这里要想推辞有困难，临时匆匆把戏拍，因此上内容有了大更改。要问那王金龙与祝英台，只当是两人今天谈
1: 什么呀？
0: 恋爱。
1: 王金龙跟祝英台谈恋爱呀、
2: 是那苏三也不干的。
1: 你这多闹得很啊。
2: 可我这么一想，这不能赖小王。
1: 那么怨谁呀？
2: 怨工会主席
1: 啊。
2: 他不应该硬拉人家上台啊。
1: 对呀、
2: 你让人家小王在台上这怎么办呢？
1: 是啊，
2: 干脆拿工会主席找个下台阶得了。
1: 哦，怎么样？
2: 我一拍惊堂木，如此说来倒是工会主席的不是了。小王在底下还大茬呢，
1: 说什么呀？
2: 是啊，来见工会主席，请上城来。
1: 哦，要请工会主席呀、
2: 哎，我请他，我跟他谈谈呢。
1: 是啊，
2: 四个龙套下来就请这工会主席去了。
1: 哦，
2: 一看找不到他了，一个龙套赶紧上来就报报，启禀大人，大事不好了。啊，胡世京慌，
1: 工会主席人走了，
2: 他走了，
1: 正是
2: 来代马巡战。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2: 不找他我怎么下台呀？
1: 对呀。
3: 我说老纪呀、
4: 哎，
3: 咱俩也唱段王金龙与祝英台怎么样？
4: 这咱俩啊，也来个即兴演唱，你越剧我京剧，两下锅
3: 啊，敢不敢？
4: 这来呀！
3: 青青荷叶清水塘，鸳鸯成对鸳。

上回书说到了司马懿逼宫，他逼的是谁呢？逼的是郭太后。所以说呢，司马懿这人呢很厉害，但是呢他也分碰见哪个对手。如果说他的对手是诸葛亮或者对手是曹操，他用这些办法也用不出去，因为他的对手是曹爽，是曹真的儿子，而且天子呢是曹芳，年纪还小，周围这些人只有一个人可以称为智囊，那就是大

掌握全局，而且跟曹操一样谨守国家的规则，不去奢侈，不去浮华，那么司马懿他也得好好考虑考虑。而曹爽不是，削去了司马懿的兵权之后，让司马懿生为太傅，名为太傅，实际上兵权就没了。而曹爽借这个机会就吃喝玩乐，奢侈无度，所以司马懿就抓住了这个特点。而且司马懿占据了武库，这样武器就不至于外流了。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咱们说这十八般兵刃，还有这武库里边的这些锣鼓帐篷以及兵刃，这些东西都不可能外流了。这里边最聪明的呢，司马懿赞成一个，就赞成曹爽他们家的门官潘举。其实呢，曹爽在外边，他的夫人已然知道了。你想城中这么大的动静，能不知道吗？这刘氏呢就跟潘举商量，潘举就权衡利弊，我要站在曹爽这边如何，我要站在司马懿这边又该怎么样。所以他最后选择了站在哪边，站在司马懿这边。他保持表面上是中立，实际上他是把司马懿这行人给放过去了。而且司马懿最聪明的，把四个城门关了，他掌握了军事要道，就是在洛阳城的洛水上边的浮桥，这是大的军事要道。四个城门已然派人把守了，你曹芳在外边一个小皇上能干什么？曹爽到底什么人性什么脾气，在司马懿的掌握之中了。所以司马懿呢占据了浮桥有利的地位，但是他怕谁？他怕的就是桓范，大司农桓范，人称曹爽的智囊。但是蒋济给他分析了，蒋济说您放心，曹爽不听桓范的。这样呢，司马懿就有了把握了。可是司马懿仍然害怕，恐怕这里边桓范能够给曹芳出什么主意，能够给曹爽出什么主意。这个时候呢，城中有几个人出去了，一个是新场参军新场，一个是当时之日的司马鲁智。这两个人出去了，他就想起来桓范了，传下话来召桓范。桓范呢就有点后城门出去了，直接够奔高平陵。所以司马懿呢就叫来当时的侍中徐允，还有尚书令陈泰，还有曹爽的心腹尹大木。他当着蒋济指着洛水发誓，让蒋济写着信，然后让这尹大木带着这封信去面见曹爽。那么曹爽干嘛呢？曹爽正保着皇上打猎呢。曹芳呢是小皇上，他不懂什么。曹爽呢掌着兵权呢，身为大将军，就带着他这五人小组。这五人小组是五个小人，一个叫何晏，一个叫邓阳，一个叫李胜，一个叫丁密，还有一个叫毕范。这五个人老给他出坏主意，而且呢司马懿利用谁呢？就利用了他们手下的这些人，这些人当中就有司马懿的人。曹爽呢还相信一个人，相信谁呀？相信黄门的张当，咱们那时候叫黄门呐，咱们现在就说他叫太监啊。实际上太监这个名字在汉朝的末年司马懿篡权的时候还没有呢，就跟咱们说刚一开始说三国演义说十常侍作乱是一样，十常侍呢实际上就是太监啊。曹爽呢带着这五人小组，带着他三个兄弟，这三个兄弟都掌着兵权呢，三声炮响，保着小皇上出了御营，然后出了一大营，出来行为打猎。这时候呢黄门也就是一个太监，带着手下从人就把司马懿这表彰给呈上了。曹爽干嘛呢？曹爽正骑着马呢，保着皇上呢，皇上在前边，他在后边。为什么？封建社会啊。

个呢，周围呢是他这几个兄弟，再往外围就是他这几个出坏主意的小人了。跪倒在地，要呈上表彰，万岁。现有郭太后传旨，太傅司马懿表彰呈上。当时曹爽就一愣，曹爽知道现在司马懿病着呢，怎么突然间表彰上来了？而且太后还传旨，太后背有宁宫啊，这怎么回事啊？曹爽回头这么一看，曹芳传旨了，从官独来。这黄门呢，跪在地上往上举这表彰，从官也就是皇上的贴身侍卫侍郎就把这个表彰拿过来了。征西大都督太傅陈司马懿诚惶诚恐顿首谨表，这就说明司马懿呢，他的身份是征西大都督，而且他是太傅陈司马懿，诚惶诚恐说我哆嗦啊，我顿首谨表，我这磕头跟皇上说，实际上呢他已然控制了郭太后，郭太后就得听他的，他现在就要控制曹爽，控制这小皇上，说得很好听，实际上办的就不是这样的事儿。下边呢就说到曹爽所有的罪恶，司马懿在这表彰上就写了，说臣呐，当初从辽东回来干嘛去了，他在曹睿登基，曹睿临死之前他够奔辽东去打，打谁啊，就打郭嘉，一计定辽东后边的后人公孙渊，最后把公孙渊的事情给解决了。司马懿最大的办法就是杀，就是杀人啊，杀人以儆，我杀一儆百，司马懿很狠的这个人啊。司马懿他就说了，说我从辽东回来干嘛来了，我赶紧就来，因为皇上召我，先帝召陛下与秦王及臣等，那时候他还不是皇上呢，秦王说的就是曹爽还有臣等，干嘛来了呢，生育床把臣婢，深以后世为念，这就是顾名大臣啊，伸出手来搂着司马懿，你必须得保着我这儿子曹芳升殿作为皇帝，保着我们魏国的江山。三国已然分了，魏蜀说金大将军曹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建泥，外专威权，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供交官探查，赤尊伺候神器，离间二宫，伤害骨肉，天下

当初他跪在地下，曹睿呢传旨，我是顾命大臣，曹爽也是顾命大臣，主要的就是让我们两个人要保住曹芳，保住魏帝这个位置，要保证国家的安全。顾命，顾命就是皇上在临死之前把大臣叫过来传旨，你要保着我的儿子好好的掌握这国家的命运，这就叫顾命大臣。那么曹爽呢并没听话，曹爽把我的职位去掉之后，他干出这些事情来，现在呢怎么办呢？他就一一数过了曹爽的这些罪过，说现在臣虽糗迈，我岁数虽然大了啊，

司马懿就说：“老朽不敢妄言。”但是呢，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呢是太尉陈济，就是蒋济官拜太尉；还有呢，尚书陈福等，就是司马孚，就是他兄弟，司马懿的兄弟。他们就认为什么呢？认为爽是无有君之心，他心中根本就没君，就是没有，不是说这没君啊，这个天气冷了潮湿的地方有霉菌，不是这个霉菌啊，是无菌之人，就是他心里的根本就没有曹芳这个皇上。这样呢，臣就敢妄奏了，就是因为曹爽重视黄门张当啊，咱们就不一一念了。那么司马懿写这表彰是干什么呢？说臣请示当今万岁，要罢去曹爽的职权。他为什么要罢去曹爽的职权？这说明他的本意来了，是吧？现在屯兵浮桥，那就等着皇上这旨下了，啊，咱们就不一一的念了。主要的表彰是这个意思。他念完这表彰之后，他抬头看这曹芳，但是不能正式的抬头。哎，皇上，您听我念完了，您觉得怎么样？这不行，这个啊，只是轻轻的抬头看着曹芳。再一看曹爽，这曹爽一扶这马鞍子，差点由他马上掉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司马懿数落他，这表彰上说他这些罪恶，对不对呢？确实是一点不假。他不但重用这五个小人，而且离间二公，伤害骨肉，人怀畏惧。现在汉朝跟魏国的这些大臣们全都反对曹爽，曹爽能不知道吗？所以曹爽呢，他差点就在马上掉下来，就扶着这马鞍子没掉下来，曹芳可就看见了。您别瞧曹芳他小孩，他当了些日子皇上，他必然有点经验了。他歪头就问大将军：“表彰读过了，您听明白了吗？”啊，曹爽就傻了。所以说司马懿的对手是谁？对手是曹爽。如果是曹操，曹操不会傻；如果是诸葛亮，诸葛亮也不会傻；如果是刘备，刘备也不会傻；是孙权，孙权也不会傻。曹爽就傻了。曹爽一回头看见他兄弟了，他兄弟叫曹丕，就是王羲之那羲，说不出话来了。那意思，兄弟你看怎么样啊？曹丕在马上一抱拳：“兄长，我曾经在兄长面前谏言过几次，但是兄长您不听啊。您甭说别人，连孔明都斗不过司马懿啊！司马懿狡诈多端，那意思问他二弟，我怎么办？兄长，要以我之见，不如咱们把自己绑上，让手下人送到太傅面前，保其活命吧。您看，曹爽没能耐，他兄弟也没能耐，按说他信服他二弟。”结果他二弟说出这话来了，曹爽一低头，心里难受，眼泪下来了。为什么？因为他想念他的父亲。虽说曹爽他的没本事，但是他终究比一般人要强得多。他是在宫中长大的，在曹操身边长大的，在他父亲曹真旁边长大的，他终究知道宫中的这些事，眼泪下来了。他再一抬头，他看见两个人，一个是新昶，一个是司马鲁智。啊，他瞧这两个人，这俩人也不能不理他呀。司马鲁智跟新昶两个人就跪倒在曹爽面前：“大将军，我们两个人出城之时，一看太傅指挥兵将把四个城门关了，吊桥已然扯起来了，我们两个人来到高平陵，请大将军三思而后行，不如归顺太傅吧。”其实呢，司马懿已然叛乱了。如果这时候曹爽要禀报了曹芳，曹芳传下旨意说司马懿不应该叛乱，有曹操那么横，他这事儿也就办不成了。
曹爽点了点头，他的智囊大司农还饭可急了，大将军您可不能听外人之言呐、啊！您要知道现在您保着天子在此，您身为大将军，您就应该保着当今够奔许昌半天的时间呐、啊。要现在走半夜准能到啊，而且许昌之内囤着不少的粮食，足够几年的支付。再说大将军，您的兵将就离此不远，您一声令下兵将就来，您保着当今万岁够奔洛阳，传檄文一天下，天下诸侯共讨。

城里呀、啊，我岂能到许昌去求外人帮助我？您看他糊涂不糊涂？我的家眷都在那儿呢，都在城里呢，我媳妇儿也在那儿呢，我儿女也在那儿呢。我现在我保着天子到洛阳，到许昌，然后传檄文于天下，让天下诸侯共讨之。如果要曹操，曹操就怎么办了？但是曹爽不敢，我的家眷都在城中呢，你让我走，让我保着天子到许昌，

将军曹爽够奔许昌，是曹操的根本之地，到那儿以后没有粮草都没关系，我身为大司农，我能保证供应粮草。司马懿这儿有人呢，司马懿手下两个人，一个是侍中徐允，一个是尚书令陈泰，两个人迈步往前走，跪倒在地，大将军。话虽如此，可是您要知道，太傅只不过觉得您权高位重，只不过想削去您的兵权，并无他意，请大将军三思。因为这两个人是司马懿的人，就必须得把司马懿的势力说出来，司马懿的目的说出来，也不能惧怕曹爽不敢说话。那么司马懿派他们来干嘛来的？请你三思，就是因为你权力太大了。司马懿就是叫你把兵权交出来，请你三思而后行了。曹爽看了看周围的人，再看了看小皇上，小皇上没主意，再看他身后这五个人，这五个小人，这五个小人把头。

0: 并不要您全家性命。大将军，您可要好好想一想。您看看信，蒋济在旁边瞧着呢。太傅只落水为誓。大将军曹爽拿这封信就哆嗦了，真看看不下去了。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邓禹走到马武跟前，你参拜刘玄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灭王莽吗？你不参拜刘玄，怎么会看见刘玄呢？王霸一听，把马武叫到了一边。哎，我说马武，听见没有？还是邓老道主意点子多。他说了，你不参拜刘玄，怎么能见着刘玄呢？这意思底下是，你不见着刘玄，怎么能宰刘玄呢？邓老道这是点给你了，先见他，然后在得手的功夫就把他给宰了。马武一听，对，高，还是邓禹有智谋。好，马武情愿去参拜刘玄。刘秀说，好，马兄真乃是仗义之人呐。刘演一看事已至此，只好对李通就讲了，李员外请转告刘玄等人，我等在此拜谒，愿与他合兵兴汉，共诛莽贼，情愿拥他为弟。李通说，好了，就请随我同到御水河边去与刘玄、朱伟等人相见。当下刘隐、刘秀率领众将跟随李通出营上马，走了一段路程之后，前边闪出了一个空场，正在河水的转弯之处。远远的望去，这河滩上旗帆招展，刀枪林立，马嘶人喊，好不热闹。感情他们的3万人马到这儿来的就有2万多。河滩正当中高搭了一个台子，那台子上四周插着5色的旗帜，分红黄蓝白黑，象征着金木水火土五行。正当中一杆龙旗，8杆龙幡，都是葫芦金顶周香5色火焰，象征着8方归顺，天下一统。长案上摆满了干鲜果品、香纸等物，都是祭天所用。皇帝登基都得先祭天呐，求上天保佑他风调雨顺、诸事随心、四海升平、万民安乐。台下台上周围都站着不少全副武装的校尉，尤其台上这些人都是在军营中挑选出来的，年纪在21-23，个头一边高，胖瘦差不多，一律都是四方脸，长长脸的不要，都

了着。刘玄身旁就是朱伟、陈牧、廖湛、张某四员大将。朱伟离刘玄最近，此人年纪在30上下，是一个彪形大汉，面如瓦灰，青里透黄，两道疏散眉。什么叫疏散眉啊？就是那眉毛一根一根的，谁也不挨着谁，远看有眉。

要早知与你们二位能等改日登基，先应该弟兄畅叙一番嘛。啊！刘隐说：“我等到此朝拜新君，胜过四隐呐。”刘秀说：“兄长登基，上合天心，下随民愿，王莽指日可破了。”他们话来话往，边说边往里边走，众将跟随在后。来到这个场地祭坛的下边，有临时搭的炉棚，各自到炉棚就坐。坐好了之后，诸位说：“今天两军会合，真是天意安排。如今登坛时刻已到，先请万岁登基，以慰万民之愿。”这个时候，就见刘玄站起身来，旁边有几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侍女走过来，给刘玄换上了龙袍、皇冠、玉带、朝靴。王霸在马武的耳边小声嘀咕：“人家这还……”

做升官低消秦蒋撤军天，诸位等人簇拥着换好了衣服的皇帝刘玄走上了祭坛，焚香祝拜，杀生烧纸，祭天祭地，祭拜神灵，然后再转身端然坐在正中的宝座之上。此时有诸位等几个人领头，其中也包括刘隐、刘秀以及众位将官在内。

得不知如何是好了。长这么大头一回当皇上，他一听别人也称呼我万岁了，真不知道是做梦啊还是真事儿。他看着下边黑压压的这一片全是人，近前的这些将军们穿的都是五颜六色的盔甲战袍，他看着这些将军校尉士卒都跪在他的面前，就好像在等待皇上讲话呢。刘轩心想，是啊，我说什么呀？哎呀，可是的，皇上该说什么话呢？

0: 代大伙都在下边跪着，他
1: 马武那可是敢想敢干的人，他跪在那儿，忽然间挺身站起，左手把剑鞘，右手扶剑柄，要抽剑向前。就在这个时候，忽听身后有人咳嗽了两声，谁呀？王霸。您还别说，王霸这两声咳嗽有作用，他好像是向马武发出了一道命令，不许动。马武真就没动，因为王霸事先和马武都说好了，咳嗽两声那是有危险，不能动。

这么半天的劲才想出两句话来。说这两句话的时候还站起来了。啊，众位将军，快快请起。我现在有点心慌意乱，无话可说。这两句话说的这个没劲呢、啊、朱伟在下边差点气抽了。朱伟心想，你心慌意乱说出来干嘛呀，你还得封官呢，这是昨天晚上我告诉你的，官纸单都放在那桌案上了，你想就这么着要下来呀、啊、这怎么能行呢，干脆我提醒你吧。万岁，今日圣上初登大宝，我等众人要在万岁面前讨封，请万岁封官。万万岁。朱伟这一说，刘玄才想起来，哦，还有封官呢，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哎，那封官的名单给弄哪儿去了，在桌案上扒拉了半天才得。

0: 嗽两声，不让我动了。啊，你看到什么了？
1: 我呀，我什么也没看着。
0: 你什么也没看着，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这不是我不让你动手，这是邓宇不让你动手。你问他，他用手一指，此时邓宇正在马武的身后。
0: 邓宇说，马武，你和王霸两位商定的大计，我已经从旁边看出来了。在到了玉河滩往里走的功夫，我特意把王霸找到了旁边，郑重地告诉他，一定不要让马武杀刘玄，不杀刘玄大事可成，杀了刘玄大事去矣。但是我又告诉王霸，不能跟你当场说明此事，因为当场要是一说是我的意思不让你杀刘玄，那你正在火头上不会答应，所以他就按着你二位预先定的暗号先咳嗽两声把你按住，然后到这儿咱们再说。这就好像决堤之水不可强竭而疏导引流之。马武说，这合着我上了你们的当了啊？邓宇说，怎么能是上我们的当呢？我这是让你别吃别人的亏呀。
1: 我怎么吃亏呢？
0: 哎，邓宇说，刘玄称帝，别说你不愿意保他，今日登坛一见其人，我也不愿意保他。我看他是一个懦弱无能、难服众望的人，但如今下江兵的朱伟等人非要立他，无非是想要早定大权。但是你可知道，自古至今往往是那早称帝的人却并不能长久。且以汉初为例吧，你想想称霸一时的项羽怎么样？他没有成帝业，成帝业者倒是屡遭败北、由弱转强的高祖刘邦。如今天下纷乱，各自称帝呀。这里刘玄称皇帝，据我所知，那琅琊的赤眉军也有个皇帝，我们不知道的皇帝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将来推倒了王莽，只能留一个皇帝，那么谁是这最后一个皇帝呢？如今尚无定论呢。即使你马武今天能把刘玄杀了，你能把赤眉军的皇帝杀了吗？你能把现在天下许多的皇帝都杀了吗？将来岂不是还要互相争夺呢？更何况今日你若杀了刘玄，先造成这夏将军与绿林军、冲陵军的不和，同时操戈，何日能灭王莽啊？你马武做的事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我劝你要三思。
1: 马武说，邓宇，你这几句话倒也说的有点道理，你有学问我知道，会算卦，那么你先跟我说说，这天下将来谁能做皇帝？
0: 邓宇说，这个不用算卦，我看成大事者

0: 桌敬酒，他呀喝的已经有了那么四五分酒意了。当他走到刘隐的桌子前边的时候，说了：“哎，大司徒，来，末将敬您一杯。”刘隐因为看到他是刘玄的人，所以对他也以礼相还，赶忙站起身来：“哦，将军定是海亮，刘隐焉是对手啊？哎，你可不要客气啊，我早有耳闻，大司徒原是南阳一带的名将啊，号称神枪刘嘛。啊，你也不是文人出身，哪能不会喝酒呢？”刘隐说：“嗨，所谓神枪刘者，只是谬传而已，刘隐实不敢当。”“哎呦，你还真别客气啊，等有功夫，小弟得好好向你学学，看看你的枪法是怎么威震小昌安的。”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西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侵。

太皇太后的手书来到洛阳独乐园的。太皇太后摄政半个月来，右相蔡确门下侍郎张敦、中书侍郎张藻的阴影一直压在他的心头，这是几个行事诡诈把握不住的重臣。他虽然调开王圭任山陵使，以中书大权安抚和笼络蔡确等人，但他的一颗心日夜都是紧张不安的。3月19日，司马光出现在京都，并在梨树人群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公无归落，流向天子，活我百姓的狂呼声立即应和了他久欲重用司马光、革故鼎新的夙愿，也应和了皇帝赵顼弥留之际以司马光、吕公著为师保的嘱托。他从京都梨树文人学士、宗室王公、瓦斯艺妓对司马光狂热的欢迎中看到了力量和革故鼎新时机的到来，便迎合着梨树人群的请求，派梁维简飞马春官居，用召司马光进宫议事的懿旨谕旨，把行将骚乱的一股力量拉到了自己一边，为自己所用。他欣慰自己的果断决策，更欣慰自己对朝廷人事的判断。除了司马光，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承担这斗转星移、非常时期的朝政重任了。但司马光悄然逃离春官居，给他带来了一丝忧虑。15年来，大行皇帝亏待了这位朝臣典范。司马光也是人，而且是一个坐在冷板凳上失去了鼎盛年华的老人。纵然15年来修身自律，心中无太多太后的怨愤，但一颗长久遭受冷落的心，还愿意拖着一副举止不变的躯体，为自己即将开始的革故鼎新拼老命吗？他深知司马光的性格和为人，柔中有刚，谦和中含有傲骨，威不能屈，势不能逼，位不能移，力不能诱。也许只有天下生民的苦衷和社稷衰微的忧患，才能使其暴击而出。他特命梁维简带着自己的手书前往洛阳独乐园恭请，但愿自己

积年之志，欲屈于怀。太皇太后知我呀，淋漓心智，我何尝不想亲土为快？可现实是说话的时候吗？变法虽已败落，但17年来形成的世风世情，能用几句空话改变吗？变法17年间，朝廷官员更换了几茬，均以节勇健谈者为贵，且已占据着朝廷要金，能容许相反的政见申述吗？变法绝非介甫一人所为，上源于大行皇帝，下涉及朝廷百官，既必而变，古之通义，关键在于明了必之所在。但大行皇帝的过失是不敢说的，是不能说的，是不可说的。朝廷百官的过失，因其人多势众，是不敢惹的，是惹不起的。只有一个遭贬而困居江宁的介甫，还要再次遭受墙倒众人推的鞭笞吗？良心上过不去呀。禁忌重重，革故鼎新，谈何易呀？17年形成的一切是一道冲不破的罗网。况且太皇太后新设国政，这革故鼎新的心愿真的准备付诸实施吗？梁维简看得出司马光在默然沉思中做着最后的抉择，便低声插话催促说：司马公，在此斗转星移非常之时，天下归心于公，梨树期盼于公，义公伸展机智之日，当早日励精，以服上至太皇太后，下至贩夫走卒之吧。司马光睁开眼睛，忧心忡忡，蓦然询问：梁公，现时国库财物岁入实情如何？梁维简心里大喜，以为实情相告。国库现实财务银两实情如何，不为太皇太后心中无数，就连主管财务的门下侍郎张敦只怕也说不明白。中外库府无不充盈，小邑所积钱米均有增盈，已是年年岁岁的官话套话。据说前年的岁入是6000余万民，去年的岁入是6300余万民，较之嘉佑年间的3600多万民已增加了1倍。但实情是否真的如此，怕是只有天知道。现实全国之大患是一个假字，假事假情，假灾假荒，假奏章，假账目，假数字，连有的人也是假的，要在假中求真难啊。现时朝廷居要金而握实权者都是何人？近几年来，中枢虽以王圭为左相，但实权落在右相蔡确之手。蔡确的为人司马公当有所闻，捧王安石而复王圭，且党羽极多，门下侍郎张敦、中书侍郎张藻亦附之。太皇太后摄政伊始，舍王圭为山陵使，而擢蔡确主持中书，乃世之所迫也。枢密院是韩振御辱之政，此人虽是韩为持国公之弟，然去其兄甚远，暴力贪渎，与蔡确左右相宜，京都商贾已有宁逢如虎，莫逢御辱之惧。另一位权势人物乃后起之秀，司马公未必知道。此人年仅40岁，洪州人，名叫吴居厚，字敦老，现任京东转运使，掌盐铁之权，兼铸钱之职，操财务银两之命脉，工于算计，苛刻聚敛，无不及之，且神通广大，网络极多。如此三人，执朝廷军政财权，遂至天下有累卵之危。司马公奉太皇太后旨意进京，当详察此三人之行。

马光怅然长叹，唉，朝廷情状如此，光心切胆寒了，请梁公转奏太皇太后，司马光病魔缠身，神识衰耗，已无力效忠于朝廷，只能以累老悲祭之心为大宋祈祷了。梁维简一下子睁大了眼睛，这司马公，你这是以军国大事为儿戏呀。司马光神情肃穆，话语铿锵，光所祈祷者愿以四字呈奉太皇太后。梁维简急问，四字何谓？光开言路，请公详而言之。司马光神情一振，话语虎虎生威，晋岁士大夫以言为讳，

愚民无知，归远行。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凡知朝政缺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使封状，尽情疾言。仍颁下诸路州郡出榜小事，在京则与古院投下，唯逐判官化石进入；在外则与军州投下，为长吏即日复地奏闻，则不得取则副本，强有一退。群臣若有阻难者，其人必有奸恶，为人只称专欲拥

过去了，京都武广开盐路的消息传来，洛阳留守御史台也不见广开盐路的一丝动静。他骤然意识到

迟早总是要呐喊的。当言语呐喊被封闭于口时，就会变为揭竿而起，烽火连天。这是千古历史留下的不宜见解。广开言路，形似可怕，实则只是为天下淤积的愤怒打开一扇泄泄的阀门而已。太皇太后何其不察，何其察而不明啊。变法营造的藩篱是令人生畏的，有形的藩篱是带着各种光环的新法，无形的藩篱是皇权、臣道、伦理、权力所编织的铁链，经纬禁锢着人们的心神灵魂，叛离者将被视为不忠之臣。可怕的藩篱毕竟是神宗皇帝亲手制造的。

0: 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段群口相声一匹马，由刘宝瑞先生和当时中央广播说唱团的两位青年相声演员于世友、郝爱民合作演出。这是一个三个人表演的新的群口段子，刘宝瑞先生当年还参与了创作，可以说刘宝瑞先生在培养青年方面的花费了很多心血，无论是说唱团的还是北京市的乃至全国的职工业余爱好者，得到刘先生传授教艺的有不少。于世友是1958年从鞍钢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的优秀的青年后备力量，郝爱民是60年代初从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又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因为他在相声方面展示出了非凡的艺术才华。那么这段群口相声一匹马呢，大概是1964年前后的舞台实况，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刘宝瑞和郝爱民、于世友合作的这一段。
2: 我们队卖了一匹马，
3: 我们队买了一匹马，
2: 这许是赶巧了。我们卖的这匹马是鬃长毛亮、腰圆体壮，
3: 我们买的这匹马是腰圆体壮、鬃长毛亮。
4: 嗯，我听着都一样。
2: 我们卖的是1600，
3: 我们买的是2800，
2: 这大概是一回事儿吧。
3: 哎，
2: 这匹马我们卖贵了，
3: 这匹马我们买贱了。
2: 哎，
3: 两边的想法还不一样。
2: 因为这匹马卖贵了，队里让我给人家退钱去。因为这匹马买贱了，队里让我给人添钱去。
3: 得，这回可热闹了，
2: 我得找他去，
3: 我得找他去
2: 哟。我一定把这钱呢得退给他，
3: 我一定把钱给他添上。
2: 嘿，
3: 对面不相逢啊，
2: 可是见着他我跟他说什么呢？
3: 找着他我怎么跟他讲呢？
2: 你瞧，我得实话实说，
3: 我得实事求是。
2: 好嘛，四只大眼睛谁也没看见谁呀、这老齐在哪儿呢？
3: 这老胡哪儿去了？
2: 这不都在这儿呢吗？哎，我这给你们俩开店门呢。老齐啊，
3: 老洪，
2: 我正找你呢。
3: 我也正找你呢。
2: 我得向你道歉，
3: 我得向你检讨啊。
2: 这事儿我做错了，
3: 哪能怨你呀？
2: 这匹马我们卖贵了，
3: 不，我们买便宜了。
2: 我这带着钱呢，
3: 我这拿着呢，
2: 你把它收下，
3: 一定给您添上。
2: 你把它收下，
3: 你把它收下，
2: 我退给你。
3: 你先收下这个，
2: 你先收，
3: 你先。
2: 你
3: 说说，二位，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2: 您过来，我跟您说说
3: 啊。
2: 我们队
3: 啊
2: 买了他们队一匹马。
3: 哦，
2: 这匹
3: 过来，
2: 我

0: 要是当好马卖，那兄弟队就吃了亏，或者咱把马拉回来，或者呢退人家400块钱，我这不是退钱来了吗？好啊，你们这队风格高啊，可是对方坚决不让往回拉马呀，
1: 那就把钱退给他得了。
0: 退钱他们也不要啊。
1: 退钱也不要
0: 啊？
1: 你跟他说说嘛。
0: 我说了他也不要，您说这问题怎么办？
1: 我替你办去。
0: 嗯，
1: 我替你办去。
0: 哎呀，那个太感谢您了啊。
1: 没关系，你放心。
0: 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啊，过去用不了两句话
0: 我就把他说服了。
1: 哦呦，您多帮忙吧。
0: 那不要紧，不要紧，我让他把钱收下。
1: 好好好，
0: 您等着吧。
1: 行，
0: 同志啊，人家这个队
1: 可得多帮忙啊。
0: 对，同志啊。

0: 就得回去了，还得研究研究。没过几天呐，这匹马果然又病了，我白商量了，队里头还是那个意见，或者把马拉回来，或者呢退人家400块钱。社员们还怕我说不清楚呢，这不是小会计也给带来了吗？哪儿呢？嗨，这匹马让我们给使唤病了，这就更不能退给人家了。可是这钱呢还得给人添上，因为买的时候确实是买便宜了嘛。这不就怕我说不清楚，老队长也跟来了。
1: 嘿，
0: 这回又多俩人儿，合着
2: 老齐
0: 啊老红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队的小会计。
2: 会计同志啊啊，
0: 你好我也给你介绍一下。
2: 好啊，
0: 这是我们老队长。
2: 你好
0: 我到底是哪头的呀？我
2: 老齐啊，
0: 我跟你商量件事儿。
2: 我们这匹马它有病，不能让它干重活。
0: 能，前天送了两趟粪，进城还拉了趟化肥呢。
2: 我这匹马要照这么使非累坏了不可呀。
0: 这可不已经累坏了吗？
2: 老齐啊，这匹马它确实有病，不能让它拉化肥。
0: 那以后我们不让它拉化肥。
2: 哎，送粪也不行，
0: 不让它送粪。
2: 我跟你说吧，这马它不能套车。
1: 马有不能套车的？
0: 那我们让它拉碾子套磨。
2: 不行啊，它受过腰伤，不能干弯活。
0: 那我们让它犁地。
2: 它有关节炎，犁地它腿受不了。
0: 对，那我们不让他干活，整天拉着他溜。
2: 哎，溜大了劲儿，那关节炎不是还得犯吗？
1: 呵，这匹马
0: 你就甭管了，我们好好的养活着他。
1: 哎，这养活这累赘呀。
2: 老齐呀，这事情经过你不知道。
0: 哎，老红啊，我们的心意你不明白。
2: 你让我先说，
0: 你让我先说，
2: 我先说，
0: 不，我先说
2: 马先生
0: 又来了。他不让我先说呀，
2: 他不让我先说呀。
0: 你也甭说，干脆我说。
1: 我已经都听明白了，他们那匹马确实有病，可卖的时候呢他不知道，没能跟你们说清楚，结果呢卖了个大价钱，他回到队里头就挨了批评了。现在人家队里的意见是，或者退给你们400块钱，如果你们要不要钱的话，人家现在可就要把马拉走了。
2: 对，就是这么回事嘛。老齐，你听明白了吧？

0: 你说的对啊，这钱是小事儿，我们就不能收了。可是你们这种高尚的风格真是千金难买啊，我们把它收下。队长你说是不是？
1: 对啊，哈哈，我们把你们的风格留下，变成我们的力量，搞好了生产，这不就全有了吗？
0: 就是。
2: 哎，小会计，还是想法把这钱给他们吧。
3: 是啊，这个队里头派我们两个人来，把这钱已经带来了。这个无论如何呢，你们是还得收钱。
0: 队长，这事儿还得你去说。
1: 不，这钱我们绝对不能收啊。因为我们收下回去见了我们社员没法交代呀。
2: 你看这小会计，还是想法给他们吧。
3: 是啊，这钱你们还是收下。
0: 队长，
3: 还是你拿出来。
1: 不，我们不能收。
2: 会计，你想办法吧。
3: 你们应该
1: 收。我们不能，我忙活得过来吗？我
3: 两边我怎么忙活呀？我
0: 那这问题没解决呀。
1: 我这个，
3: 你们想解决这问题呀？
1: 干脆你们还回队商量去吧。
3: 还得回去，还得研究研究。
1: 可是没过几天呐，这匹马死了，
0: 我得了个慌信儿，听说他们队那匹马死了，所以我们队的社员呢，让我把那匹大红马牵来，先借给他们使，主要的是怕影响他们的生产。
4: 哎，听说他们牵了一匹大红马要借给我们，我们可不能借呀。
0: 怎么？
4: 咱们不能影响人生产呢？
1: 你们那匹马不是死了吗？
4: 哎，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了，你帮着我瞒着点啊。
3: 老齐啊，听说你们队里那匹马，
0: 我们那匹马呀，他那怎么了？
3: 你问人家干嘛呀你？

0: 两天让他休息呢，
1: 对，
0: 老休息，老休息。
1: 干脆我去看看，
0: 别看，那什么，他不在家，他下地了，
1: 是没在家，
0: 下地了啊，
1: 下地
0: 了。
1: 哎，您不是没让他干活吗？
0: 是啊，他下地不干活，他在地里头休息呢。
1: 对，在地里头休息呢。
0: 哎，别拉他到地里溜去，他有关节炎呢。
1: 没溜啊，套车去的，
0: 套车。

0: 正在农忙的时候，我们需要我们的社员说了，大伙儿努把劲儿，今年的生产呢没问题。这匹马呀，还是你拉回去啊？
1: 你看我拉回去，跟我们社员没法交代呀。
0: 还是你拉回去吧，我拉回去没法见我们队长啊。还是你拉回去，
1: 不，你拉回去，
0: 不，你拉回去，
1: 应该你拉回去，
0: 应该你拉回去。
1: 你不拉回去，我不走；
0: 你不往回拉，我不走。
1: 不走就不走，
0: 那么就都在这儿耗着呀。
1: 耗着就耗着，
0: 那我在这耗半天，我在这耗一宿，我在这耗仨月，我耗什么劲儿啊？
2: 别耗着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0: 嗯，
2: 你们队的风格也高，你们队的风格也高。县委知道这件事情，派人送来一匹枣红马，让你们队里头先用着。
0: 嗯，
2: 这么办，你把这枣红马拉回去，你把大红马拉回去，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哎呀这个太感谢您了。
2: 哎，别感谢我，应当咱们感谢上级党领导。
0: 对对，老队长，咱们走吧。
2: 哎，
0: 走。
2: 哎，小会计，咱们回去了。
3: 哎，好。哎，
0: 队长，走啊。
2: 哎，会计，回去。
0: 队长，
2: 会计，
0: 怎么又拉上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宝瑞、郝爱民、于世友合作的群口相声《一匹马》，大概是1964年的实况录音啊。虽然有很多当时的时代烙印，但是我们今天听起来还是能感受到名家合作的风采啊。一位老先生带着两位当时的青年演员，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5: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4: 史文慧是北京曲艺团的一代相声名家，他能捧能逗，活路宽广。上世纪80-90年代呢，他也留下了大量和不同搭档合作的录音。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史文慧、王文友合作的家庭方言。
7: 这个相声啊，这个接受啊，
8: 为什么呀？
7: 这个语言说的都是标准的普通话。
8: 哦，
7: 这个有人认为普通话就是北京话。
8: 对啊，
7: 这可不对。
8: 哦，这还有区别。
7: 对的，这个北京啊也有很多方言土语。
8: 嗯，
7: 在普通话里不用。
8: 哦，
7: 您比如说您这个东西吧。
8: 对，说话呢？什么叫这东西呀？
7: 那您这个玩意儿，
8: 玩意儿不像话。
7: 这玩意儿也不对。
8: 没你。

0: 炮台主是大买卖啊，
1: 是啊，在那待的时间长，他老说湖北话。
0: 嗯，
1: 后来我妈呀，这个在上海不是吗？
0: 对呀、啊，
1: 我爸爸由湖北到上海囤货去。
0: 哦，囤什么货去了？
1: 做点白薯秧子。
0: 对呀、啊，卖烤白薯的吗？
1: 我妈在上海搞技术工作。
0: 什么技术工作呀、啊？
1: 擦皮鞋的。
0: 好吧，那是技术工作啊。
1: 我妈在我们家说上海话
0: 啊。
1: 我哥哥从小在山东我舅舅家长大的。
0: 嗯，
1: 后来我舅舅闹疾病死了。
0: 什么疾病啊？
1: 脚气。
0: 好嘛，这脚气能死人吗？
1: 到我们家就死了，你管着管不着？
0: 嘿，好嘛，什么新鲜事儿都住他们家了，
1: 刨根问底儿了
0: 啊！
1: 我哥哥回我们家老说山东话，
0: 嗯，
1: 我嫂子老家是河北省唐山的
0: 啊，
1: 是吧？我呢是相声人，说北京话呀。
0: 对呀、啊，
1: 这有时候一吵起来啊，就上星期日
0: 啊，
1: 我跟我哥哥就吵起来了。
0: 哦，那因为什么呀？
1: 因为什么呀？因为我哥哥嫌我花钱多，
0: 哦，
1: 非常浪费，
0: 嗯，
1: 说我两句我不爱听
0: 啊，
1: 我说的是北京话，
0: 嗯。
1: 哟呵，怎么茬儿啊哥？哎，你打算管我？你管我可差点儿，知道吗？有爸爸跟妈在，你算老几呀？你管我？
0: 对、哎，
1: 姥姥，
0: 姥姥，
1: 这个姥姥我在这儿得给大家解释解释。
0: 哦，你也介绍介绍。
1: 在这儿，北京人说这姥姥可不是外婆那个意思。
0: 哦，
1: 北京人这土语说姥姥是不服气的意思。
0: 嗯，
1: 俩人一要打架，你干嘛？你怎么着啊？姥姥，俩人就打起来了。
0: 对，
1: 在这儿要说外婆就打不起来，
0: 是吧？
1: 这一瞪眼，你干嘛你？你外婆
0: 啊？
1: 对方一瞪眼，怎么着？外公？
0: 好吧，
1: 这俩老人爱招人
0: 的，
1: 所以说在这儿必须得说姥姥。我哥哥虽然不懂北京话，
0: 嗯，
1: 是吧？听不明白，但是他在这个地方，我哥哥急了
0: 啊！
1: 怎么着？说我这不服气？
0: 嗯，
1: 我说了日，
0: 你等会儿，什么叫我说了日？
1: 山东话呀，二不说二
0: 啊，
1: 说日
0: 哦，
1: 我是老二，就是我说那日
0: 嗯，
1: 到济南那胡说不叫胡说，
0: 那说什么呀？
1: 胡萝卜
0: 哦，
1: 说瞎话叫蹦墨根
0: 嗯，
1: 走不叫走
0: 啊，
1: 叫八定，
0: 八定
1: 八定，你研究还挺合理
0: 哦，
1: 你坐着好好一走道就把屁股拔起来了，
0: 这不废话吗？
1: 到山东那个屁股叫定，就是你走叫八定
0: 啊。
1: 我哥哥一生气，这样土语都想起来了。
0: 哦，怎么说的呀？
1: 我说那日，你别跑这胡萝的，你绑什么木根？你还觉得你拐不错的？你拔顶吧你！
0: 嚯，
1: 让我走
0: 啊！
1: 我嫂子在旁边呢，
0: 嗯，
1: 劝我们两句
0: 啊，
1: 他们哥俩吵起来了。
0: 就是啊，
1: 我嫂子说的话，她向着我哥哥，
0: 人家是两口子吗？
1: 呀，我说老二，咋和你大哥整直个你？啥好弟兄，吵吵闹闹走啥呢？你呀，管我儿子不？我们这一吵啊，
0: 啊，
1: 把老两口子吵醒了。
0: 哦，
1: 这老两口在屋里睡觉呢。
0: 嗯，
1: 我妈一出来说的是上海话。
0: 哦，
1: 三个四天啊，三个四天啊，自家弟兄又爱好干，非要吵，非要闹，吵得我开都开不在，讨厌死个小子了，烦死来，烦死来，烦死来。
0: 哇，是够烦的！
1: 我爸爸一出来说的是湖北话
0: 啊，
1: 衙门我操哎，他的老子随不走。
2: 好，听完了史文慧、王文友合作的小段家庭方言，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0: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1: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相声高范组合高英培、范振钰，他们二位年龄相仿，只差一岁，从艺的时间呢也差不多。高英培拜师赵佩茹，范振钰拜师班德贵。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两个人开始搭档啊，这一合作呢就是三十多年。先是在联兴茶社，后来是天津和平区相声队，改革开放之后又一起调入全总文工团。他们合作的好节目太多了啊！今天我们请您听一段《欢迎批评》。
2: 这回我给您表演，
3: 跟亲爱的观众说句话吧。
2: 说什么？
3: 打三年前我就想上咱们青岛来。
2: 是啊，
3: 青岛有三大优点在吸引着我。
2: 哪三大优点呢？
3: 我们青岛的观众欣赏水平最高。
2: 对，
3: 是我学习的榜样
2: 啊！
3: 青岛是美丽的海滨城市。
2: 对，
3: 青岛还有最好的东西
2: 是什么？
3: 啤酒，
2: 高级啊，
3: 喝一百瓶都醉不了。
2: 好，
3: 就是有点撑就好。来到这儿了，没有别的说的，
2: 是，
3: 请允许我在这里祝我们亲爱的观众工作顺利，精神愉快，阖家欢乐，搞好计划生育。嗨，
2: 不，你后边那句挨不上啊，这个是。
3: 哎，但是我词儿太多了，想不起来，一琢磨得了，计划生育得了就。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思想情况好不好？
2: 可以啊，
3: 这几年在各个方面有所进步，和亲爱的观众对我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2: 是是，
3: 尤其是咱们青岛的观众对我的鼓励那更是分不开了。
2: 哦，
3: 特别是您给我的批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2: 哦，不不不啊，主要是你自己主观努力的结果呀。
3: 跟您说句实话啊，您给我提个意见比请我喝顿酒都强。
2: 哎，这倒是实话。
3: 可是您又给我提意见，又请我喝酒，那就更好了。
2: 我还没这个瘾
3: 啊。我有这瘾。

0: 有这个瘾呢、哎、
1: 自己买去哟，
2: 这多干得很。
1: 我为什么请你喝酒啊？
2: 您不明白啊，任何人提意见难免有出入，俩人话不投机吵起来了多不好啊。
1: 那应该怎么办呢？
2: 咱们找个清静的地方。
1: 哪儿清静啊？
2: 青岛饭店。
1: 青岛饭店，
2: 您给我买两瓶啤酒，再来只烧鸡，再买点嘎啦，多好这个。啊，嘎啦就啤酒，我这一边吃着一边喝着，您就在旁边一边劈着，劈着劈着，我这火上来，接受不了了，赶紧喝两口啤酒，往下压压，省得吵起来。
1: 要是俩人都喝醉了，俩醉鬼打起来，可更热闹了。
2: 不可能。
1: 为什么？
2: 您跟谁吵过架？你跟谁拌过嘴？你什么脾气我还不知道啊？嘿嘿，我看着你长起来的。
1: 你不亏心呐？啊，我比你大六岁，你看着我长起来的。你怎么看的？
2: 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呀？
1: 我看着你长起来的。
2: 哦，光你看着我，我就没看着你吗？
1: 你说这人他多矫情啊！你这，
2: 甭管怎么说吧，我这个逗哏得是您这捧哏给捧起来的，今后您还得多捧着我点儿。
1: 是这样 啊，这相声这一场 啊，你是逗哏的，我是捧哏的，
2: 没错，
1: 两个人必须得合作好。
2: 嗯，
1: 捧哏逗哏只不过是分工不同。
2: 哎，您说这是台上，我说离开这点地方，到任何场合您都得多捧着我点儿。
1: 我是捧臭脚的，
2: 也不臭，我天天洗嘛。
1: 去。咱们俩上台演出，这是艺术表演。我是捧哏的角色，我捧着你。下台之后，我还逮谁捧谁啊？
2: 你不有这职业病吗？
1: 不，谁有这职业病啊？
2: 搞你们这工作的，
1: 我不管别人啊，就说我
2: 是
1: 我这人性格直爽，不管是谁，有毛说毛。我既不会捧人，我又不会扒人。
2: 这是您一贯的作风。亲爱的观众不了解，我可以介绍一下，我们两人在一起待的时间最长。您算五几年我当相声小组的组长啊，他就是我的组员。这人就这个脾气。六几年我当了相声队队长呢，他还是我的队员。对我的工作给很大的支持。文化大革命呢，我进牛棚了，他在外边找不着我了，他也进去了。
1: 我跟得够紧的。
2: 当时呢，我在牛棚里呢，我是牛头。这个，
1: 你要是牛头，我就是马面了。
2: 马面干嘛？
1: 同志，您听听啊。都进了牛棚挨批挨斗了，他还是我的领导人了，你看了
2: 啊？那当然了，在牛棚了，我当头啊，是不是？
1: 那怎么就应该你当头啊？
2: 我有这坯子。
1: 你有什么坯子？
2: 就是当头的坯子。
1: 哪一点是坯子？
2: 你让大家瞧，你看他这分量就是当头的分量，这个啊，大家您看这还看不出来吗？这个
1: 啊，什么？
2: 这是当头的肚子，这个头发。
1: 就这儿啊？
2: 就是吧，
1: 一肚子杂碎。
2: 这怎么说话？现在文艺春天来了，恢复了舞台生活。报告大家喜事吧，我又当了队长了。您一如既往的还这么支持我，您作为一个光荣的革命群众，伟大的公民，
1: 真不容易。我还有公民权呢。
2: 那当然得有啊，下次选人民代表，我还希望您投我一票了，是不是？
1: 你这个意思我还得捧着你啊。
2: 你啊，理解错了，我说的可不是这意思。我是希望正确的股价，诚挚的帮助。明儿是咱们这演出队要做总结了、开个总结会。今天我到这来征求您对我的意见，希望您多给我提出批评来。咱们俩做到开诚布公，真诚相见，披肝沥胆，刺刀见红，把您那个头枪匕首您拿出来。反正
1: 我一样也没有。你说的这个
2: 没有三角刮刀也行啊，是吧？
1: 三角刮刀
2: 啊，在您家搁着也没用，是不是？你就奔下水这下手好不好？把这儿扎出来，都给你了。

0: 在我们家我宰只鸡我还哆嗦了。
1: 这你就不懂了，我这句话是个比喻，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嘛。
0: 你这样比喻我可害怕。
1: 嗨，别害怕批评，别认为我是队长又是兼职的舍不得批评，您对我的批评这是对我的

0: 我这队长同志，原来我不打算给你提意见，我有顾虑。通过刚才您这个苦口婆心的劝告，这回我打消顾虑，我给你提个意见。
1: 好，
0: 你这个，
1: 我跟你讲，
0: 您看一到意见这就完了。您看了吗？
1: 不是，你不要存在顾虑，顾虑这两个字要不得，顾虑就是私心杂念，无私才能无畏，在这个问题上你得先做检查。
0: 您看了吗？他征求意见，我先做检查，
1: 不要怕批评啊，同志，不要怕批评，我跟你讲一讲，我确实作为。

0: 啊，过奖啊！
1: 啊，是啊，我真想当一名烈士啊！我很想当一名烈士。
2: 当烈士啊？
1: 当一名烈士多光荣啊！当我当上烈士之后，第二天早晨一上班，一上汽车，大家说烈士。
2: 这怎么意思？你当了烈士还上班啊？
1: 上班啊！
2: 你当了烈士上什么班啊？
1: 上烈士班。
2: 不是烈士上什么班？
1: 上夜班。哎，我们上夜班。
2: 同志。我对您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2: 最好你夜间别出来，好不好？

0: 我发明啊，就看出我有发明创造能力嘛。
1: 你发明去吧，
0: 我这有，多提意见吧，啊，都帮助我吧，啊，不要看现在是风平浪静啊，但是也存在着阶级斗争啊。不要看我们现在是大好的形势，风平浪静下不要这样的，老战友，你要提高警惕啊，反革命分子正在向你招手了。
1: 一个意见还没提，要变反革命，你看了吗？
0: 提吧提吧，知道多少提多少。
1: 没有啊，
0: 你是不是有顾虑？你是不是怕我打击你？你是不是怕我报复你？你是不是怕我给你穿小鞋，还是怕我给你解鞋带？
1: 原来啊，原来还真有顾虑。通过刚才。

0: 好好高，这样的被告我也乐意当啊。
1: 提起的原则是和风细雨，你说我能计较他的态度吗？
0: 不。
1: 再者，他到上级告我是人家民主权利，我能不支持吗？
0: 应该支持，应该支持到底，告得越高级越好。我说队长同志，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看老赵告你的时候，你就得烧着连我一块儿告了，怎么样？
1: 你掺和这干嘛？别掺和这。
0: 那哪怕多告你点，少告我点，烧着点就行。
1: 嗨，没有好事，文过。

0: 让我好好的向老赵他们父子俩学习。
1: 对，那这明天咱们开总结会，你准备
0: 开总结会？我想是这样，我第一个带头，我抢着发言，我的提纲都拟好了。
1: 那你准备怎么说呢？
0: 我太好说了，态度要诚恳，
1: 是
0: 情绪要激烈，措辞要尖锐，我把他说的就跟真的一样，猛烈的向你开火，
1: 完全可以。
0: 哎，
1: 猛烈向我开火是对的，但是不是说的跟真的，就是说真的
0: 啊，是说真的。你看我跟你讲，高队长，
1: 哎，
0: 我给你提意见，
1: 我跟你讲，
0: 你看你一到意见这儿你就拦着，你这
1: 不是我拦着啊，明天你千万别叫我队长啊，
0: 你是队长啊，
1: 那也不成啊，你现在不让带官衔了，你像明天我们书记团长都在那坐着，你喊我队长多不好啊，你要有喊队长的瘾呢，我可以照顾你。你买了两瓶啤酒到家里喊去，是吧？到我的胡同一喊，高队长在家吗？让我们那片都知道我当队长，那多有意思。
0: 那我叫你什么啊？
1: 你就喊我英培，我给你提意见，多好啊！
0: 叫不出来，
1: 叫不出来，你叫我小英子。小英子，我给你提意见。
0: 你五十多岁了，我跟你叫小英子，
1: 显得更年轻啊，那多好。
0: 不行，我叫不出来。
1: 是你的，
0: 干脆我叫你小名吧，
1: 完全可以。
0: 二狗子，
1: 哎，
0: 我给你提意见。
1: 我犯了狗性，我咬你，我告诉你。
0: 怎么了？
1: 你这名你当着团长书记你喊我二狗子干嘛？这个
0: 你小名叫二狗子，
1: 我小名叫二狗子，你别喊他，那叫团长一看我不成了狗队长了吗？这个是。
0: 那我喊你什么
1: 啊？你看着办吧，你叫我什么都行。
0: 干脆我给你叫老高吧。
1: 哎，把意见提的尖。
0: 叫老高，这个革命戏法浓一点。
1: 对对对，
0: 老高，
1: 哎，
0: 我给你提意见。
1: 好，
0: 你这个人，你个人英雄主义太严重了。
1: 我本
0: 你自己有病，你知道不知道？你每天愣挺着上个班，这能行吗？
1: 是是是，
0: 你有严重的血压高、心脏病、肝硬化、肺气肿、小儿麻痹。那个大夫整年整年给你开假条，你不要。

0: 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而且它的颜色也是内敛而又不张扬的。
1: 对，我们昂跑 Cloud Surfer 这个系列呢，它提供的就是那种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是我们日常每天都可以选择的。它没有夸张的撞色，而且拒绝臃肿的轮廓，它带着一点那种清冷的瑞士质感，就是双白主调配色，再搭配上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依然呢，它也像是一件工艺艺术品。而且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调查呀，说40%的消费者呢，都是因为昂跑的颜值入坑。这双鞋就告诉了我们，功能和美学是可以兼得的。
0: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运动场当中都能使用，而且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七款配色。都是马其的，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值

0: 点多才考试，
1: 八点整，中考是八点，高考是9点。
0: 那咱们来的也挺早的呀，
1: 确实早，
0: 6点多就到了呀。
1: 可不嘛，就怕呀，怕比如说路上堵车，早点来吃个早点，咱们顺顺气儿，再打打气。咱们7点，一般他们都是7点半开始，陆陆续续就进场了。
0: 是，所以我当时路过的时候说，哎呦，今天什么？

0: 节目之间磊哥还说我刷视频啊，
1: 刷视频小红书抖音快手
0: 对对对，
1: 哎呦还有视频号，这些真的让我真的，
0: 比如说我就是玩剧本杀，我就会忘记时间。
1: 剧本杀，你们那剧本杀，你不是跟我说一玩就半天吗？
0: 对、啊、
1: 那肯定得忘记时间呢。
0: 对，但是有的时候你一看，哟，都六点了，就那种感觉、
1: 哦，连饿也不饿，渴也不渴，
0: 渴就全都集中在那个上面。
1: 哎呦、天哪！
0: 但是我们会提前点好东西，一边吃一边喝里边。
1: 那是不饿不渴，这都服务到位了，你说说。
0: 行了，反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啊，就是做什么事儿会让您忘记时间。大家可以在钉钉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啊，
1: 好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FM 87.6，
2: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到了北京时间的7:38，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身边事儿。首先来说说天气啊，本台消息呢，本周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时常呢是有雷雨叨扰。那么今天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恰逢。

0: 市快速路加城市主干路标准来设计。那建成以后呢，将有效的分散京港澳高速杜家坎路段15%的车流压力，来缓解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这个区域的一个拥堵情况，为房山、良乡啊、长阳还有窦店等片区的居民打通进城的快速新通道。说这个杜家坎真的，我跟你说，多少年前就开始杜大爷的，是不是？
1: 但是现在已经啊，被咱们有关的部门啊治理的非常好了啊。这应该是通过率或者是拥堵率已经是大大的降低了，而且现在呢，咱们从北京到雄安啊，可以说四通八达，有很多的出行的方式，而且时间非常快。最快的呢，就是坐高字头，就是咱们家的，咱们家高字头，对，因为我原来吧老说 G 字头，已经被咱们同事啊领导都批评好几次了，那是高字头，高铁，咱不能说按字面念啊，
0: 是是是，
1: 所以高铁大概呢半个小时左右就能直接到达，到40分钟吧最多。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市内的连接线呢也已

0: 说咱们有朋友在雄安上学工作，甚至是落户成家什么落户什么的，去哪儿都方便啊。
1: 哎，是的是的啊。行，那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高速路的事儿啊，咱再说坐车这事儿。
0: 好，
1: 本来。

0: 公交运营秩序的行为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治理，进一步的去净化公共交通出行的一个环境啊。
1: 嗯，那么三部门呢密切配合，在昨天客流集中的时段，在东直门枢纽洛克区等客流密集、违规行为多发的重点站台开展，聚焦了远郊近城公交线路，打击逃票以及冒用老年卡、残疾卡、学生卡等票务违规情况。那么这次行动呢，并非是首次联合执法，前期呢三部门已经是联合开展了专项票务执法五次，累计查处并纠正各类票务违规问题166人次，那么其中呢行政处罚29人次。

0: 轮椅，就那个宽一点的那个，
1: 对，
0: 那个地方，就旁边总有一个人那，比如等着，然后可能你刷了以后，他就跟着你出来。
1: 所以这种人，我觉得真的要从自身的教育开始，
0: 是自己也要这个注意，然后包括我觉得这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可能也得。
1: 执法力度再加强一些，而且呢惩罚的力度也要再加大一些。比如说你逃票，可能你这次票才2块钱3块钱、但是照着200-300罚，
0: 对，
1: 他就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就是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出行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今天呢是咱们北京市中考的第一天，那么相关部门，尤其像咱们地铁部门呢，也是开通了3优先的通道，来为我们的中考护考。本来相信呢2026年的中考啊，在今明两天举行，全市呢一共有12.6万多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北京交通部门呢将开启中考的护考模式，地面公交调配考点运力，那么地铁开通了3优先的通道，暂停考点周边在施工的噪音施工，那么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复考。
0: 是的，那受到通勤出行和中考送考出行的一些因素叠加的影响，预计呢中考

0: 至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一个通道，考生和家长可以快捷通行。
1: 嗯，没错。那么在考试期间呢，考点周边啊在建的交通工程呢是全天杜绝破拆、切割等噪音施工，暂停考点周边的共享单车的调度，关闭单车语音提示，为我们的广大考生朋友创造安静的应试和休息环境。
0: 嗯，
1: 那咱们也说到了咱们出行，还有就是咱们居家里边，比如说咱们小区或者咱们街坊邻居，您发现哟，正好今年有参加中考的考生朋友，
0: 嗯，
1: 平时街里街坊的关系都不错，那么咱们这两天您是不是稍微的也注意一点，平时喜欢在家里边开个低听的那个音响唱歌啊跳舞的，咱们是不是就稍微收敛点，平时咱们这个说话声音比较大的，咱们也稍微的把这个声量放小点，让考生这两天休息好。我告诉大家真的，平时啊复习的再好，你要休息不好，一上哎一上考场脑袋也发懵，尤其是大夏天的 是不是哈。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说说咱们的滨水空间建设哈。本台消息呢，记者从市水务局我们了解到，今年北京全市20个滨水空间项目呢是陆续开工了。据了解呢，今年全市10条河流、一座水库近94公里，共20处滨水空间工程将陆续开工，织补滨水空间示范带的缺口。那么这些项目呢是分布在清河、温榆河、永定河、引水渠、灞河、小月河、人民渠等河流沿线，今年年内预计完成17处。
0: 嗯，是的。然后呢，未来呢，两大纵向的生态的动脉和4条横向活力滨水廊道也是正式集结之后，会构建起京城2纵4横的这样一个滨水空间示范带。
1: 嗯，好了，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咱们的道路出行哈，也是同时为咱们的中考交通进行交通保障。本台消息，2026年北京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那么将于今天和明天举行。那么今年中考呢，全市考点分布广泛，点位密度比较高，那么考生群体呢年龄还是偏小，陪考呢需求更高了。那么加之呢考试时间都是工作日，送考的车流和通勤高峰叠加，早高峰道路交通压力是显著上升。为了做好中考期间交通的维护和疏导工作，交管部门呢采取了多项针对性的保障措施，确保中考期间全市交通运行的平稳有序。
0: 嗯，那我们在这儿呢，北京交警也是温馨的提示大家啊。第一个呢是提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尽量的这个早点出门，对吧？
1: 对，
0: 预留好这个时间，以防发生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啊。第二个呢，从考点的分布来看，因为有些这种考点呢是在居民小区或者是胡同里面，所以在周边停车啊等等这些资源就有限的，所以做好啊这个即停即走，咱们别占道啊，别滞留。第三个呢，就是全体社会车辆驾驶员行经考点周边路段的时候，刚才说了啊，禁止鸣笛，对吧？然后也要减速慢行，包括这个现在看到那个共享单车都没声了吗？不是，
1: 对，是都给他们取消了，防止大家就是咱们考试的时候正解题，又是最后一步这关键，好，突然有

酸酸甜甜的，可真过瘾。品质好的那些应该得有乒乓球那么大的。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仙居冬葵杨梅。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今天呢，我们的这款浙江仙居这地方专产杨梅，单果就是单颗，最小20克起步，最大的能到35克。我的天呀，比鸡蛋是不是还大呀？跟乒

0: 关键词就俩字儿，杨梅，
1: 是
0: 下单咱们直接抢啊。
1: 对对对，当然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一下啊，因为杨梅是现摘现发的鲜果、我们全程是顺丰和京东去就运输的，收到货一定要赶紧打开去看一下啊，要是放在快递柜或者是驿站忘了拿，这闷坏了就亏大发了，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收到以后一定第一时间放冰箱里冷藏，这样才能吃到跟果园里一样新鲜的那种爆汁儿的那种口感。
0: 对、还有一些朋友说那你们这杨梅跟我们平时在北京市里边超市买的杨梅有什么区别啊？那不都是酸酸甜甜？我告诉您，区别大了，真大了！我告诉您，您不知道啊，我跟您说一说。
1: 哎，
0: 浙江仙居的这个沙质土壤啊，特别适合杨梅生长。再加上昼夜温差呢又比较大，哎，果子能够充分的积累土壤当中的糖分和水分，所以呢，哎，在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